0: 声音里的中国。在浙江淳安的江家镇中西小学郭村分校，每学期的开学第一课，孩子们都会一起用淳安方言诵读这首朱熹的《咏方塘》。诗中的半亩方塘就是位于如今淳安江家郭村营山山路的营山书院。淳安文化学者王静说，淳安虽然地处浙江省西部，但当地所使用的方言却属于徽语方言。
1: 1800多年以前，在浙江和安徽的边境有一个新都郡，它是由浙江淳安、遂安和安徽的休宁、歙县等六个县组成，那时候是属于徽州的一府六院。后来贺齐奉孙权之命平定了三院，在浙皖交界处设置了淳安、遂安两个县，并划入浙江省，当时归会稽郡管辖。可见淳遂两县在古时都属于徽州地区。
0: 1958年10月，因兴建西安江水电站，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遂安县，与淳安县合并为淳安县。县内拥有超过1800年历史的狮城、鹤城，连同27个乡镇、1000多座村庄和数千间民房，悄然沉入了碧波万顷的千岛湖底，成为一座水下古城。但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新安文化、淳安文化，却一直延续至今。
2: 哎呀，王先生！
0: 您现在听到的木剧是流行在浙江淳安以及安徽歙县屯溪一带的地方小戏，当地群众称之为三角戏。在曲调上，木剧和盛行于安徽的黄梅戏有诸多相似之处。曾和黄梅戏并称姐妹剧种。
1: 由于淳安方言跟徽语方言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所以现在还可以找到它们相似的踪迹。比如说淳安方言把窗户说成窗门，就是康门，安徽方言它说宽子门。淳安方言的错别，安徽方言叫茶碗或者茶缸。
0: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1959年，随着新安江水库的建成，古时被称为千峰郡的淳安县便化作了今日的千岛湖。这里有如诗如画的天下第一秀水，也是历史悠久的文献名榜。当年的狮城、鹤城依然完整地保存在碧波荡漾的湖水下，静静地诉说着千年往事和人们对故乡的无限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三月三是广西壮族山歌节，每年这个时候，整个广西都变成了歌的海洋。柳州是壮族歌仙刘三姐的传歌圣地，千百年来，刘三姐的传说在柳州鱼峰山传了一代又一代，优美动听的歌声在这里也从未间断。在现代化的都市保留传唱山歌的古老习俗，这在全国的城市中都是罕见的。原柳州群众艺术馆副馆长黄小平说，唱歌已成为柳州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1: 我们柳州啊，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城市，这些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爱唱山歌。在长期的磨合之中，在实践中，各民族歌手就约定俗成的，大家都决定用柳州话，就是汉语的柳州话来进行对歌。
0: 山歌代代传唱，一口柳州话也讲了几百年。明朝初年，广西中部战乱不绝，朝廷遣兵平乱，柳州成为重要的屯兵之地。南下官兵带来的北方官话开始在这里广泛流行。柳州文史专家陈铁生说，柳州话与桂林话十分接近，但又不尽相同，因为柳州话里还有不少粤语词汇，是同时具有北方色彩和南方色彩的官话方言。
2: 柳州东南边是粤语区，西北边是官话区，就注定了我们这个城市方言口音的兼容性，有史可查的了。明朝时候啊，有南下戍边的官兵，他们是讲西南官话，还有逐水而来的商贾就讲广东话。
0: 以西南官话为母体，粤语声调为节奏的柳州话语速偏快，听上去甚为硬朗，似乎自带一种向上的力量，这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柳州人的精神气质。
2: 柳州话音气简单，发音以平调为主，没有翘舌和后鼻音，发音呢就短促有力，但没有明显的抑扬顿挫，就会给人感觉是太冲，就是用柳州话讲呢，就是太冲。冲的话呢，柳州话是呛人、冲撞的意思，以致呢，我们柳州女子讲话呢，都有人认为没有温柔味，只有阳刚气、豪爽气。
0: 千重山水扫天下，万里江河通柳州，这里是山歌的海洋，这里有人间最美的风光。千百年来，柳州人一直与柳江相依相伴，世世代代传唱着南来北往的故事，以及人们对美

0: 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16年12月19日，吉林四平艺术剧院排演的集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闪亮登场。吴东光常年从事集剧的创作工作，他说集剧其实是由9腔18调72嗨嗨的二人转演变而来的。
1: 1958年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各个省都要有自己的戏剧，然后呢咱们省又成立了一个集剧团。那么集剧团它的这个以二人转为母体，但是集剧和二人转它还是有一个根本的区别。二人转是曲，集剧是戏剧。
0: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是全国唯一官方认定的中国二人转之乡，至今发展传承已有300年的历史。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柴运红常年在四平市叶赫那拉城工作，并致力于满族文化研究。他说，二人转中9腔18调之一的神调，正是来源于满族文化中的萨满神调。
2: 满族极其鲜明，每逢大的军事活动、生产活动，包括过年过节，他们都要有大型的祭祀活动。祭祀活动的时候啊，参与的人非常多，然后呢由萨满主持，他们唱的神调就是今天二人转9腔18调的神调。
0: 满族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很多满族语言也沿袭至今，并潜移默化地带入今天的四平话中。
2: 我们东北的很多地名它就是由满族语言音译过来的。比如说呀，黑龙江的省会哈尔滨，哈尔滨这个词呢它是满族语言，意思呢是晒渔网的地方，叶赫呢就是河边的太阳。那么再一种呢就是我们生活用语的遗存，比如说我们满族人把这个膝盖啊叫波棱盖，还有呢我们是一种呢特定的语言，比如说我们的传统食品叫萨其马，那萨其马呢是满族传统的糕点，这是我们的一个专有的名词。其实满族语言呢在很大程度份上已经成为呢我们今天公用语言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0: 四平话属于东北官话，方言中有大量区别于其他方言的特色词汇，其中一些词汇就来源于满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比如四平人管客人叫且，讨厌叫膈应，暖和叫恼乎，故意的叫近隐的，长得不好看叫磕碜。四平话生动形象，幽默风趣，然而在看似滑稽俏皮的语言背后，也饱藏着东北人历尽沧桑依然能苦中作乐的豁达和爽朗。这种打扮的生活态度无处不在，经过二人转的放大更加广为流传。在载歌载舞的表演中，在有滋有味的乡音中，人们尽情唱出英雄之城的底蕴，唱出东北人火一般的热情，以及对家乡无限的热爱。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山川异域，你一直在我心间。
6: 2022年5月，舞蹈历史剧《天下大同》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上演。一幅幅历史画卷在夜幕下徐徐展开，生动地述说着这座塞北古城的荣耀与沧桑。
7: 天下
6: 大同地处雁门关外内外长城之间，在2500年的过往历史中，一直是北方中国的中心城市，也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地。大同文旅主编宋志强说，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大同古朴厚重、开放包容的独特属性。
8: 实际上，大同这个城市的名字和与这个城市的历史过往呢极其相匹配。在中国历史上，大同一直是一座俯视中原、胸怀天下、追求民族和解、天下一家的城市。
6: 大同西郊的云冈石窟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一座座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充满湖风汉韵，完美地展现了各种文化的交汇融合。不同文化的交织碰撞在大同方言里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当地语言学家韩甫说，大同方言中许多发音在汉语里都找不到源头，这是因为五方杂处、包罗万象的大同对语言有极高的包容性，以至于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都杂糅在大同方言里延续至今。
9: 拿汉字不大好写的，你比如说最有名的例子实际上都影响到了普通话，一个词比如说叫哭略，这个应该就是典型的鞑靼人的语言。
10: 大同话有五个声调，就是大同人说，衣穿的衣服，大同人叫衣，妈妈的姊妹，这不叫姨姨吗？叫姨姨，就我们比如说一一二三的一，大同话叫一，就念这么短，有一个喉色音到喉头到时候一紧，把它就收住了。
6: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雁北耍孩儿非遗传承人王斌祥说，熟练掌握大同方言是学好耍孩儿的重要前提。耍孩儿特有的后嗓子发音方式完美地体现了大同人直爽质朴的性格。
11: 但是我们到底就是拿这个喉哨发手惹客，这是耍孩儿。如果不拿喉哨发手，男人不拿喉哨吵，老百姓不卖啥。今天你们的喉哨嗨呀嗨呀，你上说怎么耍孩儿叫也叫嗨嗨腔，叫一字三嗨，虽然叫耍孩儿也叫嗨嗨腔。
6: 名城故都，古朴精华，大同的声音是雁门关外雄浑的马蹄声，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笔下宏伟而又美丽的城，它也传颂于大同人世世代代唱响的声腔里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一个规模宏大的移民浪潮就在红红大槐树。
2: 每年的4月1日到10日是山西红桐大槐树的寻根祭祖节。从1991年首次举办以来，天南海北到此认祖归宗的人络绎不绝。山西大学语言学博士生导师白云说，明朝初年的红桐大移民深刻地改变了我国人口分布格局。
3: 元朝灭亡之后，明朝建立，这中国其实人口已经就是锐减。山西因为它的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它这个当地的人口它没有受到战乱太大的影响。后来明朝政府为了补充其他地区，就把山西的当地的人啊，包括周边的，然后集中到这个红桐这个地方，然后就移到其他地方。
2: 这场大移民历时半个世纪才宣告结束。山西移民被迁至20多个省、400多个县、1000多个姓氏，从此在各地开枝散叶。中国语言学会会员王雪桥说，故土虽远，乡音难忘。山西的方言也对河北、河南和山东等移民分布集中地区的语言产生了深刻影响。
4: 山东那个枣庄那一带，就是因为河东移民形成的一个方言的枣庄这个地区了，和咱们这个河东啊这个地区在一个纬度，就直指过去。到这个地方不能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就到海边了。
2: 你现在听到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红桐道情戏苏三起解。知名地方戏编导柴北记说，为了推广，如今红桐道情的方音语调已经做了改良。
4: 原来那个老艺人说了，他就是你非你公道说，他就是说，他就是非非话，你非你公道，我非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到此就是道，他知道，这是红桐土话。
2: 古时黄河东岸的临汾运城盆地一带称为河东地区，而红桐位于河东地区北端。自古以来，河东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红桐话也因此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一面。
4: 红桐方言它总体上属于河东方言，但是它也有它自己不一样的地方。我举个例子，马母亲嘛，母亲啊，叫做甲，这是羌人的语言，变成了马叫母。
5: 中国便宜了啊！中国
2: 大移民的历史早已远去，
5: 打骨头啊！
2: 如今的红桐一派宁静祥和。然而有些声音却深深地刻录在人们的生命记忆中流传至今，它是婉转悠扬的红桐道情，是古朴热烈的红桐乡音，更是那份远在天涯海角都挥之不去的故土情深。
1: 走线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么老关。

0: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刚得万户塔不带
4: 八月末，江南鼠疫渐消，在吴地文明的开创者泰伯故地江苏无锡梅村，我要上吴歌台才艺选拔大赛正在进行中。3000多年前，周王子泰伯三让天下，南下荆蛮之地建国勾吴，也将中原诗歌与当地蛮谣土歌融合，形成了新的韵味。民俗专家刘桂秋说，吴歌就此诞生，吴文化也从此缘起。
5: 自古以来呢，人们经常会用委婉清丽啊，曲折隐约啊，来概括吴歌的特点。它具有浓厚的水文化的特点，就像呢涓涓的流水，柔嫩而又含情脉脉。这就
4: 地处长江三角洲平原腹地的无锡，南枕太湖，北倚长江，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大运河带来的南来客商，也让无锡话在包容并蓄中不断变化。旧时，江苏布政使和江苏巡抚均驻苏州，这使得苏州话对无锡临近苏州的鹅湖、梅村和新安等地影响极大。
6: 无锡话里说女儿是老妮，苏州话和我们梅村这里的口音呢是努妮或者努。无锡市里边说你们是你的，而我们这里和苏州话的发音呢类似于能，比如说啊，你们什么时候过来，我们会说能都支撑过来。
4: 您现在听到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剧中最脍炙人口的剧目双珠凤。西剧传承人周东亮用小桥流水、优柔典雅八个字概括西剧特色，而这也正是无锡话的特色之一。在当地人看来，无锡话没有苏州话嗲，但比常州话糯。无锡方言词典的编著者向行说，无锡方言非常古老，至今仍保留着大量中古音。
7: 尖团音在无锡话里面是分的支持丝和机器细，跟一和乌的起头的韵母，比如说大小的小和佛小的小，普通话里面这个音是一样的，在无锡话里面它有很明显的区分，一个是读小等小的小啊，一个是小的个小。平舌和翘舌的，比如说一座大山的山和一二三四的山，在无锡话里看

0: 都是塞，它是一个音。
1: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造就了无锡这颗太湖明珠，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和美不胜收的绝佳风景，在这里共同滋养了美丽富足的鱼米之乡。它精致典雅，它钟灵毓秀，它的美如诗如画，如同无边无际又灵动。

0: 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歌声里的中

0: 198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的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轻喜剧电影《咱们的牛百岁》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山东农村一个生产大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党支部委员牛百岁带领五名不受各作业组欢迎的社员成立承包小组，脱贫致富的故事。
1: 都不要，干脆干揪。
2: 等一等，人又不是骡子，不是马，怎么能当揪抓呢？
3: 嘿嘿，那好，咱们都不抓了。
4: 对，
3: 这几个人呢、啊、都被抓了。
4: 都不抓了。
5: 哎，百岁，你风格高，这五个人呢、啊、全归你了。
0: 随着电影的热映，影片插曲《双脚踏上幸福路》也唱遍大江南北，用全新的音乐形式唱出劳动者的心声。在歌曲旋律的创作上，作曲家萧恒运用指调式音阶，使这首歌曲突出了北方民歌的质朴与粗犷的气息。

0: 演员王富丽在影片中饰演菊花，这部戏让她捧回第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的奖杯。王富丽说，导演给她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接地气，他也学着让自己更像是一个生活在胶东半岛的农村妇女。
1: 咱们在城市长大的，那肯定要深入的去体验生活，你才能演得像农民，人农民才能认可你。用心不用心，那出来的东西真的不一样。
0: 影片《咱们的牛百岁》摄影师朱永德回忆，这部戏在农村地区播放时，每场观众的笑声是170-180次。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正是因为导演赵焕章注重生活的表达。
2: 我跟赵焕章合作的戏比较多，有四部戏，他就是很注重生活。就是我跟他拍《牛百岁》，剧本当然不会写一面干活一面在说话了，都是对话。但赵焕章要求演员深入生活，而且一定要在生活当中、活动当中说台词，有这样的生活垫底，而且搞得很生活化，所以牛百岁当时也有很多的观众嘛，大家很喜欢嘛。
0: 爱情、亲情、友情、生产、互助、进步，这些弥足珍贵的东西，在咱们的牛百岁这部轻喜剧电影中，像流水一样，在观众哗啦啦的笑声中流淌而出。一首清新明朗的《双脚踏上幸福路》，经过几代歌唱家的倾情演绎，也更加生动感人，传唱至今。

0: 歌。
1: 1964年，总政歌舞团年轻的男高音克里木和他的同事著名词作家陈克正到新疆下部队慰问演出。当汽车行驶在塔里木河岸边时，一幅幅壮美的图景让他们欣喜若狂，并产生了创作的冲动。
2: 往高的看，那就是蓝蓝的天，高高的雪山，濮阳林渔民在那捞鱼，旁边是烤鱼，还有个解放军的战士骑着马包围，这种感觉呢，就是我们就看到一幅油画似的。陈克正老师和我特激动，一定要写成为《牧情河》。

0: 爱的你呢扑到塔里木河上了，就那种感觉把心里都掏出来。
1: 梦中的母亲河幻化成跳动的音符，克里木把新疆各民族对塔里木河的深情都融入到旋律中，他在向母亲河诉说着孩子的爱。1981年，总政五一晚会《五月的鲜花》在首都北展剧场举行，克里木第一次演唱了《塔里木河》，随即让这首歌风靡全国。克里木说，每次演唱这首歌，都让他仿佛置身于塔里木河畔，听涛声涌起，心潮澎湃。
0: 每一次演唱《塔里木河》的时候啊，不是我在唱歌，你知道吧？我住在塔里木边上。把塔里木变成为一个姑娘，就是我爱人那样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1: 一首《塔里木河》深情热烈，唱尽了游子对母亲的眷恋，也唱出了生活在新疆这片热土上的各族儿女对家乡的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歌声里的中国。

0: 1995年，中央电视台东西南北中栏目准备制作一部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40周年的专题片。时任新疆军区文工团创作室主任赵思恩应邀为专题片撰写解说词，导演还交给他一个任务，创作一首新时代的新疆好。赵思恩一下子想起了自己几年前与作曲家武不利托呼提一起创作的展现新疆日新月异变迁的歌曲《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
1: 你写新疆一定要跳出新疆，你要钻在新疆的泥土里写新疆，你永远写不好新疆。你要跳出新疆，在新疆的空中，在新疆的山外头，在嘉峪关以里，你去写新疆。最后两句给它变成的就是雅奥彩虹升向天空海洋嘛，一块宝地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嘛，一下放眼就出去嘛。
0: 相比人们印象中表现风吹草低见牛羊风貌的新疆民歌，歌曲《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尽管运用着新疆民族风情的旋律，但呈现出了一个波哥达风遮不住金波银浪、塔里木的石油新城灯火辉煌的不一样的新疆。
1: 当时吴不利谱曲的时候，我说一定是今天意义上的新疆，一定是原创的。
0: 赵思恩将《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弹奏给导演后，导演连喊了两声好。当年在央视连续一个月滚动播出，从此传遍大江南北。这首歌也成为演唱者巴哈尔古丽歌唱家乡的代表作。
2: 这个歌唱家的成名就是一个作品，《最美还是我们新疆》就是巴哈尔古丽唱的，到哪儿去就要唱这首歌，不唱这首歌还观众不愿意。天堂一样，我们的家乡多么美呀、啊！在祖国的怀抱里啊，培养出的一首歌唱家唱出这么经典的作品，我也感觉很幸福。
0: 1996年，《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获中宣部5个1工程奖，寄托着对新疆这片热土的自豪之情和美好祝愿，成为新时代新疆的最美代言。

0: 2001年，电视剧《大宅门》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推出后引起巨大轰动，同名主题曲也在一夜间唱响全国。这首将中国传统京剧与现代音乐艺术完美融合的歌曲，因为极具震撼力的视听效果和独具魅力的个性色彩，深受观众喜爱。导演郭宝昌说，作曲赵继平交出了一份超乎他想象的作品。
1: 我说我就要一京味儿，他拿出来的东西给我一看，不但京味儿，而且把我所想象的京味儿提升了一大截。后来有很多打击乐，那是我给加的了，但是原来里面的打击乐和配乐以及他所用的京胡文茶的东西全部都是赵继平的。
0: 深谙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赵继平，独具匠心地用京剧打通开场，一长串响亮而急促的板鼓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主旋律选用京胡铺底，响亮深远，如泣如诉。然而在选择背景音乐时，却是以大提琴的低沉和声作为配乐，以增强音乐的艺术张力和历史纵深。赵继平说，他希望人们通过音乐就能了解这部历史剧中的悲喜交加和爱恨交织。
2: 我常讲的要浓郁的中国风格，你的音乐是中国人的音乐，中国的语言，你的技术可以兼收并处，然后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语言，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和作品和世界对话，这是我的一个很强烈的给创作的一种意识。
0: 对导演郭宝昌而言，这首主题曲也实现了他惦念了几十年的京剧梦。为此他还故意支开赵继平，自己加了很多京剧的舞场。
1: 我想把我幼年以至创作初期所做的一些设想，我想用上来，那就是把舞场用到影视里边来。所以我有意识的把这个赵继平给支走了，我就自己找京剧团的乐队，我说你们给我录点，录点，录了一天，我就给他们提出各种要求，这节奏都按照我的节奏去录的。
0: 一首气势磅礴的《大宅门》将抒情性与戏剧性完美融合，不仅传承了整部剧的风格，也唱出了整部剧的灵魂。那歌声中有世事沧桑的变化，更有人们不离不弃的情谊和

0: 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

0: 幸福生活。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8年，北京电视台创办了一档叫做《七色光》的少儿节目，深受少年儿童观众的喜爱。此后20多年的岁月里，伴随了无数孩子的成长，栏目的主题曲《七色光之歌》更成为几代人美好的童年记忆。《七色光之歌》的词作者李幼荣曾创作出《金梭和银梭》《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等著名歌曲，尤其擅长书写少年儿童的精神风貌。
1: 他说：“老李，他说我们想创办一个栏目，我们想给孩子弄一个栏目，就是在党的阳光下，孩子健康茁壮成长。他说你给这个栏目起个名字吧。当时他说了以后，也很巧，正好那个时候呢，我受约请给这个清华的附中搞了一个夏令营，我给附中的夏令营写了一个营歌，叫《七彩的夏令营》。我就从这个七彩的这个感觉上，我想了，我就给他说，我说我就写个《七彩的阳光》吧。”
0: 时任北京电视台青少部主任张小爱说，《七色光》栏目的名称是在100多个候选名中被选出来的，栏目曲有4个备选方案，最后脱颖而出的是李幼荣创作的版本。张小爱至今还珍藏着这首歌的手稿。在当时很多栏目都没有主题歌的时代，《七色光之歌》可以说开了先河。
1: 我说这个儿歌呀，应该是一切艺术的母体。还有一个，我小时候呢，我在外婆的背上长大的，我外婆是一个农村的一个老太太，她是会唱不少这个民歌童谣的人，这些民歌童谣一直抚育着我的灵魂。我上学是在长春，现在的长春大学，我每年都给这个辽宁的日报，我每年冬天过年前我都写一组儿歌，七色光一共只6句话。给我合作这个曲子的呢，叫徐喜一，他呢也是15月亮的作曲家。这个徐喜一呢，这个他是天才的写歌的，写小孩歌的能手。
0: 七色光之歌一经推出，很快就流传开来，后来被国家教委收入小学音乐教材。七色光之歌的曲作者徐熙怡说，当年总政文工团孙辈的孩子们见到他都会叫一声七色光爷爷，这让他倍感自豪。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一代代的少年儿童早已长大成人，但他们记忆中的七色光之歌却从未褪色，如同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旋律，成为一个时代美好。

1927年，34岁的廖尚果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遭到通缉，从此隐姓埋名。浓烈的爱国情感激发着廖尚果的创作热情，他决心采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于是化名黎青主，开始了音乐创作工作。1930年，他以青主为笔名，将北宋词人李之仪的名作《卜算子》谱曲，创作了歌曲《我住长江头》。

0: 清楚借古词《卜算子》抒发了对北伐战争中牺牲战友的怀念，以长江水为线索借水喻情。北京音乐家协会音乐人陈玄和说，我住长江头是一首典型的艺术歌曲，在这首歌曲中，清楚将西方音乐技法和中国传统古典诗词完美融合，真正做到了中西结合，学以致用。
1: 我住长江头这首歌呢，使用的是一个典型的西方艺术歌曲的曲式，包括它的这个伴奏方式也是非常典型的西方的艺术歌曲的伴奏方式，全词呢都是以这个长江水作为一种比喻，语言呢又非常明白，句式呢这个重叠的很有规律，感情也很真挚。
0: 歌曲一字一音的古典韵味，感情真挚深沉，三拍子节奏和钢琴伴奏犹如江水连绵滚动，无休无止。而结尾部分，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一句连续三次加以变化的重复咏唱，将歌曲缠绵悱恻的思念之情推向高潮。

0: 许多著名的歌唱家都演唱过，例如这个廖昌永，像王秀芬、黄英等等。另外这首歌呢也被一些这个音乐院校的声乐专业编为这个声乐教学歌曲。
1: 一曲《我住长江头》高雅含蓄，深情隽永，多少年来一直被几代音乐家倾情传唱，带给人魂牵梦绕的听觉美感，也成为表达思念之情和心有灵犀的最美。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歌声里的中国。

0: 1979年，台湾音乐人叶嘉修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除了第一首歌《赤足走在田埂上》之外，专辑还收录了《乡间的小路》《踏着夕阳归去》等描写田园生活的民谣歌曲。叶嘉修在台湾东部沿海的花莲长大，考上大学到了台北，才知道自己从小熟悉的生活环境是大城市里稀缺的，于是想到把它们写进歌里。
1: 我从小在花莲长大，第一次到城市就是到台北去的时候呢，就是我考上大学了。一到台北我都感觉说，都市的人生活为什么这个样子，我从小长大的那个环境他们好像都没办法接触到，所以呢都市人每隔一段时间要去休假，于是我就想说，那就把我从小到大长大的那个环境啊，把它写成歌，让大家听我的歌，大概三分半你就可以休完假了，回来情绪就变得很好了，有一个放松的感觉。

士族走在田埂上，很快传遍海峡两岸。不过最早被大陆听众熟知的是王杰时谢丽斯翻唱的版本。

0: 个时候啊，
1: 不是王杰是谢丽斯他们的版本啊，我到那儿就去看到是整个是叶嘉修专辑，可是呢它是黑龙江版本，是黑龙江的乐队做的，这整张从头到尾都一样。然后呢，在上海就是上海百乐门大乐队，然后就排在那个地方一排，哇塞！我就开始算，哎呦，好几省都有哎。不，其实我那时候很开心，觉得歌曲啊，有人传唱是最重要，因为歌有生命的，他每唱一次呢，你们帮他唱一次，他就多活过一次，他有不同的生命。
2: 时至今日，赤足走在田埂上依然是台湾校园民歌的经典代表。每当那清新明快的旋律响起，夕阳、蛙鸣、炊烟和花香就会在歌声里纷飞荡漾，将人带到一个如诗如画的自然世界中。

0: 1957年，随着电影《护士日记》的热映，这首在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儿歌《小燕子》也逐渐广为流行并传唱至今。在电影中，这首歌是由著名女演员王丹凤亲自演唱的。
1: 对，现在有了歌要唱给那孩子睡，但是我跟导演讲，我说你请演唱歌的演员替我唱好，他说我不要，他说唱不了，就是不高兴，就是要轻轻的唱，让这孩子好好的睡觉，所以这个呢还是应该自己唱比较好。
0: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经济刚刚起步，各行各业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1956年，湖北师范学院教师王璐将自己有感而发所作的《小燕子》等五首诗歌发表在《长江文艺》上。诗中写道：“小燕子，我告诉你，往后这里更美丽。去年成立了合作社，今年就用拖拉机。”直白又充满童趣的描写，浓缩了一个时代的记忆。王璐的女儿王丽说，自己是小燕子的第一位读者。
2: 我们老家的屋檐下面就有燕子窝，每年春天燕子就回来了。我父亲呢就说，这个燕子是一个非常守信的，永远追寻春天，永远奋进上前。
0: 王璐发表诗歌《小燕子》不久后，电影《护士日记》在上海开拍。上海电影厂著名作曲家王云阶接到了为影片创作主题曲的任务。王云阶翻阅了很多报刊杂志，一眼相中了《小燕子》。由于诗歌篇幅长达20行，王云阶认为最适宜当主题歌的其实就是第一自然段。王云阶之子王隆基说，父亲的创作过程妙趣横生。
3: 小燕子这首歌呢，正好就是丹凤阿姨哄着小孩睡觉，那么这个呢，我父亲觉得加一个儿歌呢就是非常好的事情。开始呢是小燕子穿黑衣，他觉得好像穿黑衣比他才实力，以后呢他就改成小燕子穿花衣。当时全国都是在热火朝天的搞建设办工厂的话呢，他就加了第二段，就到处盖着大工厂了，就是穿了新机器。
0: 经过王云阶的改编润色，《小燕子》成为电影《护士日记》的经典插曲。通过主演王丹凤的深情演绎，这只对未来充满希望、对新生活满怀信心的小燕子，不仅飞入了千家万户，更成为几代中国人难忘的童年。

0: 用声音记录中国。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0: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去得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炒米也就是炒大米，它有怎样的养生功效呢？
8: 对于大米啊，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就是充饥的一碗饭。可是呢，千百年来，为什么大米会成为主食？为什么它会被誉为五谷之首？因为大米不仅可以充饥，营养也十分的超群。中医认为大米味甘性平，具有补中益气、健脾养胃、益精强志和五脏通血脉、通耳明目、止烦止渴止泻的功效。现代营养学显示呢，稻米含有 90% 以上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大米炒一下， 就变成了灵药。除了蒸饭、煮粥，把大米炒一下，还是一味药，健脾祛湿，对于消化不良、腹泻、便秘均有效果，既能够快速的止腹泻，还能够清肠刮毒。大人用了有瘦身的效果，小孩用了有健脾开胃止泻的功效，不仅孕妇能用，宝宝也能用，可见呀，这味药有多么安全了。那么我们来说它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健脾排毒。为什么要把大米炒一下呢？因为大米炒成焦黄色以后，米里所含的淀粉也就被破坏了，分解变成了活性炭了。大家都知道，活性炭可以吸潮气、吸异味，可以吸污垢。将大米炒焦，被炒焦的部分还能够健脾祛湿，吸附肠黏膜上的有害物质，使之排出体外。第二个作用，瘦身减肚子。焦米茶是以五谷为原料的，五谷为养，是人体最重要的营养来源，它能够补充元气，是最基础的养分。焦米茶的卡路里很低，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B2、 B6 等等，是减肥利器，能够清理肠胃，又能避免减肥减成黄脸婆，能够改善新陈代谢，又能够保护脾胃。第三，祛湿，能够防溃疡。炒过之后的焦米有一定的祛湿功效，能够净化身体，预防皮炎、湿疹。糙米、大米等米糠表皮中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够防治口腔溃疡。第四，静心安神。日本流行的玄米茶，其实呢就是在炒米中加入日式煎茶，茶香、米香相互交融，风味独特。在自制的焦米茶中呢，加入喜欢的绿茶，就是中国风格的玄米茶了。据医学健康情报网站报道，玄米茶可以抑制兴奋，有利于缓解精神压力，所以在治疗失眠、改善精神症状等方面呢，受到重视。第五，降压降脂。焦米茶还具有降压降脂的作用，能够促进新陈代谢，也可以作为改善生活习惯病的一种食品。那我们如何来炒焦米呢？我们取适量的大米，大米根据个人的情况，最好呢不要超过一个星期的量。大米简单冲洗，沥干水分，平铺成一层在盘子上，晾干了可以晾一晚上，基本呢能够干得差不多了。如果买的大米呢足够干净，可以不用淘洗，这样能够尽量的保存米中的 B 族维生素。然后呢，我们锅烧热，倒入大米，可以放一点点油，防止粘锅。如果本身就是不粘锅，那就不需要了。我们先从大火上翻炒2分钟，再转小火翻炒，一定要不停地翻炒，防止炒焦。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锅拿起来轻晃，这也有助于米呢均匀地受热。炒至焦黄色，然后关火，散发香味即可。不要着急盛出焦米，我们利用锅的余温，让焦米继续加热一会儿，放凉以后呢，用密封罐把它盛好。那么如果想瘦身减肚子，我们可以这样吃。焦米是一种非常好的减肥食谱，特别刮肠刮油。常喝焦米茶呢，还可以把

这样呢更容易消化，非常适合脾胃弱的幼儿和老人。第二，孕妇治腹泻也可以这样吃。我们正常人拉肚子呢，一般会立即吃止泻药，不久呢，拉肚子的情况就能够得到缓解。但是呢，孕妇她是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是不能够随意用药的。可是剧烈的拉肚子呢，又会引发子宫的收缩，导致流产。啊，不敢吃药的话呢，初期有腹泻的征兆，我们就可以喝焦米糊，取小米适量，糖适量。适量的小米放到锅中，用文火炒到微黄，然后把它研成粉末。食用的时候呢，我们把炒过的焦米加上适量的水和糖煮成糊状，等到冷了之后我们服用，每日2到3次。第三，宝宝健脾止腹泻也可以这样吃。秋冬季节很容易发生腹泻，临床上呢用焦米汤代替补液剂来口服，对于治疗腹泻是有明显的效果的。8个月以上添加辅食的宝宝呢，我们都可以用焦米汤来止泻。大米小米炒制以后呢，其所含的碳水化合物有收敛的作用，能够发挥止泻的功效。如果腹泻不至于到停食的程度的话，我们可以用焦米汤煮米粉，这样呢好的就比较快，营养呢也更充足一些。如果停了辅食，我们就直接给孩子喝焦米汤，或者焦米汤加煮好的苹果水。焦米粥的做法，大约半量杯焦米，把米放进汤锅或者奶锅里，倒水至1/5左右。水开了以后呢，我们转小火，保证米汤一直在咕嘟着，把锅盖留缝，一定要留缝，否则呢容易干锅。开着盖子熬也可以，时不时的可以看一下，大约呢煮它个半小时就可以了。米汤焦黄色为最好，有一股浓浓的炒香味，可以呢盛出来给宝宝当水喝，粥呢大人可以吃，对肠胃呢也有好处。那么这里要提醒啊，刚炒好的糙米不能马上掺水煮制，晾凉煮制的时候呢也不能用冷水或者热水，而是必须加沸水煮，否则呢糙米粒会煮成糊汤。煮焦米汤的时候呢，水要煮到只剩下原来的一半才可以。我们以4碗水为例，要把水煮到剩2碗水的量才算是煮好了。第四，止痛呢也可以这样吃。焦米和花茶搭配，具有调经保健的功效，有助于调节经期神经紧张、疲乏等症状，有提神解乏，还有醒胃的作用，特别适宜经常饮用。焦米茉莉花茶，它的做法呢是大米30克，茉莉花12克，炒米的时间约1分钟30秒以后，也就是差不多米已经被炒至焦黄色为止，将米盛出，这样焦米就好了。我们再取一个茶杯，将焦米倒入杯中，再撒上茉莉花，注入8-9分满的开水冲泡，静置一小会儿以后呢，有香味飘出，就可以饮用了。那么这道茶的作用啊，可以调节经期神经紧张，还有疲乏等症状，有提神解乏、醒胃的作用，适宜经期饮用。把米炒成焦黄，既能止腹泻，还能治便秘，大人吃了瘦身减肚子，小孩吃了健脾开胃，老人吃了降压降脂，可以说太神奇了。

0: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尿酸高是否需要用药呢？怎样进行治疗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尿酸高是否需要用药？如何判断？对照标准看看吧。有朋友问，体检尿酸518，什么感觉也没有，怎么办？需要用降尿酸药吗？如今查出尿酸的人很多见，且以年轻人更多见，已经成为了三高之后最高发的第四高。它最大的危害是在不知不觉中损害机体多组织器官，而这个损害过程可能经历数年数十年，期间可能没有任何症状表现，但损害却在逐渐进展，因此需要早做干预。不少人认为高尿酸的发生是因为吃海鲜和啤酒等高嘌呤食物所引起，事实上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机体尿酸代谢发生了障碍，而这样的障碍往往是不可逆转的，过多食用高嘌呤食物只不过是雪上加霜。干预的根本还是要从改善机体尿酸代谢入手。在改善的措施中，最基础的就是生活方式干预，比如少吃多嘌呤食物的同时，饮食清淡营养均衡，每天坚持做半小时可出汗的运动，坚决戒酒，按时作息，不要熬夜等等。另一方面是及时服用降尿酸药物，这是帮助机体调整尿酸代谢机制的最有效手段。对于经生活方式干预3至6个月后尿酸仍然不能达到控制要求时，就应当尽早启动降尿酸药物治疗，而且要长期服用，不能轻易中断，这本是没什么可商量的事。实际生活中相当多高尿酸的人不愿意用药，更对长期用药无法接受。其实这就像谁都希望自己年轻，但又无法阻止年龄的增长，而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不要避免的会发生各种问题。要想延年益寿，不可能不让年龄增长，但却可以采取多种措施阻止延缓衰老和疾病的发生。所以高尿酸的人该用药时不要犹豫和拒绝。临床研究显示，高尿酸的人是否需要服用降尿酸药物以及要达到的控制目标，可以参照如下标准。尿酸等于540mmol 时，没有发生过痛风，其他各项指标比如血压、血糖、血脂也没有异常时，也应长期服用降尿酸药。尿酸控制目标是低于 420mmol。 尿酸高于 480mmol 时，尽管没有发生过痛风，但存在下列因素中的任何一项，就应长期服用降尿酸药。尿酸控制目标是低于 360mmol。 患有高血压处于糖尿病前期，或患有糖尿病存在高血脂症，患有肾脏疾病或肾功能异常，患有心脑血管病。尿酸高且已经发生过痛风二次及以上，或虽然只发生过一次痛风且存在下列因素中的任何一项，就应长期服用降尿酸药。尿酸控制目标是低于 300mmol。 年龄小于40岁，超重肥胖，患有高血压，处于糖尿病前期，或患有糖尿病存在高血脂症，患有肾脏疾病或肾功能异常，患有心脑血管病。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吃完橘子，橘子皮千万别扔掉，一起来了解一下橘子皮的养生妙用。
6: 在平时生活中，很多人都特别青睐于橘子。橘子是那种价格能让我们接受，并且呢，味道吃起来酸酸甜甜，里面也含有一定的营养成分。但是啊，我就发现生活当中很多吃橘子的人呢，都习惯性的把橘子皮给扔了。其实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哈，橘子皮和果肉都一样拥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并且呢，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把橘子皮处理过之后称之为陈皮，变成了一味中药。睡前呢，如果我们能够把橘子皮贴在肚脐上不出7天，有3件好事呢可能不请自来。那么今天呢，在我们养生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哪3件好事呢。第一，缓解失眠。女性啊，年龄大了以后，身体各项机能也会呈现出一个衰退趋势，并且呢，现在的女人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晚上呢都免不了有失眠的症状。并且生活中很多人在晚上醒来的时候呢，可能再也睡不着了。那么如果你遇到这种问题呢，不妨哈，我们试着把橘子皮贴在肚脐上不出7天，或许就可以改善你的睡眠啊。另外呢，睡眠的质量也会得到一个不错的改善。这是第一好，缓解失眠。第二好呢，排出黑臭宿便。大家在吃橘子的过程中，不妨试着把橘子皮留下保存起来，晚上睡前呢，把橘子皮贴在肚脐上，这样的话呢，可以起到一个瘦肚子的功效。橘子皮里面的有关物质可以让我们体内肠道促进新陈代谢，消除油脂。第二天早上呢，你起来你就会把自己体内的毒素和垃圾及时的排出体外，还可以达到一个缓解便秘的作用。不出7天呢，你呀就会发现，哎，自己体内的黑臭宿便已经被排出来了。这是第二个好处，就是排出黑臭宿便。那么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第三个好处啊，就是减掉腹部的赘肉。橘子皮呢，也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它呢也有自己的药用价值。每晚睡前呢，女人如果能够把橘子皮贴在肚脐上，那么就可以促进腹部脂肪燃烧，还可以减轻腹部赘肉。那么如何做呢？我们晚上睡前啊，把橘子皮洗干净，切成片，然后用白酒白醋把橘子皮浸泡之后呢，再用毛巾擦干净，贴在我们的肚脐部位。然后呢，我们找一个胶带加以固定，第二天早起之后呢，再把肚脐这个部位擦拭干净。或许要不了7天，你就会突然发现，哎，自己的大肚腩已经悄悄的没有了。好，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哈，今天在 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到的养生内容，橘子皮的好处，三大好处，用了之后贴在肚脐上，第一缓解失眠，第二排出黑臭宿便，第三呢就是减掉腹部的赘肉。你都听明白并且记下来了吗？我常说光是听明白记下来还没有用，有用的地方在于实践。所以从今天晚上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就可以把家中的橘子皮处理一下，贴在我们的肚脐部位，看看明天早晨有什么样的效果，一周以后有什么样的效果，这样你就会现身说法，通过实践就感知到了橘子皮的药用功效。

0: 盯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不少糖友都发愁自己的饮食管控，其实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并没有那么复杂，记住这个饮食标准，科学执行就好。
3: 血糖高和有糖尿病的人想控制好饮食没那么难，记住六个字就够了。众所周知，血糖主要来源于日常饮食，要想控制好血糖，控制好饮食是件事半功倍的事。可这件事看似简单，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该吃多少等等问题让不少人倍感头痛，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有关这方面的说法有很多，比如在食物的选择上要注意选择含糖量较少的且升糖指数低的为好，要注意每种食物能提供多少热量，各种食物加起来的总热量不能超过每天的需要量等等，这些原则没有什么错。但每天面对那么多可选的食物，样样都要如此算计，麻烦不说，还会让自己有欣慰的感觉。其实只要记住低碳水高蛋白这六个字就够了。如何理解呢？低碳水简单的说就是少吃主食，主食是含有碳水化合物最多的食物，也是血糖最主要的来源。少吃可以有效控制血糖的总量，这个很容易理解，不需要过多解释。高蛋白这是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营养治疗在糖尿病治疗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能为控制血糖提供帮助，还具有消除脂肪肝、抗炎防动脉粥样硬化等多重作用。因此血糖高及有糖尿病的人要注意增加优质蛋白的摄入，这是因为从身体感觉上说，优质蛋白属于消化吸收较慢的营养素，在胃肠中停留时间较长，可以减慢胃的排空时间，让人耐饱而不易出现饥饿感。从消化吸收过程上说，蛋白质的分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本身就需要

0: 要消耗大量的能量，而能量主要来源于血糖，更有利于控制血糖，这也正是控制血糖所需要的。从蛋白质在体内的作用上说，比如肝脏合成甘油三酯后，必须与蛋白质结合在一起，形成脂蛋白，才有游离性，才能被运送出肝脏，被机体所利用，否则将堆积在肝脏中，导致脂肪肝的发生。而脂肪肝是绝大多数血糖高及有糖尿病的人常伴有的一种病理改变，与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因此足量优质蛋白的摄入既有助于消除脂肪肝，又有助于减轻胰岛素抵抗，使血糖控制更平稳。从营养均衡上来说，我国居民大多碳水化合物、脂肪超标，而蛋白质摄入不足。在增加优质蛋白摄入后，均衡的营养能提高机体免疫力，增加胰岛细胞的抗炎能力，起到阻止与延缓胰岛功能下降的作用。由此可见，记住低碳水高蛋白这六个字，安排一日三餐就容易多了，且对控制血糖、防治并发症会带来有益的帮助。具体来做法是，低碳水，女性可以把全天的主食量控制在3至4两，男性控制在4至5两。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精米、精面等细粮，还是通常所说的粗粮，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几乎一样，不能因为是粗粮就多吃。高蛋白，一天中至少要确保有1至2颗鸡蛋、250克牛奶、2至3两的瘦肉或鱼肉、2至3两豆腐或豆制品。需要提醒的是，在把握好上述六字方针后，还要注意多吃蔬菜，每天不要少于500克。在空腹血糖控制在 7.0 mmol/ml 以下，餐后2小时血糖控制在 10.0 mmol/ml 以下时，还应吃点含糖量少的，比如草莓、猕猴桃、柚子等水果，补充足量的微量元素、矿物质、维生素等，这是确保营养均衡所必不可少的。
1: 探寻健康之道，感受幸福之源。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精彩的105田野听书，带您穿越历史，聆听经典，期待与您共度美好的听书时光，欢迎准时收听。

0: 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3: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

0: 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1: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1: 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0: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11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1: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啊？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1: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啊。
0: 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1: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那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1: 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0: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1: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0: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1: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0: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是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1: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1: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块9，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

0: 物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食养最忌讳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块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1: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块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0: 嗯，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块9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块9就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0: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呢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块9，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呢温和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
0: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个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块9，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11点，现在是50。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全景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画卷，革命将士英勇奋战，书写震撼人心的英雄史诗。大军压境，箭在弦上，这场解放北平的硬仗，尖刀连又将面临怎样的严峻考验？请听《古城春色》第67集。
0: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6: 第67集。
7: 小柳这么一听，得，谁想到他们那儿是这么一套规矩。好好好，走吧，伙计，是吃饺子，我们那儿都这样。杀当兵的呀，杀逃兵啊，杀老百姓啊，都用这个词儿。谁想到你都说的这个词儿。小柳也差一点没笑出来，领着他们俩转身就下去。副连长王德跟指导员郝平看完了地形以后， 就回到连部了。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七八天了。这些日子工作很紧张，他们白天掌握部队训练，晚上带着排长们到城根呢观察地形。在一天的晚上，王德在阵地上走了一趟，回来的时候是夜间11点了。他一进大门，就听见房东的屋里头又说又

笑。他进来一看，指导员郝平跟一排长都在这屋里头抱着房东的小孩呢，听收音机呢。哈，你们这屋可热闹啊！小孩一看王德来了，冲他招手：“叔叔，你快听来，你快听来，这里头说话了。”王德凑过来，把这小家伙抱起来，抡了两下。哈哈，想我了没有啊？这小家伙嘎嘎的笑开了。这阵儿指导员郝平把王德叫过来：“老王，你先别闹，你先听听。”“什么？你听啊，国民党反动派又在吹牛呢。”王德抱着小孩坐在收音机旁边，这么一听，在里头嗡嗡的直响，有一个女人尖溜溜的那正说呢：“我平津前线国军士气旺盛，击退共军数次进攻。”小李这么一听，把拳头一挥，冲着收音机比划了两下，净瞪着眼说瞎话：“这两天国民党的士兵净往这么跑，士气旺盛，旺盛个屁！哼，等我打进城去捉着这个家伙，我非问问他不可。他要再不说实话，我喝着挨批评也揍他一顿。”这句话闹得大家都笑。一排长赵文江把小柳拉过来晃了两下：“嘿，小柳，你这个小傻瓜，蒋介石的电台多次说过实话，100年也是这样。你要是把他捉住了，嗨，他就该跟你客气了。他就说，你可别生气呀，小同志啊，长官给了稿子，叫我怎么念我就怎么念，要不他就杀我的脑袋。杀掉脑袋不要紧，世界上也就是短个混蛋，可是我还要留着他吃饭呢。”大家这么一听都笑开。正在乐着了，就听门口有人喊了一声：“报告！”大家回头一看，是团部的通信员来送文件来了。王德把文件接过来，这通信员扭身就走了。王德一看是通知，团司令部的通知，他打开瞧了一下，上面写的是：“天津敌人陈长捷兵团不顾天津城市及200万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竟拒绝我军和平解决的劝告，拒不投降。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已命令天津前线我军于今晚10点发起总攻，为防止北平敌人趁机突围，北平前线围城部队从今日起奉命停止操课，准备随时投入战斗，并将所有道路严密封锁，不准任何人出入。”王德一口气把他看完，回手就交给了指导员郝平：“一排长，哟，马上命令部队进入阵地。”“是。”赵文江转身就出去。小李儿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赶忙跑到连长住的屋子里头，忙活着捆行李拾的东西，一边收拾着，他一边冲着副连长喊：“副连长，这些报纸和文件箱子都送给运输员同志吧。”“送那干什么？不是准备行动吗？”“谁说的？跟我来。”说着王德带着小李儿就往阵地上跑。来到阵地一看，各排都已然进入阵地了，武器全准备好了，直盯着北平城。王德也进入了四连的指挥所，监视着敌人的行动。四连部队这一整夜都在阵地上待着。第二天早晨天亮，郝平看了看周围没有什么动静，就劝王德回去：“老王啊，你回去歇会儿吧，我在这儿吧。”“不，你回去吧，我再看一会儿。”郝平转身走了。王德在指挥所里值班，在吃早饭的时候，有不少的学生和老百姓都挤在进城的那个路口上要求进城。哨兵们拦着大家给大家解释，大家还是一再要求不肯走。王德一看围了这么些人可不好，他赶忙就走回来了。

昨天还让走了，为什么今天就不让走啊？是啊，我们有要紧的事要进城啊。战争时期随时都有变化，再要紧也没有作战要紧呢。我们要对你们的生命负责呀。我看大家还是先回去吧。大伙儿这么一听，人家讲的道理很对，有人就说，人家说的对呀，再要紧也没有作战要紧嘛，不能进去再等两天再说吧，走吧走吧。说着三三两两的推着车就往回里走，也有一些人不肯的走，站在一边还犹豫。这个时候有一个姑娘推着车过来，看她那样也就是有个22-23岁，身上穿着一件浅咖啡色的呢子大衣，车把上还挂了一个小皮包，烫着头，鱼鳞似的小碎花。学生不像学生，教授也不像教授，在他身子后头还跟着一男一女两个外国人。这个姑娘来到王德的眼前，很傲慢的，同志，不叫别人过去也得叫我们过去啊。旁人这么一听也就挤过来看热闹。王德看了他一眼，哦，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俩都是美国人，这是在中国来留学的，不管什么地方他们都有权利通过。王德上下看了看他，那么你是哪国人呢？我是中国人，我是他们俩的翻译，他们是美国人。哦，谁给他们这个权利啊？这个女翻译脸这么一红，回过头冲着这两个美国人嘀了嘟噜的，也不知说了一阵子什么，然后她回过头又对王德说，他们原来就有这个权利。哼，原来，请你也转告他们，他们以前根据不平等的条约所持有的一切特殊权利，现在我们一概不承认，不准过就是不准过，哪国人都一样。这个女翻译这么一听，看王德这个态度，心里头真有点害怕了，往后退了一步。可是那美国男人他倒过来，说着半半磕磕的中国话，我们是美国人，一定得过去。王德上下看了他一眼，用鄙视的眼光冲他一扫，哼，你不要忘了，你这是在中国的地方，我代表中国人民正式警告你，你现在马上向后转，否则在这儿我们对你的生命不负任何责任，听懂了没有？那个美国人一看王德这么坚决，他刚要发作，回头一看，解放军战士都端着枪，却冷眼瞧着他，他心里头就一哆嗦，再也没敢说什么。他把俩手这么一摊，无可奈何的耸了耸膀子，摇了摇头，回头对那个女的也不知嘀咕了些什么，推着车他们就走远了。看他们走远了，这些看热闹的学生一家伙就把王德围上过来，就跟王德握手啊，同志，你们可真行，这些个人都叫国民党给惯坏，把他们惯了，他认为你们呢还跟国民党一样那么没出息，怕他们。王德冲着大家摆了摆手，大家回去吧，这个地方不能待呀，危险呢。好，再见同志啊，再见。这些个学生们渐渐的都散去，王德倒背着手往远处看了看，看看那两个外国人还有那个女翻译，心里头非常的气愤。哼，美国人，今后请你老实点，今天叫你明白中国人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心里说最可耻的还是那个败类，学了几句洋话，站到美国人的身旁，竟是那么十分的傲慢，甘心当奴才真不害臊。王德一边想着一边往湖里走，就来到指挥所，一直到了中午以后，指导员郝平来替他值班，王德才回去休息。这两天敌人倒没有什么行动，呵，胜利的捷报是

0: 接二连三的传来天津解放，陈长捷兵团1月15号全部被歼，淮海战场杜聿明兵团1月16号全部被歼。好啊，好消息，大家拿着这些捷报到处传，没有一个不高兴。王德正在屋里的看捷报呢，指导员郝平进来了。老王，哎，指导员，你看看这个捷报，我早就看过了，真高兴，大快人心呢。北平什么时候解放？快，天津解放以后紧跟着就是北平嘛，别着急啊，同志，我报告你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师部通知啊，明天早晨8点叫连一上的干部到清河镇师部集合。
1: 什么事儿？
0: 开会做战斗动员工作的。王德这么一听心里可真高兴，甭问，北平解放就在这2天了。他们吃完了晚饭，研究研究工作，第二天早早的起来，跟着各连的干部一块儿就到了清河镇了。一看，呼，清河镇的村外全是战士，远远而来。天津解放以后，乔振山就跟着队伍坐着汽车一块儿回奔清河镇了。他坐在那汽车上头，往两旁这么一看，这些个队伍就好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直往北平涌。往公路两旁这么一瞧，前后这么一看，好，看不见头，瞧不见尾呀。那些个大炮，各种口径的都有，坦克车是一辆跟着一辆，还有一些阔步前进的战士，组成着强大的洪流，使人惊心动魄。乔振山也是其中一员嘛，心里感觉非常自豪，对解放北平那是信心百倍，心说这回成了，北平要解放了，这么大的队伍那一下子就成功了。嘿，现在何止解放北平啊，要解放全中国，要把反动派彻底推翻，让他们全完蛋，解放全国所有的土地。汽车一直往前开着，到了通县刚休息，在后面那个大汽车拉着大炮正开过来，有一个干部从车上下来，冲着他这儿来了，站到乔振山的前边招了招手：“同志，这到清河镇这个路对吗？”“
2: 对，没错啊。”“
0: 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2: 我们是总部炮兵团呢。”“同志，到清河镇配合你们解放北平的。”“
0: 好啊，欢迎欢迎啊！”大家全在鼓掌啊。一看这些炮车，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挨着一辆，满延10几里呀，好像一条钢铁的巨龙，直向清河镇开去。
1: 乔振山坐的这辆汽车也开了，上午10点，这汽车就来到清河镇。
0: 乔振山老远的就看见师部门口站着好多的人，其中一个正是团部的作战股杨股长。没等这汽车站稳，乔振山就蹦下来。杨股长看见乔振山，笑容满面的就跑过来了：“
3: 老乔，老乔，你回来了！”
0: 乔振山过去跟他握了握手：“
3: 怎么样啊，老乔啊？天津打得挺热闹吧？”“
0: 嘿，热闹极了，这回可成了。咱们这准备的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
3: 一切都准备好了，光等着你们回来了。今天师部召开连一善干部会，进行战斗动员，正好啊，你一块参加吧。走到里边坐吧。”
0: 他们刚要进门，从门里头郝平、王德、小李儿还有其他的连部的干部就全出来了，大家一下子把乔振山就围上，问长问短的。就看见指导员郝平从人群里挤过来，一只手抓住了乔振山的手，另外一只拳头照乔振山的肩膀上倒了好几下。“
3: 老乔，老乔啊，哎呀，你可回来了，可把同志们都等急了。

0: 你这个家伙啊，可真好啊！从医院里回来，连连部的面都没见，你就跑到天津去了。嘿，还说呢，就好像火烧了屁股似的，刚回来还没等喘过气儿来了，杨股长就催着我走了。杨股长站在一边直笑，哎，老乔啊，这一点你还得谢谢我呀，要不是我，你能猫得着上天津看看？对，你说的对呀、啊。说真的，这次天津战斗，兄弟部队对攻击大城市，可真创造了很好的经验，经验可真不少啊。就听在旁边有一个人说：“那你就好好介绍一下吗？”大家顺声音回头这么一看，正是师首长。师首长正背着手站在门口呢，笑嘻嘻地看着乔振山。乔振山赶忙跨步过来，规规矩矩地敬了个军礼：“首长您好。”没等乔振山的手放下来，就被师长把他的手握住了。师长笑嘻嘻地看着他，挺亲切地上下打量打量他：“嗯，这回还不错，你这个调皮鬼呀、啊，这回回来可得把你学的经验在会上好好的介绍一番呢，不然呢，你总是闹得悬天悬地的，不是吊着胳膊，就是摔到山涧里，叫人找全找不着你呀、啊！”啊，大家一听都笑开了。是啊，小乔啊，你这个勇敢问题是解决了，可是你这个脑袋还不行啊，这个玩意儿得想法子动啊啊！他不是光吃饭的，他还是想问题，如何解决战术问题的。乔振山这么一听，脸红了，周围的人也都笑。师长笑嘻嘻地看着乔振山：“这次打北平啊，你可得给我好好的打。咱们师是军的第一梯队，尖刀连准备给你们，是不是老杨啊？”“啊，是。”乔振山这么一听，怎么尖刀连给他们，心里可真高兴，把胸脯这么一舔：“首长，我们保证完成任务。”说着回头看了看郝平，看了看王德，他们都高兴地笑。师长看他这个高兴的样子，看乔丽这个高兴，听说打仗就要疯了，一只手抓着乔振山，好像怕他跑了似的：“走吧，到里边开会去吧。”师长拉着乔振山在前边走，所有的同志们都跟在后边，一块就进去。小李儿在门口旁边的石头上一坐，听了听里边时间不大，就一片掌声如雷，知道开会了。小李坐在那儿想了想，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日记本来，皮儿全搓得不像样子了。打开了以后，拿出钢笔来就写上。写一会儿，抓抓脑瓢，想一想，好像什么字儿把他难住了似的，朝着他瞪眼看了看天，好像想起来了，他又写。写着写着，自言自语的，一边看着本子一边说：“这回可真好了，好了，真棒真棒。”他不由自己的一只胳膊甩他甩他的，在旁边有人笑了。哼，小李一听有人笑，抬头一看，正是二宝背着枪走过来了。“二宝，是你，你笑什么？”“嘿，看你这高兴的劲儿，你这干嘛了？你写什么了？那么高兴，胳膊一甩的一甩的的，我看看行不行啊？”“不行不行，这是秘密，任何人不准看。”小李说着，把这本合上，就装在兜里头。二宝凑到他跟前这么一坐：“好好好，什么都是秘密，你请我看我也不看。哼，我还有个秘密事儿，你不让我看，嘿，我就不告诉你。”“什么秘密？什么秘密？你的秘密不让我瞧，我的秘密也不让你听。”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青。 姓梁，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古城春色》以平津战役为背景，解放军战士以血肉之躯封锁敌军退路，为解放北平奋勇冲锋。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

0: 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1949年1月31日，北平迎来和平解放，千年古都迎来新生，解放军能否圆满完成接管北平的重任？请听《古城春色》第68集。
0: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4: 第68集。
5: 小李要听二宝的秘密，赶忙从口袋里把本子拿出来了。瞧就瞧呗，这也值当的着急，给你看，你可不许笑话人啊。说着把本子往前一递，二宝连看也没看，不看了不看了，我准知道你又写决心书呢。二宝，那你不看了，你得告诉我什么秘密啊。二宝点了点头，把头伸到小李的耳朵边上，低声地跟他说，小眼儿，外边尽是大炮，一眼看不见边儿，还有好多坦克呢，都在村东边。是吗？真的真的，走，咱们俩看看去。说着两个人站起来，手拉手的一溜烟就往前跑。来到村子的东头一看，呵，这么多的大炮，野地里排的都一眼看不见头啊。那大炮筒子都像大树那么粗，一门挨着一门的，一伸就伸出去老远呢，叫树林子遮住了，再往远处看看不见。那些个大炮有张着炮口冲着北平的，还有在大炮身子上砸了一些树枝子冲着天的，还有一些大炮正用汽车牵引着进入阵地，炮兵们正忙着架炮，还有人扛了一些沉重的炮弹箱来回跑着。二宝跟小柳看着真高兴。二宝，这下子可行了，北平的城啊，两炮就轰他个大口子，这口子我保险连汽车都开得进去。嗯，大概是这样。你瞧，怎么大概呀？大概是什么意思？一定准行。你看见了吗？这个炮叫15溜，这家伙可厉害了，你不信你瞧着。哦，那么那个大炮长腿的大概就是高射炮了。嘿，你竟是大概，就是高射炮嘛。我在东北的时候看见好多了，这种炮可厉害了，一炮出去能打2架飞机。二宝这么一听啊，吃一家伙笑了。你笑什么笑什么？你真能吹牛啊，你再说我也不相信。怎么不相信？怎么不相信？一炮怎么能打2架飞机？你看，是真的。你不信就拿我们连长说吧，他那枪打得挺准的，他一枪就能打2个敌人， 那大炮，这么大炮弹不能打两架飞机呀、啊？你说的那不对，我哥哥打俩敌人，那敌人离得近，一个枪子就能穿俩，那飞机离得那么远，哪能打俩？哎，你不相信？比方说，两架飞机飞得挺高，打都离得挺近挺近的，相当近了。我们的炮啊，咚就开出去，这个炮弹正在两个飞机的当中间，都离着不远嘛，啊，咔就爆炸，那炮弹皮子把两架飞机都打着了。我说呀、啊，准有可能，你不信瞧着，要真正飞机来了，准打俩。二宝听他说的活灵活现的，也没抬杠，嗯，可能是这样，有可能啊。二宝现在没有心听小李说话，他被这些大炮都吸引住了，真想过去伸手摸一摸。这个时候有一个炮兵战士过来了，同志，你们是哪一部分呢？别往前走了。哎，我们是步兵团的，看看大炮。不行啊，这是阵地，正忙啊，还是别往前面走了。小李儿拉着二宝就往湖里走，二宝一边走着一边撅嘴，哼，自己人也不让看。小李一看他这样，得给他解释，二宝，本来是这样，阵地哪能随便看，是自己人，你看人家正忙呢，咱们挤过去也碍事啊。再者说谁都不认识谁，要有敌人呢，敌人要看了我们的阵地，那不就全暴露了秘密了，走吧。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往湖里走，小李抬头一看太阳都快压山了，可真有点着急呀、啊！坏了，大概散会了吧，我得赶忙回去，二宝再见啊。说着跟二宝招了招手，他就转身往回里跑。刚到会场门口，就看见乔振山、郝平、王德都从这会场里出来。小李没说什么，就紧跟着连长的身后一块往湖里走。乔振山一边走着一边跟郝平说，哼，这个会儿开得不错，你说敌人派代表来谈判，我看他没有真心。嗨，管他真心假心，咱准备咱的，上级说打咱就打，要说和就和，对，还是做好准备好啊。说着走着就来到了连部的门口，战士们都在门口那等着了，一看连长回来，大伙就全高兴。连长回来，来，连长回来了，连长去天津刚回来，一定带来好消息了。呼噜，大伙就围上来了。连长你好啊，连长，连长，你从天津回来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经验了，说说吧。指导员，咱多怎打呀，是今天晚上还是明天呢？指导员呢、啊、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只欠东风了，现在是西北风啊，鹅毛大雪，指导员咱也得干呢、啊、呼，大家一窝蜂的上来，这个也问那个也讲，简直闹得乔振山没法回答了。乔振山跟战士们亲热地握着手，分开了大家就站在一个高台上，抬手望声这么一举，冲着大家提高嗓门就喊，同志们听我说呀，听我说呀，我的伤啊完全都好了，还参加了天津的战斗呢，谢谢大家的关怀。战士们一听都非常的高兴。乔振山又摆手挥了一挥，同志们，关于天津的战斗，兄弟部队打得漂亮极了，敌人十几万，两天两夜一家伙就被我们消灭得干干净净。开始的时候我们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他们不干，他们说什么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的耻辱，嘿嘿。可是你们猜怎么样，咱们的大炮这么一响，他们全当了俘虏了，这下他们倒干了。战士们一听哇一下都笑，嘿，这些个敌人呢，天生是属兔子的，不摁着他就不拉屎。大家一听又笑开。 战士们都笑，乔振山可没笑，他摆手这么一挥，接着说：“同志们，天津战斗的胜利是我们的榜样，敌人的失败也是北平敌人的样子。敌人不交枪，我们就像兄弟部队一样，干脆消灭他们。北平和天津不同的是，城市大，人口多，是个文明古城，有道城墙挡着，这不要紧吗？同志们，我们神勇的炮兵部队下了决心了，保证把城墙轰他个口子，把我们送进去。进城以后，我们要消灭敌人，又要保护古迹，那要看我们准备的怎么样了。连长，没问题啊，我们全准备好了，保证完成任务。是啊，上级指到哪儿，我们就打到哪儿。连长，我们听说敌人派人谈判来了，有这么回事没有啊？叫上级啊，告诉那些敌人代表，不投降啊，看见我们这个枪了吗？这个玩意儿，我们就不饶他，我们就不答应。战士们说着把枪往空中晃了晃，乔振山这么一听，回头看了看郝平，那意思说告诉大家吧。他回过身又跟战士们提：“同志们，是有这么回事啊。石首长说了，北平敌人昨天表示愿意接受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他们说什么？为了挽救北平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中国这个文明的古城，才接受的。你们信不信呢？不信，打了败仗才投降呢，这个事儿谁不知道？对，同志们说的对呀，这个事儿连3岁的小孩也能看得出来啊。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集团从来就是与人民为敌的，任意屠杀中国人民，现在怎么会一下子又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关起心来了？不，他们是在军事上遭受了惨败以后，人民的刀摁在他的脖子上，枪口对准了他的胸膛，他们想跑又跑不了，想打又打不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对付掌握着武装的阶级敌人，必须以革命的武装消灭他的反革命的武装之后，才有和平可谈呢。不然他既不能放下屠刀，也不能立地成佛呀。你们说对不对啊，同志们？
4: 对，
5: 说的就是对呀，就是这么个道理吗？嘿，你别看咱们连长是大老粗啊，分析个问题可真透彻。乔振山看了看同志们，又接着说：“同志们，北平和平解放只不过是有点希望，现在我们作为党的武装部队，还是要做好打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做得越好，希望才越有可能实现呢。武装力量就是谈判胜利的基础，至于谈成谈不成啊，有上级掌握。上级要说不打了，咱们就准备进城接管；上级要说打，我们就把准备好的本事拿出来干吧。在师部会上，师首长把尖刀连的任务交给我们连了，我和指导员、副连长向首长做了保证，我们一定要把红旗首先插到北平的城头上去。战士们这么一听，激动的全跳起来了，坚决拥护，用实际行动来感谢上级对我们的信任。乔振山看看同志们，心里是非常高兴，也是信心十足。他跟所有的战士们一一的握了手，然后跟指导员郝平就回到连部来。到了连部以后，吃完了晚饭，指导员郝平就把这几天的情况跟他提了一提，两个人出来又看了看地形。到夜间8点以后，他们才回了连部。到连部的这么一瞧，呵，

好多的战士都没睡，在那儿等着他们。怎么你们还没有休息啊？连长，给我们介绍介绍天津情况吧。天津是怎么打的呀？好，明天再说不好啊。嗨，你看，这就要快攻城了，我们学学不好吗？乔振山这么一听，好，赶忙往床上这么一坐，战士们周围这么一围呀、啊。指导员郝平也凑过来听。乔振山看了看周围的战士们，嘿，这次天津打得可漂亮，敌人们怕咱们接近他，把周围的一些村子全把老百姓轰走了，都给放火烧了，一道一道的竟是纺线，一共是七道，头一道埋的是地雷，二一道是铁丝网，三一道是大碉堡，四一道还挖的坑呢，挺宽挺宽的护城壕啊，里边还有大土围子墙，墙里边就是无数的小碉堡，街口啊桥头啊都有地堡。他们认为这些个工事我们是没办法进去，城里的敌人还吹牛呢，他们说就凭外边这几道防线也够解放军打他半年的。嘿嘿，其实啊，咱们是三下五除二都给他打垮了，当地的群众帮了不少的忙啊。后边是送弹药的送弹药，运粮运草，出担架队，那人就海了。咱们发起总攻的时候，先用火力把他外边的地雷都给他扫清，然后又炸了他的铁丝网，咱们那大炮那真是指哪打哪，要说打什么地方那炮弹都不带斜的，三下五除二就把敌人精心构筑的一些工事碉堡全打成了乱螃蟹窝了。咱们冲过去以后就是外面那护城河，这个地方不好过，水深又宽，敌人们过去经常逼着一些老百姓砸冰啊，怕那河里冻着冰咱们过去。咱们打到了以后，群众给想了不少的办法，扛着成捆成捆的苇子往河里扔。咱们的工兵战士那就更坚强了，架起了浮桥，敌人用飞机把浮桥给炸坏了，战士们扑通扑通全蹦下去，用手拖着，叫咱们的战士通过，几炮就把土肥子给打塌了。一进了城，哈哈，那可就看咱们的，就好像一把尖刀直插到敌人的心脏，把所有的敌人分成了一小块一小块，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当时就出现了不少的毒胆英雄，有一个战士闯到敌人的楼里去，一梭子冲锋枪就打倒了仨，一手榴弹就炸倒了四个，然后又捉出来五个俘虏，这个事儿多着呢。陈长杰藏在一个地道里头，叫咱们的战士在里头给掏出来。天津打得可热闹了，一共打了29个小时，敌人全部歼灭。大伙这么一听，心里高兴得不得了，真棒！同志们啊，得好好的学习学习啊！这次要真正说打的话，咱们要进了北平城，也不能叫敌人逃跑，一定要发挥独胆英雄的精神。放心吧，连长，没错。就听门口有人喊了一声：“报告！”大家回头这么一瞧，是营部的通信员来。什么事？营长命令你把全连战士带到村北集合，有任务，知道了。营部通信员转身走了，乔振山回头喊：“通信员，哟，赶忙命令各排，命令炊事班，到村前集合。”是。命令喊下去，大家赶忙整理，带着全连就来到村北。乔振山心里纳闷：怎么有行动了？要攻城了？刚跑到村北这么一瞧，部队都集合好了，有的队伍已然行动，前面就传下命令：

0: 肃静前进，是，肃静前进。队伍叉叉叉叉，随着大队往前转移。四外黢黑，挺黑挺黑的夜晚，人民解放军围城的部队秘密在调动，有的往后撤，有的往侧翼调动。周国华这个团从德胜门移到了西直门外，就住在几个村子里了。天亮了以后，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在报纸上、广播电台上就公布出来，城里城外马上就恢复了交通，大路上出城进城的那些个人们是来往不绝。在这个地方一住就是七八天，每天忙着开座谈会，学习城市政策，拆洗军装、编队和准备粮草。干部那就更忙，经常是白天夜间连轴转，忙着整理进城后的警备计划，掌握思想教育。这几天城里派出来的代表三天两头的来来往往。1949年的一月很快就过去，1月31日，这是个难忘的日子，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天刚亮，北平城里的人民一夜没睡觉，个个奔走相告，解放军要进城了，北平解放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天还没亮，都站在街边上一群一伙的，静等着欢迎自己的队伍进城呢。城外的军队也是一夜没睡，都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天坛、陶然亭、南园集结着千千万万的机械化部队，坦克、大炮、摩托化步兵静静地排列着。在西直门外的田野里、大路上也集结着一望无际的军队，所有的人们都用严肃的目光一声不响地看着北平，看着天空，等待着红日东升。只要命令一下，用庄严齐整的步伐，从前门、从西直门、从四面八方，用机械化部队行进的乌龙声，把古城带进一个崭新的时代。这阵儿，团长周国华跟团政委李志忠两个人正说话，军用的电话铃响，值班参谋赶忙把听筒抓起来问：“喂，啊，对呀，哦，几点呢？是，马上就派。”他放下了听筒，赶忙翻开了作战值班簿，在上面写：“1月31日上午7点半，师作战科命令我团派一个加强排，于上午8点半接收敌人西直门全部警戒，保证部队安全进城。”他写完了之后就递给了团长跟政委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古城春色》以平津战役为叙事底色，刻画了一众有血有肉的革命战士，军民同心聚力，一同奔赴前线，为北平解放奋勇征战。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中英双方因为觐见礼节产生激烈争执，经过协商，马加尔尼一行人勉强完成祝寿行礼。英国人带来众多代表先进技术的礼品，希望打动乾隆。可乾隆看完各类仪器与枪械，并没有产生太多惊喜。这场会面能否达成英国人的通商诉求？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40集。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四十集。
1: 经过长途跋涉，马歇尔尼一行人终于到了承德，马上要见到最伟大的东方统治者乾隆皇帝了，英国人的心中非常期待。然而这个时候啊，谁也没想到双方却产生了一场严重的冲突，特别是对于事先自认为已经做足功课、做好了各种准备的马歇尔尼来说，这件事情更是出乎了他的意料。那么到底出了什么事呢？原来中方官员把英国使臣安排住下之后，和他们提起了一件事，那就是过几天你们就要见皇帝了，你们见皇帝得三跪九叩。这三跪九叩到底是怎么个叩法呢？你们会吗？咱们呢先拿出几天来演礼，也就是先演习一下怎么叩头。

马加尔尼一听愣住了，什么三跪九叩？那可不行，你们把我们英国人当什么了？我们来到这儿是想和你们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怎么能让我们三跪九叩呢？清朝官员一听也傻眼了，什么平等的外交关系？我们是天朝上国，和你们怎么可能有平等的外交关系呢？你们不是来给我们皇帝进贡称臣来了吗？马加尔尼一听也急了，什么进贡称臣呢？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殖民地遍布全球，怎么可能给你们进贡称臣？清朝官员一听，把之前我们提到的英国的商业总管百灵写的那封禀文拿出来说，你看，这不是你们写的禀文吗？你们在禀文里表现得多么恭顺呢，怎么到这儿又不听话了呢？确实，咱们之前呢提到过所谓的英国商业总管百灵写的禀文，语气写得非常的恭顺啊。当然我们说的是翻译过来的汉语，英国使团团长马加尔尼叫过来自己的翻译，把这篇汉语翻译的禀文研究了一遍，发现了问题。原来英国人的禀文用现代汉语翻译过来应该是这样的：仁慈的英王陛下听说贵国皇帝庆祝80万寿的时候，本来准备派英国驻广州的臣民推派代表前往北京驻境，但据说该代表等未能如期派出，陛下感到非常遗憾。为了与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交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全权特使谒见中国皇帝，深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所以这封信的语气本来是礼貌诚恳不卑不亢的，然而在清代所有的外国文件都要由官方的翻译翻出，而这些翻译们很清楚朝廷和官员的心理，翻译的时候经常是添油加醋，把外国来文的语气加工得十分的恭顺。所以翻译们在汉文中添加了谨承天朝大人，恭请君安，启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等原文当中根本没有的惯用语，还说什么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他们就不胜感激等等等等。同时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交往等表达平等交往意图的文字一律删去，所以乾隆皇帝一读就以为是英国人前来进贡的。马加尔尼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气坏了，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在英国除了对上帝从来不会双腿下跪，所以想要我们三跪九叩没门儿。清方官员一听也是气坏了，以前他们接待过无数的外国使臣，也包括一些西洋的使臣，从来没有人拒绝下跪，怎么到你们这儿他就不行了呢？于是两国官员就这样僵持不下。这个事儿啊可以说震动了整个朝野。我们知道中国呢是一个极为重视礼法的国家，在传统的社会啊，礼仪就意味着秩序，意味着纲常，是天大的事儿，绝对不能让步。所以呢乾隆马上派他认为最能干的大臣和珅亲自去谈这个事儿。英国人记载，在谈判的场合清朝官员都非常生气，何中堂接见公使的时候坐在正中一个铺着绸的高椅上，两旁有四个大臣，他们见了我们也不起立，态度冷漠，语气傲慢专横。为了到底跪还是不跪，和珅和马加尔尼谈判了很多回，双方谁也不肯让步。对清朝官员来说，这关系到清朝的天朝上国地位，对马加尔尼来说，这涉及大英帝国的尊严，没有办法退步。但是双方也都不想谈崩。对英国使团来说，万里迢迢来到东方，最后因为一个小小的步骤见不到乾隆，

所以公元1793年，也就是乾隆58年8月13日凌晨，隆重的万寿庆典活动在承德避暑山庄正式举行。这一天一大早，英国使臣随着其他各国使臣一起进了帐篷，见到了这位地球上统治着最多人口的著名君主。英国使团团长马夏尔尼回忆说，我仔细地观察乾隆皇帝，发现他的精神气质不错，很像我们英国的老年绅士，精神健旺，80多岁了，看上去不过60多。使团的礼品总管约翰·巴罗在他回忆录当中记述得更为传神，83岁的乾隆毫无一丝老态龙钟，有着一个身体健壮精神矍铄的60岁人的外表。他的眼睛漆黑，目光锐利，鼻子鹰钩，即使在如此高龄，面色仍然相当的红润。我估计他身高约5英尺9寸，腰板极其挺拔，他的精力充沛，一生的操劳都没能令其衰弱。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英国使臣按着约定混杂在贺寿的队伍当中行礼如仪，大家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乾隆皇帝当时也并没有流露出任何的不悦。不过庆典结束后，马加尔尼发现清朝政府对他们的接待标准迅速降低，每天送来的饭菜数量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而且远远不如以前可口。显然清朝官员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不懂事的英国蛮夷的愤怒。马加尔尼也知道行礼事件降低了出使成功的可能性，不过英国人对此行还是抱有希望。为什么呢？因为乾隆皇帝将在过生日之后的第二天观看他们带来的部分礼品。在战争中崛起的英国人看来，国家力量主要建立在军事及物质实力之上，虽然带到承德的只是部分礼品，但是其中有一些武器，这些武器展示了英国在军械制造上远比清朝领先。确实英国人在典礼上的傲慢并没有影响乾隆皇帝对英国礼品的好奇。庆典后的第二天，乾隆就命人把英国礼物拿过来一一观看，然而一见之下却完全没有达到英国人设想的效果。对这些英国人精心准备的礼物，乾隆皇帝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了不起。那么为什么会是这种结果呢？首先我们得介绍一下运到

承德的这批礼物都包括哪些呢？乾隆皇帝看到的这批礼品体积都比较小，内容如下：200匹泥料，2台大望远镜，2支气枪，2支漂亮的猎枪，其中一支嵌金，另一支嵌银，2对加长了像步枪的马枪，可一次连射8发子弹，2箱爱尔兰特产波纹绢，每箱装7匹，2箱高级英国手制华贵地毯，还有一大批英国贵族和名人的肖像。乾隆仔细地观看了这些贡物，有点失望，他没有看到类似自行人、机器狗那样巧夺天工的玩具，他并不需要泥料。在他的印象中，英国的呢子除了做帽子外，别的没什么用处。至于英国人认为非常厉害的枪械，乾隆感觉也没什么了不起。虽然这些英国枪支做工很别致，但他拿到手上感觉不太习惯。英国人认为，只要上手一试，开上几枪，乾隆就会发现这些英国枪支的准确性比清朝土产的要强很多倍。但是乾隆认为大生日的舞刀弄枪不太合适，所以他没有试用。至于英国人非常重视的赫斯瑟尔反射式望远镜，在乾隆看来也没有任何的新奇。英国人说的那样天花乱坠，结果不就是千里镜吗？千里镜这东西在康熙年间就传到了中国。这2家大的望远镜他看了半天，除了别的望远镜是从正面看，这个是从旁边看之外，似乎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虽然英国人在写礼品清单时十分的强调这家望远镜的特殊之处，还特意的强调了它是大科学家牛顿所发明的，但是中方翻译图省事翻译的非常简单。说明书原文是：它不同于一般的望远镜，普通的望远镜通过镜头直接透视观测目标，这样的望远程度是有限的，它是从旁观透视观测目标在镜头上的反射。这个望远镜是我国大科学家牛顿所发明，其后又为我国天文学家赫斯瑟尔所改进。这两个人在科学上的重大发明创造，值得将他们的名字上达贵国大皇帝的听闻。那么中方翻译又是怎么翻译的呢？被翻译成这样的内容：此镜规矩不是正看，是偏看，是心法，乃名赫芝尔之天文生所造，将此人姓名一并禀之。您看，这样翻译根本没有说出要害，所以这些东西让乾隆皇帝感觉兴趣索然。

真正让乾隆皇帝感兴趣的是那批英国贵族的肖像，他觉得这批肖像画画得很好，很逼真。不过对于西洋画法，宫中的西洋画师朗世宁早已经向乾隆展示过了，所以乾隆认为这也算不上什么新奇。总之，对于送到承德的这批礼品，乾隆皇帝感觉相当的失望。不过对于那些留在北京的八大件，乾隆还是充满了期待，可能那些好东西都在北京吧。为了早点见到这批礼物，乾隆甚至取消了每年生日之后都要举行的狩猎活动，提前返回北京。回到北京之后，他连北京城都没进，而是直接跑到圆明园去观看贡品。然而乾隆皇帝对这些大件的反应

仍然不是很好。英国人对天体运行仪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而清朝人的宇宙观还停留在天圆地方阶段，而英国人已经通过仪器直观地展示地球是如何围绕太阳运动的。可惜在清朝官方翻译过来的清单当中，这个仪器到底是干什么的都没有弄清楚，翻译说它叫天文地理大表，说它是用来测算节气的。乾隆一听，我们中国几千年前就会测节气了，根本用不着你们英国人弄这样一个笨重的大表。乾隆皇帝命人打开这个大表，看看机关消息是不是和以前见过的钟表有什么不同。但是清朝的官方工匠打开大表向乾隆汇报说，连日留心看的大表内齿轮枢纽运转之法并无蹊跷，与京师现有钟表做法相同，并无新奇之处。乾隆皇帝因此对他就没有了兴趣。至于地球仪，乾隆更是看不上眼，因为这东西康熙的时候就传到中国来了，宁寿宫乐寿堂里的地球仪已经放了上百年。我们提到过，英国人在地球上标出了他们的海外殖民地，并且画出了他们军舰的航海路线，想要展示英国海军的力量，但是翻译没有表达出这样的意思。他们把内容翻成了天下万国四周山河海岛都画在球内，亦有海洋道路，即画出红毛船只。因此英方的意思乾隆根本没有领会到。在诸多礼品中，英国人最希望能引起乾隆重视的是君王号战舰的模型。这是一艘装备着110门大炮的战列舰，是英国舰队当中最厉害的一艘战船。确实乾隆皇帝走到他面前的时候被他吸引了片刻，但是这样的模型只有专业的讲解才能说明他厉害的地方。可惜虽然马加尔尼跟着乾隆回到了北京，但是因为他不愿意在乾隆面前下跪，乾隆就没有让他陪同参观讲解，所以乾隆皇帝自己围着战船模型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来。乾隆皇帝感觉很扫兴地走了，不过他后来还是补看了一下英国迫击炮的演练，想看看英国大炮有什么厉害之处。不过很不幸，乾隆没有用英国专门派来的炮手，因为乾隆担心他不给自己下跪，而清方的炮手根本不知道英国新式火炮如何释放，他用的是清朝自己的炮弹，因为炮弹与炮筒对不上，炮弹飞出没多远就落到地上了，所以乾隆很不高兴，认为英国人骗了他。总的来说，乾隆皇帝认为英国人爱吹牛，这些东西货不对版，

0: 出了这样的结果，当然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比如因为乾隆生日，所以他不想在大生日的时候试用手枪，再比如他没有听到英方专业人员讲解和翻译。但更主要的因素是乾隆对自然科学缺乏基本的素养。乾隆皇帝曾经写过一首诗自嘲：皇祖精明勾股玄，昔无未习直条年，而今老固难为学，字画追思每愧沾。那就是说，我祖父康熙对几何数学都很精通，可惜我上学的时候没学这些知识，如今老了也学不动了，想到这些感觉有点可惜。确实，康熙皇帝对西方还是比较了解的，他那个时候已经知道西方人绕了地球一周，完成了地理大发现，所以他说出了一句著名的话：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就是说，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千百年后可能要给中国造成麻烦。不过乾隆可没有康熙这样的见识，乾隆虽然喜欢收藏西方的钟表机器，但是他只是作为娱乐，理解不了这些机器背后的科学价值。所以乾隆皇帝对英国礼物的这种反应也自然是情理之中了。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再现大清王朝盛极而衰的完整历程。面对盛世之下吏治松弛、思想禁锢、边境隐患等多重难题，君主半生勤勉，晚年懈怠，繁华表象下潜藏王朝颓势，故事兼具史实深度与人文思考。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乾隆，读懂盛世落幕的历史根源。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

0: 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英国使团送出西式马车，却因为礼制问题遭到搁置。马加尔尼提出的通商诉求全部被乾隆驳回，使团此行没能达成外交目标，沿途观察普通百姓艰难的生活，看清盛世背后的实情。这次访问埋下怎样深远的隐患？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41集。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四十一集。
1: 听说了自己的所有礼物都没有能够引起乾隆的兴趣，马加尔尼也很失望，他们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马加尔尼还是保留了最后的一丝希望，因为英国使团还准备了最后的一样东西。这个东西虽然不是什么高精尖的产品，但是英国人认为它肯定会在中国打开销路，成为对华出口的主要货品，这就是英国马车。英国人一到中国就发现了中式马车实在是太不舒服了。中国的马车从汉代开始就没有大的变化，车轮是木头造的，座位呢正好位于轮子的上方，又没有弹簧等减震的设备，因此啊，这人坐在上边颠得非常难受，连乾隆皇帝坐的马车也是一样的不舒服。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当中这样写道：皇帝教后有一辆二轮马车，式样笨重，又无弹簧座位，同中国的普通马车相差无几。正好啊，这个英国呢也是以制造最精良的马车闻名的，英国国王这次也赠送给了乾隆皇帝一辆马车。英国人认为清朝的马车同英国赠送的舒适、轻便、华丽的马车比较起来，简直无法比拟。巴加尔尼对这辆马车给予了最后的希望，然而事实证明这又是一厢情愿。英国国王送的马车乾隆根本连看都没看见，因为车子的形制不合清朝的规矩。所有礼物当中，那辆哈切特制作的漂亮马车最叫中国人伤脑筋了，因为西式马车车夫的座位位居车厢的前面，而且高高在上，车夫背对皇帝，不合清朝的礼制。英国礼品总管巴罗说：那个老太监跑来问我，听说那个漂亮的高座是给车夫坐的，皇帝的座位在车厢里面。他面带讥笑地问道：难道我认为大皇帝会容忍有人坐得比他还高，把背冲向他吗？他想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把那个驾驶的座位拆下来，移到车厢的后面去。巴罗回答说：这个设计是为了保证车夫的视线无法更改。太监说：那这辆车只能束之高阁，根本连让皇帝看看都不敢。英国人最后的一线希望落空了。聊到这件事儿啊，就很容易让人想到乾隆的重孙子媳妇儿慈禧太后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光绪24年1898年，外国人送给慈禧太后一辆德国生产的第一代奔驰轿车，这辆大奔慈禧呢只坐了一次就扔到一边不用了。为什么呢？因为这辆车里边啊，司机坐在太后的前面，这让慈禧感觉非常生气，所以呢后来这辆大奔就一直闲置在颐和园内，直到10年动乱期间被扔进了废品堆。

回顾一下英国人送礼的过程啊，首先英国人不愿意痛快的下跪，另外呢，这送的礼物也让乾隆呢不太满意，所以乾隆皇帝对英国使团非常反感。而马加尔尼偏偏在这个时候又通过和珅向乾隆送来了一封信。英国使团来大清是干什么来的呢？那可不是真的为了给乾隆皇帝过生日，他们还有正事儿没办。他们在信中正式提出了英国的几项主张要求。一直见到马加尔尼的这封信，乾隆皇帝才明白了英国人的真正目的。那即使说英国人痛快地给他下了跪，乾隆皇帝也绝对不会同意这些要求，更何况他现在心情不好。乾隆皇帝当天就给英国使团下达了一道长长的谕旨，逐条地驳回了英国人的请求。关于英国人想与大清互派使节，乾隆皇帝说，智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驻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那就是说，你们说派一个人常驻大清照顾本国的利益，这与我们天朝上国的体制不合，绝对不行。那么怎么能够因为你们一国的请求就改变我们百多年来的法度呢？另外，关于开放诸山、宁波、天津，乾隆皇帝说，一口通商由来已久，尔国亦一律遵行，多年并无异语，此项要求皆不可行。那就是说，一口通商这么多年了，一直很顺利，所以不能更改。那么关于英国人想获得一个小岛放置货物，乾隆皇帝说，天朝持土皆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岂能各应所求，且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由不便准行。就是说，我大清每一寸土地都有明确的主权，这个事儿尤其不能答应你。至于让生活在广州的英国商人想获得更大的自由这个小小的要求，乾隆皇帝同样是断然拒绝。英国商人希望住进城里边，并且说他们在广州期间应该能够骑骑马、打打板球，从事体育运动。但乾隆皇帝认为这个问题过去早有过定制，不容更改。关于改革广州贸易体制并公开关税税率，防止海关官员索贿，乾隆皇帝的态度也是项有定例，不容更改。总之，马加尔尼的所有要求是一字不落，全部被否定了。乾隆的这道谕旨等于向世界宣告了通过和平的方式打开中国大门是不可能的。乾隆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多大的错误，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对乾隆皇帝的做法，我们应该从两方面去看。一方面呢，他坚决拒绝英国人要求划给他们一个小岛的请求，维护了大清领土主权的完整，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但是另外一方面，乾隆不了解当时世界的大事，缺乏与时俱进的应变能力，他完全不了解当时的西方世界已经开始全方位的超越中国，不久即将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英国人送给他的礼物实际上是西方世界对他进行的一次明显的警告和示威，而一向精明的乾隆皇帝居然是麻木不仁，毫无察觉。我们说起码乾隆是一个军事家，指挥过很多战争，自己呢对武器也比较精通，那如果说对科学技术缺乏了解不怪他，他起码应该通过英国人所送的武器了解到英国人的军事实力。但是沉溺于生活享受的他对此却不愿意投入精力啊，应该说在这方面乾隆是失职的。长期以来的顺境、辉煌的统治成就让乾隆皇帝过于傲慢自大，失去了对外部世界的敏感。本来他几十年的努力就是为了让大清江山永固，杜绝对大清的一切威胁，可惜这到了晚年最大的危险来临，他却没能够发现。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这个马加尔尼使团的到来对大清王朝产生的最大影响，只不过是在天朝的朝贡国名单当中多了一个名叫英吉利的海外藩国。根据史料记载，在嘉庆16年1811年开始重修的清代第三部一统制当中就增加了英吉利一条。虽然英国人拒绝下跪，惹得乾隆生了一肚子的气，但是精明过人的老皇帝仍然不愿意放过利用这次英国使团来标榜自己的统治。他把英国人所送的这些礼物在宫门进行了展览，组织大臣分批参观，以显示他外交政策的成功，使内外大臣共知声叫谭夫之盛。展览一结束，英国人的礼物也被乾隆分别处置，那几样最大最精美的礼物，比如说那个大表，被皇帝当成了装饰品，分别陈列在了圆明园以及大内。那么至于小件的礼品，大都随意处置了。英国人礼品当中有一批金属刀具，本来是为了展示英国金属加工工业的发展水平。这些工具啊，可以说是削铁如泥，质量非常好。本来呢，副使司当东乐观地认为，将来东印度公司的船假如能够开到天津，英国伯明翰和舍菲尔德的货品只在北京一个地方就可以销很多。而乾隆皇帝是怎么处理的呢？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记载，当年10月29日，乾隆皇帝把他们当成了铁家伙，赏给了造办处的工匠们使用。那些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的军火，比如迫击炮、步枪，还有那架没法让皇帝看见的马车，则在乾隆58年1793年被锁进了仓库里边，是再也没有人关心过。直到咸丰十年，也就是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在园中抢劫的英国人又找到了60多年前他们进贡来的东西。在金库的旁边就有一座较大的库房，里面放着马车和大量的器物，这些器物可都是成套的，几乎不是镀金就是镀银，非常精美。蒙托邦将军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车马库，存放的都是欧洲货。又公元1793年英使马加尔尼代表英王乔治三世敬送给83岁高龄的乾隆皇帝的豪华大马车，还有公元1792年在英国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院制造的杀伤力极高、制作精致的榴弹炮，以及炮弹、炮架和牵引马车等全套装备，还有马加尔尼私人敬送的礼品。令众人惊讶的是，这些进献之物竟然全都原封未动，丝毫没有碰过，上面落满了灰尘。英国人很奇怪，清朝人为什么放着这么好的武器不用，而一直以自己那笨重过时的火绳枪和他们较量？英国人重新又把这些东西运回了伦敦。英国要与清朝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努力落空了，英国使团的几乎所有目的都没有达到，只有一项，那就是他们想了解清朝社会，这一项完成了。那么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社会又是什么样的呢？

英国人出使中国的目标全部落空了。不过他们此行也有收获，那就是借这次出使的机会对大清王朝进行全方位的观察和了解，为以后侵略中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般呢，我们提到清代历史往往有一个印象，那就是清朝康熙乾隆这些皇帝都很厉害，所以创造了康乾盛世。而到了晚清，比如道光、咸丰、光绪就一个不如一个，所以才丧权辱国。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阅读历史，就可以发现其实鸦片战争的种子恰恰是在乾隆时代就种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马加尔尼的这次出访在五个方面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下面董浩就慢慢的和您说是哪五个方面。这其一啊，是对大清帝国整体国力进行了深入的评估。原来欧洲人包括英国人对大清王朝是非常敬畏的，但是

0: 通过这次访问，英国人发现大清帝国其实远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强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说过，英国使团团长马歇尔黎是资深的外交家，在出使中国之前，他已经走遍了全世界，该玩的都玩过了，该见的也都见过了，所以早就想隐退权林，安度晚年。所以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安排了他好几个很高的职务，他都拒绝了。但是当乔治三世对他说想派他出使中国的时候，他立马就答应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生啊最向往的就是去中国，他是一个中国迷，对中国的所有事物都很感兴趣。那有的人可能感觉非常奇怪了啊，当时的英国人里边居然还有中国迷吗？啊，确实如此。在英国使团里边啊，绝大多数人对当时的中国都抱着强烈的好奇心，都是中国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明代晚期开始啊，很多传教士陆续的抵达中国，把四书五经和中国历史典籍翻译到了欧洲。欧洲人一看这些书，形成了一个印象，那就是中国几千年来一直由孔夫子的伟大思想所指导，由仁慈的皇帝统治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社会富庶而和平，人民勤劳而礼貌。而相比之下，欧洲小国林立，战乱不休，远远不如中国。所以有一股热潮叫中国热，就迅速地燃遍欧洲。当时欧洲许多的大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如痴如醉，谈论中国是最时髦的话题。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他的小礼堂当中就供奉了孔子画像，他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而回过来说啊，马歇尔尼就是在这样的氛围当中成长起来的，他对中国文化充满着崇拜之情，所以他很愿意出使中国。那么到了大清帝国，马歇尔尼他们印象如何呢？啊，应该说和这书里边说的呀很不一样。哪方面不一样呢？第一啊，他们感觉大清王朝远不如传说当中的富庶。马可波罗游记当中说中国非常富庶，遍地都是黄金，还说中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然而马歇尔尼他们到了中国，却发现虽然大清王朝市井确实很繁华，上层社会的生活也很奢侈，但是大部分普通老百姓都生活在贫困之中。比如前面咱们聊过的，英国使团刚到天津的时候受到大清帝国慷慨的礼遇，乾隆皇帝指示地方官送了一大批的食物，包括活的猪、鸡、牛、羊，因为送来的东西太多吃不过来，并且有些猪、鸡、牛、羊在运输过程中已经被挤压碰撞而死，天又热，已经有点变味了，所以英国人就把它们扔到了海里边。英国人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他们想象不到的事，当时在岸上聚集了很多看热闹的大清老百姓，这些老百姓一看船上扔下了死鸡死猪，就争先恐后冒着生命危险跳到海里边去捞这些东西拿回家去吃。这是英国人对大清王朝老百姓生活的第一个印象，生活很不富裕。除了送食物，清政府还雇了很多老百姓来到船上给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为他们的生活提供服务。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非常的消瘦，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类似英国普通市民那样的啤酒大肚，或者英国农民那种喜气洋洋的笑脸。这些盛世之中的中国老百姓的可怜样让英国人感觉很是意外。在天津登陆之后，英国人沿着运河坐船北上，他们充满好奇地观察着一路所见到的一切。他们发现运河两岸的民居和英国的普通民居比起来实在是太简陋了。约翰·巴罗在回忆录当中说，我们所看到的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看不到一座称得上舒适的农舍。 中国的城镇不能跟英国的普通小镇相比。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这是英国人的另外一个印象。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细细梳理乾隆执掌江山60载的治世之路，拆解朝堂权衡、半生深情与复杂帝王心性，道尽汤乾盛世的繁华与隐忧。书中史实引人深思，百年历史藏有无尽借鉴。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心得嘞。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5: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一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小说以方鸿渐的浮沉际遇为线，道尽爱情、事业与人生的种种困局。周旋在苏、唐两位女子之间，方鸿渐又该如何理清这剪不断的情感纠葛？请听《围城》第十集。
4: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8: 第十集。赵新梅对方鸿渐虽有醋意，并无什么你死我活的仇恨。他的傲慢无礼是学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接见小国外交代表开谈判时的态度。他想用这种独裁者的威风压倒和吓退鸿渐，给鸿渐顶了一句，赵新梅倒不好像异国统领的拍桌大吼，或德国元首的扬拳示威。幸而他知道外交家的秘诀， 一时上对答不来，把嘴里抽的烟卷儿作为遮掩的烟幕。苏小姐忙问赵新梅战事怎样，赵新梅便背诵刚做好的一篇社论，眼里仍没有方鸿渐，但又提防着他，恰像慰问害传染病的人对细菌的态度。方鸿渐没兴趣听，想跟唐小姐攀谈，可是唐小姐偏听得津津有味。鸿渐准备等唐小姐告辞，自己也起身同出门时问唐小姐住址。赵新梅讲完时局，看手表说，哟，现在快五点了，我到报馆溜一下，回头来接你到峨眉春吃晚饭。你想吃川菜，这是最好的四川馆子，跑堂都认识我。唐小姐，请你务必也赏面子，方先生有兴致也不妨来凑热闹，欢迎得很。
2: 苏小姐还没回答，唐小姐和方鸿渐都说时候不早，该回家了，谢新梅的盛意，晚饭先领。苏小姐说，啊，鸿渐，你坐一会儿，我还有几句话跟你讲。新梅，我今儿晚上要陪妈妈出去应酬，咱们改天吃馆子好不好？明天下午4:30请你们都来喝茶，陪陪新回国的沈先生沈太太，大家可以谈谈。
8: 赵新梅看苏小姐留住方鸿渐，愤然而出。方鸿渐站起来，原想跟她拉手，只好又坐下去。这位赵先生真怪啊，哼，好像我什么地方开罪了他似的，把我恨得形诸辞色。
2: 你不是也恨着他吗？唐小姐狡猾地笑说。苏小姐脸红骂他，你这人最坏。
8: 方鸿渐听了这句话，要否认他恨赵新梅也不敢了，只好说，苏小姐，明天茶会谢谢吧，我不想来。
2: 唐小姐没等苏小姐开口便说，那不成，我们看戏的人可以不来，你是做戏的人怎么好不来？苏小姐道，小福，

0: 你再胡说，我从此不理你。你们两个明天都得来。唐小姐坐苏家汽车走了。
1: 洪建跟苏小姐两人相对，竭力想把话来冲淡，疏通这亲密的使人窒息的空气。你表妹说话很厉害，人也好像非常聪明。
0: 哼，这孩子人虽小，本领大得很，他抓一把男朋友在手里玩弄着呢。洪建脸上遮不住的失望，看得苏小姐心里酸溜溜的。你别以为他天真，他才是满肚子鬼主意呢。我总以为刚进大学就谈恋爱的女孩子不会有什么前途，你想跟男孩子们混在一起搅得昏天黑地，哪有功夫念书？咱们同班的黄碧、蒋梦缇，你不记得吗？现在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1: 方鸿渐忙说记得，你那时候也红得很，可是你自有那一种高贵的气派，我们只敢远远地仰慕着你，真梦想不到今天会和你这样熟。
0: 苏小姐心里又舒服了，谈了些学校旧事。洪建看苏小姐并没有重要的话跟自己讲，便说道：
1: 我该走了，你今天晚上还得跟伯母出去应酬呢。
0: 苏小姐道：我并没有应酬，那是托辞，因为新梅对你太无礼了，我不愿意长她的娇气。
1: 洪建惶恐道：你对我太好了。
0: 苏小姐瞥洪建一眼，低下头道：啊，有时候我真不应该对你那样好。
1: 这时候空气里蠕动着方鸿渐该说的情话，都扑凑向方鸿渐的嘴边要方鸿渐说。方鸿渐不愿意说，而又不容静默。看见苏小姐搁在沙发边上的手，便伸手拍苏小姐的手背。
0: 苏小姐把手缩回，柔声道：你去吧，明天下午早点来。苏小姐送到课堂门口，洪建下街，苏小姐换洪建，洪建回来问她有什么事。苏小姐笑道：没有什么，我在这儿望你，你为什么直往前跑，头都不回？我真是没道理的女人，要你背后生眼睛了。明天早些来。
1: 方鸿渐出了苏家，自觉已成春天的一部分，沆瀣一气，不是两小时前的春天门外汉了。走路时身体轻得好像地面在浮起来，只有两件小事梗在心里消化不了。第一，那时候不该碰苏小姐的手，应该假装不懂苏小姐言外之意的。自己总太心软，常迎合女人，不愿触犯她们，以后言动要斩截些，别弄假成真。第二，唐小姐的男朋友很多，也许已有爱人。洪建气得把手杖残暴地打道旁的树，不如趁早死了心吧，给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甩了，那多丢脸。这样往往不甘地跳上电车，看见邻座一对青年男女鱼鱼情话，男孩子身上放着一堆中学教科书，女孩子的书都用电影明星照相的包书纸包着。那女孩子不过十六七岁，

0: 女孩子，或者是已有男朋友，对自己的身体发生了新兴趣，发现了新价值，或者是需要男朋友挂个鲜明的幌子，好刺眼射目，不致遭男人忽略。唐小姐无意修饰，可见唐小姐心里并没有男人。红茜自以为这结论有深刻的心理根据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可以背后批证明完毕的。她快活的坐不安慰。电车到站时，方红茜没等车停就抢先跳下了，险些摔一跤，亏得撑着手杖，左手推在电杆木上阻住那扑向地的势头，吓出一身冷汗，左手掌擦去一层油皮，还给电车司机训了几句。回家首先涂了红药水，方红渐想这是唐小福害自己的，将来跟他细细算账。微笑从心里泡沫似的浮上脸来，疼也忘了。方红渐倒不想擦去皮是这只手刚才摁在苏小姐手上的报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演播燕姬轩、白刚。
0: 明天方红渐到苏家，唐小姐已先到了，方红渐还没坐定，赵新梅也来了，招呼后说，方先生昨天去的迟，今天来的早，像是上银行办公养成的好习惯，勤勉可嘉，佩服佩服。过奖过奖。方红渐本想说新梅昨天早退今天迟到是学衙门里上司的官派，一转念忍住不说，还对新梅善意的微笑。新梅想不到方红渐会这样无抵抗，反有一拳打个空的惊慌。
1: 唐小姐藏不了脸上的诧异，苏小姐也觉得奇怪，但忽然明白这是胜利者的大度。红渐知道自己爱的是他，所以不与新梅计较了。沈氏夫妇也来了，趁大家介绍寒暄的时候，赵新梅捡最近苏小姐的一张沙发坐下，沈氏夫妇合坐一张长沙发，唐小姐坐在苏小姐和沈先生座位中间一个绣垫上，红渐孤零零的进沈太太坐了。
0: 一坐下去，红渐后悔无及，因为沈太太身上有一股味道。文言里的雅称跟古罗马成语都借阳来比喻，韵低。这暖烘烘的味道掺了脂粉香和花香，熏得方红渐要犯胃，又不好意思抽烟解会，心里想这真是从法国新回来的女人，把巴黎大菜场的臭味交响曲都带回中国来了。自己在巴黎从没碰到过她，今天偏避免不了，可见巴黎大而天下小。
1: 沈太太生得怪样，打扮的妖气，她眼睛下两个黑带像圆壳行军热水瓶，像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暗黄崎岖的牙齿染到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说话

0: 常有
1: tense
0: 哦啦啦那些法文感叹，把自己身躯扭摆出媚态柔姿。沈太太身体动一下，那气味又添了新的一阵。
2: 洪建恨不能告诉他，话用嘴说就够了，小心别把身体一扭两断。沈先生下唇肥厚倒垂，一望而知是个说话多而快，像嘴里在泻肚子下力的人。沈先生在讲他怎样向法国人做战事宣传，怎样博得不少人对中国的同情。南京撤退以后，他们都说中国完了，我对他们说，欧洲大战的时候，你们政府不是也迁都离开巴黎吗？可是你们是最后的胜利者。他们没有话讲，哎，他们没有话讲。洪建想，政府可以迁都，自己倒不能换座位。赵新梅专家审定似的说，回答得好，哎，你为什么不做篇文章啊？威雷在沪报上发表的外国通讯里就把我这一段话记载进去，赵先生没看见吗？沈先生稍微失望地问。
0: 沈太太扭身子向丈夫做个挥手姿势，娇笑道，提我那东西干嘛？有谁会注意到？
2: 新梅忙说，看见看见，佩服得很。想起来了，通讯里是有迁都那一段话。洪建道，我倒没有看见，哎，叫什么题目？新梅说，你们这些哲学家研究超时间的问题，哼，当然不看报的。题目是，诶，就在口边，怎么一时想不起？赵新梅根本没看那篇通讯，不过她不愿意放弃这个扫洪建面子的机会。
0: 苏小姐道，你不能怪她，洪建那时候也许还逃难躲在乡下，报都看不见呢。洪建是不是题目很容易记得，给祖国姊妹们的几封信，前面还有大字标题，好像是亚洲碧血中之欧洲青岛。沈太太，我没记错吧？
2: 新梅拍大腿道，对对对对，给祖国姊妹们的几封信，亚洲碧血中之欧洲青岛，题目美丽极了。文文，你记性真好。
0: 沈太太道，哎呀，这种见不得人的东西都亏你记得，无怪认识的人都推你是天才。苏小姐道，好东西不用你去记，它自会留下很深的印象。唐小姐对洪建道，那是沈太太写给我们女人看的，你是祖国的兄弟们，没注意到可以原谅。
2: 沈太太年龄不小，她这信又不是写给祖国的外甥女儿侄女侄孙女的，唐小姐去看她反给她攀上姊妹。新梅为补救那时候的健忘，恭维沈太太，还说华美新闻社要发行一种妇女刊物，请她帮忙。沈氏夫妇跟新梅愈亲热了。佣人把分隔餐室和课堂的幔拉开，苏小姐请大家进去用点心。洪建如醉人蒙摄，他吃完回到课堂里，快傍着唐小姐坐了。沈太太跟赵新梅谈得拆不开，新梅在伤风鼻子塞着，所以敢接近沈太太。沈先生向苏

0: 小姐问长问短，意思要苏老伯为她在香港找个位置。方鸿渐自觉本日运气转好，苦尽甘来，滴滴问唐小姐道：你方才什么都不吃，好像身子不舒服，现在好了没有？
1: 唐小姐道：我吃的很多，并没有不舒服啊。
0: 我又不是主人，你不用向我客套，我明看见你喝了一口汤，就皱眉头把勺弄着，没再吃东西。
1: 吃东西有什么好看？老瞧着人好意思吗？我不愿意吃给你看，所以不吃，这是你害我的。方先生别当真，我并不知道你在看旁人吃。我问你，你那时候坐在沈太太身边，为什么别着脸，紧闭了嘴，像在受罪？
0: 啊，原来你也是这个道理。方鸿渐和唐小姐亲密地笑着，两人已成了患难之交。
1: 唐小姐道：方先生，我今天来了有点失望。
0: 失望？你希望些什么？那味道还不够厉害吗？
1: 不是那个，我以为你跟赵先生一定很热闹，谁知道什么都没有。
0: 抱歉得很，没有好戏做给你看。赵先生误解了我跟你表姐的关系，也许你也有同样的误解，所以我今天让他挑战，躲着不还手，让他知道我跟他毫无利害冲突。
1: 这话真吗？只要表姐有个表示，这误解不是就弄明白了？
0: 嗨，也许你表姐有她的心思，浅将不如激将，非有大敌当前，赵先生的本领不肯显出来。可惜我们这种老弱残兵不禁打，并且不愿打。
1: 何妨做志愿军呢？
0: 不，简直是拉来的夫子。说着，方鸿渐同时懊恼这话太轻佻了，唐小姐难保不讲给苏小姐听。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用犀利幽默的文笔描摹旧时代知识分子群像，写尽时代文人的精神迷茫与生存困境。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请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夹在苏、唐两位姑娘中间，这场暗藏情感纠葛的饭局，又会生出怎样意想不到的风波？请听《围城》第11集。
5: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6: 第11集。
7: 方鸿渐和唐小姐亲密地笑着，两人已成了患难之交。
8: 唐小姐道：方先生，我今天来了有点失望。
7: 失望？你希望些什么？那味道还不够厉害吗？
8: 不是那个，我以为你跟赵先生一定很热闹，谁知道什么都没有。
7: 抱歉得很，没有好戏做给你看。赵先生误解了我跟你表姐的关系，也许你也有同样的误解，所以我今天让他挑战，躲着不还手，让他知道我跟他毫无利害冲突。

0: 这话真吗？只要表姐有个表示，这误解不是就弄明白了？
1: 也许你表姐有她的心思，浅将不如激将，非有大敌当前，赵先生的本领不肯显出来。可惜我们这种老弱残兵不经打，并且不愿打，
0: 何妨做志愿军呢？
1: 不，简直是拉来的夫子。说着，方鸿渐同时懊恼这话太轻佻了，唐小姐难保不讲给苏小姐听。
0: 可是战败者常常得到旁人更大的同情。唐小姐觉得这话会引起误会，红着脸，我意思说，表姐也许是赞助弱小民族的。
1: 鸿渐快乐的心少跳了一跳。那就过不得了，唐小姐，我想请你跟你表姐明天吃晚饭，就在峨眉春，你肯不肯赏脸？唐小姐踌躇还没答应，鸿渐继续说，我知道，我很大胆冒昧，你表姐说你朋友很多，我不配高攀，可是很想在你的朋友里凑个数目。
0: 我没有什么朋友，表姐在胡说。她跟你怎么说呀？
1: 她并没讲什么，她只讲你善于交际，认识不少人。
0: 这太怪了，我才是不见世面的乡下女孩子呢。
1: 别客气了，我求你明天来，我想去吃，对自己没有好借口，借你们二位的名义自己享受一下。你就体贴下情，答应了吧。
0: 唐小姐笑道，嘿嘿，方先生，你说话里都是文章，这样我准来。明天晚上几点钟？
1: 鸿渐告诉唐小姐终点，身心舒泰。只听沈太太朗朗说道，
0: 我这次出席世界妇女大会，观察出来一种普遍动态，全世界的女性现在都趋向男性方面。
1: 鸿渐又惊又笑，想这是从古已然的道理，沈太太不该到现在出席了妇女大会才学会。
0: 从前男性所做的职业，像国会议员、律师、报馆记者、飞机师等等，女性都会做，而且做得跟男性一样好。有一位南斯拉夫的女性社会学家在大会里演讲说，除掉一部分甘心做贤妻良母的女性以外，此外的职业女性可以叫第三性。女性解放还是新近的事实，可是已有这样显著的成绩，我敢说在不久的将来，男女两性的分别要成为历史上的名词。
1: 赵新梅道，沈太太，你这话对，现在的女人真能干，文玩，就像徐宝琼徐小姐，沈太太认识她吧，她帮她父亲经营的牛奶厂，大大小小的事儿全是她一手办理，外表斯文柔弱全看不出来。
0: 鸿渐跟唐小姐说句话，唐小姐忍不住笑出声来。苏小姐本在说宝琼比他父亲还精明，简直就是牛奶厂不出面的经理，看不入眼鸿渐和唐小姐的密切，因说，哎，小福，有什么事那样高兴？唐小姐摇头只是笑。苏小姐道，哼，鸿渐，有笑话讲出来，大家听听。

0: 洪建也摇头不说，这更显得洪建跟唐小姐两口平分着一个秘密。苏小姐十分不快。
1: 赵新梅做出她最成功的亲笔表情道：也许方大哲学家在讲解人生哲学里的乐观主义，所以唐小姐听得那么乐，对不对，唐小姐？方鸿渐不理他，直接对苏小姐说：我听赵先生讲，他从外表上看不出那位徐小姐是管理牛奶厂的。我说，也许赵先生认为他应该头上长两只牛角，那就一望而知是什么人了，否则外表上无论如何看不出来的。赵新梅道：这笑话讲得不通，头上长角本身就变成牛了，怎么会表示出是牛奶厂的管理人？说完四顾大笑。赵新梅以为方鸿渐又给自己说倒，想今天得再接再厉，绝不先退，盘桓到那姓方的走了再起身，所以他身子向沙发上坐得更深陷些。方鸿渐目的已达，不愿逗留，要乘人多跟苏小姐告别容易些。
0: 苏小姐因为鸿渐今天没跟自己亲近，特送他到走廊里，心里好比冷天出门，临走还要向火炉前烤烤手。
1: 鸿渐道：苏小姐，今天没机会多跟你讲话，明天晚上你有空吗？我想请你吃晚饭，就在峨眉春，我不稀罕赵新梅请，只恨我比不上她是老主顾，菜也许不如她会点。
0: 苏小姐听方鸿渐还跟赵新梅在怄气，心里宽舒，笑说：好，就咱们两个吗？问了有些害羞，觉得这无需问的。
1: 方鸿渐讷讷道：不，还有你表妹。
0: 哦，有她，你请她了没有？
1: 请过她了，她答应来，来陪你。
0: 好吧，再见。
1: 苏小姐临别时的态度冷缩了方鸿渐的高兴，他想这事事难两全，只求做得光滑干净，让苏小姐的爱情好好的无极善终。方鸿渐叹口气，怜悯苏小姐，自己不爱她，而偏为她弄得心软，这太不公道。苏小姐太取巧了，她不应当这样容易受伤，她该熬住不叫疼。为什么爱情会减少一个人心灵的抵抗力，使人变得软弱被摆布呢？假如上帝真是爱人类的，他绝无力量做得起主宰。方鸿渐这思想若给赵新梅知道，又该挨骂哲学家闹玄虚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演播燕姬轩、白刚。
1: 方鸿渐那天晚上的睡眠宛如精米粉的线条，没有粘性，拉不长。他的快乐从睡梦里冒出来，使他醒了四五次，没醒来就像唐小福的脸在自己眼前，声音在自己耳朵里。方鸿渐把今天和唐小姐谈话时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将心玉贴着，迷迷糊糊地睡去，一会儿又惊醒，觉得这快乐给睡埋没了，忍住不睡，重新闻一遍白天的景象。最后醒来，起身一看， 是个嫩阴天。方鸿渐想，这请客日子剪得不安全，恨不能用吸墨水纸压干了天空淡淡的水云。今天星期一，是银行里照例的忙日子，他要到下午6点多钟才下办公室，没工夫回家换了衣服再上馆子，所以早上出门前就打扮好了，设想自己是唐小姐，用唐小姐的眼睛来审定着衣镜里自己的仪表。回国不到一年，额上添了许多皱纹，昨天没睡好，脸色眼神都萎靡暗淡。他这两天有了意中人以后，对自己外表上的缺点知道得不宽假的详尽，仿佛只有一套出客衣服的穷人知道上面每一个斑字和补丁。其实旁人看来，方鸿渐脸色照常，但他自以为今天特别难看，花领带补得脸黄里泛绿，换了3次领带才下去吃早饭。周先生每天这时候还不起床，只有方鸿渐跟周太太、孝成3人吃着。将要吃完，楼上电话铃响，这电话就装在他卧室外面，方鸿渐在家时休想耳根清净。鸿渐常听到心烦，因为他的未婚妻就给这电话的盗魂铃送了性命。
0: 这时候女佣人下来说，方少爷电话，姓苏，是个女人。女佣说着，她和周太太、孝成3人眼睛里来往的消息，忙碌的能在空气里起春水的弧纹。
1: 鸿渐想不到苏小姐会来电话，周太太定要问长问短了。三脚两步上去接，只听孝成大声道，我猜就是那苏文纨。这孩子前天在本国史班上把清朝国姓爱新觉罗错记作亲爱保罗，给教师痛骂一顿，气得今天赖学在家，偏是苏小姐的名字他倒过目不忘。鸿渐拿起听筒，觉得整个周家都在屏息旁听，轻声道，苏小姐呢？我是鸿渐。
0: 鸿渐，我想这时候你还不会出门，打个电话给你，我今天身体不舒服，晚上峨眉春不能去了，抱歉得很。哼，你不要骂我。
1: 哦，唐小姐去不去呢？鸿渐话出口就后悔。
0: 斩截的，那可不知道。又悠远的，他自然去呀。
1: 你害的什么病啊？严重不严重？鸿渐知道已经问得迟了。
0: 没有什么，就觉得累，懒出门。这含义是显然了。
1: 我放了心了，那你好好休养吧，我明天一定来看你。你爱吃什么东西？
0: 谢谢你，我不要什么。顿一顿，那么明天见。
1: 苏小姐那面电话挂上，鸿渐才想起她在礼貌上该取消今天的晚饭，改期请客的，要不要跟苏小姐再通个电话，托她告诉唐小姐晚饭改期？可这心里实在不愿意。正考虑着，孝成带跳带跑尖了嗓子一路叫上来道，
2: 亲爱的 Miss 苏小姐，生的是不是相思病啊？你爱吃什么东西？
3: 我爱吃大饼、油条、五香豆、鼻涕干、臭咸响。
1: 鸿渐大喝一声拖住， 截断了他带开的石丹，吓得他讨饶。洪建轻打一拳放他走了，下去继续吃早饭。
0: 周太太果然等着洪建盘问个仔细，还说别忘了要拜我做干娘。
1: 洪建忙道，我在等你收干女儿呢，多收几个又挑选些，这苏小姐不过是我的老同学，并无什么关系，你放着心。天气渐转晴朗，而方鸿渐因为早晨那电话兴致大减，觉得这样好日子撑负不起，仿佛膨胀要塌下来。苏小姐无疑的在捣乱，她不来更好，只剩自己跟唐小姐两人，可是没有第三者，唐小姐肯来吗？昨天没有向唐小姐要住址和电话号数，无法问她知道不知道苏小姐今晚不来，苏小姐准会通知她，假使她就托苏小姐转告也不来呢，那就糟透了。方鸿渐在银行里帮王主任管文书，今天满腹心事，你的信稿子里出了几处毛病，王主任动笔替他改了，呵呵笑说，鸿渐兄，咱们老公事的眼光不错呀。到六点多钟，唐小姐毫无音信，鸿渐慌起来了，又不敢打电话问苏小姐。七点左右，洪建一个人样样的踱到峨眉春，要了间房间预备等他一个半钟头，到时唐小姐还不来，只好独吃。方洪建虽然耐心等着，早已不敢希望，点了一支烟又纳灭了。晚上凉，不好大开窗子，怕满屋烟味儿，唐小姐不爱闻。洪建把带到银行里偷空看的书翻开，每个字都认得，没一句有意义。听见外面跑堂招呼客人的声音，心就直提上来。约他们是七点半，看表才七点四十分，绝不会这时候到。忽然门帘掀开，跑堂站在一旁，进来了唐小姐。洪建心里不是快乐，而是感激，招呼后道，扫兴得很，苏小姐今天不能来。
0: 我知道，我也显得不来，跟你打电话没打通。
1: 我感谢电话公司，希望他营业发达，电线忙的这种临时变卦的电话都打不通。你是不是打到银行里去的？
0: 不，打到你府上去的。是这么一回事，一清早表姐就来电话说她今天不来吃晚饭，已经通知你了。我说那么我也不来，表姐要我自己跟你讲，把你的电话号数告诉了我。我摇通电话问是不是方公馆，那面一个女人声音打着你们家乡话说，我学都学不来，说我们这儿是周公馆，只有一个姓方的住在这儿，你是不是苏小姐要找方鸿渐？鸿渐出门了，等他回来我叫他打电话给你。苏小姐有空到社间来玩啊，洪建常讲起你是才貌双全，哼，一口气讲下去我要分辨也插不进嘴，我想这迷汤灌错了耳朵，便不客气把听筒挂上了。哎，这一位是谁？
1: 哦，这就是我亲戚周太太，B银行的

0: 经理夫人。你表姐在我出门前刚来过电话，所以周太太以为又是她打的。
1: 哎呦，不得了，她一定要错怪我表姐无礼了。我听筒挂上不到五分钟，表姐又来电话问我跟你讲了没有。我说你不在家，表姐就把你银行里的电话号数又告诉我。我想你那时候也许还在路上，索性等一会儿再打。谁知道十五分钟以后，表姐第三次来电话，我有点生气了。她知道我还没有跟你通话，催我快打电话，说趁早你还没有定做。我说定了做就去吃，有什么大关系。表姐说不好，叫我上她家去吃晚饭。我回她说我也不舒服，什么地方都不去。后来想想，表姐太可笑了，我偏来吃你的饭，所以电话没有打。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聚焦方鸿渐归国后的爱恨浮沉，描摹时代浪潮下知识分子的生存挣扎，道破世间诸事皆是围城的人生隐喻。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春雨惊春清谷天，
8: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

0: 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今天咱们要聊另一句俗语，泥沙俱下。这句话特别形象，黄河水不仅带来了生命和文明，也带来了泥沙，塑造了广袤的平原和肥沃的土地。很多农田不就是黄河泥沙堆积出来的吗？这句泥沙俱下既是黄河的真实写照，也是它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影响。
2: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俗语是一个成语，相当于对吧，大家经常会使用到，请顾老师跟我们说说。
3: 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说到黄河为什么那么黄，就是因为它从青藏高原流向这个黄土高原，最后携带了这个大量的这种疏松的黄土，大量的泥沙，那么到了中游之后就突然变得很黄。我们看上游和中游这个黄河，它的这个外观差异是非常大的。上游非常清澈也很安静，那么中游呢气势磅礴，但是呢浊流万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想到这个黄河它是一条沙河，一条泥河啊。所以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讲到一个词语啊，或者叫做成语，叫泥沙俱下。泥沙俱下其实最早的也是用来形容黄河的。
2: 泥沙俱下这个词儿是说黄河的一个词儿。
3: 对对对，它本身是一个很客观的形容。那么到后来呢它就有了自己的隐身意啊，有了一种隐身意。什么隐身意呢？就是说比如形容一个人总体不错但是呢也有一些小毛病就是泥沙俱下，
2: 就是跟着水一块都来了。
3: 对，跟着水一块都来。
2: 那这个历史上像黄河它一直是这么一条沙河吗？还是或者大家有没有对它这种沙河啊，或者是含沙量比较大的一些记录？
3: 对，这个古人通过观察就发现了这个它流经黄土高原的时候叫这个西北土性松浮。这个西北这个区域它土很松很疏松，所以这个一旦有这个大的河流流过，就会把它裹挟下来叫湍急之水即随波而行，于是河水遂黄。这古人非常这个客观科学的一个观察。我们今天呢也会有这样的这种体会尤其是我们在陕西山西这两省去走到黄河岸边去观察的时候，感觉就是泥汤一样的那种感觉。
2: 对，而且那个黄河滩上的那个泥水就更是让大家感觉到那个淤泥的状态比较明显。
3: 这个也跟当地的这个植树造林不利啊也有关系。所以呢随着这个黄河中游的这个不断的这种植被的这种覆盖率的提高那么这种情况也有很大的改善，近些年来实际上也有很大的改善了。我们说凡是事物啊它都有两面性。那么黄河呢它一方面它裹挟了大量的泥沙，这个把水都弄浑了然后也造成了大量的这种水土流失这种造成了很多危害。我们说黄河有三害嘛，一个是吧说它这个善淤第二是善洗，就是它的尾闾不断摆动会改道，还有就是善决，就决口这些都跟它的中游这个水土流失严重有关。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它也具备了一种这种陆地塑造能力它把这个中游的黄土它裹挟了之后它带到下游去了所以这个华北平原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呢都是这个黄河塑造出来的，它把中游的这个泥土都裹挟到下游去了。
2: 是，现在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在农产品上会发现像梨啊苹果他们的这个宣传语是，或者他们的产地是黄河故道对吧，就是曾经黄河这个非常肥沃的地方，
3: 对，
2: 然后现在利用这个曾经淤泥的部分我们长出来的新的这些果实还是品质不错。
3: 是，它不光你塑造了这个陆地而且带来了这个很肥沃的土地对农业还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
2: 说到这儿，其实让我想起来说，这个跟泥沙比较大的河相关，有一个神话故事，或者叫《西游记》里面也是，对吧？
3: 对对对对对。
2: 流沙河里面有一位
3: 流沙河
2: 重要的团队成员，
3: 沙和尚。对对对，沙和尚他住在这个流沙河，这本身就是，非常具有一个浪漫想象的这么一个设置啊。但是其实你细想啊，玄奘啊，就是唐三藏了，他一路西行，怎么会遇到宽阔的河水啊？其实他可能是这个流沙。的这样的一种曲折的表现，因为在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玄奘也记述了他在经过西域、经过沙漠的时候多次遇到危险，那么这种危险呢，可能是南方的小说创作者他很难切身体会的。于是南方的小说创作者就根据自己的这种生活经验、生活体验，就创作了出了这样的一条流沙河，我觉得可能它本身就是。对于这种，沙漠的这样的一种危险的这种情境的一种表现，一种呈现，因为在，《西游记》成书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神叫做深沙大神或者叫做深沙童子，那么在唐人的一些，笔记也好，一些文献当中都会提到这样的一个神，不是人物了传说他是这个观音菩萨的化身那么他呢？在玄奘西行取经的过程当中多次去保护他对，其实最早呢没有什么猪八戒孙悟空什么的，倒是有这个深沙大神，或者叫做深沙大将，因为他名字里边带有一个沙子所以又跟这个流沙进行了一个联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流沙和沙和尚，就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把它叫做这种历史的层累的造成的这样一个过程。
2: 就在神话故事里，其实人家沙和尚才是初创团队的成员，
3: 对
2: 是吧？
3: 是的，
2: 后续才有了其他人物的出现，
3: 是后续还有了动物，
2: 对对对，
3: 是
2: 这个能够感觉得到，这些故事里面能够表现出来，古人他们慢慢的开始认识一条河流当中，它可能有不同的情况，不光有水，还会有其他的物质，然后这些物质有它的特性，然后就会写在我们的这些。文字当中变成了一些故事出现。其实刚才古老师也讲到说黄河有一些它本身的危害的地方，然后也会有它比较能够带来好处的地方。那像我们现在的很多，比如说这个华北平原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北京、天津、河北，这些可能都是跟这个相关的，
3: 对，
2: 它都是黄河冲击产生的，
3: 没错。
2: 那是不是说其他的地方也会有，你像比如说长江它也会有一些冲击形成的平原或者冲击形成的这个岛什么的，也是大家去生活的地方。
3: 是的，我们现在这个南方的这个经济的一个经济中心这个长三角地区它其实也是一个由长江冲出来的这个冲击扇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我们现在经常说这个长三角地带长三角经济带确实是我们这样看一看，我们真的是大河塑造的文明不管是北方的黄河也好，南方的长江也好它给我们人类带来了首先是基本的生活的环境，生产的这个资源，
2: 水源一部分，
3: 而且陆地甚至是也是由他们参与塑造而成的。
2: 那这是不是可能比如说像有些像尼罗河这些的方都有这种跟河流而伴生的这些古文明也跟这个相关？
3: 对，我们现在如果把目光投射到整个世界去看基本上所有的文明都是大河文明一般都是伴随着某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人类在此生息繁衍那么我们看大河，首先它提供了这个生活生产的这个用水，第二呢它能够让我们的交通更为便利能够让我们步伐呀走得更远那么古代这个坐船它比路上行车是要方便的多这叫江河之力对于我们这个空间的移动空间上的移动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另外呢就是它还一旦发生战争那么江河它都是叫做天险
2: 哎，对，
3: 它给我们提供了这种防御的这样的一个屏障。
2: 这有自然河最好，没有自然河还得自己挖个护城河。
3: 对，就是我们说护城河，这就是非。

0: 我们怎样去认识这个大河，它的利，它的害啊，其实是非常充满智慧的。这就是黄河长江带给我们人类的这种智慧吧。
1: 但是现在我们慢慢的也开始有了更多的要求，就是我们不仅说以前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利害相生的这种特性，现在我们更多的还是要把它的害变得越来越少，把它的利变得越来越多。
0: 对，趋利避害。一方面把它的这个利啊要给它放大，那么把它的害呢要给它尽量缩小在最小的范围当中。所以说这个共和国成立之后啊，国家也一直把这个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作为治黄的重中之重。我们说这个历代的这个政府啊，怎么治黄，那都是非常考验这个整个国家的实力，整个国家的这个智力的一项事业。
1: 对，
0: 有时候一个王朝的这个兴衰，它直接就跟治黄成败相关。治好了，政权稳固了。治得不好，老巢都没了。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国史，如果要是从治理黄河的历史来看，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视角。
1: 治黄史哈、啊，
0: 治黄史。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所以现在其实国家不断在下大力气去治理黄河，而且比如说一方面是减少泥沙的水土流失，就是我们说要有一个事儿要好吧，它是开源节流。
0: 对，
1: 现在我们可能要治理它呢，就首先把它的这个泥沙的来源要先治理好。
0: 是，
1: 我们会建三北防护林，对吧？
0: 对，
1: 会有一系列的这些东西，使得泥沙的流入变少。另一方面，可能我们也要把泥沙再排出去。
0: 对对，它应该是不是一项措施，而是一个综合治理的模式。你比如说这个还林还草，封山绿化，这个要还要清淤，那么这些清出来的淤怎么使用啊？怎么利用啊？都是需要综合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大禹治水那个年代了，但是应该需要这个有这种现代化的这种水利的这种思维在进行指导引导。
1: 所以我们也能看到现在黄河治理应该是成效越来越显著。
0: 对，
1: 对吧？以前说这个泥沙俱下，真是一说就是黄河
0: 世界第一，这个世界年输沙量最大
1: 啊。
0: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不是最大了，已经退居其后了。这可见这个治理还是非常有效果。对，
1: 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包括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来说也一样，就是对于黄河的保护，有时候就像我们每天聊到的俗语一样，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说，所以我们不太把它当回事了。因为黄河就在我们身边，可能天天都见，或者你的生活中都跟它有关，也好像就没有把它每天都挂在嘴边上，或者能够每天的想到它。但事实上对于大家来说，保护黄河或者对于黄河的关注应该是融入到大家的日常和生活当中。
0: 对，从我做起。
2: 像泥沙俱下，黄河之水天上来，30年河东，30年河西等等，这些成语典故既是黄河的真实写照，也记录着它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塑造。再说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俗语，泾渭分明，它直接点到了黄河两条支流的名字。渭河更特别一些，它古称渭水，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之河、情感之河，更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地理之河与文化之河。在渭河的悠悠历史中，流传着许多动人传说，其中大禹倒渭的故事尤为精彩。相传大禹带着神兽应龙来到渭水源头，只见此地绝壁千仞，高耸入云，山上林木茂密，禽兽出没，经常伤害百姓。有一位叫伯益的人，通晓各种鸟兽的性情和语言，帮助大禹驱赶禽兽。随后大禹按照河伯所赠的治水地图规划路线，由应龙甩尾开路，劈开一道道山沟。

0: 导洪水，最终平息了渭水流域的水患。泾河与渭河的交汇不仅造就了泾渭分明的自然奇观，也留下了很多历史典故，直到现在还被人津津乐道。它究竟描绘了黄河支流怎样的景观，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让我们一同去揭晓。
1: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叫泾渭分明，这个也常用，
2: 常用
1: 哦，对，而且我们往往可能会说到这个词就脱口而出，那写的时候还得思考一下，哪个泾哪个渭，
2: 对对对对，提笔忘字，
1: 因为这两个字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专指这个泾河和渭河，所以平常咱们想用也用不上，
2: 就跟玻璃似的，是吧？
1: 没错没错，是
2: 啊，要指的两条河，泾河和渭河，
1: 没错没错。它呢，这个渭河它是黄河的最大的一个支流，那泾河呢又是渭河最大的支流，它们的关系啊非常有意思，但是呢，它们含沙量差异很大，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叫一清一浊。那么清浊的这个界限呢，也非常明显。如果我们去观察，实地观察的话，就会看到清流和浊流之间仿佛有一条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东营去看过黄河入海口，有没有去看过？
2: 亲身没看过，但这个视频可看过太多次了，
1: 是不是很有意思？
2: 而很震撼，感觉。
1: 对对对对，怎么会完全不相容哈？
2: 对，
1: 差异这么大，
2: 就感觉好像有人在那儿划了一道，就是你这儿不允许过去似的。
1: 非常奇妙的一种观感，
2: 总感觉是啊，这种比如说，哪怕它有沙子或者那边是清水，总感觉他们也会有慢慢的渐变色的这种感觉。
1: 对呀，它完全没有过渡。就是、
2: 就突然，
1: 所以泾渭分明也变成了，它也有它的隐身意，就是说这个界限极其清楚，或者说这个人呐、是非分明，就完全不含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没有这种中间地带。
2: 哎呀，郭老师，谢谢你夸我，
1: 这怎么夸到您身上去了？
2: 确实是我们很常用这个词儿，而且这两条河有时候我们有些泾河可能听得少一点，但渭这个词儿用的地方还不少，
1: 对对对对，
2: 尤其是对于陕西人来说。
1: 对对对，
2: 渭南啊，什么渭源啊，等等这些。
1: 上次我们就说到中国的很多地名，它都是跟大江大河有关，这渭南就非常明确，就是在渭河南边。
2: 对对对，甚至有些地方大家会称为，我这儿就是河西，你那儿就是河东，是吧？
1: 对对 对, 对，
2: 就这么就定地名了。
1: 是的，
2: 所以这个是跟黄河相关的特别典型的地名。
1: 没错没错，这个有特别多，而且这都集中在这个黄河流域。
2: 那泾和渭这两条河，谁是那个沙多的，谁是那个清澈的呢？
1: 哎，这也是我们想提示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啊。
2: 哦、
1: 到底是泾河的水浊，还是渭河的水浊呢？
2: 我们看，我要是这么分析的话哈，就是纯分析，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刚才你提到说泾河是渭河的支流，
1: 对，
2: 渭河又是黄河的支流。那会不会是渭河沙大点儿？这样的话，因为如果是支流的话，可能流量小，
1: 对 对, 对，
2: 它的清水不够冲那个沙。
1: 是是是，哎呀，这是何辉很善于思考啊，这掌握了这个逻辑，没错，就是它渭河呀，它这个年输沙量高达5亿多吨，
2: 哦，
1: 占黄河年输沙量的1/3以上，
2: 就它这一条支流就占1/3，
1: 所以才说是最大的支流。它不光输水。还输沙，所以说这个渭河啊，确实是够浊的。
2: 那就是这两条河里面，是泾河是清澈那条河，渭河是有沙的那条河。
1: 对对、
2: 哦，那围绕这个，比如说泾河和渭河，是不是也是我们文明生长或者文明诞生很重要的地方？
1: 没错，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大一统的王朝，那么这个大一统的王朝之中呢，又有四段，我把它称作叫做这个华章巨制啊，就是周、秦、汉、唐。那么这几朝呢，都是把都城建于这个渭河的附近。一说到渭河，我们可能就会想到《阿房宫赋》啊，里面讲到这个渭流瘴疠以弃之水也啊，就说这个当时秦人呐、怎么铺张浪费那个脂粉、脂水啊，化妆的那个脂水啊，给他丢弃了之后，都让这个渭河都涨上来那种油腻的那种东西
2: 哦，
1: 而且写的非常生动啊。那么一写到秦人怎么样，一写到周人怎么样啊，写到这个汉人怎么样，唐人怎么样，都可能会写到渭河渭水。

0: 之滨，我们知道这个
1: 过上巳节啥的那种。
0: 哎，对对对对，这个都是跟这个渭水有关。我们知道在周朝建立的过程当中，或者叫做建立初期有一个很美丽的传说有文王访姜太公。姜太公钓鱼的地方就是渭水之滨。
1: 哦，对呀、啊，
0: 是
1: 直沟钓鱼的地儿，
0: 直沟钓鱼那个地方叫做盘溪。
1: 嗯，
0: 据说这个盘溪啊，有一个老头天天用直钩子钓鱼，而且那钩子离渭水还有3尺多高就后来就传成了一个奇谈。那么周文王听说到这个事呢，就感觉到这可能是一位高人就去亲
1: 与众不同，
0: 哎，就去访他。访谈之后，果然就给周朝访得了一位贤良的这个辅佐的肱骨之臣。
1: 对，后来在神话故事里就是神王是吧？就是愿者上钩的姜太公。
0: 对，这又出现了这个歇后语了。其实也是跟黄河有关，
1: 也是俗语。
0: 对对对，也是俗语。
1: 那就这个时候，当时说有这个愿者上钩的词儿，那就代表在渭河在周朝时期就已经是一条比较著名或者比较主要的河流了。
0: 不光是跟姜太公有关，这个仿姜太公的文王也跟渭河也有关系。我们在《诗经》当中都看到这样的记述，就是说文王当时为了娶妻子的时候，在渭河上架舟做浮桥，那么这个叫做文定绝响那么最后下聘礼一直沿用这个文定这个词，就从这儿来的。文就是文王的文。
1: 哦，这个意思就是文王在安这个浮桥的事儿，
0: 对，
1: 就是文定
0: 啊，对对对，这个订婚啊。
1: 哦，这么来的
0: 非常有意思。对，
1: 大家之后如果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最近有订婚的需求啊，未来打算的话啊，
0: 就变成婚恋节目了。
1: 对对对，文定这俩字儿，终于知道来源了。再去写的时候，或者再去往我们的这个文字上去留存的时候，就已经了解了它的历史渊源。这时候可能能想一想，也许您就住在渭河边儿，跟它关系还特别亲密哈。这个刚才咱们说完的是渭河，
0: 渭河，
1: 另一个咱得讲讲泾河了。
0: 泾河，说到泾河啊，我们可能就会立刻想到一个人物，就是泾河老龙王。
1: 嗯，
0: 《西游记》里边的人物，还记得吧？
1: 哎，是，
0: 对，
1: 下雨然后梦里斩的那个。
0: 哎，对对对，被魏征梦里给斩了
1: 啊！
0: 因为这个司改了这个下雨的点数，司改了下雨的时辰，犯了天条了。那么，我想《西游记》里边出现泾河老龙王这个角色呀，他应该不是偶然的。泾河流域呢，一直是有关于龙的这个传说。我想这可能是跟它发源于这个老龙潭有关。在这个唐朝还没建立的时候，当时这个唐太宗啊，还是秦王，李世民还是秦王，他曾经就率军在这个荆州和薛举父子的军队打仗。获胜之后呢，当地流传了一些民间传说，就说这个泾河的龙神帮助李世民破敌，所以说这个龙神的这个信仰在，泾河流域它是很有基础的，很有基础的，而且确实呢，我们现在看荆州那个地方，这个历史上还是有这个供奉龙君的这个庙宇，就可见这个。民间的这种话语，它进入到了这种文学的这种叙述的体系当中啊，非常有意思。
1: 所以其实当地的发展，包括农耕文明时期的发展和后续的发展，跟泾河一直以来的灌溉和滋养是离不开的。
0: 没错
1: 啊，然后后续才能有变化啊，泾渭分明啊。那这么说，其实像神话故事里讲，李世民受托于老龙王，那是有原因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老龙王帮过他。

着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幺零五，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2: 对，这泾河流域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就是叫做这个镇国渠啊。镇国渠应该大家也都听说过，这个我记得是写入到中学的历史课本。
3: 是的，是的，
2: 对，就是这个我们看这个名字啊，叫镇国渠，其实它跟镇国没关系，只是这个水宫叫镇国，它是韩国人啊，但是呢又在秦地建的这个水利系统，所以说不能看字面，我们就把它想成是郑国，
3: 郑国修的，
2: 郑国修的，对对对对，这个得提示一下
3: 啊，这个学到了，大家如果听我们节目的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哎，你放心，我可什么都没说啊。哎呀，我就是找你找不着，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那没办法，我们只能走正常的流程。这几天你收一下律师函啊。
2: 你们那是霸王合同，是有问题的。
3: 面对威胁，月亮从不是马上就退缩的性格。面对不了解的事，月亮也不是会闷着头独自解决的人。律师材料准备好之后，小百合叫上他一起去了秀甲一方公司，和公司老板们面对面坐在会议室里。小百合不卑不亢，一条一条地摆事实。
1: 就是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啊，和我们白纸黑字签的合同还有版权协议书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我认为呢，
2: 哪样叫没有联系？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4: 月亮设计的纹样核心元素源于传统，创新主要体现在色彩的搭配，还有部分线条的轻微改动。这种程度的改动在我们苗绣传承中非常的普遍，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并非你们所针对的个人版权。
2: 那些图片都是我的苗绣老师珍藏的老绣品，也是他的长辈和老师传下来的，那都是代代相传的证据。
5: 这些啊都不重要。哎，著作权登记呢我们已经签了，款也已经打过去了。
4: 贾总，我们真诚一点，你们在我们省各处签约非遗传承人，难道你们的居心和目的真的是为了保护和发展非遗吗？
1: 当然了，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非遗。
4: 那我请问啊，你们为什么一直在告那些身处农村不懂法律甚至文化水平很低的老传承人呢？
1: 别胡说。
4: 是我胡说还是你们胡说呀？幸亏月亮一直没有跟你们妥协，要不然你们不是又多了一笔侵权的赔偿款了吗？我说的不对吗？贵公司的业务还有在各地签约非遗传承人吓唬侵权获得赔偿款的事情，你们认为这些能够瞒天过海吗？
3: 萧百合有理有情，准备充分，态度坚决。
4: 听清楚了吗？只要你们愿意和解，月亮呢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定金退还给你们。
3: 面对这样的他，萧总自知纠缠下去没好处，只得签署了和解协议。月亮赢了，但另一边麻青蒿和父亲的智斗还在继续。为了让更多人劝青蒿回头，老麻搬出了前村主任。

0: 老何。
1: 太难了，
2: 我真是我。
3: 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0: 是是是，
4: 没事，
5: 我死定了。
4: 回头我帮你给封闭叔叔钱，
5: 那咱俩就都死定了。
6: 哎，景浩来了。
7: 啊，景浩，
2: 姑父，
3: 来来来，坐你姑父这
4: 儿。哎，景浩，坐。啊。
7: 哎呦，姑父，
4: 嗯，
7: 你这个芦笙有点年头了吧？
4: 可是，这是隔壁村老李的，说是簧片坏了，让我给他修一下。
7: 那你现在还做芦笙吗？
4: 我做了，喝茶啊。原先呢，大伙找我做芦笙，是因为我听簧片的声音准。现在都用定调器定音，我去，过时了。
7: 你谦虚了吗？不是，你这个老手艺谁都知道呀。
4: 有些东西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那得与时俱进，跟得上时代。老抱着原先那些想法啊，
7: 是，就是姑父你这个眼光够。
4: 哎，有些事情靠义气不一定是好事。
3: 丁浩，在家听爸的，到这儿听你姑父的
7: 啊。我知道，我听着呢。
4: 哎，好，那个听你老爸说你要搞民宿。
7: 这回村之后啊，我去看了江边新建的那民宿。
4: 嗯，
7: 说实话心里凉飕飕的。
4: 你说那小白楼啊，
7: 是
4: 说着挺贵，
7: 人家从内到外的设计一看就不简单。我原来还想着我回村里吧，能做一些高级感一点强一点的民宿。
4: 嗯，
7: 现在没想到人家早就高级了。
3: 知难而退，回头是岸啊。
4: 对，他爸说的对，不做也好。回到城里跟三娃好好把公司办好的，以后再找项目。
7: 姑父，我就是看准了这个村里面旅游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啊，那谁知道被人抢了先机了。
3: 万事莫强求啊。
4: 我跟你说啊，先机可是很重要。这个我听百合说呢，说是头几年有个公司就想到咱们这儿来改造老寨，人家就是看好了当时民宿火爆这个事情。你看人家眼光多独到，人家说了闲置多可惜啊。
7: 那为什么后来没改造成呢？
4: 想一口吃个胖子呗，想踩红线打擦边球，想让乡里头村里头给他多划一些耕地跟林地，这不扯吗？
7: 啊，是，那红线肯定不能踩。
2: 那可不，
7: 不是，你说这公司也傻，他先改造好几栋，然后，对呀，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
4: 啊，
2: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呐！
7: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我先改好几栋，而且我们家不有一个老屋也在老宅吗？我还能省一栋钱呢。对，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啊？
2: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黑色的
4: 改造老宅做民宿，这是好事。
2: 走走，
4: 这是盘活闲置资产，
2: 当头炮。
7: 你说闲置是多可惜啊！
4: 对，
7: 盘活了多好啊！
4: 不光是可惜，如果你改造了，你还可以慢慢的把老寨所有的这些老屋全都改造了，把它纳入你民宿的总体规划之内去。
2: 微笑，
4: 老户主也能分到钱，村委会也不用刻意找人去维护它，这老寨不就活了吗？
2: 姑父
4: 啊，
7: 要不说你是我们前村主任呢，你这境界高。
4: 当年咱们苗家人搬到这儿的时候，这平地太少了，得留着种庄稼，所以才把这屋子全都建在这山的斜坡面上，这就形成了咱们这儿独特的吊脚楼。这是天人合一的想法。
7: 是，
4: 你说现在有什么样好的设计能赶上这个厉害？
7: 厉害，那肯定厉害
4: 啊！
7: 就我们这老寨，那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产物
4: 啊！
7: 而且我们这个地方风景好，空气好，地势也好，那不就是大城市里人寻找的心灵栖息地吗？
4: 众里寻他千百度，
7: 蓦然回首，老寨却在悬崖村深处。
2: 马鞭先进落银河，干啥呀？何小赖，我把你拉上岸了，你把我儿子一脚给踹进水里去了，你什么意思啊？啊，哪条河里头不是风高浪急吗？我儿子这七八年在城里打拼，好容易买了一身名牌，你非得让他游着游着只剩下一个大裤衩子，是不是你在岸上看着高兴了？

0: 啊？他是谁？
1: 他是你亲侄子。
0: 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2: 是是是，
0: 你爸，你什么意思你？
3: 不是啥呀？你别急啊，
4: 这不聊得好好的吗？这不挺开心的吗？这
0: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孩子。
4: 你好好说你什
0: 么？
4: 你
0: 做什么做？
2: 喝喝碗茶。
0: 喝什么茶呢？昨天都喝了我的酒了，叛徒。
5: 儿子没劝成，还有了新点子，老妈气得把提来的酒都带走了。马兴蒿却乐开了花，不仅因为民宿的事有了眉目，更因为村里越来越兴旺了。
1: 农村大有可为，真是。
6: 何主任，您都已经退休了，就别那么操心了啊。
1: 我退休怎么了？我退休就不能说乡村振兴了？你说没有好的政策，您上哪儿贷款去？您上哪儿办刺绣厂去？对不对？
3: 刺绣厂？哇，你那绣坊要改工厂啊？
6: 是啊，我们几个绣娘一块贷款办的厂。我跟你说，过两天我们那个大型的刺绣设备就到了，到时候机器一开，刷刷刷刷刷，产能上来，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1: 那是，那是。
5: 家乡的各个事业都在蓬勃发展，但马庆浩的兄弟吴艾草却遇上了大麻烦。吴艾草想养好牛，别人都出去打工挣钱，他却不。媳妇龙凤碧不同意，但看他这么迫切，就没提过反对。只是天不遂人愿，他的牛因为滑下山坡死了一头。这世上吴艾草怕的有两件事，第二是牛没养好，第一就是媳妇生气。
7: 最后我死定了，我死定了。
3: 没事，死了一头牛嘛，那人没事就好啊。没事，
7: 我死定了。陆斌觉得我就这么一点正经事情都做不好，他回去会骂死我的。
3: 不会，凤碧会理解你的。您这样，回头我帮你给凤碧收收钱。
7: 那咱俩就都死定了。
3: 那就常补去，常补叫二四月去。没事啊。
7: 死定了。那是对了。
3: 不会不会，不会死，不会死。
7: 乔，你说把它卖了，能不能买一头黄牛？
3: 能回一个牛头，熟的。爸。
7: 那没用，我死定了。我得再买一头牛，我不能让凤碧看出来家里牛少了。
3: 买，买。
7: 借我点钱，是乔明的钱。
1: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5: 为了给自己找条活路，吴艾草买了条黄牛，冒充西门塔尔牛。
7: 听话听话，快快快，这有草，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听话，过来过来过来。我知道你不愿意化妆，好吧，你刚来我们家，你不愿意化妆。我给你化一化，化一化，化一化，好吧，就化一下，就化一下，就化一下。对，你现在是西门塔尔牛，你现在不是老黄牛，已经很像了。这边抹一点，这抹一点哈。我看看，摆个造型，我看看。

0: 有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5: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8: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1: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炒米也就是炒大米，它有怎样的养生功效呢？
12: 对于大米啊，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就是充饥的一碗饭。可是呢，千百年来，为什么大米会成为主食？为什么它会被誉为五谷之首？因为大米不仅可以充饥，营养也十分的超群。中医认为，大米味甘性平，具有补中益气、健脾养胃、益精强志和五脏通血脉，从而

止烦、止渴、止泻的功效。现代营养学显示呢，稻米含有 90% 以上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大米炒一下就变成了灵药。除了蒸饭、煮粥，把大米炒一下还是一味药，健脾祛湿，对于消化不良、腹泻、便秘均有效果，既能够快速的止腹泻，还能够清肠刮毒。大人用了有瘦身的效果，小孩用了有健脾开胃止泻的功效，不仅孕妇能用，宝宝也能用，可见呀，这味药有多么安全了。那么我们来说它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健脾排毒。为什么要把大米炒一下呢？因为大米炒成焦黄色以后，米里所含的淀粉也就被破坏了，分解变成了活性炭了。大家都知道，活性炭可以吸潮气、吸异味，可以吸污垢。将大米炒焦，被炒焦的部分还能够健脾祛湿，吸附肠黏膜上的有害物质，使之排出体外。第二个作用，瘦身减肚子。焦米茶是以五谷为原料的，五谷为养，是人体最重要的营养来源，它能够补充元气，是最基础的养分。焦米茶的卡路里很低，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B2、 B6 等等，是减肥利器，能够清理肠胃，又能避免减肥减成黄脸婆，能够改善新陈代谢，又能够保护脾胃。第三，祛湿，能够防溃疡。炒过之后的焦米有一定的祛湿功效，能够净化身体，预防皮炎湿疹。糙米、大米等米糠表皮中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够防治口腔溃疡。第四，静心安神。日本流行的玄米茶，其实呢就是在炒米中加入日式煎茶，茶香米香相互交融，风味独特。在自制的焦米茶中呢，加入喜欢的绿茶，就是中国风格的玄米茶了。据医学健康情报网站报道，玄米茶可以抑制兴奋，有利于缓解精神压力，所以在治疗失眠、改善精神症状等方面呢，受到重视。第五，降压降脂。焦米茶还具有降压降脂的作用，能够促进新陈代谢，也可以作为改善生活习惯病的一种食品。那我们如何来炒焦米呢？我们取适量的大米，大米根据个人的情况，最好呢不要超过一个星期的量。大米简单冲洗，沥干水分，平铺成一层在盘子上，晾干了可以晾一晚上，基本呢能够干得差不多了。如果买的大米呢足够干净，可以不用淘洗，这样能够尽量的保存米中的B 族维生素。然后呢，我们锅烧热，倒入大米，可以放一点点油，防止粘锅。如果本身就是不粘锅，那就不需要了。我们先从大火上翻炒两分钟，再转小火翻炒，一定要不停地翻炒，防止炒焦。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锅拿起来轻晃，这也有助于米呢均匀的受热。炒至焦黄色，然后关火，散发香味即可。不要着急盛出焦米，我们利用锅的余温让焦米继续加热一会儿，放凉以后呢用密封罐把它盛好。那么如果想瘦身减肚子，我们可以这样吃。焦米是一种非常好的减肥食谱，特别刮肠刮油。常喝焦米茶呢，还可以把
附着在我们胃里、肠子里的脂肪吸走，排出体外。焦米茶的做法，我们取30克焦米来冲泡，一定要刚刚烧开的沸水。冲好以后呢，最好用保温杯焖一会儿，然后我们喝焦米水，焦米呢也可以吃掉，坚持食用，有健脾减肚子的功效。焦米茶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可以天天喝，能吃米饭的人都可以喝，尤其是肠胃功能弱的人，无论是因为积食便秘还是腹泻，我们都可以用焦米茶来进行调理。熬粥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放入一半的焦米，这样呢更容易消化，非常适合脾胃弱的幼儿和老人。第二，孕妇治腹泻也可以这样吃。我们正常人拉肚子呢，一般会立即吃止泻药，不久呢拉肚子的情况就能够得到缓解。但是呢，孕妇她是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是不能够随意用药的。可是剧烈的拉肚子呢，又会引发子宫的收缩，导致流产。啊，不敢吃药的话呢，初期有腹泻的征兆，我们就可以喝焦米糊。取小米适量，糖适量。适量的小米放到锅中，用文火炒到微黄，然后把它研成粉末。食用的时候呢，我们把炒过的焦米加上适量的水和糖煮成糊状，等到冷了之后我们服用，每日2到3次。第三，宝宝健脾止腹泻也可以这样吃。秋冬季节很容易发生腹泻，临床上呢用焦米汤代替补液剂来口服，对于治疗腹泻是有明显的效果的。8个月以上添加辅食的宝宝呢，我们都可以用焦米汤来止泻。大米、小米炒制以后呢，其所含的碳水化合物有收敛的作用，能够发挥止泻的功效。如果腹泻不至于到停食的程度的话，我们可以用焦米汤煮米粉，这样呢好的就比较快，营养呢也更充足一些。如果停了辅食，我们就直接给孩子喝焦米汤，或者焦米汤加煮好的苹果水。焦米粥的做法，大约1/2杯焦米，把米放进汤锅或者奶锅里，倒水至1/5左右。水开了以后呢，我们转小火，保证米汤一直在咕嘟着，把锅盖留缝，一定要留缝，否则呢容易干锅。开着盖子熬也可以，时不时的可以看一下，大约呢煮它个1/2小时就可以了。米汤焦黄色为最好，有一股浓浓的炒香味，可以呢盛出来给宝宝当水喝。粥呢大人可以吃，对肠胃呢也有好处。那么这里要提醒啊，刚炒好的糙米不能马上掺水煮制，晾凉煮制的时候呢，也不能用冷水或者热水，而是必须加沸水煮，否则呢糙米粒会煮成糊汤。煮焦米汤的时候呢，水要煮到只剩下原来的一半才可以。我们以4碗水为例，要把水煮到剩2碗水的量才算是煮好了。第四，止痛呢也可以这样吃。焦米和花茶搭配，具有调经保健的功效，有助于调节经期神经紧张、疲乏等症状，有提神解乏，还有醒胃的作用，特别适宜经常饮用。焦米茉莉花茶，它的做法呢是大米30克，茉莉花12克，炒米的时间约1分钟30秒以后，也就是差不多米已经被炒至焦黄色为止，将米盛出，这样焦米就好了。我们再取一个茶杯，将焦米倒入杯中，再撒上茉莉花，注入8-9分满的开水冲泡，静置1小会儿以后呢，
有香味飘出就可以饮用了。那么这道茶的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尿酸高是否需要用药呢？怎样进行治疗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尿酸高是否需要用药？如何判断？对照标准看看吧。有朋友问，体检尿酸518，什么感觉也没有，怎么办？需要用降尿酸药吗？如今查出尿酸的人很多见，且以年轻人更多见，已经成为了三高之后最高发的第四高。它最大的危害是在不知不觉中损害机体多组织器官，而这个损害过程可能经历数年数十年，期间可能没有任何症状表现，但损害却在逐渐进展，因此需要早做干预。不少人认为高尿酸的发生是因为吃海鲜和啤酒等高嘌呤食物所引起，事实上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机体尿酸代谢发生的障碍，而这样的障碍往往是不可逆转的，过多食用高嘌呤食物只不过是雪上加霜。干预的根本还是要从改善机体尿酸代谢入手。在改善的措施中，最基础的就是生活方式干预，比如少吃高嘌呤食物的同时饮食清淡营养均衡，每天坚持做半小时可出汗的运动，坚决戒酒，按时作息，不要熬夜等等。另一方面是及时服用降尿酸药物，这是帮助机体调整尿酸代谢机制的最有效手段。对于经生活方式干预3至6个月后尿酸仍然不能达到控制要求时，就应当尽早启动降尿酸药物治疗，而且要长期服用，不能轻易中断，这本身没什么可商量的事。实际生活中相当多高尿酸的人不愿意用药，更对长期用药无法接受。其实这就像谁都希望自己年轻，但又无法阻止年龄的增长，而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不要避免的会发生各种问题，要想延年益寿，不可能不让年龄增长，但却可以采取多种措施阻止延缓衰老和疾病的发生。所以高尿酸的人该用药时不要犹豫和拒绝。临床研究显示，高尿酸的人是否需要服用降尿酸药物以及要达到的控制目标，可以参照如下标准。尿酸等于540 mmol 时，没有发生过痛风，其他各项指标比如血压、血糖、血脂也没有异常时，也应长期服用降尿酸药。尿酸控制目标是低于420 mmol。 尿酸高于480 mmol 时，尽管没有发生过痛风，但存在下列因素中的任何一项，就应长期服用降尿酸药。尿酸控制目标是低于360 mmol。

患有高血压处于糖尿病前期，或患有糖尿病存在高血脂症，患有肾脏疾病或肾功能异常，患有心脑血管病，尿酸高且已经发生过痛风二次及以上，或虽然只发生过一次痛风且存在下列因素中的任何一项，就应长期服用降尿酸药，尿酸控制目标是低于 300mmol。 年龄小于40岁，超重肥胖，患有高血压，处于糖尿病前期，或患有糖尿病存在高血脂症，患有肾脏疾病或肾功能异常，患有心脑血管病，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吃完橘子，橘子皮千万别扔掉，一起来了解一下橘子皮的养生妙用。
2: 在平时生活中，很多人都特别青睐于橘子。橘子是那种价格能让我们接受，并且呢，味道吃起来酸酸甜甜，里面也含有一定的营养成分。但是啊，我就发现生活当中很多吃橘子的人呢，都习惯性的把橘子皮给扔了。其实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哈，橘子皮和果肉都一样，拥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并且呢，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把橘子皮处理过之后，称之为陈皮，变成了一味中药。睡前呢，如果我们能够把橘子皮贴在肚脐上，不出7天，有3件好事呢，可能不请自来。那么今天呢，在我们养生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哪3件好事呢？第一，缓解失眠。女性啊，年龄大了以后，身体各项机能也会呈现出一个衰退趋势，并且呢，现在的女人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晚上呢，都免不了有失眠的症状，并且生活中，很多人在晚上醒来的时候呢，可能再也睡不着了。那么如果你遇到这种问题呢，不妨哈，我们试着把橘子皮贴在肚脐上，不出7天，或许就可以改善你的睡眠啊。另外呢，睡眠的质量也会得到一个不错的改善。这是第一好，缓解失眠。第二好呢，排出黑臭宿便。大家在吃橘子的过程中，不妨试着把橘子皮留下保存起来，晚上睡前呢，把橘子皮贴在肚脐上，这样的话呢，可以起到一个瘦肚子的功效。橘子皮里面的有关物质可以让我们体内肠道促进新陈代谢，消除油脂。第二天早上呢，你起来你就会把自己体内的毒素和垃圾及时的排出体外，还可以达到一个缓解便秘的作用。不出7天呢，你呀就会发现，哎，自己体内的黑臭宿便已经被排出来了。这是第二个好处，就是排出黑臭宿便。那么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第三个好处啊，就是减掉腹部的赘肉。橘子皮呢，也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它呢也有自己的药用价值。每晚睡前呢，女人如果能够把橘子皮贴在肚脐上，那么就可以促进腹部脂肪燃烧，还可以减轻腹部赘肉。那么如何做呢？我们晚上睡前啊，把橘子皮洗干净，切成片，然后用白酒白醋把橘子皮浸泡之后呢，再用毛巾擦干净，贴在我们的肚脐部位。然后呢，我们找一个胶带加以固定，第二天早起之后呢，再把肚脐这个部位擦拭干净，或许要不了7天，你就会突然发现，哎，自己的大肚腩已经悄悄的没有了。好，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到的养生内容，橘子皮的好处，3大好处，用了之后贴在肚脐上，第一，缓解失眠，第二，排出黑臭宿便，第三呢，就是减掉腹部的赘肉。你都听明白并且记下来了吗？我常说，光是听明白记下来还没有用，有用的地方在于实践。所以从今天晚上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就可以把家中的橘子皮处理一下，贴在我们的肚脐部位，看看明天早晨有什么样的效果，一周以后有什么样的效果，这样你就会现身说法，通过实践就感知到了 橘子皮的药用功效。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不少糖友都发愁自己的饮食管控，其实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并没有那么复杂，记住这个饮食标准，科学执行就好。
2: 血糖高和有糖尿病的人想控制好饮食没那么难，记住六个字就够了。众所周知，血糖主要来源于日常饮食，要想控制好血糖，控制好饮食是件事半功倍的事。可这件事看似简单，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该吃多少等等问题让不少人倍感头痛，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有关这方面的说法有很多，比如在食物的选择上要注意选择含糖量较少的，且升糖指数低的为好，要注意每种食物能提供多少热量，各种食物加起来的总热量不能超过每天的需要量等等，这些原则没有什么错。但每天面对那么多可选的食物，样样都要如此算计，麻烦不说，还会让自己有欣慰的感觉。其实只要记住低碳水高蛋白这六个字就够了。如何理解呢？低碳水简单的说就是少吃主食，主食是含有碳水化合物最多的食物，也是血糖最主要的来源，少吃可以有效控制血糖的总量，这个很容易理解，不需要过多解释。高蛋白这是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营养治疗在糖尿病治疗中起得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能为控制血糖提供帮助，还具有消除脂肪肝、抗炎、防动脉粥样硬化等多重作用。因此血糖高及有糖尿病的人要注意增加优质蛋白的摄入，这是因为从身体感觉上说，优质蛋白属于消化吸收较慢的营养素，在胃肠中停留时间较长，可以减慢胃的排空时间，让人耐饱而不易出现饥饿感。从消化吸收过程上说，蛋白质的分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本身就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而能量主要来源于血糖，更有利于控制血糖，这也正是控制血糖所需要的。从蛋白质在体内的作用上说，比如肝脏合成甘油三酯后必须与蛋白质结合在一起形成脂蛋白，才有游离性，才能被运送出肝脏被机体所利用，否则将堆积在肝脏中导致脂肪肝的发生。而脂肪肝是绝大多数血糖高及有糖尿病的人常伴有的一种病理改变，与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因此足量优质蛋白的摄入既有助于消除脂肪肝，又有助于减轻胰岛素抵抗，使血糖控制更平稳。从营养均衡上来说，我国居民大多碳水化合物、脂肪超标，而蛋白质摄入不足。在增加优质蛋白摄入后，均衡的营养能提高机体免疫力，增加胰岛细胞的抗炎能力，起到阻止与延缓胰岛功能下降的作用。由此可见，记住低碳水高蛋白这六个字，安排一日三餐就容易多了，且对控制血糖、防治并发症会带来有益的帮助。具体来做法是，低碳水，女性可以把全天的主食量控制在3至4两，男性控制在4至5两。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精米、精面等细粮，还是通常所说的粗粮，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几乎一样，不能因为是粗粮就多吃。高蛋白，一天中至少要确保有1至2颗鸡蛋、250克牛奶、2至3两的瘦肉或鱼肉、2至3两豆腐或豆制品。需要提醒的是，在把握好上述六字方针后，还要注意多吃蔬菜，每天不要少于500克。在空腹血糖控制在 7.0mmol/ml 以下，餐后2小时血糖控制在 10.0mmol/ml 以下时，还应吃点含糖量少的，比如草莓、猕猴桃、柚子等水果，补充足量的微量元素、矿物质、维生素等，这是确保营养均衡所必不可少的。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

0: 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轻徒步等特色体验。
1: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石秀他们赶赴梁山的途中，投宿到了祝家老店。在祝家庄的地盘上，他们又将遇上怎样的风波？请听《水浒传》第204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6: 第204集。
7: 到了运州地界，前边闪出一个大山岗，一打听说这个岗叫独龙山岗。独龙山岗的前边有这么一个小村子，村口这儿有这么一个店，这个店呢是开店带饭馆，靠街的门是买卖，是饭馆。饭馆的旁边有一个过道，走进这个过道就是院子，院子有正房一溜，东西配房，穿过中厅后边还有一个二进的院子，也是有正房一溜，东西配房，两个四合院加上前边一套门市房。这个店就叫祝家老店。一看店房门口贴了一副对子，上联写的是户开招迎三岛客，下联配的是门关怒接五湖滨。三位赶到这个店房门口的时候，正赶上这个店小二要上板关门。店小二俩手一推这个门，刚要关，石谦就喊了一声：哎，慢着，等一会儿，孟尝君子殿，千里客来投啊，我们哥仨上这

0: 来住店来了。还有空房吗？店小二一看，哎呦，三位客人，您要来住店，正好，您要晚来一步啊，我这门可就关了。
1: 就是啊，还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吗？
0: 上房还有空房，您三位住吗？给我们包一单间，哎，里边请。三位进了店房，包了上房一间房。进屋之后，三位坐下，把随身带的包裹往床上一放。石秀看了看店小二，店家，我看你这个店前门是带饭店的，对吗？哎，对对对对对，是带饭店的。我们三个人赶了一天路了，肚腹饥饿，有什么好菜好酒吗？给我们往上端。哦，三爷，您来的有点晚了，要是中午来呀，咱们这个店呢还真有点好东西。现在呀，好东西都卖没了，您要想吃好的就得明儿见了。今儿个呢，天色一晚，有点素菜您就对付着吃点得了。酒嘛，咱倒还有乡村酿的白酒，您对付着喝。石秀说，好吧，既然如此，有什么你就往上上什么，吃完了咱们一块算钱。哎，好了，您等着。店小二去不多时，端着菜往里送。石谦、石秀再加上杨雄一看这菜，一盘炒豆芽，一盘溜豆腐，一盘白菜粉条，一盘素拌豆腐干，哎呦，一点肉渣都没有。石谦炒这几个菜一抹嘴，哎呀，我说杨大哥，今儿个咱们哥仨当和尚了啊，全是素斋素饭呐。接着搬着一坛子酒进来了，拿三个碗放在三个人的跟前，筷子补丁都放好了。店小二冲三位一点头，哎，客人您包涵，就这几个菜了，没别的了。石谦说，哎，我说伙计，你们这儿有肉没有啊？
2: 没有肉。
0: 什么肉都没有啊？猪肉、羊肉、牛肉、狗肉、鸡肉、兔子肉，
2: 什么肉也没有了。
0: 好了好了好了，什么肉都没有了，那你就走吧。哎，您慢慢吃。店小二转身出去。这哥三个在这儿一边喝着酒是一边谈唠。石秀和杨雄发现这石谦非常健谈，谈起他自个儿的经历来，不时的引得石秀和杨雄两个人是捧腹大笑。三个人正在说话，店小二又打外边进来，手里边拿了一张纸。哎，三位客爷，咱们这个店呢有这么个规矩，是上打租先交钱，您三位在这打算住几天呢？石谦一听，什么上打租先交钱，问我们住几天呢？我们在这住一夜，明儿早上就走。
2: 啊，
0: 那就是吃这一顿饭，明儿还一顿早饭啊，一块把这账您就给结了吧，明儿早上走的时候省着再算账了。
1: 嘿，石谦是我头一回听说你这样开店的啊，住下就给钱呐。好吧，算算一共多少钱。
0: 已经给您算完了，今天晚上这饭加上明天早饭，明儿的早饭跟今天晚上的晚饭都一样的，再加上今天晚上的店钱，您三位一共是四两银子。
1: 啊，四两银子？什么店？你这是这么贵？
0: 咱这个店呢就这价钱，您赶到这儿了，住到这儿，下雨淋不着，刮风刮不着，这不是图个舒坦吗？是不是？
1: 好，四两银子啊，我给了。
0: 杨雄跟石秀两个人都要掏钱，石谦拦着他们，
1: 别，说什么？这钱得我给啊！你们别掏钱，别掏钱，别掏钱。
0: 石谦一伸手，从怀里边掏出个东西来，什么玩意儿？一个玉牌子，是在那棺材里边倒出来的，上面有四个字儿：西方路隐。感情这个玉牌子是古墓里边那死人当年死的时候特地给他做的，西方路隐牌，只给死人用这种东西，活人没有用这玩意儿的。石谦偷的时候也没太注意这玩意儿，他把这个牌子掏出来了。
1: 哎，这玩意儿你看值多少钱？
0: 嗯，盯上你那四两银子盯不上。店小二伸手接过来，低头一看，哎，我说，您这玩意儿是死人的东西啊， 您拿这玩意儿给我们钉钱使，这可不行啊！死人的吗？我看看啊，不对，我还有。他把这牌子揣起来，往怀里一伸手，掏出个玛瑙串来。嘿，这玩意儿好不好？这玩意儿是我们家迁坟的时候从我们老祖坟里边刨出来的，这可是传家之宝。你看看值多少钱？钉这饭钱垫钱够不够？店小二把这玩意儿接过来，拿手里一看，这玛瑙串可是挺值钱。客爷，这玩意儿我得问问我们掌柜的，能不能钉钱啊？完了之后再跟您商量，好吧？店小二转身出去了，石谦捋着这小胡子，嘴里边直叨咕：“他妈的，这什么开店呢？啊，咱们哥仨到这儿还得先给他钱，这店钱饭钱还这么贵，就吃这玩意儿要四两银子啊？哎，这纯粹是打闷棍呐！咱们呢，装大头吧。哎，二位哥哥，你们在这先吃着啊，我上外边方便方便。”石谦站起身来出去了。杨兄跟石秀哥两个一边喝着酒一边继续谈论，谈论不大会儿的功夫，一看石谦又打外边回来了，低言巧语的告诉他们俩：“哎，我告诉你们俩呀，现在可有一只鸡马上就熟了，我立即去端。”石秀是哪来的鸡呀？刚才这店家不说什么肉都没有吗？嗨，事在人为啊，我出去一转就来了鸡了。三个人又谈了一会儿话，就看石谦站起身来出去了。一会儿有打外边拿了个大盘子，端来了一只热气腾腾的鸡，把这鸡端进来往桌子上一放，拿起筷子来：“嘿嘿，二位尝尝这味儿怎么样？”啪，他先夹起一块鸡肉来往嘴里边一扔：“嗯，真香。嘿，哎呀，早知有这鸡，你说何必在这儿着这个急呢，吃这个素呢？”啊，杨雄说：“这鸡我吃着可是有点味儿。”“
3: 有味儿？绝对没味儿。我跟你说，我上后院尿尿的时候，我还发现这鸡在笼子里头呢，活的，我现掏出来的。”“
0: 哈哈，杨雄说怎么样，你说漏了吧？你是偷的人家的鸡
3: 啊？”“对呀，啊，是偷了他的鸡呀。”
0: 杨雄说：“你知道我吃出什么味儿来了吗？我吃出有贼腥味儿来了。我就知道你是偷的鸡。”“
3: 啊，是那么回事啊。我是这么合计啊，开店的这小子这么黑，吃着素菜就要咱们四两银子啊，我得饶他一只鸡。所以我到后边上厕所，我一看那鸡笼子里边这只大公鸡真够个，我到里边把这鸡掏出来，脖子一拧，拿刀刺儿一抹，到他那厨房里边，刚才给咱们做素菜的时候还有剩火呢，那大锅里边还有汤呢，我就手把这鸡一秃噜，把鸡毛一拔，把它一收拾，加上它的佐料，就那么一炖，这鸡就熟了。嘿嘿，咱们哥仨解解馋啊！来来来来，快吃吃快吃快吃！你来这腿儿，你来这翅膀，又叫山峰，这玩意儿最香啊！嚯，石谦在这忙活挺欢，哥三个半道上吃出这么一只鸡来，觉得味美可口。正在吃着鸡的时候，外边的店小二进来了：“
1: 嗨，客爷，我找我们掌柜的了。”掌柜的看了看您这个玛瑙串啊，说：“您这个玛瑙串值不了多少钱，您不是说盯我们这个电饭账去吗？也就刚能盯上吧，合四两银子。”“
3: 什么四两银子？十两银子我都不给。
1: 您要是不愿意卖的话呢，这玛瑙串您就收过去，我们还要现钱。”“
3: 他妈的，你这诚心想买我的便宜货啊？好吧，四两就四两，就盯了，你把收走吧。”“
1: 那就好了，这样的话我就把您这收下了啊。”“
0: 店小二无意中往那桌子上一看，我说：“您这鸡是哪儿来的？”“
3: 哪儿来的？
0: 我来的路上在半道买的。我进你店房的时候身背后背着一只鸡，你没看着吗？”“
3: 哦，我没看见。”“
0: 嘿嘿，没看见是你眼神不好。”
3: 啊，
0: 店小二听他说完这句话转身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到后院转了一圈他又回来了，一进屋用手点着石谦：“哎，我说客爷，你这不对，你吃的这是我们店里的鸡。”
1: 石谦一听面不改色气不长出，一点不惊慌：“
3: 哈哈，你们店里的鸡？谁说的？
1: 这是我在道上花一两银子买的鸡。
0: 不对，我们店里边后院有一只较早的公鸡，这公鸡在笼子里头呢，我刚在这后边转了， 发现那厨房里边有鸡毛，笼子里边那鸡没了。

0: 留在你厨房里边，正因为没偷你们的鸡，所以把这鸡毛留在厨房里，心里没有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不对，你指定偷的是我们的鸡，我就没偷你们的鸡。和这俩人在这争着起来，杨雄心里头明白，心想时迁啊，咱们堂堂男子汉哪能做这个事儿？杨雄在旁边说：“哎，我说店小二，你们不用争执了，至于是谁的鸡，也不用说了。我问你，你们店的这个鸡能值多少钱呢？不行的话，我们赔你。”杨雄一说这个话，这店小二更逮着理了：“怎么样？怎么样？你们一块来的这位弟兄都承认是偷了我们的鸡了吗？我们这鸡呀，多少钱买不着，我们这是较早的公鸡，您把我们这鸡给杀了，我们早晨起来听不着鸡打鸣，耽误事儿。”石谦说：“怎么的？你们这个店里边就只这么一只公鸡较早啊？这公鸡死了，你们别院里边就没有公鸡了？你们这个村里边哪有没有公鸡呀？啊？岂有此理！真的，我们这儿就这么一只公鸡。哦，和你们这村里边出这只公鸡都是草鸡，现在我把你们这鸡种给你们断绝了，对吗？哎，你说这话多难听，多难听啊！好听的没有，就这个爱听不听。好，我不跟你们说，你等着，我找我们掌柜的去，找你们掌柜的，把你掌柜的他爹找来，我也不在乎。”店小二一转身，去不多时，又打外边领来一个人。这人有40来岁年纪，长得略微有点胖，重眉毛，大眼睛，啪啪鼻子，厚嘴唇，留着两撇黑胡，在外边晃晃荡荡进来了，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进屋之后，拿着目光先把他仨人扫了一遍：“是谁把我们店里边的鸡给吃了？”“
1: 没人。”“
0: 没人？”店小二说：“就是你。”“
1: 哎，是我，我是吃了一只鸡。”“
0: 我说吃的是自个儿的鸡，你这伙计说吃的你们店里的鸡，我们两个争执不下，我这朋友从中打和，就算是吃了你们店里的鸡，打算赔你们鸡钱，可是这小子还不依不饶，怎么着？天底下有这种道理吗？我就算宰了你店里边一只鸡，给你钱不就得了吗？”“
2: 给我钱？给钱我不要。”“
0: 哦，给钱不要？你要干什么？”“
2: 要干什么？要你给我这只鸡偿命。”“
0: 嘿，石谦说我没听说，给你鸡偿命？你这鸡是金鸡银鸡？
2: 这儿的鸡就这么值钱，
0: 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1: 不知道。”“你这什么地方？”“
2: 告诉你，前面那朵山叫独龙岗，独龙岗上面有一个庄院，那叫祝家庄院。这儿村子叫祝家村，我这个店叫祝家店，独龙岗周围百里之内都姓祝，整个的名字叫祝家庄。祝家庄总庄主姓祝，叫祝朝凤，祝老员外，无人不知，是无人不晓啊。祝老员外有三个儿子，人称祝氏三杰：祝龙、祝虎、祝彪。我就是这个店里的掌柜的，我也是老祝家一家子，我叫祝四，有名的祝四爷。祝四爷在这开店，到现在还没碰见过一个像你这样的店请的。你到在这儿不问价就杀鸡，而且杀完了鸡还强调是你自个儿带来的鸡，这说明你还不知道我们这祝家庄的厉害，在我这儿耍喝不根来横的，没有你的好处啊。你今天把你身上带的多少银子钱，你们三个人都掏出来放在桌子上，然后你们走人。如果不这样的话，我就让你们三个人给我这只鸡偿命。他话说到这儿，石秀在旁边就站起来了：“岂有此理！掌柜的，如果我们要不给你的鸡偿命呢？”“
3: 祝四说不给我这鸡偿命，我就要教训教训你们仨，你们仨出来。”
0: 杨雄看了看石秀，石秀一努嘴：“走。”“我们还怕这个吗？”三个人说着话就出来了，来到院子里边，就看那祝四有打院子那头伸手就拿过一把泼刀来。感情院子那边摆着个兵器架子，那兵器架子上边插着一溜泼刀，足有七八把。这祝四超过一把泼刀来，把这泼刀一横

石秀一出来，他照着石秀劈头盖脸唰就一刀。石秀往旁边一闪身，就手一抬腿，照他心窝子就是一脚。这一脚奔着祝四心窝子一踹，祝四哪里刀背一划了他。石秀又一个鹞子翻身，拿着脚后跟正兜到祝四这脖子上，啪！祝四咕噔就趴在那儿了。祝四一趴在那儿，石谦又打旁边蹭楞就蹦过来了，伸手把他脖子就给掐住了。掐住脖子之后，拿这磕膝盖顶住他的胳膊肘，他那个刀也拿不起来了。石谦俩手往里边一使劲，兔崽子，今儿个我就把你掐死了！掐的这祝四直翻白眼儿。祝四正在这挨掐的功夫，那店小二不能闲着，店小二大喊了一声：“快点来人呐！”一声喊来人，由打这后院就跑出四五个彪形大汉。这四五个彪形大汉一出来，就看前院里边出了事儿了，一起动手，奔着杨雄、石秀、石谦三个人就来了。石谦赶紧一松手，祝四可就缓醒过来了。祝四站起身来，揉了揉脖子：“弟兄们，动手，不能轻饶了这仨小子，要他下半截使坏。”大家伙都拿破刀跟这三个人动手。此时刻，石秀、杨雄、石谦一人抄起一把破刀来，跟这四五个彪形大汉在院子里边就打起来了。没用三招两式，这四五个彪形大汉哪是这三位的对手啊，让这三个人打的是东奔西逃。有两个彪形大汉身上还负了伤了，捂着伤口嗷嗷叫着走了。这几个彪形大汉被他们打跑了，店小二在旁边站着那儿，脸都吓白了，一语不发，瞅着他们：“我说三位，你们走你的，咱这事就算完了。”石谦把这泼刀手中一提喽：“小子，怎么样？完了？把那个馒头串给我。”啊。哎，好，店小二心想，这小子还惦这事儿呢。玛瑙串掏出来了，石谦伸手接过来了。这店呢，就算白住了啊！走，咱再换一家。石谦跟石秀再加上杨雄三个人，由打这住家店就出来了。出了住家店，顺路往前走。现在天可就黑了，往前走不多远，石谦跟石秀说：“咱们上哪儿去？深更半夜的。”也找不着店了。石秀说：“尽管往前走吧，走哪儿算哪儿，赶到什么地方那就住什么地方。”好，哥三个正往前走着，就听见后边人声呐喊：“啦啦啦啦啦啦，别让他跑了啊，抓住他！”石青、石秀、杨雄三个人一回头，一看后边一片灯球火把，奔着他们三个人就追来了。坏了，这小子把全村的人都给喊起来了，要追咱们哥仨。杨雄说：“咱们还怕他们全村的人吗？咱们尽管走，快点走，别让他们追上。”好，哥三个又往前走着走着，又打对面又一片灯球火把：“抓这仨小子，接住他！”哎呀，石谦说：“麻烦了啊，前面有拦着的，后面有赶的，咱们怎么办？”杨雄说：“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咱们哥仨背靠背跟他们打一仗，看看他们这个祝家庄有多大本事。”好嘞，哥三个三角形背靠背亮好了架势，就看后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灯球火把晃着，这一伙人拿着刀枪剑戟就赶上来了。赶上了之后，把他们三个人就围在当中，就听有人喊：“三个小子，把兵器快点放地下，被我们绑上，咱们别的话不说，如果你们要不老实敢动手的话，我们今天就把你们仨在这碎尸万段。”又有人喊：“偷鸡的小子，你先出来！偷鸡的！”石谦一听，他妈的，这名真不好听，偷鸡的，嘿嘿，想让我们被绑啊？过来，过来，过来！你们要把我们胜了，我们自然就被绑；胜不了我们，说不定谁绑谁呢。呵，好野性啊！上！说了一声“上”，两个人呼啦的一下子就上来了。他们这一上来，这哥三个背靠背跟祝家庄的人又动起手来了。耳边边就听着听着咔着听着砰着砰着噗，哎呀我的妈呀，噗，又一个，哐，倒下一个，棒，坐下一个。谁坐下了？全是祝家庄的人。这三位武艺超群呐，就跟杨雄摆开这个双手带着泼刀，噗噗

0: 一下就砍倒了六七个，有的是伤了，有的是死了。石秀那手底下更利索，拼命三郎打起仗来不要命了。杨雄、石秀加上石谦三个人就杀出了一条血路。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一番混战之后，杨雄与石秀侥幸脱身，石谦却被擒获。二人还能把石谦救出来吗？请听《水浒传》第205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4: 第205集。
0: 冲出来！大家伙再也不敢撵了，三个人一气往前走，往前刚走出不远了，就看对面又一片灯球火把，拦住他！杨雄说：“继续往这冲！”又是一场恶战，边打边往前走，正往前走着，杨雄忽然发现在树林的旁边有一条羊肠小路。杨雄说：“咱们顺这个小路走吧，也许这里能躲开他们大伙的追击。”石谦说：“好，我先头前带路。”石谦头前顺着小路往下走，石谦走出没有20步去，就听石谦喊了一声不好，说了一声不好啊，扑通，怎么回事？掉陷坑里了。石谦这一掉到陷坑里了，就看树林子里边呼啦出了一伙的人，一起拿着挠钩把他搭来搭来搭来，伸着挠钩就要搭石谦。杨雄和石秀两个人想要到跟前去救石谦，他们两个人还没等往上上，旁边又一伙的人上来把他俩给围住了。杨雄和石秀跟这一伙的人又是一阵厮杀，厮杀之中就听石谦那小尖嗓子喊：“二位快走吧，别管我，咱们哥们儿就再见了。”杨雄、石秀知道此时想救石谦那是不容易了，我们两个快点逃出他们的包围。这哥两个冲杀了一阵跑出来了，一气儿跑到了大天亮，已经逃出了祝家庄的范围了。哥两个心情平静了平静，天亮之后往前走，看前面有一个村庄，来到村庄口这个地方正好有一个饭店，早晨刚一开板在这卖油条浆子。杨雄说：“石秀，咱们哥俩在这吃点那吧。”石秀说：“您看咱哥俩这身衣服绷得净血点子，脸上手上绷的都是血呀，咱们找地方洗洗脸洗洗手，然后再进饭店好吧。”哥两个到旁边找了一个小河沟，洗了洗脸洗了洗手，然后来到饭店里头。往饭店里一进，这个饭店的堂官让他们两个坐下，把浆子油条端上来。哥两个正在喝浆子吃油条的功夫，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进来呀，跟这饭店里边的掌柜的打招呼：“哎，掌柜的，明天炸一筐油条啊，送到我们庄去，我们庄要用。”“哦，好好好好，总管还有什么事吗？再有什么事再找你吧。”啊，这个人一说话，石秀呢无意中抬头看了这个人一眼，石秀这一看把石秀吓一跳，怎么着？石秀没见过长得这么丑的人。一瞅这个人呐，有25、26岁，岁数挺年轻， 这个相貌可太丑陋了，这张脸与众不同。右上角这个地方有一块紫红色的痣，左下角这边有一道深疤，这个深疤扯的这个脸五官都有点歪了。这是白天看见，要是晚上看见，指定能把人吓一哆嗦，都能把他当了鬼。石秀看见这个人之后，他低低的声音跟杨雄说：“大哥，您瞧这人长这模样可真够难看的。”杨雄呢是背朝着那个人，听石秀一说这句话，杨雄一回头，跟这个人无意中目光一对，就看这个人瞅着杨雄就愣了。哎，您是不是杨阶级呀？杨雄这着把筷子就放下了，站起身来一抱腕：“是我呀，你是不是杜兴啊？是我呀。哎呦，杨阶级，我怎么在这儿跟您见着了？哎呀，缘分啊，缘分啊！”杨雄拉着这个人就在桌子旁边坐下了。来，我给你指引一下，这是我的朋友，叫石秀，人送外号拼命三郎。石秀，这个也跟我是朋友，他叫杜兴。这个外号嘛，杜兴自个儿就说了，外号我说，外号我叫鬼脸儿。你看我这个脸儿是不是有点像鬼呀？他一说这话，石秀还抹不开说了，只是在那笑。杨雄就说了，这杜兴啊，当初在这冀州城里边摊上了一场官司，住在监房里边。我发现这个人为人很正直，为他这个官司，我给他出了点力，使他这个官司最后打赢了。您出来的时候，他对我还是十分感谢，我们两个人就算是有了交情了。打那之后，我盼望他能给我来个信儿，可是他走了，音信皆无。杜兴把这话就接过来了。大哥，不是我音信皆无啊，打那儿走了之后啊，我总想混得好一点再去见大哥。从您那儿出来呀、我就到了这儿了。这儿附近呢、有个李家庄，李家庄上有个庄主，又都称他叫李员外。我就到李员外家里边磨了个差事，干长了，李员外很器重我，现在呢让我给他家里边当总管。我这个总管呢刚当了没有俩月，就跟您碰上了。您要再晚来一个月，说不定我就到冀州城里边去看您去了。我告诉您，现在兄弟我呀也混成一个总管了。哦，好啊好啊好啊。这个李员外叫什么呀？这李员外他叫李英啊，人送外号扑天雕。师叔在旁边一听，哦，扑天雕李英，江湖上可是久有大名啊，此人武艺出众，是啊，好功夫啊。原来如此。杨雄说，贤弟，今天咱们哥两个在这个地方见面，这也是三生有幸啊。杜兴说，杨大哥，您这是要上哪儿去呀？杨雄说，别提了，我现在正在倒霉走背字儿。啊，何出此言？杨雄就把和石秀、石谦三个人住在祝家庄的这个事情说了一遍，最后说到石谦被祝家庄的那个捉去了，我们哥两个到了这儿了，可是石谦生死存亡，现在不知。兄弟，你当了李员外手底下的总管了，能不能给我帮帮这个忙啊？把我们这个弟兄得救出来呀！你和祝家庄的人有来往吗？啊！杜兴说，闹了半天是问这个事儿啊。包在我身上。杨大哥，跟您说吧，附近这个山叫独龙岗，独龙岗上边有个祝家庄院，祝家庄院下边周围都是祝家村，统称叫祝家庄。祝家庄是这一带最大的这个庄子，祝家庄的东边就是李家庄，李家庄的庄主就是李员外扑天雕李英，祝家庄的庄主就是祝朝峰，他有三个儿子，祝龙、祝虎、祝彪，称祝氏三杰。在他的祝家庄西边还有个扈家庄，扈家庄有一位扈太公，扈太公有一个儿子叫飞天虎扈成，还有一个女儿叫仪仗卿扈三娘。他这个女儿是马上的女将， 手使一对日月双刀，

万夫不挡之勇啊。这三个庄子连成了一体，构成了一线，一线连三庄，是三庄穿一线。我们这三个庄子互通往来呀，现在连在一起要对抗梁山泊。我们听说梁山上的那些强盗，他们打算上祝家庄、李家庄和扈家庄，上这三庄来借粮啊。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就做好了准备了，所有的庄丁百姓除了种地经商之外，还要学习武艺，等着梁山上的人真要来了，我们就跟他决一死战。祝家庄的门口贴了一副对子，你们没看着吗？填平水泊秦朝盖，踏遍梁山捉宋江啊。已经拉好了架势，准备的梁山一战了。哦，石秀看了看杨雄，杨雄看了看石秀，从眼睛里边哥俩就说了话了。看这意思，我们两个人不能说想投奔梁山，因为李庄、祝家庄、扈家庄三庄联合跟梁山作对呀。杜兴又说了，正因为我们李庄主跟那祝庄主有交情有联络，所以说你们那个朋友被他们捉住了，无非是为了一只鸡，算不得什么。你们二位跟我到李家庄见见我们庄主，让我们李庄主写一个二指宽的纸条送到祝家庄，那个祝朝奉指定把你们俩的那个朋友好好的给你们送出来。哦，贤弟真能这样吧？错不了。要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可就跟着你去拜见拜见李庄主。杜兴说好吧。杨雄和师秀两个人吃完了饭之后，跟着杜兴就离了这个饭店，来到了李家庄。到了李家庄，一看这个庄院修得非常的牢固，四周围有护庄墙，护庄墙外边有护庄河，庄门这会儿是红枣木做的门，青铜包边，庄门外有吊桥。他们走过吊桥进了庄子，就来到李英的宅院之外。杜兴到里边通禀完了之后，引着杨雄和师秀就来到了客厅。李英出了客厅迎接二位，把二位让进客厅之后现茶款待。杨雄师秀一看李英长得相貌非凡，这个人无怪乎外号叫扑天雕，长得这模样尤其那两只眼睛真像鹰一样犀利逼人，高鼻梁薄嘴唇，一派尚武精神。谈吐之间，他得知杨雄是杜兴的好朋友，杜兴向李英说了杨雄曾经是他的救命恩人。杨雄和石秀两个人又说了和石谦怎么在祝家庄惹了这么一点祸，因为一只鸡，石谦被祝家庄的人给抓住了，请李英李庄主能给帮忙相助把这石谦给要出来。李英听完了他们这一说笑了，好，这是小事一件，何足挂齿。杜兴跟你们是朋友，那么我们之间也是朋友了，我马上派人去到祝家庄把那石谦给你们要出来也就是了。来啊，把账房的王先生叫来。一会儿把账房的王先生找来了，李英授意王先生写一封要石谦的书信。这书信写完了，李英只把自己的图章拿出来盖在那信纸上，把书信叠好装在信封里边，信封也写好了名字，面呈祝太公亲斩。他把这个书信就交给了府中的一个副总管，此人姓王，告诉那个副总管，你把这个信一定要亲自交给祝太公祝朝奉，你就说是我送给他的信，他一定会打开关桥，然后你就把那个石谦一块领到咱们的庄上来，记住没有？这副总管一听点头称是，拿着书信转身走了。走了之后，杜兴就跟这李英说了，我这两位弟兄我领着他们到我那儿去吧。哎，李英说到你那干什么呀？有幸相识，四海之内皆兄弟嘛，摆酒给二位弟兄接风。这儿把酒宴摆上，开始吃喝，吃喝等着那个送信儿的，

0: 午一过，那副管家回来了，一见李英，把李英带去那封信原封又递给他了。
1: 嗨，庄主，这信还给你。
0: 你见着祝员外了吗？
1: 哎，见着了。
0: 说那件事了吗？
1: 说了。
0: 他看了信了吗？
1: 看了。
0: 人领回来了吗？
1: 没领回来。
0: 怎么呢？
1: 哼，
0: 那祝员外的三公子祝彪说了，说那个时迁是梁山上的贼寇，人家说什么也不能给。
2: 李英听到这里就问这副总管，他说不给，你没给他再解释解释吗？
0: 小人我再解释，我不知道怎么说呀。
2: 石秀在旁边说了，
0: 嗨，他们闹误会了，其实那石谦他也不是梁山上的人，跟我们是弟兄，我们都从冀州来，怎么能说我们是梁山上的人呢？
1: 这个小人我不知道啊，所以我没说。
2: 李英说真笨，你要是给他解释清楚，他一定把这石谦给放回来。我看这样吧，杜兴啊，你亲自辛苦一趟吧，我相信你到在那里，凭你两行伶俐齿三寸不乱舌，一定能把这位石谦给带回来。
0: 杜兴说好吧，我再来一趟，
2: 不过我要去的话，李庄主您最好亲笔写一封信，以示对这个事情非常关注。
3: 好，看笔墨砚瓦伺候。
2: 旁边有人把纸张拿过来，李英亲自提笔写了一封信，然后又把自己的图章盖在了信上，信封好了交给了杜兴。杜兴拿着这封信走了，临走的时候就跟李庄主说了，我这两位朋友那就求您给关照了。
3: 李英说没说的，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吧。
2: 杜兴走了，李英呢让石秀和杨雄到旁边卧房里边休息了一会儿，到了开晚饭的时候，差手下人把他们两个叫醒，客厅里边又摆上了酒席。石秀杨雄两个人坐在桌子旁边还惦记着杜兴，杜兴没回来吗？李英说该回来了，我琢磨着咱们喝着酒他就能回来。
3: 好吧，酒倒上了。
2: 李英端起酒杯来跟石秀杨雄两个人就谈论起武林中的事情，练武人和练武人一谈武艺，你有多深的城府一说就能听得出来呀。石秀和杨雄两人谈论起武艺，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器可以说是样样精通。李英和石秀杨雄弟兄两个是越谈越投机，越谈越深奥。
3: 李英心里想，这二位可不是一般之人，是个精通武艺的壮士。
2: 正在谈论着，杜兴回来了。杜兴一走进客厅，李英一看杜兴这模样啊，就知道此行不妙。杜兴人送外号叫鬼脸儿，因为他这个脸长得难看，像小鬼儿一样。这阵儿啊，比那小鬼儿还难看了，脸色都绿了，带着气回来的。
3: 杜兴，此去如何？
2: 杜兴先抹了一把汗。
3: 庄主别提了，白去一趟了。
2: 我那封书信他们看了吗？
3: 看了看了。
2: 谁看了？先是祝朝奉看的，然后他把那封信又给他三儿子祝彪了。我看了这个祝朝奉啊，现在岁数也大了，可能呼唤也不灵了，说了也不算了，什么事儿都听他这三儿子的。他这个三儿子纯属一个三七赶集四六不懂，他把您那个信看完了之后撇着拉嘴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您猜猜
3: 他说什么话？
2: 头一句他就说了，你们那个李英是不是有点昏了头了啊？我们三庄联合抵抗梁山，他怎么跟那梁山上的人穿一条腿的裤子，还派那么个管家来跑这儿白活了半天。
0: 他跟梁山人想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我说不对呀，您误会了，我们李庄主啊跟梁山人素无来往，那个石谦呢的确跟杨兄石秀我的两个朋友，他们是朋友，到这儿来呢误会了，所以让我亲自来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儿，您无论如何把这石谦给放了。他接着又说了，放了谈何容易，那三个小子住到我们祝家店偷我们的鸡吃，而且还把我们的人给杀伤了不少啊，其中有两个人已经都死了，这是两条人命。我就知道啊，是因为那天晚上他们大家伙一帮人劫杀这弟兄三个，动起手来那玩意就没深没浅，可能是伤了他们两个人。我跟他这么讲，我说伤了两个人这事儿咱也好说，死了两个人我们李庄主拿钱抚恤他的家属，这还不行吗？咱们这个事儿只要能了，怎么办都可以。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事儿没个了，别说你来，就是李英来了我们也不能饶他。我去了他也不能饶我，他能把我怎么样吗？您听着，我说我们李庄主跟祝庄主一向可是有交情啊，咱们三庄联合起来那是有信约的，怎么今天这么一点事儿您这么不痛快呢？那祝彪就说了，这么一点事儿，你们觉得这是点事儿，我们觉得这个事儿比天都大。你问问那个李英他敢不敢来，他要敢来了我们就把他一会儿捉起来，绳捆索绑，打入木龙囚车，送到州府当梁山贼把他办喽。我说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我们李庄主犯不上让您这么动怒啊。他说我现在啊就恨你们这李庄主，他是一脑袋酱子。我说这样吧，实不行的话，李庄主给您写了信来了，您给我写个回信。您猜他怎么的啊？他把您写的那封信当着我的面刷刷刷就给撕了扔地下了，跟我说这就是回信，你告诉他吧。事情到这份上，您说我还能在那儿待吗？我只好回来向您禀报了。杜兴说完了这一番话，李英那个脸气得也变了颜色了。杨兄和石秀哥两个现在不能说话呀，就看李英怎么办了。扑天雕李英捋了捋海下的短钢缆，好啊，我看这个祝彪他现在胆儿是越来越大了啊，他眼里边也没有人了，我让他认识认识我。他不是说要把我一块绳捆索绑借到州府当梁山的贼给办了吗？我现在就到他那去，我让他办我。来，外边点齐300壮丁，给我备马抬箱，我亲自要刀祝家庄去找那个祝彪，我跟他说话。你们这二位弟兄，你就在我的庄中等候消息。杨兄跟师秀两个人一听，李大哥，既然这样的话，你们是为我们的事奔祝家庄去呀，我们两个怎么能袖手旁观呢？我们弟兄两个人也跟您一起去，助您一臂之力。要这样的话也好，走。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5: 《水浒传》铺展英雄聚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

0: 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1: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0: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0: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1: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11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0: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啊？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0: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啊。
1: 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0: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那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0: 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1: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0: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1: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0: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1: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是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0: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0: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0。

0: 29.9元。
1: 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2: 没错，食养最忌讳3天打鱼2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2: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元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嗯，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2: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1: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十桶呢就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呢温和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2: 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
1: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个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宫管理，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颜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颜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潘长江、巩汉林为您献上小品《求求你》。在报社工作的老哥正愁眉不展，主编派给他一篇写农村题材的稿件，第二天就要交稿，他却毫无头绪，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乡下的弟弟突然登门，以往弟弟每次进城总会顺手拿走不少东西，老哥看着屋里的家具家电，心里七上八下，暗自盘算这次又要损失多少。可他压根想不到，弟弟的日子早已今非昔比，这次上门还准备了一份特别惊喜。这份惊喜到底是什么？弟弟的亲身经历又能不能帮他搞定棘手的撰稿任务呢？
7: 写农村，写农村不太一样，这个农村怎么写啊？这个写农村
8: 怎么？
7: 哎呦，主编呐，我求求你了，哎，农村这篇稿子你别让我写了，这真的，我虽然生在农村，可是我进城10来年了，我现在不太了解家乡了，哎，要说了解，我只了解我弟弟，他现在倒是农村的，可是不怕您笑话，我是天不怕地不怕呀，就怕我兄弟上我们家来，他逮什么拿什么，我受不了，真的，他进城一次到我这儿扫荡一回啊。啊，所以呢，我什么，明天必须交稿。哎呦，主编，我求您不能宽限。喂，不写还不成了。
9: 哥，
7: 我的天，怕什么来什么，说农村农村就到了。得，我今儿就写他吧。兄弟，你进来吧，门没插着。 大口袋啊。
8: 哥，哎，你可想死我了。
7: 不光想我，你还想我们家东西吗？
8: 哥，哎，
7: 这一搂脖不一定少什么。
8: 哥，哎，别。
7: 我说兄弟啊，你身上这是什么味儿啊？
8: 哥啊，我最近在乡下养狐狸呢。
7: 我从小就腻歪那狐狸，快去上厨房，那上面有抽油烟机，你摁第四个钮，把你这味儿往外吸了吸了，快去，
8: 这味儿多鲜亮啊！
7: 你自个儿欣赏吧。好家伙，这位是带着毒气弹来的。这哪受得了啊！这个，别别动！你闻闻这味儿，
8: 这不如我那味儿。
7: 我一看见他，我心就哆嗦。
8: 哆嗦，
7: 兄弟啊，你这回拿这么大口袋，准备让我给你往里装点什么呀？
8: 哥，嗯，这次进城我不是求你来了。啊，我是开会来了。
7: 是你开会也是上我们家开扶贫会。说吧，
8: 不
7: 是让我给你捐点被窝褥子还是棉袄棉裤啊？
8: 哥啊，我是开研讨会来了。哎，就是研讨一下用什么样的饲料能把那狐狸吧喂成马那么大。
7: 把狐狸喂成马那么大？
8: 对，把狐狸喂马那么大。
7: 哎呦，这可是个新课题。我给你出个主意，哎，从明儿开始啊，你就给这狐狸吃面起子。
8: 哎，怎么的呢？
7: 保证能把它发起来。
8: 有道理，等会儿我记下来。
7: 哎，一边去一边去，开什么玩笑。哎，你先找个地儿歇着啊，我给人赶篇稿子，明儿就得交。
8: 哥，写什么啊？
7: 哎，就写你们农村那点事儿。
8: 那你忙你的，我不打扰你，你忙。
7: 是，我想忙，问题是写农村写什么题儿啊？他不写。哎，农村怎么才能富？
8: 少生孩子，多种树。
7: 农村要富怎么办？
8: 少生孩子，种大蒜。
7: 好，就写农村怎么才不穷？
8: 少生孩子，养狗熊。
7: 你怎么老打岔呀、啊、你啊？
8: 哎哥，我们农村口号是这么写的，大墙上写全是啊。
7: 你那个贴墙上行，登报纸它不合适。
8: 怎么不合适？
7: 你没法给人念呢。
8: 怎么不能念呢？
7: 就像你那词儿，我怎么给人念啊？给农村怎么才能富？少生孩子，多种树。这农村要富怎么办？少生孩子，种大蒜。这农村怎么才不穷？少生孩子，喂狗熊。喂狗熊什么玩意儿啊？
8: 甭说别，就说你这写字台哈，就这破写字台，又只配写个快板书啥的。你瞅这面啊，都不平了，这啥面儿？这叫我出了坑的包。
7: 我看出来了，你今儿来抱有一定的目的，你是看上我这写字台了。哎，打结婚那天我就发现了，你足足围着他转的能有18圈啊！你有什么希望和要求，照直说了吧。
8: 哥，没啥希望，就是换吧。
7: 我换个新的，哎，这旧的呢？
8: 扔，
7: 我前脚扔，后脚你就拉你们家去，对吧？
8: 我拉你家？
7: 你说，你今儿还看上我屋里什么东西了？
8: 不是，东西都得换了，电视、冰箱、洗衣机啊，箱子、椅子、柜子、锅碗瓢盆、筷子。
7: 暂停，兄弟啊，你今儿进城是不是套着驴车来的？
8: 套车干嘛呀？
7: 你一个人你扛不走这么多东西啊！
8: 我
7: 啊，我你说你要你就要吗？你还让我换换？你过来，你坐，我得给你上一课了。你知道那日本有个东条英机吗？
8: 不知道。
7: 这个三光政策是什么？知道吗？
8: 不知道。
7: 我跟你说啊，就是东条英机手下有那么一帮人，是逮什么拿什么，见什么抢什么呀。
8: 哎哥，是不是跟座山雕都一伙的？
7: 属于一个系统。
8: 一个系统。
7: 哎对，就是咱们那电影啊，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烈火金刚，我们八路军要消灭的那帮人。
8: 我猜对了，鬼呢？
7: 太对了，兄弟，今儿我怎么看，你怎么像鬼子？当然了，你这帽子后边还差俩屁帘儿。兄弟，你这么做不对呀、啊，你哪能进一次城你就扫我一次当啊？啊，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你了。站好了。立，站好了，来，两手靠拢，看着我的眼睛，看着，往这儿看，兄弟，咱爹妈死得早，
8: 咱俩都是孤儿，嗯，
7: 是我用红薯一口把你喂养长大的，
8: 红薯就是地瓜，
7: 这我知道。可是你人大了，你心也大了呀！啊，哎，你哪能
8: 哥？哥，你坐下去我，嗯，坐下去。
7: 你说你哥都这模样了，你还忍心看着他吗？啊，你这么做你对的。哎，你先对着我。你这么做，对得起咱死去的父母吗？对得起为你长大的红薯吗？对得起，还电话吗？哎，哦，总编呐，你放心吧，明天一早我就交稿。啊，我干嘛呢？现在正在做报告。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吗？甭管咱对起对不起谁了，你要发家致富，我是不反对的。你别在我身上下功夫，你没听人说吗？这农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这农村怎么才不穷？少生孩子喂狗熊吗？
8: 这都是我的话吗？
7: 甭管谁的话，他还是有道理的。
8: 哎哥，我就是按这道理办的。嗯，我富了哥。哎，你看我穿那西服没？
7: 怎么着？
8: 正宗的国际名牌，皮尔卡丹。
7: 哼，穿你身上也就是卡尔皮丹了。
8: 哥，我看你有点太不像话了。怎么的？我们农村人穿西服就卡尔皮丹？啊？别忘了，你也是农民的儿子。
7: 那是。
8: 站！站！
7: 有话好说，兄弟。
8: 今儿我得好好训训你。站！两手靠拢，你站。
7: 这是养狗熊胆大了。
8: 眼睛看着我。哥，咱爹妈死的早，
7: 咱俩是孤儿吗？
8: 是我，一口
7: 是什么？
8: 是你喂的红薯长大的。
7: 我知道你今天这模样，我天天给你灌凉水。我
8: 哥，
7: 你长不到今天。
8: 4年前你这么说过一回，我一气之下跑到家里。刻苦钻研，掌握各门科学技术。
7: 好啊，
8: 农业银行还给我贷了款。
7: 好啊，
8: 我是靠自己这一双手。
7: 好啊，
8: 靠背。开始栽大蒜，种大葱，养狐狸，喂狗熊。哥，我富了。哥，我发了。哥，我有钱了。
7: 你抢银行
8: 了。哥，我赶上好年头了。哥，我。哎，找谁？找我哥。
7: 对，
8: 他没空。哎，干啥呢？听报告呢。哎，我说到哪儿啊？
7: 你说现在政策好了？
8: 对，政策好了，不会有文化。有文化，坐，哥你坐。
7: 这要是明白过来了，
8: 我知道。前几年啊，你让我给你刮了怕，哎，
7: 就当我是爱的奉献，不算刮。
8: 可是今天来，我实话告诉你，我一不求你钱，二不求你粮，我只求你一件事。
7: 哎呀，兄弟，你转了半天圈子，还是求我不是？说吧，求你哥什么事儿？
8: 哥，这回我求求你，你也求我一次。那。
7: 这话我们没明白。
8: 哎呀哥，以前吧我竟求你了，这回你我求着你求我一次。 你，哎，
7: 兄弟
8: 啊，不，你，
7: 我懂了，
8: 不对，你，
7: 我懂了，我懂了，
8: 不是，
7: 咱亲哥俩别谈什么求不求的，
8: 哥，你不求我，我就总觉得比你矮半头。
7: 哎呀，兄弟啊，我就是求了你，你也长不了了。
8: 哥，我求求你，你求。

0: 你不能眼瞅着你兄弟这钱砸手里吧？阿哥，我求你，你，我的好兄弟，哥懂你的心了。可是这钱哥一分不能拿，带回去好好办你的养殖场。
1: 哥，我不在乎这点钱，
0: 哥也不差这点钱。
1: 哥，我求你，你求我一次吧。
0: 哥，没什么可求你的。
1: 不是，你求我一次不行吗？
0: 哥，不能求你。
1: 你求不求？
0: 我不求。
1: 你，
0: 我就是不求，说不求就不求，不求不求。
1: 你要不求我，我一把火把你房子给烧了。
0: 别兄弟
1: 啊！完，我再给你盖新的。
0: 哎呀，那太麻烦了，兄弟。
1: 那我就烧你写字台。
0: 哎呦，这是你哥的饭碗，你可不能烧这个。
1: 不行，我烧你，你就
0: 你要真烧，连你哥一块也点着了吧。
1: 哥，我求你，你求我一次不行吗？你求我一次吧，求我。
0: 好，我求，兄弟，我求求你，
1: 求我啥？
0: 我求你呀，你别求我，让我再求你了。
1: 哎，哥，哎，早知怕求，何必求你？
2: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姜昆、李文华演绎的相声《我与乘客》。服务行业最讲真诚，服务得有温度，要是敷衍了事还说话带刺，只会让人心里添堵。其实这也没多复杂，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多替别人着想就够了。你把顾客当亲人，那顾客自然拿你当朋友。今天这小小的车厢里就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服务态度，没想到这看似平凡的售票岗位也藏着咱们待人接物的处事之道。听完这段相声，您来品品吧。
0: 咱们这一段相声就说说您。
5: 说我？
0: 哎，我们这老何同志啊，跟我们一起已经工作了多年了。这老何同志啊，
5: 你先别说，还没弄清，我不姓何。
0: 你看您姓何，
5: 不姓何？
0: 您别谦虚，你看
5: 这有谦虚的吗？
0: 您不是姓何？
5: 真不姓何。
0: 哦，对了，您看我这记性，您姓平。
5: 你哎，
0: 我们那老平同志啊，脾气可……
5: 不是，也不姓平。
0: 那您姓什么呀？
5: 我姓李。
0: 哦，和平李。
5: 哎，我还北京站呢。
0: 和平里北京站104。
5: 嗯，大五鬼。
0: 大五鬼同志您好。哎，
5: 谁叫大五？有叫大五鬼的吗？
0: 怎么了？
5: 说着说着，你怎么跟我卖上车票了？
0: 您说对了。
5: 嗯，
0: 我就是五鬼电车上一个普通的售票员。
5: 哎呦，怨不得呢。
0: 可是我工作内容不仅仅是卖票。
5: 还管什么呢？
0: 同志们，我们的车号0362，由北京站开往和平里，有到百货大楼美术馆林业部的同志，请上我们这趟车。哎，来，老大娘，把您这筐鸡蛋放在我座位底下，以免挤碎了。小同志，不要把窗户打开。来，哎，回来，以免发生意外啊。奶奶同志给抱小孩的让个座。哎，孕妇同志，来，请您到这儿来。民警同志，这是车上小偷，把它交给您了啊。同志们，
5: 喂，谁是小偷啊？
0: 我这是给您介绍我工作的情况
5: 啊！我差点让警察给带走。
0: 我们汽车电车是人民的代步工具，
5: 对，
0: 我们就是人民的服务员。
5: 好，
0: 在这个人人想私化、人人奔私化的跃进时代里，作为我一个普通的售票员，我有点感受。
5: 什么感受呢？
0: 我觉着我们的言谈话语代表着

0: 北京人民的精神面貌。
1: 对，
0: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得注意为首都人民争光。
1: 哎，看起来你还真有点新时代青年的特点。
0: 我们啊，代表着时代的风貌，
1: 对，
0: 也影响着时代的风貌。
1: 就是
0: 你比方说吧，大家现在全在各个岗位上为司法奋斗，我们工作好了能够鼓舞起大家工作的劲头来。
1: 哎，这倒是。
0: 服务不好使人垂头丧气。
1: 哎，能起这么大作用？
0: 当然了，你比方我们早上起来，这辆车刚刚走，您匆匆忙忙赶来了。
1: 哎，赶时间别迟到啊。
0: 我一看见您就得主动招呼。
1: 哦，
0: 哎，同志别着忙，留神摔倒了。司机同志稍微等一下，还有一位同志就上去了，来来来，我搀着您。
1: 这服务态度真好。
0: 我们就是要特别照顾孕妇。
1: 哎，我是孕妇啊。
0: 哦，对了，您已经生完了。
1: 可不嘛，谁生完？我是男同志。
0: 对谁都一样。
1: 哦，
0: 老同志别着忙，来，扶好车门把住了，里边同志稍微往里挤一挤。好，大家时间全部耽误，谢谢。来，把书包往前搁，留神夹住。哎，好，站好，注意关门，走嘞，滴滴。
1: 嘿，就是挤点心里都痛快
0: 啊。就这么几句话，没给您讲什么大道理，也没做什么思想工作，普通几句生活上的语言，您这一天要是工作起来，
1: 向你学习，好好完成本职工作。
0: 就是嘛。可是我们要不注意自己的服务态度，不注意自己的言谈话语，或者是诚心的跟您斗气儿，那几句话能噎得您吃不下饭去。
1: 是吗？
0: 那当然了，同样是这样。早上起来了，我这刚要走，您赶来了。
1: 老贾，我上车。
0: 你办了什么？
1: 不是，我上去，
0: 你上去，我下来，你管卖票啊？
1: 这个我这点要晚，
0: 知道晚不早点起？家里被窝哪那么热乎啊？挺大岁数，老揪着窝睡懒觉，瞧您这点出息！
1: 你说这年轻人可真会说话。
0: 那当然了，我要是哑巴，你管报站名啊？
1: 我说你这服务态度不好。
0: 哎，嫌我服务态度不好啊？想法把我调走，我还正不愿意干呢。认识人事科的吗？
1: 这是，等等，我上车。
0: 那你早该这样，你上你的车，我往里挤挤，给他让个地儿啊，别踩着，踩坏了嗓环卖不出去了。
1: 哎，说谁呢？
0: 我说老太太筐里那鸭蛋呢。
1: 老有的说。
0: 你哪怕踩呀？你的外号谁不知道啊？
1: 不怕挤，
0: 荞麦皮。
1: 谁是荞麦皮啊？
0: 你大什么茬啊？啊？车挤知道不知道？怕挤啊？怕挤你坐小汽车去，怕挤你钻鸡蛋壳里头去。
1: 有那么大鸡蛋壳吗？
0: 行行行，我不说，你上吧，你上吧。
1: 我看你也说累了，今儿我就坐你这车了，咱们这吊着，要不走都甭走。
0: 你吊，我看你能吊到什么时候。嘿，我告诉你，前面那大胖子你也不争气，你就让他贴你那么近呐。啊，你早上吃那俩水萝卜哪儿去了？你那点本事我知道，运运气打一臭萝卜哥把他给熏下来了。
1: 你说他出这主意多损呐。
0: 您说这样几句话，您还干得好工作吗？
1: 看起来这不单纯是服务态度问题了，这个人缺乏起码的道德教育。
0: 就是啊，也是社会不良风气造成的。
1: 对，
0: 个别的青年人不懂礼貌，不讲礼貌，说话一点都不文明，一张嘴就是这套。怎么着，小三儿不差你，口里口外刀子板带，头一拳封你左眼，第二拳打你槽牙，一砖都把你花了。哇，
1: 哎呀，这话让人听着都寒心。
0: 听那叫什么话，
1: 多难听啊。
0: 通过向雷锋同志学习，展开道德风尚的教育，现在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的言谈话语象征着代表着我们自己的道德修养。
1: 对，
0: 我们一举一动都应该注意到我们能给首都的声誉带来影响。
1: 哎，这倒是
0: 啊，
1: 特别是你们这工作经常接待外地的客人。
0: 您说对了。外府客人到我们北京来，新鲜感特别强。
1: 就是吗？
0: 有一次呢，我的车上来了三位东北的客人，
1: 从东北来的。
0: 哎，新鲜感特别强，说说闹闹的，情绪非常高涨。
1: 到首都了吗？
0: 来到了东长安街，看到了北京饭店，有一个就议论上了。
1: 哦，
0: 哎呀妈呀，这北京可真好，楼房这老高，得有四五十层。
1: 好嘛，四五十层。
0: 旁边那个人就说他了，你也没个眼睛，数也不会数，明摆着二十多层，愣告人四五十，整个一老迷糊。
1: 开上玩笑。
0: 另一个人还说他呢，哎呀，你可别说他，你也不咋着啊。前两天俺们几个坐车看人外宾进大会堂，我问他人外宾去干啥， 他告诉您外宾去会餐、我教他明白啊，我问您外宾吃啥好吃的，你猜他说啥？
1: 他说什么呢？
0: 说哎呀，那咱中国招待的没跑，那各的各菜嘎嘎的，猪肉炖粉条子让外宾可劲儿造。
1: 好嘛，外宾吃猪肉粉条啊，
0: 他最喜欢吃猪肉炖粉条，他说外宾那儿使劲吃。
1: 这人真有点意思。
0: 我一看他们初次来北京啊，我一边的卖票一边跟他们聊天，给他们讲了北京饭店现代化的设备，介绍了北京主要的商业区，给讲了北京风味小吃的特点，炒肝的味美，焦圈的香脆，豆汁的别致，把几个人都听入迷了。哎呀妈呀，感觉北京不光足有炖粉条子。
1: 别提这茬了。
0: 后来我一聊天我知道了，他们要去故宫。
1: 哦，要看看明清的皇宫。
0: 可是今天呢正好故宫休息。哟，
1: 这趟白跑了。
0: 可是不能让乘客扫兴而归啊。
1: 怎么办呢？
0: 我一想，哎呀，真不凑巧，今天故宫休息，哎，我给你们几个出个主意，去趟颐和园怎么样？
1: 颐和园也不错呀。
0: 对，颐和园拥山抱水，那有昆明湖、万寿山，有奇花异卉，著名的玉兰树，很值得看一看。那还有仁寿殿，那是光绪慈禧他们朝会大臣的地方。
1: 对，
0: 那现在还有慈禧的画像和垂帘听政的皇宫，那山外有山，景外有景，比你们照片上和画片上看的不知要强多少倍。来，你们要乘我们这辆车到美术馆下车，然后走103路到动物园，那有直达颐和园的专车，费不了多长时间，几位看看怎么样？
1: 好，连我都想再溜达一趟。
0: 我这一说他们一听，哎呀妈，小老哥你还真行，还一套一套的。
1: 夸上他了。
0: 好，从你这夜勤劲儿啊，再远咱也得溜达一趟。来，买票。
1: 你看说去就去，
0: 我给他们撕了票，交给了他们，告诉他们换乘的地点。几个人是一通感谢。哎呀，太谢谢你了啊，你们首都的售票员服务态度就是不一样啊，不像俺们那旮瘩有那个别人儿，你上车吧根本不爱搭理你，说起话来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那劲儿够15个人看半个月的。
1: 正好一人看一天，
0: 回去俺几个好好向他们唠叨唠叨，让他们向你们北京的售票员学习。
1: 好，你为首都赢得了声誉。
0: 下了车，还有点依依不舍呢。
1: 哦，
0: 几位是刚出差到了大连，又到了北京。
1: 哦，
0: 在大连那儿买了点烟台梨，说什么要送给我几个，让拿家给孩子吃几个。
1: 烟台梨好吃着呢，
0: 这个塞我俩，那个塞我俩，哎呦，弄得我都收不过来了。
1: 大个的，我给你拿的，
0: 别动手，别。不能随便收乘客的东西，
1: 那你得跟人说一声啊，
0: 不容我分说就把我给推上来了。
1: 瞧瞧，
0: 哎呀你可别客气，那是俺一片心意，我告诉你说，人大连人讲了，这里跟一般里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这里是坐大轮船搁海上溜达过来的。我说要饺子好吃啊，给我们捎个信儿。
1: 干嘛呀？
0: 让孩子大姨夫搁烟台再给你捎两筐来。
1: 多热情啊，
0: 你看这个场面啊，乘客售票员情深意长，感情融洽，
1: 反映了时代的风尚，时代的面貌，
0: 对不对？
1: 对，
0: 相反呢，要不注意态度，言语冰冷，态度傲慢，那外府客人非常的反感。
1: 是啊，
0: 有一次也是一位东北的客人上我们这趟车，结果让我们一个小青年给气得够呛。
1: 怎么回事啊？
0: 人家上来就问问他呀，到北京市委在哪儿下车？
1: 哦，在台机场下车。
0: 其实就这么一句话的事。
1: 他怎么说的呢？
0: 你啊，问别人去。
1: 哎，你告诉一声不就得了？
0: 我告诉。
1: 这是干嘛呢？
0: 扔嘴里花生仁，
1: 他吃上了。你倒说话呀。
0: 我不知道。
1: 不是你的路线你不知道？
0: 你去我去啊。
1: 我去啊。
0: 你去都不知道，我不去我更不知道，你在这说什么嘛。
1: 呵，多气人呢。
0: 把那人给气的。那行那行，售票员你让我下车，我不坐你这辆车。
1: 人要下车了，
0: 你爱下不下，我让你上的，谁拦住你？
1: 这不斗气儿吗？
0: 你干啥呀？啊，你这啥态度啊？你北京售票员你就这样啊？
1: 跟北京联系上了。
0: 他一听说这个，他也不示弱啊，我怎么了？北京是首都，碍你什么事了啊？你想把首都改成牡丹江，人中央同意吗？
1: 来，呵，这都挨得上
0: 吗？你怎么跟北京联系？你这人啊，北京地方好，想住进来啊，搬得进户口吗？
1: 呵，
0: 瞧你那样吧，你吐的都掉渣，你少上北京来啊！一张嘴干啥呀，整个一大碴子味儿。
1: 什么态度？
0: 什么人？我看你，哎呀， 呦，坏了，
1: 怎么了？
0: 把钢镚给扔嘴里头了。
1: 这样的青年人太少有了，
0: 一下就把人家这个客人给气火了。
1: 那还不火
0: 啊？我上北京来咋的？北京司你家开的？北京司全国首都也有我一份儿啊？你有啥了不起啊？你北京人有啥了不起啊？你会啥？你也就会给北京人丢脸啊？北京人都像你这样啊？你好好干你的工作，你学点正经。瞧你那样吧，你得了吧嗦的你啊！你看你梳个大背头，穿个大尖鞋，你像啥样子呀？你有钱先把袜子那窟窿补上。
1: 这位看得还真清楚，
0: 你还让我少上北京来，你管得着吗你啊？你干嘛你看不起我呀？啊，你管得着啊？被窝里头伸脚丫子，
1: 怎么讲？
0: 你算第几把手？
1: 嘿，
0: 你也就够分点能那一嘎的脸，你不嫌磕碜，真是你还不好好干工作，你还有理了？没时间有时间好好向你们领导那汇报汇报，就够你喝一壶，你快让我下车。
1: 怎么了？
0: 都到和平里了。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赵伟洲、严月明为您呈现相声《聘文书》。这位老板有钱却没文化，要聘请一个文书写信，偏偏不爱文绉绉的词句，只爱用最朴实的表达，这可把文书给为难坏了。又想挣钱，还不想写那文盲书信，到底应该怎么收场呢？别着急，咱们节目里听着精彩吧。
5: 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啊？
6: 是吗？您认识我啊？
5: 哎，我好像看在哪儿见过你呢。
6: 啊，那个在电视上，常见面。
5: 哦，那我问问你
6: 啊，
5: 你认识字吗？
6: 认识啊。
5: 哦，你们上电视还认识字啊？哦，
6: 这认识字啊？
5: 认识字，
6: 认识。
5: 你说这个模样，他能认识字？你说多好啊？不，你怎么能就认识字了呢？
6: 问这问题，我上学呀。
5: 哦，你上学？
6: 哎，
5: 你进去几年？
6: 我进去是什么叫我进去几年呢？
5: 你不进去你怎么上学呀？你不得进去才能上学吗？
6: 啊，进学门啊。
5: 对，
6: 是的。你要这说，我进去17年呢。
5: 哦，嚯，你怎么进去时间这么长啊？
6: 啊，你看，上学嘛。
5: 啊，都什么学？啊，
6: 你看小学，中学、高中、大学，你
5: 嚯，你都上了大学了？
6: 那是、
5: 啊，17年，你多怎么跑出来的？
6: 跑出。问话他别扭啊，什么怎么叫跑出来？我从哪儿跑出来的？
5: 你从学校跑出来啊？
6: 那怎么能叫跑出来嘛？
5: 哦，对，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6: 放真是啊，我怎么叫放出来啊？
5: 放学嘛。
6: 放学。
5: 对，放学是吧？
6: 啊，放学呀。你问错了
5: 啊！
6: 你应该这么讲。
5: 怎么讲？
6: 我们这是叫毕业出来。
5: 哦，那就行了。对，
6: 哎，
5: 你什么时候毕的？
6: 毕业。
5: 哎呀，
6: 这位是打喘气可是啊？吓我这跳啊！什么时候毕的？
5: 你什么时候毕的？是什么时候毕的？哎呀。
6: 明白，我早就毕业了。
5: 你早就毕业了？
6: 哎，
5: 你看这模样能上大学啊你啊？
6: 这玩意儿人不可貌相，
5: 不可貌相。
6: 哎，
5: 那我问问你啊，你这个比大学还有更大的学吗？
6: 比大学还？哦，您这意思是不是要问一问，是不是还有比大学更有学问的学校？
5: 对，
6: 您那就是一般大学毕业就升的教授。
5: 教授
6: 啊，
5: 哦，教授，
6: 哎，
5: 那还有比教授更教授的授吗？
6: 这是哪来这么一位的啊？什么叫不是什么授
5: 更瘦的？
6: 更瘦 是这么着啊，你这个问话呀我都明白了，我们在座的朋友也知道了 啊你是不是要问一问还有比教授更有学问的教授吗？
5: 哎对，我就想找这样人。
6: 哎呀，
5: 有啊，
6: 这叫用不了，
5: 用不着，
6: 一般教授大学呀、啊、就够用了啊，够
5: 大学就够用了。
6: 哎呀，差不多了，
5: 够用了，
6: 够用了，
5: 你就够用了
6: 啊，够了够了够了，
5: 完了
6: 啊，
5: 我买了。
6: 你买了
5: 啊？我买你这大学。
6: 买我这大学
5: 啊？
6: 呵，什么叫买我这大学呀、啊、
5: 不是你是大学吗？
6: 我是大学呀、啊、
5: 我出钱
6: 啊，
5: 我租你
6: 啊，租我们家这房子。
5: 我租你房子干嘛呀？
6: 没住的不是？
5: 不是啊，我能没住的吗？我这样能没住的吗？
6: 啊，
5: 我呀
6: 啊
5: 吝你。
6: 今儿可真别扭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崩 啊好家伙，吝哦，练我那自行车。
5: 我练你自行车，你上过大学吗？你怎么这大伙儿都听懂，你听不懂了？
6: 这什么意思？
5: 我出钱，你明白这意思吗？
6: 你出钱我知道啊。
5: 你我出钱你
6: 啊，
5: 明白？
6: 哦，你是不是那意思说是要聘我呀？
5: 对，我想聘你。
6: 这位喝酒了。
5: 对对对对对
6: 哦，我明白了，哈哈，你是想屁我呀？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5: 对，我想聘你
6: 啊，想聘我，
5: 出钱聘你了。
6: 好，
5: 嗯，
6: 这回我明白了，
5: 嗯，
6: 你聘我干什么呢？
5: 给我当特务。
6: 当特务？
5: 当特务干嘛？我用着特务吗？
6: 你不说特务？
5: 不对不对，不是这意思啊。
6: 这什么意思？
5: 我聘你啊，
6: 啊，
5: 你给我当那个秘鲁。
6: 哦，不当土耳其啊？
5: 不是
6: 啊，
5: 你给我当那个露露。
6: 露露站在井边上，
5: 也不是露露。你怎么听不懂啊？
6: 啊，
5: 你给我就是说我给你钱
6: 啊，
5: 你给我当那个什么书，你明白了吗？
6: 哦，明白了
5: 啊。
6: 你也给我钱，
5: 对，
6: 我呢当你的书。
5: 哎。我花钱找一拜拜啊。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就是抄抄写写，懂吗？
6: 哦，抄抄写写呀。
5: 对，
6: 哎呀，这回我明白了，你花钱呢雇我嘛，租我当那个你的聘文书。
5: 嘿，
6: 哎，
5: 聘文书，
6: 嗯，是，这什么嘴茬这个？
5: 好，就这么着、啊。
6: 聘文书
5: 啊，你要多少钱？
6: 哦，你要是抄抄写写，这活也不累啊。你看这个月薪呢600，怎么样？
5: 你瞧这模样，
6: 嗯，
5: 你见过钱吗？
6: 啊，
5: 什么呀，抄抄写写就600块钱？
6: 你看你这现在你
5: 什么现在？现在什么呀？
6: 600啊？
5: 不行
6: 啊，
5: 600不行。
6: 你说价？
5: 1200。
6: 耶，我要低了这价啊！
5: 太好了，还有奖，
6: 还有奖，
5: 我还给你红包，
6: 是吧？
5: 会写信吗？
6: 信谁不会写？会，
5: 会写信啊！
6: 会写信，
5: 会信行
6: 啊！
5: 你给我写封信
6: 啊！现在就写，
5: 现在就写
6: 啊！
5: 啊，我告诉你，我就写不了这信。你要能把这信给我写了
6: 啊
5: 那才行了。
6: 行，可以可以
5: 啊，写好了给你红包。
6: 那行那行，
5: 就1200啊。
6: 那可以
5: 啊，
6: 1200，
5: 开始了啊。
6: 行行行，
5: 哎呀，
6: 嗯，信我行。
5: 头一句啊，
6: 哎，你说吧。
5: 哎呀，
6: 这差事可以，1200啊。
5: 头一句，
6: 哎、
5: 嗯、
6: 哎，
5: 头一句怎么办呢？
6: 嗯，你说吧。嗯，
5: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6: 啊，那给你爸爸写啊。
5: 我给我爸爸写干嘛？
6: 小分头是谁呀、啊？
5: 我搞一对象，留一小分头，别提这么漂亮。
6: 呀呀！
5: 你问什么呀？你问这个嘛？你问数据问这？
6: 哟，真的是明白。写情书，我说怎么这么着急呢？1200，行行行，
5: 来啊！
6: 哎、嗯好，嗯，写好情书，行行，来吧。
5: 小分头写完了。
6: 小分头写完。
5: 嗯嗯，那天我在卡拉 OK 搂见你。
6: 不见你，
5: 啊，
6: 不对啊，搂是咱北京土话，你应该说看见你，
5: 哦，看见你，
6: 哎，
5: 好，就按你这写，
6: 哎，
5: 对对对，
6: 哎，
5: 你疯了梦了，
6: 疯了梦子，
5: 就他在台上唱的歌啊，疯了梦了，疯了梦了，懂了吗？
6: 哦，明白了明白了，通俗歌曲，
5: 对，
6: 疯了梦了，这都这都啊，
5: 写上，
6: 我疯了梦了，嗯嗯，
5: 你疯了梦了。我也疯了梦了，
6: 俩疯子。嗯，
5: 你怎么办啊？
6: 嗯，
5: 你
1: 就他那个长相了，就他那个
5: 啊，对对对，知道你，你这个小，你长得身上很高，啊，还有很多肉，有肥的也有瘦的，
6: 哎，老板，行了，
1: 怎么着？
6: 哎呀，我听明白了，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买肉来了，啊？
5: 你是干什么的？
6: 我
5: 们凭什么换一枪啊？我们凭什么换一枪？你出词儿啊你？
6: 我知道，那我写不就完了吗？
5: 怎么写？
6: 你应该说，你长得很苗条，长得很美丽。
5: 我再给你加100块钱。对啊，很美丽。
6: 1300了。
5: 1300了啊。
6: 嗯，很美丽。
5: 你的头发很美丽啊啊！你的身上很美丽。
6: 好。
5: 你的腿跟胳膊很美丽。
6: 嗯。
5: 你的小脸
6: 很美丽。你还有别的词儿吗？
5: 就想不出别的词来，
6: 全是美丽呀、啊！
5: 你的小脸儿，你的小脸儿，
6: 哎，
5: 就像秋天的苹果。
6: 哎，
5: 我告诉你，你白上个大学，你都没出这词儿。我告诉你，
6: 这俩眼睛蒙蒙的。
5: 你那眼睛就像夏天的葡萄。
6: 哇，
5: 嗯，你那小嘴就像春天的樱桃，
6: 全是水果，水果。
5: 你那眉毛就好像冬天的黄瓜。
6: 哎呀，
5: 你那鼻子就好像刚丰收的柿子一样，
6: 呵，
5: 长得
6: 这
5: 么美丽，
6: 这好看吗？
5: 啊，我们这词儿多好，就这么写。
6: 这挂这个黄瓜，这有柿子，这好看吗？
5: 你写就没写，我就让你这么写。
6: 好，行了。
5: 着急
6: 啊！好，
5: 嗯，
6: 哎，行，1300的，我这，
5: 1300啊，哎，别着急，
6: 哎，
5: 我越学越好。
6: 那我知道，
5: 嗯，
6: 哎，
5: 亲爱的小分头，
6: 嗯，有一句，
5: 现在我要跟你说实话了，
6: 原来全是瞎话，
5: 咱俩是天生的一对儿，咱俩是天上河鲤鱼，咱们是地上河鲤鱼。咱俩是天上有飞机，
6: 地上有大炮。
5: 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你是文书吗？你捣什么乱？你在这儿？
6: 你让我们这个朋友说说，你天上有飞机是怎么回事啊？
5: 啊，就是那个
6: 你这不地上有大炮
5: 那个词儿，形容一对情人，天上什么，地上什么的，
6: 那个。哦啊，您要写那个戏里的词儿。
5: 对，
6: 哎呀，戏里词儿您可这么写呀、
5: 啊？怎么写啊？
6: 天上是比翼鸟，
5: 嗯，
6: 哎，地上连理枝，
5: 哦，
6: 是吧？水中比目鱼是一对鸳鸯鸟啊。
5: 对，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
6: 哦，这是东西吗？啊，好，
5: 就这么写啊，
6: 就这么写，就这么写。
5: 现在我跟你说，
6: 嗯，说吧。
5: 从我家里跑了两个女的，
6: 你是人贩子呀？
5: 你人贩子，
6: 你不刚才说跑俩女的吗？
5: 你不成家，
6: 我
5: 你不过日子，
6: 我过日子。
5: 到时候他不跟你过了，他跑了，你怨我吗你？
6: 哦，哎呀，你应该说离过两次婚呢。
5: 哎呦，你别大学教授吧你。
6: 不是，
5: 离过两次婚。
6: 哎，
5: 这事好，行，
6: 好，
5: 我离过两次婚。
6: 哎，这这么说就对了，什么叫跑俩女的？
5: 我离过两次婚。
6: 哎，
5: 哎呀，这个词儿这么深，那个小分头都听得懂吗？
6: 懂，除了你不懂都懂。
5: 啊，那懂就行，你儿听不懂。
6: 行，你甭惦记这个。
5: 头一个女的，
6: 啊，
5: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6: 嗯，搓麻
5: 就打麻将牌
6: 啊，知道，嗯，
5: 我朝她脸上啪
6: 打上去了，嗯，
5: 她哇
6: 哭了，
5: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她妈妈那里去了，
6: 打跑了一个，嗯，
5: 第二个女的
6: 啊，
5: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6: 嗯，
5: 我朝她脸上啪
6: 又打上去了，
5: 她朝我脸上啪
6: 还手了，
5: 她还朝我脸上呸。
6: 脆你了，
5: 我帮
6: 给他一脚，
5: 哇，
6: 嗯，哭了，
5: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6: 哎，妈妈，你能不能找个翻译？
5: 翻译，
6: 你这话太啰嗦了。 什么你妈妈他妈妈这个？
5: 你听懂没听懂啊？
6: 我听懂，你找翻译。
5: 听懂你得给变词儿，我不你不要我请你干什么呀？明白了吗？
6: 明白明白。
5: 对，
6: 一千三不容易挣。
5: 对，
6: 好。
5: 如果你到我家里来以后，你朝我脸上趴，我绝不往你脸上趴。你朝我脸上趴，我不往你脸上趴。
6: 这乒乓球比赛，
5: 乒乓球干嘛呀？
6: 我打乒乓球那啪啪。
5: 这话应该怎么说呀？
6: 你这么样？

0: 应该这么说
1: 啊，
0: 你应该说的，你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再给你加50块钱，
2: 好，
0: 来吧，
3: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0: 哎，
3: 好，就这么写，
0: 这就对了嘛，哎，
3: 嗯，
0: 哎，
3: 我是个大款，
0: 不，你就是你有钱，
3: 有钱不行，是大款，
0: 大大款，
3: 这不能拿啊，
0: 大款大款，
3: 嗯，
0: 大款，
3: 你到我家以后，
0: 嗯，
3: 上路，大腿不要了，
0: 哦，把它锯断了，找拄个拐，啊。
1: 拄拐干嘛？
0: 不是大腿不要了？
3: 不是这意思，就是你再上路买汽车，
0: 啊、
3: 明白吗？
0: 你直说买汽车不就完了吗？
3: 对，就说不让他再走了。
0: 好家伙，
3: 是这意思吗？
0: 那锯腿干什么呀？
3: 你锯腿，谁让你锯腿了？
0: 啊，
3: 买好车，
0: 好好好车，
3: 加长的，
0: 加长的，
3: 嗯
0: 嗯，哎呀，
3: 再给你买条狗，
0: 买，啊，好好买条狗，
3: 是大狗，
0: 嗯，
3: 花的。
0: 大狗花的，
3: 再买条小狗，
0: 小狗
3: 长毛的白的，
0: 长毛的白的，
3: 大狗一叫汪汪汪，
0: 嗯，
3: 小狗一叫汪汪汪，大狗康昌咬小狗一口，小狗汪汪，你坐那哈
0: 哈哈哈。我说、我受不了啊，我说我写不了这封信，
3: 你写不了不行，我不给你钱了，你是我聘的文书，
0: 我再写就我成文盲了。
4: 我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德江兰城精心呈现的小品《聪明的巨舞之论表演》。韩兰城是咱们徐州人，早期从机械厂的工人转身投入曲艺怀抱，成为马季的得意门生。在曲苑杂谈担任编导期间，他策划了很多耳熟能详的经典，比如《洛桑学艺》《新疆妹买买提》等系列节目。他独具慧眼，善于发掘新人。接下来咱们就来欣赏他的自编自演的《聪明的巨舞》吧。
7: 巨物可不光干这些啊，你得懂艺术，
8: 是
7: 得有艺术鉴赏力
8: 哦。
7: 你坐你坐你坐，我跟你说，知道曲苑杂谈为什么办得这么火吗？
8: 为什么呢？
7: 我给他们出了好些主意。
8: 哦、我说呢，说那个收视率呀、已经到了1/2了，
7: 他们不全听我的
8: 啊，
7: 要听我的还得涨。
8: 是啊，
7: 怎么也得从1/2涨到2/4。
8: 哎，我说再快你也翻不了1倍呀、
7: 差不多啊。你坐你坐坐，我跟你说、你别老站起来行不行？你坐你坐下，别离开椅子，你这人烫着了怎么的，这样呢？哎，我说到哪儿了？
8: 说别离开椅子。
7: 不是啊，对了，你知道曲苑杂谈主题歌谁唱的吗？
8: 我听说是田连元唱的。
7: 哦，对，他哪会唱这个？你闭上眼睛听听。
8: 我
7: 听听啊。当当当当里根噔噔，当当当当当当当的噔，相声噔噔噔噔，小品噔噔噔，魔术杂技蹦蹦蹦蹦，评书噔噔噔噔，笑话说唱艺术蹦蹦蹦蹦，东西南北中，军情看曲苑杂谈，曲苑杂谈蹦呀。哦，那个听我唱怎么样？
8: 那电视里是您唱的，
7: 哎，
8: 差不多吧，真不错。
7: 你看干咱们这个就得研究，是吧？

0: 咱不能像有些个演员，该说的不说老唱，哦，还有的演员该唱的不唱老说，
1: 还有这样的演员呢。
0: 我净跟导演出去审查节目，什么演员没见过？哎，那回我看见俩说相声的，一个甲一个乙，就乙上台说了几句话，甲一个字儿都没说。
1: 那他干嘛呢？
0: 唱啊！
1: 哦，老唱，
0: 从头唱到尾。
1: 是啊，
0: 我给你学学啊。哎，你给我搭个腔，演乙，问我啊，问我。
1: 你哪儿的？
0: 在那。

0: 您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王小一，你叫麦麦提。
0: 那个，你们家里都有谁？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亲爱的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慈祥的爸爸。
0: 那你们家里还有谁？
1: 你椅子粘屁股上了。
0: 你说不让离开椅子，
1: 你这人怎么那么笨呢？你刚来我也不爱说你，放下放下，问。
0: 那你们家里还有谁？
2: 妈妈呀妈妈，亲爱的妈妈。
0: 你今年多大了？
1: 漂亮的姑娘十要么十八九。
0: 我问你。
1: 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
0: 有对象没有？
1: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0: 什么时候结婚？
1: 正月个里。
0: 什么时候离婚？
1: 千万有你这么问的。
0: 他也没有你这样老唱的。
1: 你听他说话了吗？
0: 你可别说，一句话没说。
1: 这只是一方面啊！我跟你说啊，还有的歌星啊，上了台不唱，老说。
0: 是啊，
1: 我看见一位歌星上了台啰里啰嗦、唠里唠叨，全是废话。你说观众能坐得住吗？
0: 要是我能坐住啊！我喜欢看歌星。
1: 还有这样的观众啊？
0: 我喜欢。
1: 你坐那看一回，坐下。我就是歌星，我看你坐得住坐不住，坐那。看着啊，过来！你跑什么你？
0: 我怕受刺激。
1: 你不说你能坐住吗？坐下。这人真是。
0: 哎呀，我的妈呀！
3: 谢谢。下面呢，我为各位亲爱的朋友献上一首歌，希望我的歌声呢，能够使您度过一个愉快而又美好的夜晚。谢谢。
0: 听懂吗？
3: 接下来，我为各位亲爱的朋友要说几句心里话。
0: 你不说过了吗？
3: 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美丽的城市演出，心里非常非常高兴。非常非常激动，
4: 非常非常讨厌。
3: 谢谢。首先呢，我向各位朋友祝福，祝愿各位在新的一年里抬头见喜，万事如意，百事顺心，大发财源，天天见喜，步步登高，心想事成了。谢谢。
0: 你就快唱吧。
3: 接下来我呢，向各位朋友介绍一下我的乐队。这位先生是我们的爵士鼓手，咚咚咚，
0: 他会的还挺全。
3: 朋友们，你们看我们的爵士鼓手多么英俊潇洒，多像白马王子呀！
0: 不好意思了，
3: 谢谢。那么这位先生呢，他是我们的贝斯演奏家，叭咚叭咚。
0: 挺热闹。
3: 谢谢。我们的贝斯演奏家呢，今年刚刚18岁耶。不过他从50年开始就从事了爵士鼓打击乐的工作。
0: 他这账不对呀、啊。
3: 谢谢。好，那么我呢就要把这一首好听的歌献给在座的各位朋友。谢谢。
0: 啊，也该唱了。
3: 接下来，我呢要介绍一下这个歌曲的内容。歌曲大意是这样的，有一位天真可爱的小女孩爱上了一位英俊潇洒的小男孩，英俊潇洒的小男孩

0: 孩也爱上了天真可爱的小女孩。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小女孩离开了小男孩，小男孩也离开了小女孩，小女孩深深思念远方的小男孩，小男孩也深深思念远方的小女孩。
1: 他绕口令了，
0: 谢谢
1: 你该唱了。
0: 接下来在我演唱之前，各位朋友能不能给我一点热烈的掌声好吗？给我们的乐队一点掌声好吗？谢谢。还有我们的音响师，谢谢。刚才我发现这边的观众掌声没有那边的观众掌声热烈，那么这边的观众掌声能不能超过那边的观众啊？好，谢谢。这边已经超过了那边，那么这边的观众能不能再超过这边的观众啊？好，谢谢。这边已经超过了这边，这边能不能再超过那边呢？好，谢谢。
1: 这是行了行了，你想让人家观众打起来的。
0: 谢谢。好，最后呢，我就正式为大家演唱这首最流行的歌曲《爱你在心口难开》，
1: 可唱了。
0: 接下来
1: 还有啊，
2: 贾军武，松发去！哎，
0: 干什么去？松发去！
1: 这人真是。
3: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陶慧敏《采茶舞曲》。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去得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宫管理，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颜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颜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蔡明、郭达与郭笑为您表演小品《家有毕业生》。谁家孩子毕业时不需要父母的帮衬，可有时候父母的为你好却闹出了大乌龙。这场关于独立与协助的较量，最终会磨出怎样的答案呢？
7: 儿子大学毕业了，他爸爸非让他去卖土豆，还得卖出好成就。我儿子要有那本事，他就不是郭晓达，他是阿凡达。女同胞们，到了我这岁数，谁家不是老伴儿当儿子养，儿子当爸爸养，对吗？
8: 对。
7: 幸亏我聪明，想了一个好主意，花钱买平安。
9: 老伴儿，
7: 哎，
9: 老伴儿。
7: 哎，
9: 形势大好，形势大好啊！
7: 能呢，
9: 咱儿子的土豆销量是与日俱增啊！
7: 哦，
9: 有一个大客户，咱儿子的土豆每天剩多剩少，他全都包圆啊！
7: 太好了，那人是我花钱雇的。
9: 哎呀，太好了！眼看着儿子的生意就要做大了，咱们得加强宣传力度，为儿子的土豆做个代言。
7: 你要代言土豆？
9: 啊，
7: 我看行
9: 啊，
7: 你像个剥了皮儿的土豆。
9: 哎，广告词我都想好了，听听怎么样啊？
7: 哎，
9: 土豆 一切皆有可能。
7: 你什么？
9: 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7: 也就有做菜的可能。
9: 人类失去土豆，世界将会怎样？
7: 不吃了呗，还怎样？
9: 土豆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7: 早烂了。
9: 哎，老伴儿啊，我为儿子规划好了啊！你看啊，开始创业卖土豆，发展成公司还卖土豆，娶个媳妇儿帮他卖土豆，再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土豆。
7: 你说生个嘛？
9: 生个大孙子。
7: 好嘛，我孙子要长这样，我可活不了了。
9: 行了，我到市场去看看儿子去啊。哎

0: 哎呦，把我孙子收起来。哎呦，哎呦，这么多孙子。哎呦，
1: 喂喂，啊，阿姨好。
2: 哟，小花姑娘，你怎么找到我们家里来了？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啊，不行，快请走，快请走，快请走。
1: 什么情况？
2: 那个，雇你买土豆的事儿吧，我老爸跟儿子都不知道，让他们俩看见你，我就活不了了。
1: 哦，哎，阿姨，这是送给您的。
2: 哟，还给我送礼呢！哎呀，你买我儿子一斤土豆，我给你补助3毛钱，发财了吧？高兴了吧？哎呀，这不像高兴啊！
3: 土豆卖不出去了
2: 啊！
3: 您儿子一看土豆卖得好，就越进越多。今天我得买他500斤，晚上做梦满地土豆追着我跑。
2: 哎呀，一个土豆追你怕嘛的，又不是土匪追你。
1: 阿姨，我们俩的协议终止吧。
2: 哎呦，别介，你单方面撕毁协议，我可以到法院去告你。
1: 那要不这样，等行情好了我再回来找您。真的，天津我是小狗。
2: 不行，万一真的跑了，街上那么多小狗，我哪知道哪只是你呀、哎？别哭，别哭，别哭，别哭！那个，哎呀，这样吧，哎，阿姨给你100块钱，你再坚持坚持。
1: 阿姨，我给你200块钱，我不坚持了。
2: 我给你300，
1: 这200块钱是我的，
2: 那拿钱走吧。
1: 哎，哎呀，阿姨，你今天要是不终止协议，我就不走了。
2: 嘿，你倒霉孩子，我自从咱俩签这协议，你就算跟我儿子绑定了。
1: 绑定了？
2: 哎，
3: 我晕。
4: 妈，来客人了。啊、哦，好，坐吧，坐吧，坐吧。
3: 谢谢叔叔。哎、
2: 你怎么回来了呢？
4: 我打电话忘带手机了。
2: 哦。
4: 喂，蔬菜批发市场吗？老马。再给我儿子进2000斤土豆。
2: 哎呀，
4: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2: 哎呀，没事。我现在一听土豆我就兴奋。这孩子不是妈为嘛甩的？
4: 我刚才听你说这姑娘和咱儿子绑定了，什么意思？
2: 绑定了，就是绑一块了。
4: 你把大姑娘大小伙子绑一块干嘛呀？
2: 绑一块搞对象吧？你问呀？
4: 搞对象？
2: 啊，对。
4: 这是咱未来的儿媳妇儿。你跟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
2: 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4: 我懂，我再打个电话。
3: 呀，叔叔，别再进土豆了。
5: 不是进土豆，我让儿子回来。
2: 呀，叔叔。啊，不是，那个，哎呀，那个，你不是要市场看儿子吗？啊、快点去，快点去。
4: 哦，对对，嗨，
3: 哎，
1: 再见
4: 。哎，再见。
2: 哎呦，可算走了。
5: 嗨，这么重要的客人来了，我怎么能走啊？今天我哪儿也不去了，
2: 我活不了了。
4: 姑娘，快请坐，请坐。
2: 别给我说漏了啊。嗯。
3: 哎，谢谢叔叔。
5: 姑娘。
3: 嗯。
5: 现在是上学呀，还是工作呀？
3: 大学刚毕业。
5: 哦。怎么跟我儿子认识的？
3: 我那个
2: 世博会还是在上海开吧。
5: 废话，那能挪地儿吗？呢？
2: 哎呦，太好了，放心了，太好了，
5: 哦、
2: 太好了。
5: 哎，我儿子见过你父母了吗？
3: 啊？
2: 这个金融危机过去了吗？
5: 好像好点了。
2: 哦，哎呀，太好了，放心了。哦、哎呀，
5: 姑娘
3: 啊，
5: 你现在做什么事儿啊？
3: 我跟人签了份协议，卖土豆。
5: 哦。跟谁签协议呀、啊？
2: 又放会谈，怎么还不谈呢？
5: 我说你现在怎么改政治家了？
2: 跟大学生聊天，拼的就是知识面。
5: 哦，这姑娘不错，咱儿子挺有眼力。
2: 哎呦，那是我有眼力呀！哎呀，我想了好几个人，我才想中他呢。
3: 阿姨，我觉得我不合适。
2: 我觉得你特合适。
3: 哎呀，比我合适的人还多着呢，好多像我一样的女孩子都手捧简历，怀揣梦想，四处寻找呢。哦，
5: 现在找个对象这么难啊？
3: 阿姨，您再换个人呗。
2: 有病呀！我就想中你了。
5: 我还指望着他给我抱孙子呢。
3: 我初学乍练，这方面一点经验都没有。
5: 这方面有经验就麻烦了。
2: 这样、啊，对，
5: 姑娘，多大岁数啊？
2: 行，那个， 个搞对象的事儿，你别掺和行吗？
4: 我懂。
2: 哎，又懂了。
4: 姑娘，
1: 哎，
4: 这土豆是多少钱一斤进货呀？
1: 1块钱一斤进货。
4: 多少钱一斤往外卖呀？
1: 1块钱一斤往外卖。
4: 你干赚吆喝呀？哎，这姑娘看着挺机灵，怎么是个缺心眼儿啊？
2: 没太缺心眼儿呢。
4: 姑娘啊，你1块钱进再1块钱出，这中间但凡上一点分量，你不就赔了吗？
1: 赔不了，我卖1斤土豆，有人补助我3毛钱。
4: 他碰上傻子了。
2: 你才傻子呢！
4: 我也没说你，你着什么急呀、啊？
6: 爸啊，
4: 姑娘啊。哟，儿子回来了，
7: 我真活不了了。
4: 看谁来了？
6: 哎呦，您怎么来了？欢迎欢迎，快请坐，快请坐，
4: 坐吧坐吧坐吧。
6: 妈，水果呢？啊，
4: 水果，快！
6: 妈，这可是我的大客户。
2: 我才是你大客户呢。
6: 谢谢啊，这段时间一直这么照顾我。
1: 我恐怕不能照顾你了。
8: 你能，你能，你能。能啊，你不管受多大累你都能照顾他。
4: 哎，两个人应该互相照顾嘛，怎么让人姑娘一个人受累啊？
6: 哎，爸，这您不知道，目前呀、啊、他只能照顾我，我照顾不了他，
4: 目前就得互相照顾。那么将来你们结了婚生了孩子怎么办呀、啊、
1: 这结婚生孩子
4: 啊？
2: 结婚生孩子跟你没关系。
4: 怎么没关系啊？我还指望着你抱孙子呢。
1: 指望我抱孙子？
2: 他说抱孙子就抱孙子吧，你别往心里去。
1: 我能不往心里去吗？卖土豆我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怎么还给我这么艰巨的任务？阿姨，我只有卖土豆的义务，可没有结婚生孩子的义务。
2: 那你少带手生个小孩当然不行啊。
4: 怎么不行啊？既然是搞对象，结婚生孩子这是必然嘛。
1: 哎呀，
6: 你们这都说什么呢？谁和谁搞对象？我爸怎么了？
2: 你爸 out 了。
4: 什么？我不 out。 不是你说的这姑娘和咱儿子搞对象吗？
6: 嗯，
1: 阿姨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俩协议可没这条啊。
6: 妈，什么协议？您这是漂移呢。
2: 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4: 你往细里说。
2: 往细里说，往细里说，就是苏三离了红铜县，将身来在大街前。
4: 上哪儿去啊？
2: 苏三该走了。
4: 给我回来！你想急死我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反正也活不了了。我怕儿子土豆卖不出去，我就雇了这闺女来帮忙，然后您死乞白赖的问我没办法，我只好说他们俩搞对象，这就是我们俩签的协议，你看看吧，你还是别看的好。
4: 哦，弄了半天补助他3毛钱的人是你啊？
2: 我就是那傻子。
4: 你潜伏的够深的。
2: 我不是天津站的。
6: 妈，
4: 你说你这么惯着孩子，将来他能有出息吗？啊，你还不如人家姑娘呢，人家还能把土豆卖出去吗？
1: 啊，我联系了一个大食堂，把土豆卖给他们了。
4: 你看，食堂能要他的土豆，就证明他有推销的手段嘛。
1: 我也没什么手段，食堂管理员是我爸。
4: 对吗？
2: 哎呀，这个太好了，你接着把土豆卖给你爸爸。
1: 哎呀，我爸说最近他们职工吃土豆吃的一出汗就往外冒淀粉。
6: 妈，其实卖土豆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市场里才能掌握信息。咱们这儿很快上马大型食品加工厂了，那儿可需要大量优质土豆啊。咱联手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家，租用农村闲置的土地种植这些优质土豆啊。您想，这样一来老乡又有了收入，咱以后的事儿又能做大了，对不对？
1: 好主意，可以带我一起玩吗？
6: 嗯，咱们共同创业。
1: 好，
6: 嘿嘿嘿嘿嘿嘿，
1: 太好了，
2: 又绑定了，咱们也来。
6: 嘿嘿嘿嘿嘿嘿嘿，哎哎，您慢点。
4: 好，好，好，好，好，儿子的生意做大了，咱们更得做好代言。
6: 代言？
4: 对。

0: 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刘伟、刘慧带来相声《恋爱专家》。还记得90年代谈恋爱的模样吗？没有手机传情，没有网络聊天，走路要隔着半米远，说话要压着嗓子说，连拉手都得趁没人的时候偷偷攥紧。那些笨拙又羞涩的举动，藏着青涩又干净的心动。今天这哥俩就模仿起了当年男女恋爱的场景，下面咱们就一起来重温那段难忘的旧时光。
4: 一上台啊，我就有一个发现。
5: 什么发现呢？
4: 我发现今天在座的青年朋友特别多。
5: 差不多70%。
4: 哎，而且是谈恋爱的也不少。
5: 这你怎么知道
4: 的？哎，有特征啊。
5: 能看出来？
4: 那当然了，不信你观察啊。
5: 啊啊，
4: 凡是谈恋爱的
5: 怎么样？
4: 他这个嘴唇都发干。
5: 嘴唇发干？
4: 你看那位还舔了。
5: 那个谁呀？是吧？
4: 开个玩笑
5: 啊。
4: 不过我这个人呢，对恋爱确实有研究。
5: 哦，喜欢研究这个恋爱问题。
4: 他们大家伙都亲切地称我为恋爱专家。
5: 哦，还是恋爱专家。
4: 哎，
5: 那你有什么发现呢？
4: 不仅写过书
5: 啊，
4: 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5: 哦，还有实践经验。
4: 那当然了，没事儿我就上大街观察去。
5: 上街观察。
4: 哎，瞧见谈恋爱的我就跟着。
5: 还有这爱
4: 好。哎，
5: 啊，
4: 演出这么繁忙，我也不能放弃自己工作。
5: 这是工作。
4: 昨天我就上大街了，
5: 啊，
4: 瞧见一对谈恋爱的，
5: 嚯，
4: 我跟着，
5: 在后边跟着，
4: 跟着。
5: 哎呦，
4: 我跟了足足有40分钟。
5: 40分钟。
4: 后来啊，
5: 嗯，
4: 那姑娘跟小伙子说了一句话，我就再也不跟了。
5: 那姑娘说什么呀？
4: 哎，小心钱包啊。
5: 哎，对。拿他当扒手了。
4: 哎，不过经过我多年的分析和仔细观察，
5: 啊，怎么样？
4: 我确实总结出了谈恋爱的几大特点。
5: 啊，都有什么特点？你给说说。
4: 其中最大的特点啊，
5: 啊，
4: 谈恋爱
5: 怎么样？
4: 必须是一男一女。
5: 哎，
4: 啊，
5: 废话。
4: 那怎么着？
5: 有仨人谈恋爱的吗？
4: 哎，而且两个人只要一谈上恋爱
5: 啊，
4: 从各个方面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5: 都发生什么变化呀？
4: 小伙子
5: 啊。
4: 变得打扮自己了。
5: 哦，爱干净
4: 了。爱干净。
5: 哦，
4: 讲卫生了。
5: 是吗？
4: 你想过去一个星期不洗一回脚。
5: 不，嚯。
4: 啊，现在
5: 怎么样？
4: 一天洗七回。
5: 洗，我怕洗秃了皮。
4: 姑娘也变了。
5: 变什么样了？
4: 姑娘变得勇敢了。
5: 哦，变胆大了。
4: 那当然了，过去晚上从来不出门，
5: 胆子小。
4: 现在
5: 嗯，
4: 哪儿黑往哪儿去。
5: 往
4: 变胆大。
5: 啊，这是变化。
4: 哎，
5: 啊，
4: 当然啊，变化最大的，变化最勇敢的
5: 啊，
4: 还得说是小伙子。
5: 小伙子本来就勇敢嘛。
4: 那当然了，特别是女朋友在旁边
5: 啊，
4: 呵，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5: 所向披靡。
4: 那还不说大事了
5: 啊，
4: 就是他和女朋友走到大街上，忽然有一个人呢没留意碰了他女朋友一下。
5: 怎么样？
4: 呵，你看这小伙子
5: 啊，
4: 那脾气大了。
5: 是吗？
4: 啊，干嘛你啊？
5: 哇，
4: 瞎了你啊？这么宽的马路往人身上走啊？
5: 没注意。
4: 不看你年纪大，我……哦，爸爸是您的。
5: 嗨，哎呀，谈恋爱连爸爸都不认识了。
4: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5: 什么力量啊？哦，哎，
4: 怎么样？
5: 你还有什么发现呢？
4: 哎，还可以通过观察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5: 啊，
4: 得出两个人的恋爱程度。
5: 哦，这还能从距离上看出来？
4: 哎，看得出来啊。
5: 哦，
4: 一般两个人刚刚认识啊，
5: 嗯嗯，
4: 不太熟悉，也不好意思。
5: 是，
4: 两个人走到大街上，
5: 嗯，
4: 那时候距离比较大。
5: 哦，

0: 有多少距离？
1: 一般在30到35公分左右。
0: 他怎么量来的？
1: 两个人呢？认识一段时间了，有了点感情。
2: 是。
1: 敢在大街上啊，互相拉了手了。
0: 敢拉手了？
1: 哎，这会儿啊，俩人距离就缩短到5公分左右了。
0: 哦，越来越近了。
1: 对。你看到啊？两个人变成一个半人了。
0: 一个半人。
1: 啊，互相搂着腰啊，肩膀搭着肩膀。老远一看啊，就跟一个半人似的。
0: 这就亲热多了。
1: 哎，什么时候两个人变成一个人了？
2: 怎么样？
1: 大家伙就都明白了吧？怎么样？
0: 对对对，还真有研究。
1: 那当然有观察。
0: 还有什么特点？
1: 还有，两个人谈情说爱，爱的都是优点。
0: 哦，都爱对方的长处。
1: 都是长处。
0: 是吗？
1: 这样，为了便于表现，我在这儿呢，给大家表演表演。
0: 表演一下，
1: 好不好？
0: 好，
1: 你看看是不是爱优点？
0: 行行行。
1: 一般谈情说爱啊，都是小伙子比较主动。
0: 那当然了。
1: 那什么，咱俩认识时间也不短了
0: 啊，
1: 也不知道你爱我哪点儿。
0: 那女孩子说什么呀？
1: 女孩子不好意思
0: 啊。
1: 哎，你看。
0: 哎，怎么一个毛病啊？
1: 不好意思的呀。这让我怎么说呢？
0: 直话直说。
1: 反正第一点吧。我爱你人品好。哎呀，人品特别好。
0: 是。
1: 哎，谁的困难，你都勇于帮助。
0: 上心肠。
1: 上一次啊，我姐姐要买一个电冰箱。钱不够了。你主动拿出钱来凑上，
0: 助人为乐嘛。
1: 后来因为这件事
0: 啊，
1: 你差点挨了你爸爸的打。
0: 为什么呀？
1: 你爸爸有一个信用卡找不着了。
0: 哎，哦，拿你爸爸的钱呐。
1: 第二点呢？第二点，我爱你啊。我爱你事业心强。
0: 我热爱工作。
1: 干起工作来几天几夜不睡觉，
0: 废寝忘食。
1: 可不是吗？自己本来身体就不好。
0: 哎呦，
1: 可是从来不上医院。
0: 是吗？
1: 上一次你在家里边犯病，难受的在床上直打滚儿。
0: 什么病这么厉害啊？
1: 遗传性脚气。
0: 脚有这么厉害吗？
1: 第三点啊，我爱你懂文明，讲礼貌，
0: 文明
1: 尊老爱幼。哎呀，上一次我妈妈过生日，你去给我妈拜寿，一进门连磕了38个头。
0: 这磕这么多头？
1: 磕完之后你连饭都不吃就睡着了，
0: 那是磕晕了。
1: 是不是爱优点？
0: 还真是爱优点。
1: 哎，
0: 不过就没有爱缺点的吗？
1: 什么
0: 爱缺点？
1: 谈恋爱爱缺点
0: 啊？这你想，谁没有缺点呢？
1: 有缺点也不能爱缺点呢。
0: 你爱一回试试。
1: 爱回缺点的
0: 啊？
1: 来一回。
0: 来来。
1: 哎，咱俩认识时间不短了
0: 啊，
1: 你快点说，你到底爱我哪点？
0: 那姑娘说什么呀？
1: 哎呀，我太爱你了。第一点呢？第一点我就爱你能说瞎话。
0: 那说谎话？
1: 咱俩认识一年多了
0: 啊，
1: 你一句实话没说过呀。
0: 哇，哎，
1: 太好了。第二点呢？我就爱你能吃。
0: 能吃？
1: 哎呀，你太能吃了。上次你上我们家做客
0: 啊，
1: 吃那个海鲜
0: 啊，
1: 你一连吃了30个龙虾。
0: 哇，
1: 出门你说才吃了一个半饱。
0: 还没
1: 吃。太能吃了。
0: 哎呦呵。
1: 第三点呢
0: 啊，
1: 我就爱你勇敢。
0: 勇敢？
1: 哎呀，你谁都敢打呀。
0: 哇，
1: 上次你爸爸说了你几句你不高兴，过去就给你爸爸一拳，给你爸爸打了一个老头钻被窝呀。
0: 这什么孩子？这是
1: 有爱缺点的吗？
0: 这不像话。
1: 不行啊。
0: 是不行。
1: 另外两个人谈情说爱，声音都特别小。
0: 啊，都是小声说话。
1: 太小极了。
0: 是吗？
1: 小的你似乎都听不着。
0: 别人是不能听见。
1: 哎，必须得小。
0: 哦，
1: 花前月下声音越小越能体现出两个人浓密的爱情。
0: 这我还有真没有体会。
1: 哎，这样
0: 啊，
1: 我再给大家表演表演。
0: 表演一下。
1: 这回呢你给我帮帮忙。
0: 我怎么帮忙？
1: 我扮演这姑娘
0: 啊，
1: 你扮演小伙子。
0: 咱们两个谈恋爱。

0: 俩弹，
1: 可以可以，
0: 看看声音是不是响。
1: 咱们试试，
0: 来了
1: 来了，哎，嗯，来了，
0: 嗯，来了。
1: 我把你约出来，你没怪我吧？
0: 不怪你，怪谁？
1: 这么长时间了，你到底爱我不爱？
0: 爱。
1: 都爱我什么呀？
0: 我最爱你的，就是你那个高耸入云的大鼻子。
1: 那么你同意嫁给我吗？
0: 同意。
1: 什么时候结婚？
0: 你说吧。
1: 春节怎么样？
0: 春节就春节。
1: 你不会骗我吧？
0: 骗你是老鼠。
1: 大哥，
0: 大哥，
1: 大哥，
0: 大哥，讨厌，讨厌，讨厌，讨厌！哎呦，声音是不是小？
1: 声音还真是小，
0: 太小了。
1: 不过我觉得，
0: 怎么着？
1: 现在是90年代了，
0: 90年代，
1: 70年朋友搞对象
0: 啊，
1: 声音可以大点。
0: 怎么着？
1: 那样不更显得热情豪放吗？
0: 声音大的，
1: 声音大一点，
0: 听着多别扭啊！
1: 我看一样。
0: 来一回声音大的，
1: 咱们试试。
0: 来，
1: 来。
0: 来呀！
1: 我把你约出来，你没怪我吧？
0: 不怪你，怪谁呀？
1: 这么长时间了，你到底爱我不爱？
0: 爱。
1: 都爱我什么？
0: 我爱你高耸入云的大鼻子。
1: 同意嫁给我吗？
0: 同意。
1: 什么时候结婚？
0: 你说吧。
1: 春节怎么样？
0: 春节就春节。
1: 你不会骗我吧？
0: 骗你是老鼠。
1: 大哥。
0: 大哥。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雷克生、赵连甲与宋丹丹全新奉献小品《懒汉相亲》。1989年，宋丹丹首次登上春晚舞台，话剧演员出身的她换上了红棉袄，系上了绿围巾，一句接一句的俺娘说了，把朴实的农村姑娘魏淑芬演得活灵活现，让全国观众一下就记住了这个名字。小品里的彩电、冰箱、沙发，在当年那可是三大件，普通人家得攒好几年工资才买得起。也正因为稀罕，才映照出了改革开放后大家对好日子的那份盼头。
6: 啊，买的什么？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
7: 拿出去看看啊。
6: 哎，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2.7毛，还饶一大鞋盒子。哎，快了，村长来了，没好事。哎，二叔，我在
8: 这懒家伙又睡着，
9: 我让你睡。
6: 哎呀，醒啊醒啊！老村长，
8: 大白天你睡懒觉啊？
6: 你这不省粮食吗？
8: 还省粮食？你说你啊，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仨电视机套，仨沙发套。哎，你瞧。这你砸的沙发套
6: 怎么了？
8: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6: 好说砸了，拆着干什么？
8: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砸套里边了。
6: 哦，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呢。
8: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全村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6: 哎，哪村啊？
8: 哎。
6: 完成任务啊！
8: 这是，就是前村这个魏淑芬，
6: 多大了？
8: 29了。啊、哦，老姑娘了
6: 啊！
8: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6: 说我？
8: 哎，我说我们盘富这两年干得不错呀、啊，勤劳致富、啊，沙发电视都置起来了。
6: 我哪缺那玩意儿啊？
8: 我这不帮你说好话呢吗？
6: 那
8: 我这么一说，哎，啊，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6: 有点意思啊！哎，他是怎么个意思了？
8: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着？
6: 不是他说什么了？
8: 人家说了啊，10点钟左右啊，到你这得来看看。
6: 10点啊、哦，是。哟，这不到了吗？
8: 说你准备准备啊！
6: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8: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6: 那现在呢？
8: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6: 那怎么对付啊？
8: 我说，干脆、啊、就这样
6: 啊，
8: 来啊。你把这给我罩上
6: 啊！罩这干什么
8: 啊？听我的啊！
6: 啊！
8: 24层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6: 挺像彩电的，
8: 像吗？
6: 我看看，像吗？哎哎，咋软乎乎的？

0: 俩气球用上了。
1: 哦，也看漏了呢。
0: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1: 哦，眼睛有毛病啊？
0: 也没有大毛病，
1: 哦，
0: 就是看不清人
1: 啊。
0: 这奔跑啊，他眼神不好，屋里就问，等来了，你再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不能坐，沙发是让着坐。
1: 哦，不能坐。
2: 大同志，地这儿住。
1: 来了，来了。来了，
0: 我紧张
1: 啊，不紧张，
0: 精神点，
1: 精神点，
0: 记住了
2: 啊，
0: 你沙发不能坐啊，
1: 我沙发不能坐，
0: 记住了啊，
1: 记住记住。
0: 哎呀，
2: 你就是潘副厅长啊？
0: 看出来了？
2: 嗯，
0: 里边，来了。哎，这就是我们潘副同志
1: 来了。
2: 嗯，
1: 那沙发不能坐。
2: 嗯，
1: 啊，
0: 对，俩人拉着手。
1: 挺正的。
0: 哎，拉拉手，拉拉手，
1: 认识吧，
0: 拉拉手，拉拉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
1: 我叫潘，
0: 一个一个来。
2: 我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1: 啊，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2: 你能说的？厅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1: 欢迎，热烈欢迎。
3: 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
1: 的？热情
0: 的。我们潘副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你看，这那电视，
1: 啊，
0: 不，那个这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2: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1: 是黑点儿。
0: 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3斤大瓦房。
2: 咪咪嘛。
0: 对，
1: 带玻璃窗
0: 的。没错。
1: 厂长，我哪有料啊？
0: 那院里不有砖吗？
1: 那是留着垒住建的。
2: 这样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0: 那新式的，
1: 新潮嘛。
2: 城里买的不？
1: 啊，2.7毛。
0: 哎，2毛7。那个2.7毛就买几个钉子，
1: 对，
0: 这他自个儿做的，
1: 那他设计。
2: 听听我，
0: 哎，
1: 我施工。
2: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屏呢？
1: 啊，24寸大鞋盒子。
0: 哎，那个什么鞋盒子？
1: 这不，
0: 他说鞋盒那个是鞋盒牌的电视机。
1: 对。
2: 俺可头回听说。
1: 新产品，
0: 这个刚进口的，
1: 这就是。
0: 不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潘副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1: 啊，
0: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1: 那就不挑了，这就挺合适。
0: 你合适了，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2: 您这话怎么说的？
1: 这话这么说
0: 啊？
1: 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
2: 你这话说的对。
1: 那你同意了？
0: 哎。不是你着什么急呀你？
1: 那
0: 你不好说两句客气话吗？
1: 对，
0: 你这人
1: 你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人你坐吧。
2: 俺还真累了。
1: 想了
2: 什么想了？
1: 想了。
0: 那个他说呀，那个他想了，那个他想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想
2: 你还爱看书呢？
1: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就是小孩儿，
0: 他喜欢孩子，
2: 真的吗？
1: 这是，
2: 俺29了，俺也喜欢孩子。
1: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0: 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1: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0: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2: 双孩子。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0: 哎，不是说你，
2: 哎，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0: 那倒
2: 是。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1: 还说了，
2: 耍皮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

0: 要命的事。
1: 你这是怎么了？
2: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1: 哎呀，机长啊，
0: 啊，
1: 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0: 那他那脾气一阵一阵。
2: 你市长，你过来吧，你坐会儿吧。不是，你干什么活都来？
0: 多好的人啊！
2: 嗯，
0: 这只金凤凰要到你这个窝里来，
2: 响了，
0: 什么响了？
2: 哎，没做就想啊！
1: 十倍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废了。
2: 什么？我家就这一个暖壶，
0: 都
2: 咋的？啊，对，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
1: 真的
2: 吗？真的。
1: 你还挺会说话，
2: 你不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踢啊，
0: 这媳妇多好啊！
2: 啊，
0: 往后好好干吧，
2: 村长。往后你知让他哪？我一定好好干。
1: 这电视机怎么磨天线呢？
2: 哎，坏了！那不是电视，不是电，是电视，可是您的电视没坏，
0: 没坏
2: ，没坏，
0: 您的电视刚买。
1: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突突的？
0: 它那个乌突，它那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2: 对，
1: 茶色玻璃
2: 啊！
1: 俺眼神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茶色的，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
2: 你别着急啊！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可是图像清楚，
0: 对，图像清楚
2: ，真的
1: ，那打开让俺看看。
2: 哎呀，
1: 快点，俺要看看。
2: 那你打开吧。
1: 给俺看看。
0: 对，打开
2: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1: 真的吗？
0: 现在报告午间新闻。
2: 你看出图像了吧？
0: 据山东电台报道。
2: 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0: 场上比零，二比二平，现在
1: 打不动了，
0: 现在
1: 他们
2: 没有天线的，就人就变形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吧？
1: 那你改好了，俺再来了。
2: 好，那我伺候你啊。
0: 喂，你就这么走了？
1: 干什么你？
0: 演完了还没谢幕呢。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赵本山、句号与彤彤为您呈现小品《演员的烦恼》。这演员为了练好拥抱的戏份，把家里当成了练习场，还拉上了不知情的爱人一起参与，结果拥抱没练好，家里的气氛倒是越来越热闹了。且听他们如何在家折腾，带来一场别样的欢乐时光，一起来回味这经典一幕吧。
7: 哎，咱们今天的戏拍的你看怎么样？
8: 我觉得还可以呀。
7: 可导演对我怎么就不太满意呢？
8: 哪一场？
7: 就咱俩拥抱那场。
8: 抱、哦、 觉得挺认真啊。
7: 我觉得我也挺认真啊，投入得很深。
8: 哎，我家到了
7: 啊，
8: 就是这会儿。
7: 啊，不了，今天时间不太早，算了啊。
8: 我跟你说
7: 啊，
8: 正好我爱人不在家，咱们进去练一练。
7: 那你爱人几点下班？
8: 5:30，还有半个小时。
7: 哎，咱们抓点紧好不好？
8: 哎，好。
7: 开始啊！
8: 开始了。
9: 亲爱的，
8: 去。
9: 哦。又生气了？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2: 干嘛？我
8: 爱人
2: 回
8: 来了。
7: 啊，都挺实的。
8: 哎，啊，本帅，今天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2: 你早点回来陪你，怕你搁家寂寞。什么情况？
8: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摄制组的男主角句号。
2: 啊，
8: 他是我爱人，拳击队的。
9: 拳击冠军。
2: 体格挺单薄啊。上咱家干啥来了？
8: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拍了一部电视剧，当中啊有一个镜头导演很不满意。
2: 什么镜头？
8: 是拥抱那一场。
2: 哦，
8: 我和他呀在咱们家练练拥抱。
2: 啊啊，什么？
8: 我和他在咱们家练练拥抱。
2: 上咱们家练拥抱？
8: 对呀。
2: 好，停。是咱们国家这电视剧吧，这拥抱老不过关，不实惠。练吧，你好好练，我给你们当观众，练不好呢我指挥指挥，练好了我鼓掌。练练吧。对，没事。练没事，看啥没关系。练哎呀，有啥呀？没事，我对这事一般不注意。练，大伙鼓励鼓励，练。
9: 亲爱的，
8: 去
9: 哦，又生气了。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8: 好
9: 好
2: 好好好好
9: 好好好
2: 好好好
9: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9: 你爱人的脸色不太对呀。
8: 他挺支持我的。
9: 哦，我看出来了。
8: 让他啊，哎，我让他去做饭去。
9: 对，让他干点什么。
8: 哎，小山，你去做饭去。
2: 对啊。
8: 你去做饭去。
2: 那你做饭去。
8: 他跟你说，你去做饭去。
2: 他在咱家练拥抱，我还得给他做饭。
8: 哎呀，咱不是定好的吗？1-3-5你做，2-4-6我做吗？
2: 今儿个礼拜几？
8: 今天星期天呢？
2: 正好没班儿，错了。
8: 你家的客人急
2: 了
8: 啊！
2: 行，行，行啊，小伙子，你在俺家练拥抱，我还得给你做饭，我啥也说不出来。我做饭，练。
9: 亲爱的，
8: 去
9: 哦，又生气了？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2: 去，去，去！
8: 哎，你这在干什么？
2: 那小孩爬窗户。
9: 宝贝儿啊，你没看我都躲里屋去了吗？年薄了。哎，老赵，老赵，
10: 你们家这不是
9: 六楼吗？那五层都地下室。
10: 饭去
9: 吧。
10: 行，
9: 我做饭。
2: 练完。
9: 练功夫，
2: 练吧。
9: 我看算了吧。
8: 咱们再练一次吧。
9: 亲爱的。
8: 去。
9: 哦，又生气了。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2: 小伙挺实惠，这家抱得挺紧呢。我看明白了，这拥抱还真是个力气活呢。吃点啥呀？
9: 是随便了。随便，
2: 大姜面，
9: 可以可以，
2: 包饺子吧，包饺子时间长，多练一会儿。
9: 对，
2: 啊，你给你包饺子去啊，练。
9: 我还算了吧，我还得回去接孩子呢。
8: 没关系，咱们再练，咱明天当然应该说了。
9: 别出人命就行。把情绪全摔没了，亲爱的，哦。又生气了，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8: 哎，沈山，你拿个棒子干什么？
2: 够根葱。
8: 够根干什么？
2: 线钩啊。
8: 你给我线
2: 了。这葱咋离了？
9: 你别够葱了啊，我走好不好？
2: 不练了。
9: 不敢练了。
2: 别了，我没吃饭呢。
9: 不练了。
2: 练吧。练吧。哭啥呀？我看这小子没拿好心。
8: 那是工作。
2: 你工作你得传我不搁家，你这干啥呢？这是，别哭了，我下回不他了，行不？亲爱的。
8: 亲。
2: 哦，又生气了？难道你不爱我了吗？难道你真的不爱我了吗？亲爱的，原
3: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10: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11: 105健康时刻，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4: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

0: 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宫管理，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颜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颜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1980年，电视剧《何日彩云归》推出，讲述了台湾军医黄维之30年来思念在大陆的妻子，最终与爱妻团聚的故事。当时正值两岸关系逐渐破冰，民众对团圆的渴望愈发浓烈。李谷一与李光羲两位歌唱大家携手合作，用他们极具感染力的歌声，将剧中那份对团圆的热切期盼展现得淋漓尽致，深深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李光羲、李谷一何日才相会，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飘雪，陈慧娴。

陈慧娴飘雪。归来吧是陈慧娴在留学期间抽空录出来的专辑，凭借过硬的内容，许多作品都传唱至今，这也让原本计划隐退的陈慧娴重拾信心，继续演艺事业。主打歌《飘雪》风头甚至盖过了专辑标题曲《归来吧》。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这张专辑中的经典作品实在太多了。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刘文正《阿美阿美》。阿美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雨冰、潘文林与呼延生《九九艳阳天》，这首插曲不只是一首江南小调，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战火年代，年轻人把儿女私情藏在心底，将奔赴胜利、守护家国放在首位，温柔等候从来不是牵绊，而是彼此奔赴理想的底气。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温可铮、靳小才、诚实的眼睛。

诚实的眼睛，温可铮，靳小才。电影《苦恼人的笑》以独特的视角讲述了记者傅斌在文革期间的遭遇，通过一系列生活片段展现了普通人在特殊时代下的无奈、挣扎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期盼。插曲《诚实的眼睛》更是叩击着无数听众的心弦。

这首歌由徐景新包揽词曲创作，在人们对真实与真诚极度渴望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高胜美，彩云伴海鸥。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罗文、珍妮一生有意义。随着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之东邪西毒》的播出，这首《一生有意义》迅速火爆起来，成为了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它不仅在香港乐坛具有重要地位，也深受华语乐坛广大听众的喜爱。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任贤齐心太软。

这首歌最珍贵的地方，不只是共情委屈，更给出清醒的答案。不必死守一段消耗自己的关系，反复纠结，傻傻等待，换不回回头。不属于你的缘分，再勉强也留不住。与其持续自我折磨，不如主动放下执念。人嫌棋，心太软。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蝴蝶泉边，远征。

0: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蔡幸娟，小小羊儿要回家。上世纪70年代，孙怡作词，汤怡作曲的《小小羊儿要回家》诞生。歌曲以轻快旋律、质朴歌词描绘牧羊场景，充满田园气息。蔡幸娟清甜的嗓音把小羊归家的急切与温馨生动展现，带我们走进宁静美好的乡村世界。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阎维文，母亲。

母亲阎维文，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

中记述得更为传神。83岁的乾隆毫无一丝老态龙钟，有着一个身体健壮、精神矍铄的60岁人的外表。他的眼睛漆黑，目光锐利，鼻子鹰钩，即使在如此高龄，面色仍然相当的红润。我估计他身高约5英尺9寸，腰板极其挺拔。他的精力充沛，一生的操劳都没能令其衰弱。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英国使臣按着约定混杂在贺寿的队伍当中，行礼如仪，大家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乾隆皇帝当时也并没有流露出任何的不悦。不过庆典结束后，马加尔尼发现清朝政府对他们的接待标准迅速降低，每天送来的饭菜数量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而且远远不如以前可口。显然清朝官员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不懂事的英国蛮夷的愤怒。马加尔尼也知道行礼事件降低了出使成功的可能性，不过英国人对此行还是抱有希望。为什么呢？因为乾隆皇帝将在过生日之后的第二天观看他们带来的部分礼品。在战争中崛起的英国人看来，国家力量主要建立在军事及物质实力之上，虽然带到承德的只是部分礼品，但是其中有一些武器，这些武器展示了英国在军械制造上远比清朝领先。确实英国人在典礼上的傲慢并没有影响乾隆皇帝对英国礼品的好奇。庆典后的第二天，乾隆就命人把英国礼物拿过来一一观看，然而一见之下却完全没有达到英国人设想的效果。对这些英国人精心准备的礼物，乾隆皇帝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了不起。那么为什么会是这种结果呢？首先我们得介绍一下运到承德的这批礼物都包括哪些呢？乾隆皇帝看到的这批礼品体积都比较小，内容如下：200匹呢料，两台大望远镜，两支气枪，两支漂亮的猎枪，其中一支嵌金，另一支嵌银，两对加长了像步枪的马

所以它没有适用。至于英国人非常重视的赫斯瑟尔反射式望远镜，在乾隆看来也没有任何的新奇。英国人说的那样天花乱坠，结果不就是千里镜吗？千里镜这东西在康熙年间就传到了中国。这两家大的望远镜他看了半天，除了别的望远镜是从正面看，这个是从旁边看之外，似乎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虽然英国人在写礼品清单时十分的强调这家望远镜的特殊之处，还特意的强调了它是大科学家牛顿所发明的，但是中方翻译图省事翻译的非常简单。说明书原文是，它不同于一般的望远镜，普通的望远镜通过镜头直接透视观测目标，这样的望远程度是有限的，它是从旁观透视观测目标在镜头上的反射。这个望远镜是我国大科学家牛顿所发明，其后又为我国天文学家赫斯瑟尔所改进。这两个人在科学上的重大发明创造，值得将他们的名字上达贵国大皇帝的听闻。那么中方翻译又是怎么翻译的呢？被翻译成这样的内容：此镜规矩不是正看，是偏看，是心法，乃名赫知尔之天文生所造，将此人性命一并禀之。您看，这样翻译根本没有说出要害，所以这些东西让乾隆皇帝感觉兴趣索然。

真正让乾隆皇帝感兴趣的是那批英国贵族的肖像，他觉得这批肖像画画得很好，很逼真。不过对于西洋画法，宫中的西洋画师朗世宁早已经向乾隆展示过了，所以乾隆认为这也算不上什么新奇。总之，对于送到承德的这批礼品，乾隆皇帝感觉相当的失望。不过对于那些留在北京的八大件，乾隆还是充满了期待，可能那些好东西都在北京吧。为了早点见到这批礼物，乾隆甚至取消了每年生日之后都要举行的狩猎活动，提前返回北京。回到北京之后，他连北京城都没进，而是直接跑到圆明园去观看贡品。然而乾隆皇帝对这些大件的反应仍然不是很好。英国人对天体运行仪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而清朝人的宇宙观还停留在天圆地方阶段，而英国人已经通过仪器直观地展示地球是如何围绕太阳运动的。可惜在清朝官方翻译过来的清单当中，这个仪器到底是干什么的都没有弄清楚，翻译说它叫天文地理大表，说它是用来测算节气的。乾隆一听，我们中国几千年前就会测节气了，根本用不着你们英国人弄这样一个笨重的大表。乾隆皇帝命人打开这个大表，看看机关消息是不是和以前见过的钟表有什么不同。但是清朝的官方工匠打开大表向乾隆汇报说，连日留心看的大表内齿轮枢纽运转之法并无奇巧，与京师现有钟表做法相同，并无新奇之处。乾隆皇帝因此对他就没有了兴趣。至于地球仪，乾隆更是看不上眼，因为这东西康熙的时候就传到中国来了，宁寿宫乐寿堂里的地球仪已经放了上百年。我们提到过，英国人在

地球上标出了他们的海外殖民地，并且画出了他们军舰的航海路线，想要展示英国海军的力量。但是翻译没有表达出这样的意思，他们把内容翻成了：天下万国四周山河海岛都画在球内，亦有海洋道路，即画出红毛船只。因此英方的意思乾隆根本没有领会到。在诸多礼品中，英国人最希望能引起乾隆重视的是君王号战舰的模型。这是一艘装备着110门大炮的战列舰，是英国舰队当中最厉害的一艘战船。确实，乾隆皇帝走到他面前的时候被他吸引了片刻，但是这样的模型只有专业的讲解才能说明他厉害的地方。可惜虽然马加尔尼跟着乾隆回到了北京，但是因为他不愿意在乾隆面前下跪，乾隆就没有让他陪同参观讲解，所以乾隆皇帝自己围着战船模型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来。乾隆皇帝感觉很扫兴地走了，不过他后来还是补看了一下英国迫击炮的演练，想看看英国大炮有什么厉害之处。不过很不幸，乾隆没有用英国专门派来的炮手，因为乾隆担心他不给自己下跪，而清方的炮手根本不知道英国新式火炮如何释放，他用的是清朝自己的炮弹，因为炮弹与炮筒对不上，炮弹飞出没多远就落到地上了，所以乾隆很不高兴，认为英国人骗了他。总的来说，乾隆皇帝认为英国人爱吹牛，这些东西货不对版。

0: 出了这样的结果，当然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比如因为乾隆生日，所以他不想在大生日的时候试用手枪，再比如他没有听到英方专业人员讲解和翻译。但更主要的因素是乾隆对自然科学缺乏基本的素养。乾隆皇帝曾经写过一首诗自嘲：皇祖精明勾股悬，昔无未习直条年，而今老故难为学，字画追思每愧沾。那就是说，我祖父康熙对几何数学都很精通，可惜我上学的时候没学这些知识，如今老了也学不动了，想到这些感觉有点可惜。确实，康熙皇帝对西方还是比较了解的，他那个时候已经知道西方人绕了地球一周，完成了地理大发现，所以他说出了一句著名的话：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就是说，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千百年后可能要给中国造成麻烦。不过乾隆可没有康熙这样的见识，乾隆虽然喜欢收藏西方的钟表机器，但是他只是作为娱乐，理解不了这些机器背后的科学价值。所以乾隆皇帝对英国礼物的这种反应也自然是情理之中了。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为我们铺开一代盛世君主完整执政画卷。青年临朝推行宽和新政，深耕民生，整顿朝纲，以宏大格局经略万里疆土，铸就康乾盛世鼎盛图景，史料详实客观，

0: 来引人深思。稍后我们继续收听乾隆品读帝王初年的励精图治。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0: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英国使团送出西式马车，却因为礼制问题遭到搁置。马贾尔尼提出的通商诉求全部被乾隆驳回。使团此行没能达成外交目标，沿途观察普通百姓艰难的生活，看清盛世背后的实情。这次访问埋下怎样深远的隐患？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41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41集。
1: 听说了自己的所有礼物都没有能够引起乾隆的兴趣，马加尔尼也很失望，他们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马加尔尼还是保留了最后的一丝希望，因为英国使团还准备了最后的一样东西。这个东西虽然不是什么高精尖的产品，但是英国人认为它肯定会在中国打开销路，成为对华出口的主要货品，这就是英国马车。英国人一到中国就发现了中式马车实在是太不舒服了。中国的马车从汉代开始就没有大的变化，车轮是木头造的，座位呢正好位于轮子的上方，又没有弹簧等减震的设备，因此啊，这人坐在上边颠得非常难受，连乾隆皇帝坐的马车也是一样的不舒服。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当中这样写道：皇帝教后有一辆二轮马车，式样笨重，又无弹簧座位，同中国的普通马车相差无几。正好啊，这个英国呢也是以制造最精良的马车闻名的，英国国王这次也赠送给了乾隆皇帝一辆马车。英国人认为清朝的马车同英国赠送的舒适轻便华丽的马车比较起来，简直无法比拟。马加尔尼对这辆马车给予了最后的希望，然而事实证明这又是一厢情愿。英国国王送的马车乾隆根本连看都没看见，因为车子的形制不合清朝的规矩。所有礼物当中，那辆哈切特制作的漂亮马车最叫中国人伤脑筋了，因为西式马车车夫的座位位居车厢的前面，而且高高在上，车夫背对皇帝，不合清朝的礼制。英国礼品总管巴罗说：那个老太监跑来问我，听说那个漂亮的高座是给车夫坐的，皇帝的座位在车厢里面。他面带讥笑地问道：难道我认为大皇帝会容忍有人坐得比他还高，把背冲向他吗？他想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把那个驾驶的座位拆下来，移到车厢的后面去。巴罗回答说：这个设计是为了保证车夫的视线无法更改。太监说：那这辆车只能束之高阁，根本连让皇帝看看都不敢。英国人最后的一线希望落空了。聊到这件事儿啊，就很容易让人想到乾隆的重孙子媳妇儿慈禧太后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光绪24年1898年，外国人送给慈禧太后一辆德国生产的第一代奔驰轿车，这辆大奔慈禧呢只坐了一次就扔到一边不用了。为什么呢？因为这辆车里边啊，司机坐在太后的前面，这让慈禧感觉非常生气，所以呢后来这辆大奔就一直闲置在颐和园内，直到10年动乱期间被扔进了废品堆。

回顾一下英国人送礼的过程啊，首先英国人不愿意痛快的下跪，另外呢，这送的礼物也让乾隆呢不太满意，所以乾隆皇帝对英国使团非常反感。而马加尔尼偏偏在这个时候又通过和珅向乾隆送来了一封信。英国使团来大清是干什么来的呢？那可不是真的为了给乾隆皇帝过生日，他们还有正事没办。他们在信中正式提出了英国的几项主张要求。一直见到马加尔尼的这封信，乾隆皇帝才明白了英国人的真正目的。那即使说英国人痛快地给他下了跪，乾隆皇帝也绝对不会同意这些要求，更何况他现在心情不好。乾隆皇帝当天就给英国使团下达了一道长长的谕旨，逐条地驳回了英国人的请求。关于英国人想与大清互派使节，乾隆皇帝说，智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驻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那就是说，你们说派一个人常驻大清，照顾本国的利益，这与我们天朝上国的体制不合，绝对不行。那么怎么能够因为你们一国的请求就改变我们百多年来的法度呢？另外，关于开放珠山、宁波、天津，乾隆皇帝说，一口通商由来已久，尔国亦一律遵行，多年并无异语，此项要求皆不可行。那就是说，一口通商这么多年了，一直很顺利，所以不能更改。那么关于英国人想获得一个小岛放置货物，乾隆皇帝说，天朝持土皆归版籍，江纸森然，及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岂能各应所求？且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犹不便。

准行。就是说，我大清每一寸土地都有明确的主权，这个事儿尤其不能答应你。至于让生活在广州的英国商人想获得更大的自由这个小小的要求，乾隆皇帝同样是断然拒绝。英国商人希望住进城里边，并且说他们在广州期间应该能够骑骑马、打打板球、从事体育运动，但乾隆皇帝认为这个问题过去早有过定制，不容更改。关于改革广州贸易体制并公开关税税率，防止海关官员索贿，乾隆皇帝的态度也是相有定力，不容更改。总之，马加尔尼的所有要求是一字不落，全部被否定了。乾隆的这道谕旨等于向世界宣告了，通过和平的方式打开中国大门是不可能的。乾隆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多大的错误，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对乾隆皇帝的做法，我们应该从两方面去看。一方面呢，他坚决拒绝英国人要求划给他们一个小岛的请求，维护了大清领土主权的完整，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但是另外一方面，乾隆不了解当时世界的大事，缺乏与时俱进的应变能力，他完全不了解当时的西方世界已经开始全方位的超越中国，不久即将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英国人送给他的礼物实际上是西方世界对他进行的一次明显的警告和示威，而一向精明的乾隆皇帝居然是麻木不仁，毫无察觉。我们说起码乾隆是一个军事家，指挥过很多战争，自己呢对武器也比较精通，那如果说对科学技术缺乏了解不怪他，他起码应该通过英国人所送的武器了解到英国人的军事实力。但是沉溺于生活享受的他对此却不愿意投入精力啊，应该说在这方面乾隆是失职的。长期以来的顺境、辉煌的统治成就让乾隆皇帝过于傲慢自大，失去了对外部世界的敏感。本来他几十年的努力就是为了让大清江山永固，杜绝对大清的一切威胁，可惜这到了晚年，最大的危险来临，他却没能够发现。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这个马加尔尼使团的到来对大清王朝产生的最大影响，只不过是在天朝的朝贡国名单当中多了一个名叫英吉利的海外藩国。根据史料记载，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开始重修的清代第三部一统制当中就增加了英吉利一条。虽然英国人拒绝下跪，惹得乾隆生了一肚子的气，但是精明过人的老皇帝仍然不愿意放过利用这次英国使团来标榜自己的统治。他把英国人所送的这些礼物在宫门进行了展览，组织大臣分批参观，以显示他外交政策的成功，使内外大臣共知声教谭夫之盛。展览一结束，英国人的礼物也被乾隆分别处置，那几样最大最精美的礼物，比如说那个大表，被皇帝当成了装饰品，分别陈列在了圆明园以及大内。那么至于小件的礼品，大都随意处置了。英国人礼品当中有一批金属刀具，本来是为了展示英国金属加工工业的发展水平，这些工具啊可以说是削铁如泥，质量非常好。本来呢，副使司当东乐观地认为，将来东印度公司的船假如能够开到天津，英国伯明翰和舍菲尔德的货品只在北京一个地方就可以销很多。而乾隆皇帝是怎么处理的呢？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记载，当年10月29日，乾隆皇帝把他们当成了铁家伙，赏给了造办处的工匠们使用。那些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的军火，比如迫击炮、步枪，还有那架没法让皇帝看见的马车，则在乾隆58年1793年被锁进了仓库里边，是再也没有人关心过。直到咸丰十年，也就是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在园中抢劫的英国人又找到了60多年前他们进贡来的东西。在金库的旁边就有一座较大的库房，里面放着马车和大量的器物，这些器物可都是成套的，几乎不是镀金就是镀银，非常精美。蒙托邦将军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车马库，存放的都是欧洲货。又公元1793年英使马加尔尼代表英王乔治三世敬送给83岁高龄的乾隆皇帝的豪华大马车，还有公元1792年在英国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院制造的杀伤力极高、制作精致的榴弹炮，以及炮弹、炮架和牵引马车等全套装备，还有马加尔尼私人敬送的礼品。令众人惊讶的是，这些进献之物竟然全都原封未动，丝毫没有碰过，上面落满了灰尘。英国人很奇怪，清朝人为什么放着这么好的武器不用，而一直以自己那笨重过时的火绳枪和他们较量。英国人重新又把这些东西运回了伦敦。英国要与清朝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努力落空了，英国使团的几乎所有目的都没有达到，只有一项，那就是他们想了解清朝社会，这一项完成了。那么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社会又是什么样的呢？

英国人出使中国的目标全部落空了。不过他们此行也有收获，那就是借这次出使的机会对大清王朝进行全方位的观察和了解，为以后侵略中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般呢，我们提到清代历史，往往有一个印象，那就是清朝康熙乾隆这些皇帝都很厉害，所以创造了康乾盛世。而到了晚清，比如道光、咸丰、光绪，就一个不如。

个，所以才丧权辱国。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阅读历史，就可以发现，其实鸦片战争的种子恰恰是在乾隆时代就种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马加尔尼的这次出访在五个方面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下面董浩就慢慢的和您说是哪五个方面。这其一啊，是对大清帝国整体国力进行了深入的评估。原来欧洲人包括英国人对大清王朝是非常敬畏的，但是通过这次访问，英国人发现大清帝国其实远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强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说过，英国使团团长马加尔尼是资深的外交家，在出使中国之前，他已经走遍了全世界，该玩的都玩过了，该见的也都见过了，所以早就想隐退权林，安度晚年。所以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安排了他好几个很高的职务，他都拒绝了。但是当乔治三世对他说想派他出使中国的时候，他立马就答应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生啊最向往的就是去中国，他是一个中国迷，对中国的所有事物都很感兴趣。那有的人可能感觉非常奇怪了啊，当时的英国人里边居然还有中国迷吗？啊，确实如此。在英国使团里边啊，绝大多数人对当时的中国都抱着强烈的好奇心，都是中国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明代晚期开始啊，很多传教士陆续的抵达中国，把四书五经和中国历史典籍翻译到了欧洲。欧洲人一看这些书，形成了一个印象，那就是中国几千年来一直由孔夫子的伟大思想所指导，由仁慈的皇帝统治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社会富庶而和平，人民勤劳而礼貌。而相比之下，欧洲小国林立，战乱不休，远远不如中国。所以有一股热潮叫中国热，就迅速地燃遍欧洲。当时欧洲许多的大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如痴如醉，谈论中国是最时髦的话题。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他的小礼堂当中就供奉了孔子画像，他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而回过来说啊，马加尔尼就是在这样的氛围当中成长起来的，他对中国文化充满着崇拜之情，所以他很愿意出使中国。那么到了大清帝国，马加尔尼他们印象如何呢？啊，应该说和这书里边说的呀很不一样。哪方面不一样呢？第一啊，他们感觉大清王朝远不如传说当中的富庶。马可波罗游记当中说中国非常富庶，遍地都是黄金，还说中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然而马加尔尼他们到了中国，却发现虽然大清王朝市井确实很繁华，上层社会的生活也很奢侈，但是大部分普通老百姓都生活在贫困之中。比如前面咱们聊过的，英国使团刚到天津的时候，受到大清帝国慷慨的礼遇，乾隆皇帝指示地方官送了一大批的食物，包括活的猪、鸡、牛、羊，因为送来的东西太多，吃不过来，并且有些猪、鸡、牛、羊在运输过程中已经被挤压碰撞而死，天又热，已经有点变味了，所以英国人就把它们扔到了海里边。英国人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他们想象不到的事。当时在岸上聚集了很多看热闹的大清老百姓，这些老百姓一看船上扔下了死鸡死猪，就争先恐后冒着生命危险跳到海里边去捞这些东西拿回家去吃。这是英国人对大清王朝老百姓生活的第一个印象，生活很不富裕。除了送食物，清政府还雇了很多老百姓来到船上给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为他们的生活提供服务。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非常的消瘦，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类似英国普通

0: 市民那样的啤酒大肚或者英国农民那种喜气洋洋的笑脸。这些盛世之中的中国老百姓的可怜样让英国人感觉很是意外。在天津登陆之后，英国人沿着运河坐船北上，他们充满好奇地观察着一路所见到的一切。他们发现运河两岸的民居和英国的普通民居比起来实在是太简陋了。约翰·巴罗在回忆录当中说，我们所看到的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看不到一座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中国的城镇不能跟英国的普通小镇相比，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这是英国人的另外一个印象。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完整勾勒一代君主跌宕起伏的人生长卷，讲述文治武功的辉煌成就，也解读性格软肋后宫情愫带来的朝堂变局，客观回望王朝由盛转衰的完整轨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带你沉浸式聆听有声故事，感悟别样人间百态。

0: 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抓起这里，
3: 抓起这里，抓起这里。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8: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9: 105健康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宫管理，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颜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颜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4: 今天是9月6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美女老板》的最后一集。真相大白后，所有误会和谜题全部解开了。 王宇终于看清了女主的心意，跨越身份的差距，两人解开了所有的心结，迎来了双向奔赴的甜蜜结局。
2: 我的美女老板，第25集。

0: 地铁入口处，何毅穿着一条淡绿色的连衣裙，宛如神话中的荷花仙子，亭亭玉立于地铁口。出入的男女老少几乎都忍不住要往他身上瞟一眼。看见王宇过来，何毅的眼睛弯成了月牙，甜甜地冲他笑了一下。王宇本来想转身走开，可是一看见何毅的笑容，脑子嗡了一声，双腿再也没办法挪动。唉，王宇心想，自己要是地下党，一定会当了叛徒，也太容易被美色所惑了。何毅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容走过来，挽起了王宇的胳膊，很温柔地对他说，
1: 我们去吃饭吧。
0: 王宇做了一下深呼吸，用仅存的一点理智把胳膊抽了出来。
2: 艾玛，不用再骗我了吧，游戏已经结束了，不是吗？
1: 我不是存心要骗你的，我只是不想我的身份影响到我们的关系而已。你要是一开始就知道我是你的老板，你还会那么自然地跟我交往吗？这种欺骗可以理解的吧，就好像是你自己的屋子明明很脏，可是你知道我要来就赶紧打扫干净一样，这不都一样吗？
0: 何雅低着头站在王宇面前，就像是一个不小心打碎碗的孩子。王宇还是第一次见到何雅这么老实。
2: 好吧，可是后来呢？都那么长时间了，你也不说。
1: 我是想告诉你的，可是在公司里你在我面前老是特别拘谨，你甚至还说我像徐怀恩的妈，我怎么敢告诉你啊？
2: 对不起，我实在不能接受，你自己回去吧。
1: 王宇故意做出冷酷的样子，他前脚刚下到地铁里，何毅后脚就跟了下来。
2: 你来干什么呀？
1: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地铁又不是你开的。
0: 说的也对，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嘛。王宇自己刷了卡走了进去，可是看着何毅在地铁里东张西望的样子，他只好又退了回来。
2: 你没卡对吧？
1: 我有信用卡的。
2: 真受不了，先绕到对面去买票。哎，算了算了，我帮你买吧。
0: 买完票回来，王宇一手给票一手要钱。
2: 不用谢了，4块钱给我。
1: 4块钱你都要？礼拜一晚上你还说要给我买悍马呢，现在连买张地铁票都不愿意，你太假了吧。
2: 哎，我那可是对何雅说的，可你是我老板，这钱当然要找你报销，不给钱那我就把票扔了啊。
1: 何毅出手如电，刷的一把把票从王宇手中抢了过来。我就不给你钱，有本事你抢过去。
0: 上海的地铁里永远是那么多人，虽然已经是9点，等着上车的人还是排着长队。上海的人挤地铁也很疯狂，往往是车门一开，排好的队伍就乱了套，人们就跟听见冲锋号一样，一窝蜂似的往车厢里面挤。通常来说，人们往车厢里面挤的速度跟车厢里有多少空位成正比。何毅显然是第一次遇见这种场面，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东倒西歪，一张脸被吓得花容失色。王宇一把攥住何毅的手，把他拉到了自己的身边。何毅的小手柔软又富有弹性，王宇一牵住就再也不舍得放开。何毅任由他牵着自己的手，过了好一会儿才小声地对王宇说，
1: 你不是说我是你老板吗？你干嘛一直抓着你老板的手啊？
0: 王宇甩开何毅的手，把头扭向了另一边，免得被何毅看见他脸上的笑容。
1: 下一站上来了更多的人，地铁里变得更挤，何毅跟他也靠得更近。何毅整个人紧紧地贴着王宇，长发上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味，一个劲儿地往王宇的鼻子里钻。王宇忍不住了，稍微低下头闻了一下何毅的头发。何毅满脸绯红地扭头看了王宇一眼，很小声地说了句讨厌。王宇有点莫名其妙，不就是闻了一下头发吗？这样的反应有点太夸张了吧。不过王宇很快就注意到何毅身后的一个中年男人跟何毅贴得很近， 看见王宇看他，那个中年男人居然还很猥琐地冲王宇笑了一下，看来

0: 把王宇当作他的同行了。王宇心里无名火起，使劲地推了一把那个中年男人，警告他说：
1: 躲远点，你这个变态。
0: 人们的目光齐刷刷地都落在了那个人身上，那个人看来是久经沙场，居然还很凶。
1: 哎，管你屁事啊！
0: 王宇推了他一把。
1: 你找死啊！你敢碰我女朋友，信不信我扁你？
0: 王宇话音刚落，何毅飞身上前，一膝盖顶在那个人的要害上。车厢里响起了一阵惊讶的惋惜声，周围的几个男人都不由自主地缩了缩小腹，王宇自己也觉得心里发虚起来。
1: 王宇有些气恼地对何毅说：谁让你来坐地铁的，有车不开，现在好了吧，遇上变态了吧，气死我了。
2: 你气什么？我不是只是你老板吗？
1: 王宇无话可说，扭头就走。何毅紧跟上来，碰了碰王宇的胳膊，歪着脑袋对他说：
2: 哎，说真的，你刚才说我是你女朋友的样子很帅。
1: 王宇学着何毅的口头禅嘁了一声：
3: 你千万别误会啊，我那只是为了说起来更合理一点，我总不能说你找死啊，敢碰我老板，那听上去多别扭啊。
1: 说完，王宇丢下何毅大步往前走，何毅又紧跟上来拉住了王宇的胳膊说：
2: 对不起了好吧，我错了还不行吗？我真心实意地跟你道歉呢。哎，你的鞋带开了。
1: 说完话，何毅就蹲下身去，在地铁通道的当中开始给王宇系鞋带。我的天哪，王宇的脸瞬间变得滚烫，地铁中来来往往的人纷纷向他投来鄙视的眼光，估计都把他当作大男子主义的极端分子。女士们的眼光尤其狠毒，简直要在王宇的身上凿出千百个洞来。两个女孩手牵着手走过王宇的身边，王宇清楚地听见其中一个人说：
2: 这都什么男人啊，居然让女朋友在这么多人面前给他系鞋带，我男朋友要敢对我这样，我就阉了他。
1: 说到烟子的时候，那个女孩特意加大了声音，还转过头来恶狠狠地瞪了王宇一眼。王宇心说
3: 冤枉啊。
1: 何毅低着头，一心一意地给王宇系好了鞋带，站起身来好言好语地哄着说：
2: 不要生气了吧，走吧，陪我去吃晚饭吧。
1: 王宇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坚持住，再坚持多一会儿，胜利就在眼前了。正好这会儿杨小兰打电话过来，说她住的地方水管爆了，屋子里都快成游泳池了，让王宇去帮一下忙。何毅问：
2: 谁啊？
3: 无可奉告，我还有事儿，你先回去吧。
0: 王宇拔腿就走，何毅也紧跟了上来。王宇停住脚，尽全力让自己的语气听上去很受伤：
3: 何毅，我喜欢的是何雅，可是她并不存在，对不起，我真的只能把你当老板，你让我一个人安静安静，不要再跟着我了好吗？
2: 好吗？可是我的别名就叫何雅，还有我上班的样子才是装出来的，我总不能开着悍马穿着宽大的牛仔裤来上班吧。
1: 王宇没有听下去，本来也没有必要听，拔腿走开了。
0: 杨小兰住在一楼，和另外一个女孩合租的一室一厅，屋子里没什么家具，杨小兰装服装的箱子就放在一个很矮的木凳子上。房间的地面比外面矮了一截儿，这会儿漏水正好盛水。王宇到的时候，杨小兰的箱子都已经飘在水中了。杨小兰正拿着一个瓢卖力地把水往卫生间里舀，另外一个女孩上夜班已经走了。王宇和杨小兰一直忙到11点才把水弄干净，考虑到屋子里的湿气，在这儿睡是不可能了。王宇把杨小兰带到他住的地方，杨小兰睡他的房间，他睡客厅。这天晚上方海又带了一个女孩回来，半夜的时候两个人还往客厅里走，被王宇

0: 给赶了回去。
1: 早上七点的时候，有人用钥匙打开门，一个女孩子冲了进来，看也不看躺在沙发上的王宇，直奔方海的房间。
2: 这也太疯狂了吧。
1: 王宇正打算抓紧机会把衣服穿上，屋子里却已经响起了一阵叫骂声。方海穿着一条短裤从卧室里很狼狈地逃了出来，刚冲进来的那个女孩拿着一把扫帚追着方海打。没过多久，另一个女孩穿好衣服也冲了出来，三个人开始在客厅里大声争吵。
3: 穿衣服是不可能了，王宇用毯子裹住自己，坐起身，抓起桌子上的瓜子儿，边嗑瓜子儿边看肥皂剧的现场版。这会儿何毅出现在了门口，手里拎着一个盒子。三个人停止争吵，那两个女孩很凶狠地看着何毅，问方海这个女人又是谁。王宇站起来想迎接，可是想到自己还没穿衣服，只好抓着毯子站起来，很尴尬地冲何毅笑了笑。何毅直接走进来，把那个盒子放到桌上，揭开盒盖对王宇说，
0: 我只是想要证明我没有骗你，我是认真的。
3: 那盒子里是一盘炒好的麻婆豆腐，虽然豆腐的大小切得很不均匀，可是豆腐的样子都还在，看起来很是有模有样，闻起来也很香。何毅居然会为了自己去认真的学炒菜，真是好感动，好幸福，好开心，好快乐。
1: 王宇房间的门吱呀一声打开，杨小兰揉着惺忪的睡眼走了出来，转身进了卫生间。这个样子已经够惹人怀疑了，可是更夸张的是，杨小兰的身上居然穿着王宇的衬衣。王宇慌乱地转向何毅想要解释，可是他的老毛病又犯了，一紧张就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半天也没说出来一个字，看上去就像是被当场捉奸理屈词穷的样子。何毅狠狠地瞪了王宇一眼，转身跑开了。王宇想起刚要起身去追，可是想到身上还裹着毯子，只好抓起衣服往卧室里跑。方海在背后说，
2: 哎呀，你小子太不知足了吧，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都还乱搞。
1: 两个女孩异口同声地冲方海嚷，让他管好自己。三个人再次展开大战。
3: 穿好衣服出来，杨小兰也正好从卫生间里出来，看着王宇一副急匆匆的样子，有些疑惑地问，
0: 怎么回事啊？
2: 啊，没事没事。哎，对了，你干嘛要穿我的衣服啊？
0: 我的衣服都给泡湿了，只能穿你的了。
3: 王宇冲到楼下的时候，何毅的悍马正好驶出小区的门口。幸运的是，楼下正好停着一辆出租车。
1: 王宇飞快地拉开车门钻了进去。
2: 师傅，师傅，快快快，跟上刚出去那辆悍马。
1: 师傅却不肯配合。
2: 你想干什么啊？
1: 王宇还得仔细解释。
2: 哎呀，那是我女朋友的车，拜托你赶快跟上去吧。
1: 师傅上下打量了王宇一眼，一脸的狐疑。
2: 你女朋友开悍马？那我老婆还开劳斯莱斯呢。
1: 王宇着急了。
2: 你开不开？再不开车我投诉你了。
1: 师傅终于屈服。
2: 好吧好吧，我开啊。那我要告诉你啊，我把你的样子记下来的，将来那辆悍马的车主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会向警察报告你的，你记好了。
1: 何毅一路把车开回了住的地方，王宇紧跟着一路跑到何毅家门前，按下门铃。门铃响了好半天，何毅才把门打开，一脸冰霜地看着他。
3: 经过这一路，王宇早已经冷静下来，赶紧抓住这个机会，用最简洁的方式，最快的语速把事情说了出来。
2: 杨小兰家漏水，我去帮她，屋子里湿气重，她只好来我这儿睡，她睡我的房间，我睡的是客厅。她衣服都泡湿了，所以只能穿我的，你要是不信马上打电话问她。
1: 王宇递上了他的手机，何毅没有去接，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看得王宇都心虚起来，低下头不敢再看。
3: 何毅终于扑哧一声乐了出来，有些得意的带着胜利者的口吻说，
0: 哼，不是说只能把我当老板吗？既然这样，

这部经典的都市小说没有虚幻的人生捷径，只有真实的人心相处。主人公王宇的勤恳坦荡，何雅的纯粹热烈，他们两人真挚的感情让这段跨越阶层的相爱格外动人。小说用温柔的叙事告诉我们，世间最好的相处从来不是势均力敌的匹配，而是真心相待的笃定。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生活里很多人都习惯把人生拆成两面，小说女主陈蜜霜也是如此。她白天体面克制，温柔得体，夜晚才敢释放藏在心底真实的情绪。小说男主中文的出现没有惊扰她的秘密，只是温柔接纳她的全部。这部小说让人体会到，真正的成长是不必割裂自己，坦然接纳完整的人生。请听《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第一集。
8: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1: 在巴黎待了三天，几乎去了所有知名建筑打卡之后，中文一行人准备启程去南法。第一站是尼斯，因为对路况估计不准，到达巴黎奥利机场时，距离登机时间就剩半个多小时了。包括中文在内的几个男生只想找地方摊一摊，女生却争分夺秒地要进免税店。
9: 喂，你们差不多就行了啊，免税店哪里都有，你们不能走一路买一路啊。
1: 中文双手揣着兜，无所事事地看着机场的涂鸦壁画，儿童画一样略带扭曲的笔触画出了机场的分布与动态。不远处的化妆品店里，纪小雨拿篮子买东西，他忍不住提醒，
9: 再说了，要买也回城再买，背着多重啊。
1: 你别废话了，快过来帮我排队。对购物上头的女生实在听不进去劝，纪小雨拼命朝中文招手，中文翻了个白眼，还是拖着懒散的步子走了过去。剩下的男生发出鄙视的嗤笑。这次来法国旅行的是一群人，浩浩荡荡的大多是大学同学，只是不见得同专业同级。其中像中文一样已经毕业的占大多数，也不知是谁组的局，反正中文是被纪小雨忽悠来的。 认识的人中不乏认为他和纪晓雨是一对儿的，他也懒得解释什么，只要他和纪晓雨心里清楚他们只是兄弟就行，平日里就是互相嫌弃，说话没好气。不过该帮的忙中文还是会帮的，谦让女生助人为乐嘛，这是他的美好品德。
9: 别买了，你的信用卡还分着期呢。
1: 从纪晓雨手里接过篮子，中文也不清楚这堆东西价值几何，但想来总不会很便宜。
10: 哎呀，你怎么比我妈还啰嗦啊？你知道了知道了，你先去排队，我去找瓶香水就过去。
9: 不是，你在这儿买什么香水啊？我们之后不是要去格拉斯和普罗旺斯吗？那边有的是香水，还便宜。
10: 是啊。
1: 纪晓雨用嘴撕指甲上的毛刺，嘟囔着：“
10: 小雨，小雨。”
9: 有女生在后面的货架旁边召唤他，他忙不迭地跑过去，对中文摆手：“
10: 哎，快去吧，我们马上来。”
9: 中文无奈，只得提着篮子去排队。结账的队伍也不算太长，但速度有点慢。他向来讨厌等待，不停按亮手机屏幕看时间。好不容易等到纪晓雨和其他女生回来，钟文对纪晓雨使了个眼色，径直绕到了第一顺位的面前。那是个白人女士，40多岁。钟文用蹩脚的英文手舞足蹈地说：“这位美丽的女士，我和朋友快要误机了，能不能让我们先结一下？啊，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拜托了。”他长着一双小狗眼睛，平时就水汪汪的，装起可怜来更是不得了。加上他那对哪怕不笑、稍稍绷点劲儿就会显出来的酒窝，让他一直都是长辈杀手。果不其然，对方非常友善地让出了位置。中文甜甜地说：“谢谢姐姐。”纪晓雨努力控制着自己翻白眼的冲动，心说：“
10: 姐姐，明明比你妈妈小不了几岁吧。”
9: 但多亏了中文的美男计，他成功卡到了最前面。正在结账的是一个亚

0: 头发是现在已经很少见的黑长直，中分，秀发垂在两侧，又因为低着头，脸被挡了个七七八八。不过，钟文还是对他挺翘的鼻子记忆深刻。等待期间，钟文将篮子放在柜台边缘借力，手机也随手倒扣在了柜台上。女生结完账之后，往旁边挪了挪，给他空出了位置，他就把篮子蹭到了中间，下意识地把手机放在了自己的右手边。这是习惯。等他们结完账，其他旅客都已经登机了，他们一路小跑着上了飞机，落座后就差不多该关舱门了。钟文这才算松了口气，想给纪晓雨发条信息，警告他以后如果再这样，就干脆让他自己改签下一班。结果手机提示他指纹识别不正确。钟文愣了愣，并没有急着试，因为他已经发现手机桌面是一张非常古典的插花图，显然不是他的手机，但是跟他的手机型号颜色是一样的，也都没套保护壳。不过仔细看，这个比他那个用的精心，他记忆里的几处划痕和磕瘪都没有了。他仔细回想了可能和别人拿错手机的场合，就只有刚刚在免税店里。虽然他当时没有注意那个女生有没有把手机放在柜台上，但是思来想去，最大的可能就是当时两个手机离得近，女生顺手拿了他的。哎，这可怎么办啊？飞机开始滑行，肯定是回不去了。再说人海茫茫，他到底要去哪儿找那个女生啊？钟文又试了两次密码，当然是没成功，最后无奈地关了机，把手机扔回了口袋。他的手机里倒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也用了一年多，大不了换一个。但是不知道这个女生的手机里有没有要紧的东西啊，要是能换回来就好了。钟文下意识抬手蹭了蹭鼻子，突然闻到一丝轻微的如同幻觉的味道。他仔细闻了闻自己的手指，确实有一种香味在，具体是什么味道说不上来，但应该是植物的味道，发甜的花香里混着草木的清新。虽然他能闻出来，但其实这味道对其他人来说根本就淡得不存在。钟文又掏出手机凑近闻了闻，味道果然来源于手机，应该没人会往手机上喷香水吧。再说这味道也过于清幽了，想来是日常沾染到的气息。钟文又想起那个女生闪闪发光的黑发，以及一身浅色的套装，香味在她大脑的嗅觉中枢里飘来荡去，竟然令她觉得愉悦。丢失手机的丧气也顿时烟消云散了。
1: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然而，同样在飞机上的陈蜜霜可没有仲文那么心大。自从发现拿错了手机，他就陷进了无限的焦虑中。他的时间很紧，回到尼斯就要和一家酒店的宴会负责人见面，谈宴会花艺设计的合同。而且对方不是总有时间，不然他也不会在前一天还在巴黎做婚礼现场，后一天就飞回来。这种时候丢手机简直不能再糟了，万一对方打他的电话打不通，那很可能就去找别人了。合同成不成不要紧，但陈蜜霜不想因为这点事情影响自己的信誉。更重要的是，他讨厌不确定因素，讨厌事情脱离

0: 这个手机的桌面是一件球衣，陈蜜霜对此一窍不通，只能猜测是个男生的。他隐约记得当时在免税店旁边有个年轻的亚洲男孩，但他没有特别留意。手机的语言系统是中文，这印证了他的猜测。可他反而更担忧了，万一对方要是回国，怕是联系不上了。陈蜜霜并不知道，此刻他的手机就在他身后十步以内。他和钟文在同一架飞往尼斯的飞机上，他们之间的距离仅仅是商务舱和经济舱之间的距离。可惜的是，无论是下飞机还是拿行李，他们都没有看到对方。下了飞机，钟文一行人打车去酒店，一辆车坐不开，就连拦了两辆，七手八脚地把行李往后备箱里塞。他们中大多数人出国经历有限，又基本不会法语，初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举手投足都带着莫名的紧张急切，生怕自己动作慢了招人烦。然而就在钟文已经坐进出租车后座，马上就要关门时，他口袋里下飞机后重新开机的手机响了。他惊了一下，马上反应过来，打着稍等的手势站到了车外。飞机停稳后，钟文就打开了手机，怕机主联系，只是他没想到会这么快。他接起电话，一时组织不好语言，连用什么语种都茫然，最后只好傻乎乎地说了一声
1: Hello。
0: 你好，我是你手里手机的主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手机也在我这里。
1: 陈蜜霜下飞机后找工作人员借了电话，打给自己的手机，接下来之后啊，对方的发音让他一听就知道自己找对人了，干脆直接讲了中文。也不知是因为找到了自己的手机，还是因为听到对方说中文，反正中文突然就激动起来了。你在哪儿啊？
0: 我现在在尼斯的未来海岸机场。
1: 啊，真的假的？陈蜜霜心说，这人说话语气词怎么这么多呀？我骗你这个有什么意义？
0: 真的，你在哪儿？
1: 哎，我也在机场啊，我在 T2 出口的出租车点，你来找我吧。
0: 这对陈蜜霜来说倒是意外之喜，他赶紧就往出口跑。钟文对催个不停的纪小雨摆摆手说，
1: 哎，这样啊，你们先走，我一会儿过去找你们。
0: 纪小雨有点不放心，那要不我留下来陪你吧。
1: 哎呀，不用不用，快走吧。
0: 他甩上车门，弯腰对司机说，
1: 抱歉，出发吧。
0: 出租车刚刚开走，钟文就看见眼熟的黑长直朝自己走来。那女生实在太显眼了，明明是最简单的打扮，却能在机场外形形色色的人中脱颖而出，让人一眼就注意到。她就好像是五彩斑斓的世界里一抹纯净的白，反而瞩目。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虽然矫情一点，但中文还是想到了气质卓然。
1: 哎，这里。
0: 中文抬起手臂摆了摆，露出了标志性的灿烂笑容。陈蜜霜估摸不出他的年纪，总之肯定比自己小就是了，看着像是国产青春片里白净清瘦的男主角。对于比自己小的人，陈蜜霜一向都是当孩子看待的，态度更加温和，却也更加敷衍。他按亮手机屏幕给钟文看，是你的吧？
1: 嗯，是我的。
0: 钟文也和他一样按亮了屏幕。抱歉啊，应该是我拿错了。
1: 没关系，机缘巧合的缘是缘分的意思啊。
0: 钟文做事要把手机还回去，却又猛地抽回了手。
1: 哎，对了，你叫什么？万一我还错了人，你也得留个底啊。
0: 我叫陈蜜霜。
1: 陈蜜霜勉强笑笑，他知道男孩在耍滑头，却也没有当回事儿，只是急着交还了手机。风 从他俩中间穿过，钟文再度闻到了那股香味，这次更加清晰。他这才确定这味道来自陈蜜霜的身上，应该不是香水，而是原始的花香。只是他对植物没有研究。从陈蜜霜身上发散出来的香味比手机上沾染的更明显，也更甜一点。不过其他人应该还是很难注意到的。
0: 我还有事先走了，谢谢。
1: 拿到自己的手机后，陈蜜霜立刻打算转身离开。电光火石间，钟文做了一个决定，他唐突地按住了陈蜜霜的行李箱。哎，等一下。陈蜜霜转回头，有些意外地扬了扬眉，但是表情仍旧很冷。我好像有一张便笺粘在你手机上，给我看一眼。这是个蹩脚的语言，但一时间钟文只能想到这种。陈蜜霜举起手机来回翻看。
0: 嗯，没有啊。
1: 你就在这时，钟文一把将手机从他手里夺下，顺带揪住了他的手指，另一只手顺势掏出了刚刚在口袋里偷偷摘下笔帽的中性笔，直接就在陈蜜霜的手心上写起了字。陈蜜霜被吓了一跳，条件反射般的抽手，掌心立刻被画成了很长的一道黑色印记。但是钟文没放开，仍然继续写。他顷刻间也冷静下来了，因为陈蜜霜看出了那是一串电话号码。钟文在陈蜜霜的掌心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和名字，才心满意足地将笔帽扣出，清脆的啪的一声。我叫钟文，我要在南法待好几天，有空打给我。
0: 真是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啊。陈蜜霜在心里叹了口气，什么都没说，转身大步流星地离开了。钟文望着他的背影消失，才打车去和伙伴们会合。他何尝不知道陈蜜霜联络他的概率几乎为零，可是他还是很希望能再见到他。为了这点希望，他总得做点什么。他一向是这种性格，想到就去做，就算注定失败也要争取一下，反正又不要钱。就算要钱，钟文也舍得为了一个冲动千金散尽。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喜欢这样的自己。但走远了的陈蜜霜只是着急忙慌地从背包里翻出湿巾，把手仔细地擦了一遍，又去使劲蹭中性笔的印记，硬是擦得不太看得出来才踏实。
1: 相比巴黎的喧嚣灿烂，处处宏大雄伟，随便说出一个建筑都举世瞩目，尼斯就显得低调很多了。村庄与城市没有明确的分界线，生活节奏很慢，处处透着和煦宁静的氛围，法式风情却更加的浓郁。在巴黎总是马不停蹄地赶时间，而在这里却可以悠闲地走一走，在蔚蓝海岸上瘫着。钟文到了旅馆和大家会合后已经是下午了，他们在旅馆吃了点路上买的面包，有男生就跟钟文打趣，哎呀，怎么样，是美女吗？钟文撕着咬不动的面包点了点头。真的假的？哎呦，早知道我们也留下看看了。
2: 切，听他胡扯呢，是个女的她就叫美女。
1: 纪晓雨在旁边不以为意，谁说的，我就没叫过你。纪晓雨气得上前踹他，钟文灵活地跳起来躲开，眉飞色舞地说，哎，这次是真的啊，气质美女。
2: 说气质就是脸长得不好看呗。
1: 你一个跟气质完全不搭边的人，就别瞎掺和了。
0: 钟文毫不客气地挤兑纪晓雨，继续和男生们描述陈蜜霜。几个人兴高采烈，谁都没有注意到纪晓雨的脸耷拉得老长，始终撅着嘴。他当然知道钟文就是嘴欠，也不是真心的。这几年他们都是这种互损模式，但最近他好像愈加小心眼儿起来，听钟文猛夸别的女人，却独独

0: 苦他，他心里就是不爽。吃过东西，一群人出去游荡，有人不想走远，就想在他们住的老城区逛逛，有人却想去看看城堡山，干脆就分成了两拨。纪小雨是很想去看城堡山的，但最后还是留下来跟钟文一起闲逛。好在老城区的景色也很别致，房屋错落有致，外墙颜色大多是暖暖的姜黄色，但深浅不一，房子很高，巷子却很窄，走在其中只能看见一扇扇推开的窄窗，有的刷着绿漆，有的刷着黑漆，都已经斑驳褪色了，弥漫着古朴的情调。一转弯，视野陡然开阔，许许多多瓜果摊子摆在一起，非常热闹。他们买了几串葡萄，直接吃起来。空气里始终弥漫着花香，老城区花草很多，周边花店也很多，加之外国人的香水用得很浓，那些香味混在一起，对中文来说过于冲了。他不由得想起陈蜜霜身上的香味，那种香味对他来说正好，能让他感受到香味的美好，而不是第一时间被熏得头晕。纪小雨发觉钟文在走神儿，用手肘碰了他一下。喂，想什么呢？
1: 嗯。
0: 钟文摇了摇头，没说话。你这次回去，家里得疯了吧？
1: 那又如何？反正都已经成定局了。
0: 那你以后打算干什么？
1: 不知道。
0: 钟文走路时把胳膊甩得很高。
1: 走一步看一步呗。
0: 哎，要不你考研吧，至少能大大方方的再混两年。
1: 嗯，我才不要。你以为我有多爱读书啊？
0: 纪小雨偷偷撇了撇嘴，无法再说下去。他也不爱读书，但假如钟文愿意，他就有勇气考研，因为他知道两个人步入社会后，身边总会出现更多的人，稍不留神就会渐行渐远，只有回到学校才能顺理成章地天天在一起。可惜他永远搞不清楚钟文在想什么，想要什么，他改变不了钟文的任何决定。想到这里，纪小雨出声地叹了口气，唉。
1: 但是钟文并没有留意到，他在想自己的事儿。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清。

0: 部等特色体验。
1: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宫管理，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颜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颜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小说以方鸿渐的浮沉际遇为线，道尽爱情、事业与人生的种种困局，周旋在苏、唐两位女子之间，方鸿渐又该如何理清这剪不断的情感纠葛？请听《围城》第10集。
4: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6: 第10集。
7: 赵新梅对方鸿渐虽有醋意，并无什么你死我活的仇恨。他的傲慢无礼是学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接见小国外交代表开谈判时的态度，他想用这种独裁者的威风压倒和吓退鸿渐，给鸿渐顶了一句，赵新梅倒不好像异国统领的拍桌大吼或德国元首的扬拳示威。幸而他知道外交家的秘诀，一时上对答不来，把嘴里抽的烟卷儿

0: 作为遮掩的烟幕。苏小姐忙问赵新梅战事怎样，赵新梅便背诵刚做好的一篇社论，眼里仍没有方鸿渐，但又提防着他，恰像慰问害传染病的人对细菌的态度。方鸿渐没兴趣听，想跟唐小姐攀谈，可是唐小姐偏听得津津有味。鸿渐准备等唐小姐告辞，自己也起身同出门时问唐小姐住址。赵新梅讲完时局，看手表说，哟，现在快五点了，我到报馆溜一下，回头来接你到峨眉春吃晚饭。你想吃川菜，这是最好的四川馆子，跑堂都认识我。啊，唐小姐，请你务必也赏面子。方先生有兴致也不妨来凑热闹，欢迎得很。
1: 苏小姐还没回答，唐小姐和方鸿渐都说时候不早，该回家了。谢新梅的盛意，晚饭先领。苏小姐说，啊，鸿渐，你坐一会儿，我还有几句话跟你讲。新梅，我今儿晚上要陪妈妈出去应酬，咱们改天吃馆子好不好？明天下午4:30请你们都来喝茶，陪陪新回国的沈先生沈太太，大家可以谈谈。
0: 赵新梅看苏小姐留住方鸿渐，愤然而出。方鸿渐站起来原想跟她拉手，只好又坐下去。这位赵先生真怪啊，哼，好像我什么地方开罪了他似的，把我恨得形诸辞色。
1: 你不是也恨着他吗？唐小姐狡猾地笑说。苏小姐脸红骂他，你这人最坏。
0: 方鸿渐听了这句话，要否认他恨赵新梅也不敢了，只好说，苏小姐，明天茶会谢谢吧，我不想来。
1: 唐小姐没等苏小姐开口便说，那不成，我们看戏的人可以不来，你是做戏的人怎么好不来？苏小姐道，小福，你再胡说我从此不理你，你们两个明天都得来。唐小姐坐苏家汽车走了。
0: 鸿渐跟苏小姐两人相对，竭力想把话来冲淡，疏通这亲密的使人窒息的空气。你表妹说话很厉害，人也好像非常聪明。
1: 哼，这孩子人虽小，本领大得很，他抓一把男朋友在手里玩弄着呢。鸿渐脸上遮不住的失望，看得苏小姐心里酸溜溜的。你别以为她天真，她才是满肚子鬼主意呢。我总以为刚进大学就谈恋爱的女孩子不会有什么前途，你想跟男孩子们混在一起，搅得昏天黑地，哪有功夫念书？咱们同班的黄碧、蒋梦缇，你不记得吗？现在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0: 方鸿渐忙说记得，你那时候也红得很，可是你自有那一种高贵的气派，我们只敢远远地仰慕着你，真梦想不到今天会和你这样熟。
1: 苏小姐心里又舒服了，谈了些学校旧事。鸿渐看苏小姐并没有重要的话跟自己讲，便说道，
0: 啊，我该走了，你今天晚上还得跟伯母出去应酬呢。
1: 苏小姐道，我并没有应酬，那是托辞，因为新梅对你太无礼了，我不愿意长她的娇气。
0: 鸿渐惶恐道，你 对我太好了。
1: 苏小姐瞥洪建一眼，低下头道：“啊，有时候我真不应该对你那样好。”
0: 这时候，空气里蠕动着方鸿渐该说的情话，都扑凑向方鸿渐的嘴边，要方鸿渐说。方鸿渐不愿意说，而又不容静默。看见苏小姐搁在沙发边上的手，便伸手拍苏小姐的手背。
1: 苏小姐把手缩回，柔声道：“你去吧，明天下午早点来。”苏小姐送到课堂门口，洪建下街，苏小姐换洪建，洪建回来问她有什么事。苏小姐笑道：“没有什么，我在这儿望你，你为什么直往前跑，头都不回？”我真是没道理的女人，要你背后生眼睛了。明天早些来。
0: 方鸿渐出了苏家，自觉已成春天的一部分，沆瀣一气，不是两小时前的春天门外汉了。走路时身体轻得好像地面在浮起来，只有两件小事梗在心里消化不了。第一，那时候不该碰苏小姐的手，应该假装不懂苏小姐言外之意的。自己总太心软，常迎合女人，不愿触犯她们，以后言动要斩截些，别弄假成真。第二，唐小姐的男朋友很多，也许已有爱人。洪建气得把手杖残暴地打道旁的树，不如趁早死了心吧，给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甩了，那多丢脸。这样往往不甘地跳上电车，看见邻座一对青年男女鱼鱼情话，男孩子身上放着一堆中学教科书，女孩子的书都用电影明星照相的包书纸包着。那女孩子不过十六七岁，脸化妆的就像搓油摘粉调胭脂捏出来的假面具。洪建想，上海不愧是文明先进之区，中学女孩子已经把门面油漆粉刷招来男人了，这在外国也是少有的。可是这女孩子的脸假得老实，因为绝没人相信贴在她脸上的那张脂粉薄饼会是她的本来面目。方鸿渐忽然想，唐小姐并不十分装饰，刻意打扮的女孩子或者是已有男朋友，对自己的身体发生了新兴趣，发现了新价值，或者是需要男朋友挂个鲜明的幌子，好刺眼射目，不致遭男人忽略。唐小姐无意修饰，可见唐小姐心里并没有男人。洪谦自以为这结论有深刻的心理根据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可以背后批证明完毕的。他快活的坐不安慰。电车到站时，方鸿渐没等车停就抢先跳下了，险些摔一跤，亏得撑着手杖，左手推在电杆木上阻住那扑向地的势头，吓出一身冷汗，左手掌擦去一层油皮，还给电车司机训了几句。回家手心涂了红药水，方鸿渐想，这是唐小福害自己的，将来 跟他细细算账。微笑从心里泡沫似的浮上脸来，疼也忘了。方鸿渐倒不想擦去皮是这只手刚才摁在苏小姐手上的报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演播燕姬轩、白刚。
0: 明天方鸿渐到苏家，唐小姐已先到了。方鸿渐还没坐定，赵新梅也来了，招呼后说：方先生，昨天去的迟，今天来的早，像是上银行办公养成的好习惯，勤勉可嘉，佩服佩服。过奖过奖。方鸿渐本想说新梅昨天早退今天迟到是学衙门里上司的官派，一转念忍住不说，还对新梅善意的微笑。新梅想不到方鸿渐会这样无抵抗，反有一拳打个空的惊慌。
1: 唐小姐藏不了脸上的诧异，苏小姐也觉得奇怪，但忽然明白这是胜利者的大度。鸿渐知道自己爱的是他，所以不与新梅计较了。沈氏夫妇也来了，趁大家介绍寒暄的时候，赵新梅捡最近苏小姐的一张沙发坐下，沈氏夫妇合坐一张长沙发。唐小姐坐在苏小姐和沈先生座位中间一个绣垫上，鸿渐孤零零的进沈太太坐了。
0: 一坐下去，鸿渐后悔无及，因为沈太太身上有一股味道。文言里的雅称跟古罗马成语都借阳来比喻，韵低。这暖烘烘的味道掺了脂粉香和花香，熏得方鸿渐要犯胃，又不好意思抽烟解会，心里想，这真是从法国新回来的女人，把巴黎大菜场的臭味交响曲都带回中国来了。自己在巴黎从没碰到过她，今天偏避免不了，可见巴黎大而天下小。
1: 沈太太生得怪样，打扮的妖气，她眼睛下两个黑带像圆壳行军热水瓶，像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暗黄崎岖的牙齿染到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说话常有 tense 哦啦啦那些法文感叹，把自己身躯扭摆出媚态柔姿。沈太太身体动一下，那气味又添了新的一阵。
0: 鸿渐恨不能告诉他话用嘴说就够了，小心别把身体一扭两断。沈先生下唇肥厚倒垂，一望而知是个说话多而快，像嘴里在泻肚子下力的人。沈先生在讲他怎样向法国人做战事宣传，怎样博得不少人对中国的同情。南京撤退以后，他们都说中国完了，我对他们说，欧洲大战的时候你们政府不是也迁都离开巴黎吗？可是你们是最后的胜利者。他们没有话讲，哎，他们没有话讲。鸿渐想，政府可以迁都，自己 倒不能换座位。

0: 是有迁都那一段话。红剑道，我倒没有看见。哎，叫什么题目？新梅书。你们这些哲学家研究超时间的问题，哼，当然不看报的。题目是，哎，就在口边，怎么一时想不起？赵新梅根本没看那篇通讯，不过她不愿意放弃这个扫红剑面子的机会。
1: 苏小姐道，你不能怪她，红剑那时候也许还逃难躲在乡下，报都看不见呢。红剑，是不是题目很容易记得，给祖国姊妹们的几封信，前面还有大字标题，好像是亚洲碧血中之欧洲青岛。沈太太，我没记错吧？
0: 新梅拍大腿道，对，对对对，给祖国姊妹们的几封信，亚洲碧血中之欧洲青岛，题目美丽极了。文文，你记性真好。
1: 沈太太道，哎呀，这种见不得人的东西多亏你记得，无怪认识的人都推你是天才。苏小姐道，好东西不用你去记，他自会留下很深的印象。唐小姐对红剑道，那是沈太太写给我们女人看的，你是祖国的兄弟们，没注意到可以原谅。
0: 沈太太年龄不小，她这信又不是写给祖国的外甥女儿侄女侄孙女的，唐小姐去看她反给她攀上姊妹。新梅为补救那时候的健忘，恭维沈太太，还说华美新闻社要发行一种妇女刊物，请她帮忙。沈氏夫妇跟新梅愈亲热了，佣人把分隔餐室和课堂的幔拉开，苏小姐请大家进去用点心，红剑如醉人蒙受，她吃完回到课堂里快傍着唐小姐坐了。沈太太跟赵新梅谈得拆不开，新梅在伤风鼻子塞着，所以敢接近沈太太。沈先生向苏小姐问长问短，意思要苏老伯为他在香港找个位置。方鸿渐自觉本日运气转好，苦尽甘来，滴滴问唐小姐道，你方才什么都不吃，好像身子不舒服，现在好了没有？
1: 唐小姐道，我吃的很多，并没有不舒服啊。
0: 我又不是主人，你不用向我客套，我明看见你喝了一口汤，就皱眉头把勺弄着，没再吃东西。
1: 吃东西有什么好看？老瞧着人好意思吗？我不愿意吃给你看，所以不吃，这是你害我的。方先生别当真，我并不知道你在看旁人吃。我问你，你那时候坐在沈太太身边，为什么别着脸紧闭着嘴，像在受罪？
0: 啊，原来你也是这个道理。方鸿渐和唐小姐亲密地笑着，两人已成了患难之交。
1: 唐小姐道，方先生，我今天来了有点失望。
0: 失望？你希望些什么？那味道还不够厉害吗？
1: 不是那个，我以为你跟赵先生一定很热闹，谁知道什么都没有。
0: 抱歉得很，没有好戏做给你看。赵先生误解了我跟你表姐的关系，也许你也有同样的误解，所以我今天让他挑战，躲着不还手，让他知道我跟他毫无利害冲突。
1: 这话真吗？只要表姐

0: 个表示，这误解不是就弄明白了？
1: 嘿，也许你表姐有她的心思，浅将不如激将，非有大敌当前，赵先生的本领不肯显出来。可惜我们这种老弱残兵不禁打，并且不愿打，
0: 何妨做志愿军呢？
1: 不，简直是拉来的夫子。说着，方鸿渐同时懊恼这话太轻佻了，唐小姐难保不讲给苏小姐听。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以犀利的笔触生动刻画了抗战时期一众知识分子的人生百态，道尽进退两难的世间众生相。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请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夹在苏、唐两位姑娘中间，这场暗藏情感纠葛的饭局，又会生出怎样意想不到的风波？请听《围城》第11集。
0: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5: 第11集。
6: 方鸿渐和唐小姐亲密地笑着，两人已成了患难之交。
7: 唐小姐道：方先生，我今天来了有点失望。
6: 失望？你希望些什么？那味道还不够厉害吗？
7: 不是那个，我以为你跟赵先生一定很热闹，谁知道什么都没有。
6: 抱歉得很，没有好戏做给你看。赵先生误解了我跟你表姐的关系。

0: 也许你也有同样的误解，所以我今天让他挑战，躲着不还手，让他知道我跟他毫无利害冲突。
1: 这话真吗？只要表姐有个表示，这误解不是就弄明白了？
0: 也许你表姐有她的心思，浅将不如激将，非有大敌当前，赵先生的本领不肯显出来。可惜我们这种老弱残兵不经打，并且不愿打，
1: 何妨做志愿军呢？
0: 不，简直是拉来的夫子。说着，方鸿渐同时懊恼这话太轻佻了，唐小姐难保不讲给苏小姐听。
1: 可是战败者常常得到旁人更大的同情。唐小姐觉得这话会引起误会，红着脸，我意思说，表姐也许是赞助弱小民族的。
0: 鸿渐快乐的心少跳了一跳。那就过不得了，唐小姐，我想请你跟你表姐明天吃晚饭，就在峨眉春，你肯不肯赏脸？唐小姐踌躇还没答应，鸿渐继续说，我知道，我很大胆冒昧，你表姐说你朋友很多，我不配高攀，可是很想在你的朋友里凑个数目。
1: 我没有什么朋友，表姐在胡说。她跟你怎么说呀？
0: 她并没讲什么，她只讲你善于交际，认识不少人。
1: 这太怪了，我才是不见世面的乡下女孩子呢。
0: 别客气了，我求你明天来，我想去吃，对自己没有好借口，借你们二位的名义自己享受一下，你就体贴下情答应了吧。
1: 唐小姐笑道，嘿嘿，方先生，你说话里都是文章，这样我准来啊。明天晚上几点钟？
0: 鸿渐告诉唐小姐终点，身心舒泰。只听沈太太朗朗说道，
1: 我这次出席世界妇女大会，观察出来一种普遍动态，全世界的女性现在都趋向男性方面。
0: 鸿渐又惊又笑，想这是从古已然的道理，沈太太不该到现在出席了妇女大会才学会。
1: 从前男性所做的职业，像国会议员、律师、报馆记者、飞机师等等，女性都会做，而且做得跟男性一样好。有一位南斯拉夫的女性社会学家在大会里演讲说，除掉一部分甘心做贤妻良母的女性以外，此外的职业女性可以叫第三性。女性解放还是新近的事实，可是已有这样显著的成绩，我敢说在不久的将来，男女两性的分别要成为历史上的名词。
0: 赵新梅道，沈太太，你这话对，现在的女人真能干，文玩，就像徐宝琼徐小姐，沈太太认识她吧，她帮她父亲经营那牛奶厂，大大小小的事儿全是她一手办理，外表斯文柔弱，全看不出来。
1: 鸿渐跟唐小姐说句话，唐小姐忍不住笑出声来。苏小姐本在说，宝琼比她父亲还精明，简直就是牛奶厂不出面的经理，看不入眼鸿渐和唐小姐的密切，因说，哎，小福，有什么事那样高兴？

0: 唐小姐摇头只是笑。苏小姐道，哼，红建，有笑话讲出来，大家听听。红建也摇头不说，这更显得红建跟唐小姐两口平分着一个秘密。苏小姐十分不快。
1: 赵新梅做出她最成功的亲笔表情道，也许方大哲学家在讲解人生哲学里的乐观主义，所以唐小姐听得那么乐，对不对，唐小姐？方鸿渐不理他，直接对苏小姐说，我听赵先生讲，他从外表上看不出那位徐小姐是管理牛奶厂的。我说也许赵先生认为他应该头上长两只牛角，那就一望而知是什么人了，否则外表上无论如何看不出来的。赵新梅道，这笑话讲得不通，头上长角本身就变成牛了，怎么会表示出是牛奶厂的管理人？说完四顾大笑。赵新梅以为方鸿渐又给自己说倒，想今天得再接再厉，绝不先退，盘桓到那姓方的走了才起身，所以他身子向沙发上坐得更深陷些。方鸿渐目的已达，不愿逗留，要乘人多跟苏小姐告别容易些。
0: 苏小姐因为鸿渐今天没跟自己亲近，特送他到走廊里，心里好比冷天出门，临走还要向火炉前烤烤手。
1: 鸿渐道，苏小姐，今天没机会多跟你讲话，明天晚上你有空吗？我想请你吃晚饭，就在峨眉春，我不稀罕赵新梅请，只恨我比不上她是老主顾，菜也许不如她会点。
0: 苏小姐听方鸿渐还跟赵新梅在怄气，心里宽舒，笑说，好，嗯，就咱们两个吗？问了有些害羞，觉得这无需问的。
1: 方鸿渐讷讷道，不，还有你表妹。
0: 哦，有她，你请她了没有？
1: 请过她了，她答应来，来陪你。
0: 好吧，再见。
1: 苏小姐临别时的态度冷缩了方鸿渐的高兴，他想这事事难两全，只求做得光滑干净，让苏小姐的爱情好好的无疾善终。方鸿渐叹口气，怜悯苏小姐，自己不爱她，而偏为她弄得心软，这太不公道。苏小姐太取巧了，她不应当这样容易受伤，他该熬住不叫疼。为什么爱情会减少一个人心灵的抵抗力，使人变得软弱被摆布呢？假如上帝真是爱人类的，他绝无力量做得起主宰。方鸿渐这思想若给赵新梅知道，又该挨骂哲学家闹玄虚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演播燕姬轩、白刚。
1: 方鸿渐那天晚上的睡眠宛如精米粉的线条，没有粘性，拉不长。他的快乐从睡梦里冒出来，使他醒了四五次，没醒来就像唐小福的脸在自己眼前，声音在自己耳朵里。方鸿渐把今天和唐小姐谈话时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将心预贴着，迷迷糊糊地睡去，一会儿又惊醒，觉得这

0: 快乐给睡埋没了。忍住不睡，重新闻一遍白天的景象。最后醒来，起身一看，是个嫩阴天。方鸿渐想，这请客日子减得不安全，恨不能用吸墨水纸压干了天空淡淡的水云。今天星期一，是银行里照例的忙日子，他要到下午6点多钟才下办公室，没工夫回家换了衣服再上馆子，所以早上出门前就打扮好了，设想自己是唐小姐，用唐小姐的眼睛来审定着衣镜里自己的仪表。回国不到一年，额上添了许多皱纹，昨天没睡好，脸色眼神都萎靡暗淡。他这两天有了意中人以后，对自己外表上的缺点知道得不宽假的详尽，仿佛只有一套出客衣服的穷人知道上面每一个班字和补丁。其实旁人看来，方鸿渐脸色照常，但他自以为今天特别难看，花领带补得脸黄里泛绿，换了3次领带才下去吃早饭。周先生每天这时候还不起床，只有方鸿渐跟周太太、孝成3人吃着。将要吃完，楼上电话铃响，这电话就装在他卧室外面，方鸿渐在家时休想耳根清净。鸿渐常听到心烦，因为他那未婚妻就给这电话的盗魂铃送了性命。
1: 这时候女佣人下来说，方少爷电话，姓苏，是个女人。女佣说着，她和周太太、孝成3人眼睛里来往的消息，忙碌的能在空气里起春水的弧纹。
0: 鸿渐想不到苏小姐会来电话，周太太定要问长问短了。3脚2步上去接，只听孝成大声道，我猜就是那苏文纨。这孩子前天在本国史班上把清朝国姓爱新觉罗错记作亲爱保罗，给教师痛骂一顿，气得今天赖学在家，偏是苏小姐的名字他倒过目不忘。鸿渐拿去听筒，觉得整个周家都在屏息旁听，轻声道，苏小姐呢？我是鸿渐。
1: 鸿渐，我想这时候你还不会出门，打个电话给你，我今天身体不舒服，晚上峨眉春不能去了，抱歉得很，哼，你不要骂我。
0: 哦，唐小姐去不去呢？鸿渐话出口就后悔，
1: 斩截的，那可不知道，又悠远的，他自然去呀。
0: 你害的什么病啊？严重不严重？鸿渐知道已经问得迟了。
1: 没有什么，就觉得累，懒出门。这含义是显然了。
0: 我放了心了，那你好好休养吧，我明天一定来看你。你爱吃什么东西？
1: 谢谢你，我不要什么，炖一炖。那么明天见。
0: 苏小姐那面电话挂上，鸿渐才想起她在礼貌上该取消今天的晚饭，改期请客的。要不要跟苏小姐再通个电话，托她告诉唐小姐晚饭改期？可这心里实在不愿意。正考虑着，孝成带跳带跑尖了嗓子一路叫上来道，
2: 亲爱的 Miss 苏小姐，生的是不是相思病啊？

0: 你爱吃什么东西？
1: 我爱吃大饼、油条、五香豆、鼻涕干、臭咸响。
0: 红剑大喝一声拖住，截断了他带开的食单，吓得他讨饶。红剑轻打一拳放他走了，下去继续吃早饭。
2: 周太太果然等着红剑盘问个仔细，还说别忘了要拜我做干娘。
0: 红剑忙道，我在等你收干女儿呢，多收几个又挑选些，这苏小姐不过是我的老同学，并无什么关系，你放着心。天气渐转晴朗，而方红剑因为早晨那电话兴致大减，觉得这样好日子撑负不起，仿佛膨胀要塌下来。苏小姐无疑的在捣乱，她不来更好，只剩自己跟唐小姐两人，可是没有第三者，唐小姐肯来吗？昨天没有向唐小姐要住址和电话号数，无法问她知道不知道苏小姐今晚不来。苏小姐准会通知她，假使她就托苏小姐转告也不来呢，那就糟透了。方红剑在银行里帮王主任管文书，今天满腹心事，你的信稿子里出了几处毛病，王主任动笔替他改了，呵呵笑说，红剑兄，咱们老公事的眼光不错呀。到六点多钟，唐小姐毫无音信，红剑慌起来了，又不敢打电话问苏小姐。七点左右，红剑一个人样样的踱到峨眉春，要了间房间，预备等他一个半钟头。到时唐小姐还不来，只好独吃。方红剑虽然耐心等着，早已不敢希望，点了一支烟，又纳灭了。晚上凉，不好大开窗子，怕满屋烟味儿，唐小姐不爱闻。红剑把带到银行里偷空看的书翻开，每个字都认得，没一句有意义。听见外面跑堂招呼客人的声音，心就直提上来。约他们是七点半，看表才七点四十分，绝不会这时候到。忽然门帘掀开，跑堂站在一旁，进来了唐小姐。红剑心里不是快乐，而是感激，招呼后道，扫兴得很，苏小姐今天不能来。
2: 我知道，我也显得不来，跟你打电话没打通。
0: 我感谢电话公司，希望他营业发达，电线忙得这种临时变卦的电话都打不通。你是不是打到银行里去的？
2: 不，打到你府上去的。是这么一回事，一清早表姐就来电话说她今天不来吃晚饭，已经通知你了。我说那么我也不来，表姐要我自己跟你讲，把你的电话号数告诉了我。我摇通电话问是不是方公馆，那面一个女人声音打着你们家乡话说，我学都学不来，说我们这儿是周公馆，只有一个姓方的住在这儿，你是不是苏小姐要找方红剑？红剑出门了，等他回来我叫他打电话给你。苏小姐有空到社间来玩啊，红剑常讲起你是才貌双全，哼，一口气讲下去我要分辨也插不进嘴，我想这迷汤灌错了耳朵。

0: 便不客气把听筒挂上了。哎，这一位是谁？
1: 哦，这就是我亲戚周太太，碧银行的总经理夫人。你表姐在我出门前刚来过电话，所以周太太以为又是她打的。
0: 哎呦，不得了，她一定要错怪我表姐无礼了。我听筒挂上不到五分钟，表姐又来电话问我跟你讲了没有。我说你不在家，表姐就把你银行里的电话号数又告诉我。我想你那时候也许还在路上，索性等一会儿再打。谁知道15分钟以后，表姐第三次来电话，我有点生气了。她知道我还没有跟你通话，催我快打电话，说趁早你还没有定做。我说定了做就去吃，有什么大关系？表姐说不好，叫我上她家去吃晚饭。我回她说我也不舒服，什么地方都不去。后来想想，表姐太可笑了，我偏来吃你的饭，所以电话没有打。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借方鸿渐的感情与仕途起落，展现旧时代读书人的精神困境，以围城为喻，点破情爱名利皆难圆满的现实。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6: 我是你的胆，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

0: 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1: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宫管理，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颜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颜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锦绣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久别重逢，何干乘机见到舒儿会是何种反应？舒儿又能否如愿救出深陷绝境的东方青瑶？请听《梦落大唐》第56集。
8: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56集。
9: 门外传来敲门声，连叩3下。陶瑶没去开门，小脸却已满是欣喜之色。3下叩门声后，虚掩的门被推开了，冷风夹缠着一个男子的身形劈头盖脸地袭了过来。
10: 何干哥哥，
9: 陶瑶年轻愉悦的声音在冷风里也似乎有些飘渺了。
10: 那是
9: 何干乘机应了一声，声音突然顿住，有重物咣当落地的声音爆出清脆的碎裂声，是他手中的酒坛子碎了，浓烈的酒气夹杂着冷风中直送入五脏六腑。我凝神微笑，缓缓站起来，柔声地说，何干乘机，久违了。何干乘机向前走了几步，惊讶喜悦已在他的面容上绽开了一丝纯净的笑容，但瞬即不见，脚步也顿了下来，平静的有些冷漠，甚至有几分不屑和骄傲。慢慢走到桌边说，
10: 荣三小姐，你终于回来了。
9: 我将已备好的茶水奉了一杯在他面前，欠了欠嘴说，
10: 荣三小姐，认识那么久，我怎么不记得你有过这么客气的时候？何干成机冷淡地笑了一笑，我们嘛，原本不就是外人。我向白马使了个眼色，白马连忙拉起了正竖起耳朵惊讶地看着我们的陶窑，快手快脚将酒坛子碎片清理了，立即走了出去，轻轻地合上门。屋子里终于只剩了我和他，荣舒儿和何干成绩，四目相对，又各个别了过去，隐隐有水雾在前方迷蒙着。那位陶窑姑娘很漂亮，很可爱吗？我喃喃地说着。何干成绩神色阴晴不定，终于长叹：“
11: 你为什么又回来呢？我现在过得的确很好，
10: 荣舒儿，没有你的存在，我会更快乐。”他这般说着，我却不生气。他的冷漠和疏离，已在他对我的无力指责中烟消云散了。那个温柔敏感的邻家大男孩，那个曾在我最痛不欲生时两度救回我的邻家大男孩，又回来了。我微笑着说：“我为什么回来？只怕你不会不知道吧。”何干成绩哼了一声：“
11: 是哪个大嘴巴告诉你东方庆瑶出事了？我也就想着，只有他能让你回到长安来了。
10: 如果当年是东方庆瑶在香巴拉救了你，哄上你几句，只怕你立马就乖乖地跟他回来了。”
5: 他心里最计较的，只怕还是当日我对他的冷淡了。他现在是我的姐夫了，我悠悠地说着。我不想我二姐那么早就守寡，也不想她指责我害死了她的丈夫，所以我想救出青瑶。
10: 何干成机冷笑着说：“
11: 现在才这么想？当初我怎么劝你的，叫你嫁他，你偏不肯。早跟了他，他便是多娶几个小妾，也万万不敢对你不好，更不会沦落到大牢等死的地步。”
10: 他无奈似的摇头说：“
11: 荣舒儿，是你自己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自苦也苦人呐。”
10: 我不觉恼火，生气地说：“我怎么害人了？我受尽屈辱，又想隐居避世，这也算是害人吗？那太子算是什么东西？汉王又是什么禽兽？还有你，何干成绩，你欺负过多少女人，手上沾了多少人的鲜血？”
5: 何干成绩给责骂的脸色由白变红，由红转青，忽然站起来，一掌击在桌子上，叫道：“
11: 荣舒儿，你想隐居避世，自居清高，又何必一再贬低我？这两年多，你两年多几时听过我欺负女人了？”
5: 何干成绩脾气虽不小，但都是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和我相处，我的脾气比他要大许多，不然就是颓废的恨不得死去，所以多半的时候都是他在哄着我，指望我能少流一些眼泪。记忆之中，就我那次骗他表白了心迹，又反讽他和汉王一样的禽兽，狠狠伤了他时，他曾气得一掌把桌子都击碎了。这桌子却是花梨木的，轻易碎不了。但他的反应还是让我吓了一跳，难道我冤枉他了？我有些犹豫，何干成机却依旧脊梁挺直，两眼喷火地瞪着我，那怒火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委屈？空气有些沉凝，我已好生的懊丧。在我眼里，他一向是个强者，背后是离天子之位只有一步之遥的太子，手中是万人莫敌所向披靡的绝世宝剑，所以斥责起他的不是来也是毫不犹豫。一个强者经历点风雨又算什么？却万不料惹他动了气，倒与我此行的目的大相径庭了。

姐和干哥哥，我给你们送酒菜来了。房门开了，那色若春花的陶瑶暖洋洋地笑着，手里的赤色菊纹托盘已端了进来，白马紧随其后，也是满满一托盘的酒菜。只怕是屋里的吵闹声惊动了他们，才会借着送酒菜前来瞧瞧吧。白马未必有着玲珑的心思，看来这陶瑶还真是善解人意。我连忙接过酒菜，笑道：“我原也饿了，大家先坐下来好好吃一顿吧。”陶瑶帮我斟着酒，盈盈地笑着：“这酒是刚烫的，不烈而且香醇，姑娘喝上一点也可以暖和暖和。”呀，姑娘的手好冷啊，是不是穿得太少了？何干乘机皱了皱眉说：“那你还不去把你那暖壶里加一些炭，我瞧着都快熄灭了吧。”陶瑶连声应着，亲自到暖炉旁去忙活。我瞅瞅何干乘机，何干乘机若无其事地说：“这屋子还真冷，就是我那个小屋子只怕也比这里暖和一些吧。”我心头一跳，连忙端起酒喝上一口，但觉一阵热气从胃里悠悠地荡开，果然舒坦了许多。于是一字一眼地说：“你那个屋子是好，不过太子府里那么舒服，只怕你不大回去住吧。”何干乘机说：“你觉得那屋子又小又旧，瞧不上是不是？可我偏爱住在那里，府里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我天天住回去呢。”我一笑，不再说话，夹着小菜，就着酒，静静地吃喝着。陶瑶见我们各自斟墨，大是着急，悄悄地指着我，用脚踢着何干乘机，自然是想他来逗我说话。何干乘机却恍若未觉，只是趁我不注意的时候会瞪上陶瑶一眼。我虽垂着眼帘，但桌畔的细微动静却未能逃过我的眼睛去。陶瑶大概不会是第二个气红了吧。陶瑶无奈笑了笑说：“我吃得差不多了，来弹首曲子，大家听着取乐行不？”不待人回答，他已拿起琵琶，略一理弦，即扬手而弹：“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诗弹来即是琉璃华美，陶瑶的嗓音又是清脆活泼，更显得喜气洋洋，淳朴可爱，听来倒是心旷神怡，心情大松。难怪陶瑶自己这般的喜欢唱，连那些流连烟花之地的风流子弟也这般的喜欢听了。一个向往爱情和家世的少女，与别的妓女比起来，总是会显得新鲜淳朴许多，十分的与众不同吧。何干乘机默默地喝着酒，目光少有的深沉郁结，似乎这歌人家听得欢喜，他听得反而伤怀一般。白马笑了笑说：“这姑娘琵琶弹得真是好听，小姐你是不是也弹一个？”何干乘机的唇角掠出一道讥讽般的弧形，颇感兴趣似的问道：“荣叔儿也会弹琵琶，不知是到了吐蕃去，能有谁来赏姑娘的琵琶？”我叹息着说：“恨无知音赏，弦断谁人听，我许久不曾弹了。如果你想听，我倒是愿奉上一曲，就不知你愿不愿意欣赏的。”我抱过琵琶，转肘拨弦，一支相思曲悠悠流出：“夭夭草丛，惕惕芙蓉，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一即见止，一即购止，我心则降。陡坡南山，岩彩奇绝，未见君子，忧心绰绰。一即见止，一即购止，

我心则悦。陡坡南山，岩采奇微，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一曲草虫，游堂未罢，何干成绩的脸已经越拉越黑，忽然拂袖站起，大叫道：够了，我就知道你找我一定是为他，你想我救他是不是？我住了手，缓缓立起，无力地垂下手中琵琶，靠在桌上，低低地叹息道：何干成绩，我不想他死，你不能帮我吗？何干成绩握着剑柄的手青筋跳起，胸口起伏不定，愤怒和痛苦也压抑不住地涌了出来，冰冷冷地说：我救不了他，我也不认为救了他与你又有何用，他都娶了你二姐了，难不成你嫁他做小妾？他不配。屋外传来梆子声，已是三更天了。我默默盘算着，时间也差不多了。你既不愿意帮忙，那便算了，没有你，我照样会想办法救他的。我披上斗篷，白马将灯笼点了，提在手中引路，步出了陶瑶的房间。陶瑶大是着急，眼泪汪汪地拦我，低声地说：小姐，你就这般走了吗？我拍了拍陶瑶的手，微笑着说：我最亲近的人因为我的缘故快要被处死了，我来这里本想看看何干成亲能不能帮我救救他，既然他不愿意，我自是不会勉强的。陶瑶急急地又去拉何干成亲，撒娇般地说：何干哥哥，小姐快走了，你快说你肯帮他救人，把他留下呀，不然他以后一定再也不理你了。何干成机狠狠地将酒盅砸在地上，叫道：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我不是不愿意救东方青瑶，而是救不了他。我回首笑了笑，这么说，如果有机会，你是愿意帮忙救人的。何干成机茫然片刻，低低地说了声是，立刻别过头去，看着风将窗纸吹得哗哗作响，好像强忍着悲哀和委屈不肯显露出来一样。而他的这一声是也骤然搅得我心湖一阵的混乱，连勉强的一丝微笑都很难维持。暗夜中虽有灯笼在前照路，我的脚步还是不断地在雪地里踉跄着。何干成机，我认识他时间也不短了，我太知道他原来是多么骄傲不羁的一个人。虽说我是以求他救人的名义来的，但我心头根本没相信过他肯救东方青瑶，既是政敌又是情敌，除非他疯了才会去救人。可他竟然答应了，虽然不情不愿，但剑客的话有谁敢不信呢？天上星辰无数，也疯了般的在眨着眼睛，水钻般的晶莹着，配着满世界未融化的积雪，俨然是个夜晚的玻璃世界。而我的心呢？心还如以前那么善良晶莹吗？还是白白顿时独寂那么久，一入红尘，立即尘埃遍布，和我的身子一样污浊不堪呢？陶瑶虽是妓女，只怕还比我纯洁一些吧。梅园到了，顿珠早等在书房里，将一大叠信函交给我。那是何干成机的小屋里秘密收藏的信函，记录着何干成机和齐王李佑所有见不得人的交易。我给何干成机救起后，曾在何干成机的屋子里见过那些信函，是足以将齐王李佑和何干成机一起送入地狱的密信。我沉着地接过信函，问道：有人发现吗？顿珠说：没有，工部一直在外望风，很谨慎的。这些信也不是在姑娘所说的那个斗坛子里，

0: 状况，但我在花月楼露了面，想拖他几个时辰，却是轻而易举。我握着那卷要命的书信，向天苦笑着，忽然觉得自己愧对满园的清绝梅花。我已不是一个高洁的女子，我将为了东方轻摇，成为一个令人恶心的女政客。天色暗沉，星光冰冷，静悄悄地笼着满地的雪光，泛着悠悠的惨白。这一夜睡得又不踏实，刚闭眼，便见那深不见底的牢狱底部，东方轻摇满脸忧伤的牵挂的面容在不断地晃动着，身上全是淋漓的鲜血，又夹缠着和肝长期不断的冷笑，冰凉直渗入人心的心里撞击着，漆黑如墨玉的眼，说不出的讥讽不屑。他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问道，你瞧不起我是杀手，我是禽兽吗？那你是什么？你是什么？我在深夜的雪地蜷缩着，急得浑身冷汗，却辩驳不出一句话，更不敢抬头看他，只在心里说，我只是想救他，我一定要救他，那牢底深处的那个温和的男子。又一片铺天盖地的阴影照上我娇小的身形，一抬头竟是汉王，他解着衣袖狰狞地笑着，我想要你，你又怎逃得了，怂了我也给你个侧妃当当。何干成机只是笑着笑着看我被汉王欺辱，冷冷地说着，你居然敢算计我，你偷我的东西以为我不知道吗？轻摇则在远远我看不到的地方呼唤着，舒儿，舒儿。那汉王肥白硕大的身子又疯狂地压了上来，我听到自己发出惊天动地的惨叫声，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浑身颤抖不已。我勉强睁眼，才觉周围万籁俱寂，窗外一片漆黑，机上一盏小小的银烛兀自亮着，摇曳着没有温度的如豆灯火，明灭不定。
1: 现代女生魂落大唐，一边周旋于皇室纷争，一边苦苦寻觅千年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舒儿打算为陶瑶赎身，这背后是何缘由？父亲会答应他的请求吗？精彩内容请听《梦落大唐》第57集。
7: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57集。我的背上已经全湿了，额上也是沉沉的冷汗，唇边极干燥，想起身来倒杯茶来喝，身子却酥软如棉，再也立不起来了。一时白马惊醒了，忙倒了茶来，我喝了才有几分的气力，但滚烫黏湿的身子给被外来的冷气一击，连忙打了几个哆嗦，头又开始疼了起来。或想我是个笨蛋，所有的行动才展开第一步而已，为何便犹豫便不忍呢？白马见我神情知道不妙，未到天明便叫人请来了大夫，先开了一贴去风寒的药煎来吃了，直到中午时才觉得好了一些。而荣锦城已经亲自过来探望好几回了。勉强吃了一点午餐，想起后日便是除夕，而那陶瑶尚在花月楼中，便悄悄地跟荣锦城说，请他派人将陶瑶赎出来。荣锦城很是惊讶，问道，淑儿，为什么赎那个女子出来？出身青楼的女子多半有些轻佻，赎了回来怎生的安顿？我笑了笑说，这个丫头还是个孩子，跟我很是投缘，实在不想看他这一生便毁在那风尘之地，父亲就当是帮我买个丫鬟好了。荣锦城犹豫片刻，随即叫顿珠叫账房去领银子赎人。好在荣家巨富，纵然陶瑶身价再高，对于荣锦城也只是九牛一毛而已，并不放在心上。我见荣锦城答应，现在放下来，又问齐王李佑、吴王李克等人的动静。荣锦城拍着我的肩膀沉思了一会儿，低声说，齐王隔得远，暂时没什么消息过来。这齐王一向贪意玩乐，又好骑射，办了梁猛虎等人的骑射高手，终日游猎无度，行事也是荒唐。不过齐王府的长史全万计也却是个了得的人物，对齐王管束得很严，一有过错立刻会禀告皇上，因此这阵子齐王也收敛了许多，辖区也太平得很呢。 我用绵软的枕头高高的垫起头来，让自己椅坐得更舒服一些，沉吟地说道：齐王收敛了性子，那吴王呢？吴王应该是个锋芒毕露的人物呢。吴王倒是在京师，他的文治武功倒是不凡，很是皇上的欢心。如果是长孙皇后生的，只怕会是东宫之位的不二人选了。唉，偏偏是杨妃生的，可惜了。这二人，一个正给管束的无暇他顾，另一个才识过人却不惹事儿。我看不出有什么把柄可以让你引火啊。荣锦城意味深长地说着，目光的忧郁显而易见。淑儿，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不要去强求什么。秦瑶这孩子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听天命，天命在哪里？我有些失魂落魄，喃喃地说，也许天命就是人事，人事就是天命。自古成王败寇，成者自称是天命，败者是无数的人事组合交错汇出来的。总之你小心，父亲年纪大了，不过一定会全力支持你的。荣锦城略有犹豫，但看我的眼神

静谧怜惜，带着春阳的温暖。那温暖一如阳光般的映在我的心头，随着血脉的流动灌注着全身。我笑了一笑，靠在父亲的肩上，慢慢地合上沉重疲乏的眼帘。迷蒙之际，只觉一片阴影投上前来，心下一惊，抬眼时荣锦城已然离去，顿珠和白马站在床前欲言又止，一脸的焦急。我连忙坐起，揉着太阳穴问道，怎么了？顿珠不是去赎陶窑了吗？人呢？顿珠恨恨地在地板上跺了一脚说，哎，我嘛进去晚了，陶窑上午就给汉王府的人带走了，说是试验，也不知道会不会再把他放出来。又是汉王，那日的折磨，那日的痛苦，以及那日之后必是别离，那日之后的寂寞悲苦，夹了铺头盖帘的羞辱和疼痛，疯了般的将我裹住，困得我透不过气来。那狠狠串上来的愤怒和仇恨，从每一处的神经末梢直逼脑门，把我的心里激得快呕出血来了。汉王，这衣冠禽兽的汉王，历史上他不是应该在太子下台后被赐死的吗？可现在的太子的地位更巩固了，汉王更是意气风发，恣意放纵寻欢，居然看不出一丝死到临头的迹象。白马搓着双手紧张地说，怎么办呢？那陶瑶姑娘看来好小，虽是那个地方出来的，也娇小可爱，禁不住叫人打心眼里怜惜，如果落到汉王手里，只怕很难逃出升天。陶瑶出身青楼，对贞操礼教观念相对淡薄，以身试人虽不快乐，却也没有出身清白的良家女子误堕风尘的那般痛苦。恩客们连她幼小稚嫩，未必舍得辣手摧花，故而很难得的在青楼之中保持了一颗赐旨之心。连白马见他一面都生了怜惜之意，方才那话倒有几分想求我出手相救的意思。但我如何相救？荣家虽是大户，又如何跟皇帝之尊的汉王相比？便是硬去抢人，荣家的侍卫也比不上汉王府的高手啊。除非是太子身边那何干成机、赵师正一类的高手。何干成机？我心头一亮，祸福两相依，于陶瑶可能会吃一些苦头，但于我却未必不是好事儿。何干成机当日在太子别院，他肯为我公然与汉王僵持，今日他会为了那口口声声叫你哥哥的女孩出头吗？汉王宴客，只怕不会少掉你一份吧。我听得见自己鼻中哼出的冷气，争吧闹吧，最好能反目成仇，也省了我一番手脚。反正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和何干成机和汉王太子这类的禽兽走得那么近。我向顿珠招了招手，顿珠不安地走近，我低声地吩咐着，注意何干成机的动静。顿珠点了点头说，知道，我们一直有派人暗中监视，不过都只是远远地跟着，这人的身手似乎真的很可怕。顿珠他们刚把我要的密信给了我，心里自是不安，故而也关注着何干成机的动静，只怕他猜忌到我身上对我不利。我想了想连忙说，就今天注意着就好了，平时别老叫人跟着他，只在他的旧屋和太子府附近查探查探就行，让他发觉有人跟踪更是容易起疑心。顿珠连忙应了，正要去时，忽然侍女过来回禀道，三小姐，员外有人找您，我们回了您身子不适，那人还是执意要见您，说是三小姐的朋友，三小姐见还是不见？朋友？我疑惑着，在长安我有什么朋友呢？除了东风青阳

我和李洛洛，还有久不曾见面的恋花，还有谁能称得上是我的朋友？只怕连苏旭也生分了，称不得是我的朋友了。我向那来通传的侍女问道：“那人姓什么？是男是女？多大岁数？”侍女迟疑道：“那人不肯说呢，应该是个年轻男子，却戴了黑斗笠，看不清真面孔。不知为什么，门下的下人都不太敢近这个人的身子，觉得他有些邪气。不过身后跟了个小姑娘，倒是很俊俏，眉眼倒是与小姐有几分相似呢。”我猛地悟出是谁，又惊又喜，快请他到书房里去，一路悄悄的，尽量不要惊动别人。侍女见我慎重，忙忙应了，退了出去。我穿了衣裳，简单梳了个髻，将狐裘紧紧裹了身子，抱了暖炉，匆匆往书房里去。才到书房门口，我听得里面熟悉的声音在问道：“何干哥哥，这里便是荣姑娘的家吗？果然漂亮极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哪里有这么多的梅花，开得这般的漂亮。”我徐徐踏进去，轻轻地笑道：“梅花虽美，可赏梅的时节必是天寒地冻的，未免就煞风景了。”披了一袭雪白披风的俏人风一样的卷了过来，欢喜地笑道：“荣姑娘又见到你了，真好。”这个陶瑶看来很是快乐，居然不像刚从汉王府里逃出命来一样。那一身黑袍的男子慢慢将斗笠摘下，露出清朗的年轻面容，却有一些苍白，果然是何干成亲。他一双黑瞳深深地凝住着我，冷峻里带了一些无奈烦乱，慢慢地问道：“你又怎么了？气色这么差，昨晚不是还好好的吗？”我怎么告诉他，我刚做了一件可能会把他推向绝路的事情，心中不安才会着凉。我轻咬着自己白得略略发青的唇，努力地抿出点血色来，掩着自己的慌乱和不安，笑道：“没有什么，不过天凉贪睡了一点，头就有点疼了，待会儿走一走，自然就好了。”我转而嫣然笑道：“你们怎么来了？不会是听说我不舒服，特来探病的吧？”陶瑶脸色变了变，有种心有余悸的惊慌透过僵直的笑容浮上面孔。看来她纵然没吃大亏，多半也好生地受了一番惊吓了。何干乘机吸了口气，慢慢地走上前来，低声地说：“没有，不过陶瑶出了点事儿，不太方便回花月楼了。”我早知汉王府必然闹过一场好戏，当下也只是故作不知，惊诧地握住陶瑶的手说：“又出了什么事儿？我却不知道呢，刚刚还曾叫父亲派人去赎陶瑶呢，听得他出去赴宴了，打算明天再去叫人去呢，谁知你们这会儿便来了。”陶瑶感激地紧紧地抱住我的胳膊，甜甜地笑道：“我从见到荣姑娘第一眼就知道荣姑娘最好了，不然又怎会叫何干哥哥那么的日思夜想呢？”我差点掩饰不住自己的失色，强笑道：“小丫头，你懂得干什么？”何干乘机并无不悦之色，只是略有一些尴尬的轻咳了一声：“桃妖得罪汉王了，我把他带了出来，但再去花月楼一事不妥。荣淑儿，我想来想去，只有你必然是肯收容陶瑶的，让他在你这里避一避吧。”汉王这两年多来一直厌住我的噩梦，鄙人的恶心直涌心头，似乎听了这个名字便足以叫我回到那段近乎崩溃的时光。我无力再掩饰自己的苍白，咬紧牙关挤出字来：“汉王，又是汉王。”何干乘机垂下头说：“是，是汉王，你和东方青瑶恨不能甚食其肉的汉王。”我咯咯地失声狂笑着，
生食其肉，那样的禽兽肉也是臭的。我便是吃猫肉狗肉，也不会吃汉王的肉，我会恶心的，一时吃不下饭的。何干成吉和陶瑶俱是相对沉默，脸色清白。荣姑娘，荣姑娘，陶瑶显然并不知道我和汉王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但我的近乎疯狂和失态也让她极是不安，惊慌地咬着我的手说：“荣姑娘，你不要紧吧？”何干成吉的嘴角慢慢地换过凄凉而好看的弧线说：“我知道了。”汉王的肉是臭的，吃他的肉，是脏了你，也脏了东方青瑶。你从此远远地离了他，也离了任何跟他有接触的人好了。我只想把陶瑶托付给你，你只说愿不愿意帮忙吧。我收敛住自己的愤恨，竭力淡然地笑道：我救过你一次，你却救过我两次，算到底是我欠了你的。你说将陶瑶托付给我，我又怎会不愿意帮忙呢？何干成吉点了点头说：一样的脏东西，也不在姑娘的府中久待了，告辞便是。陶瑶冲上去拦住何干成吉面前，惊讶地说：你就这么走吗？不和荣姑娘说说话吗？不再陪我坐一会儿吗？何干成吉冷笑了一声，倔强地高昂起头向外踏去。望着他向外步去的挺直背影，望着他的孤高倔强，我忽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委屈、愤怒、激怒、愤恨、悲伤，万般汹涌地冲着他高喊道：何干成吉！何干成吉顿住身子，并不回头。我冲着那个背影，冲着满园的冰雪寒梅，奔出滚烫的热泪来，死神喊叫着：我不要吃汉王的肉，我只要他的人头。我仍舒而发誓，我一定要用那禽兽的人头来祭奠我的失去，我一定要用那畜生的鲜血来洗刷我的耻辱。何干成吉的背影有明显的震颤，而我只是冷笑，冷笑地盯着他，无力地坐倒在地上，用低不可闻的声音继续吐着恶毒的字眼：谁挡在我的路上，谁就该死；谁阻止我救青瑶，谁也该死。不管是不是你，何干成吉。我虚脱地抱住书案的一角，支撑着自己因愤怒而即将倒下的身子，看不清何干成吉的面容，只觉他顿了许久，慢慢地步开步子，沿着石径的小道缓缓走过园子，走向园门。缤纷乱梅飞过，伴着冰寒刺骨的风，欲迷着人眼，再也看不清眼前的事物。白马来扶我，陶瑶也来扶我，而我忽然不由自己地大哭起来。多少年来于无人处的低气，不知为何在这少年走后突然爆发，爆发的如山崩地裂，江海横流。我哭得天昏地暗，不辨人形，连荣锦城什么时候进来，什么时候把我搂在怀里大声慰抚都不知道。稍清醒一点时，已给送回到卧室之中，白马、简碧、陶瑶聚在一旁守着，三双亮晶晶的眼眸里便是满含的担忧悲切。尤其是陶瑶那尚有几分稚嫩的凝脂面容之上尽是泪水，眼睛红得跟桃子一般，眸子里那点点晶莹的真挚同情竟如窗外的梅花一般纯净无邪。白马不解地捏着我的手深深唤道：小姐，小姐，你究竟是怎么了？刚才三夫人他们都说你又疯了，可我知道不是，小姐从来都不是疯子，可小姐怎么了？是啊，我究竟是怎么了？长期以来，因为那莫名的穿越，因为受到

0: 的非人折辱，我好恨，我好怨，可我所有的羞愤归结于一点，只是寄望着历史，寄望着历史对恶人的惩罚，所以我一直在忍在逃。
1: 拥有现代记忆的少女魂穿大唐，于步步惊心的朝堂博弈中体悟绵长的爱恨离愁。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

0: 幸福老电影。
1: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廊桥遗梦》。1995年，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执导的婚外情史诗《梅丽尔·斯特里普》演绎四天抵一生的刻骨缠绵。当弗朗西斯卡摘下野菊别在鬓边时，这个农妇的矜持在摄影师罗伯特的镜头前裂开了缝隙。她会在丈夫的鼾声中熨烫衬衫，却在陌生人递来的冰茶里尝到了自由。四天足够让野花压满窗台，让舞步踏碎月光，让两个被婚姻困住的人在廊桥的晨雾中交换灵魂的呼吸。但这位总把发髻盘得一丝不苟的女人，最终将情书锁进饼干盒，任岁月把遗憾酿成琥珀。16年后，子女翻开泛黄信笺，方知母亲用一生践行了责任的重量。有些爱注定是晨露，照亮过生命，却终将蒸发在朝阳里。一起走进这场道德困境中的爱情突围，看廊桥的穆文如何镌刻下比婚姻更恒久的誓言。
2: 一个少华已逝的女子和一个同样英年不在的男子，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相遇，在短短四天如梦般的厮守中，他们体验了一生中最灿烂最难忘的感情。尽管人们并不缺乏聆听这种故事的经验，但是这个名叫《廊桥遗梦》的故事却仍然使许多人感动。以拍西部片著称的伊斯德伍德对这个故事心中一直怀有不同寻常的激情。1995年，他将这个故事搬上了荧幕，以非常朴素的手法娓娓叙述了它。影片没有使用眼下最时兴的特技手法，故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故事是这样开头的：从远处驶来了一辆车子，他在竖着理查德·强森家邮箱的路口拐了进去。当迈克尔和妻子贝蒂跳下车的时候，他的妹妹凯洛琳迎上来拥抱他们。他们的母亲弗朗西斯卡去世了。今天律师彼得森来向迈克尔兄妹俩移交母亲的遗物。
3: 你好贝蒂。
4: 嗨凯洛琳。
5: 啊，迈克，我要你在这些文件上签个字，这个是你受到我移交你母亲遗物的收据。好了，谢谢。还有这一份是你母亲在银行保险柜存放东西的凭证。
3: 真令人兴奋，也许会发现你母亲有几百万秘密存款呢。
5: 待会儿打开看吧，等必要的手续办完以后，就可以安排你母亲葬礼方面的事情了。
6: 不是都办妥了吗？
3: 不，还有个问题。
6: 什么问题？
5: 根据你母亲留下的遗嘱，她明确表示要求火葬。
6: 要火葬？
3: 我知道，可我也不明白。
6: 她几时这样要求的？
5: 很明显是在她去世之前。
6: 太荒唐了，我从没听说过会有人要火葬。
3: 许多人这样
6: 做，可我们家从来没有过。爸爸生前早就为他自己和妈妈埋下了公墓的墓穴，
5: 但你母亲在遗嘱上说的……
6: 我不管遗嘱上怎么说，也许妈妈神志不清了，她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如果她真的想要火葬，那她怎么会让爸爸埋下两个墓穴？
5: 她还有个特殊要求，她提出要把她的骨灰从罗斯曼桥上撒掉。
6: 什么？
3: 真稀奇。
7: 皮特斯先生，你能肯定是妈妈写的吗？
5: 这份遗嘱还有证人 Lucy Delaney 太太的签名，你可以去问她。
6: 谁是 Lucy Delaney？
7: 我记得 Lucy Delaney， 可她怎么会当上证人？
6: 行了，不管这份遗嘱是否可靠，我们绝不火葬，绝不把骨灰从什么桥上扔掉，将来连墓都没法扫，因为她的骨灰早就被风吹得无影无踪了。

0: 我看也许这份遗嘱是什么人强迫他写的。
1: 我们绝不同意，这还算什么基督徒？
0: 也许是意大利风俗，他母亲是意大利人。
1: 我没听说过。还有什么？
2: 好吧，这以后再说，我们先打开这箱子。
0: Michael， 你来看，你见过这些照片吗？啊，他写的是1965年拍的，他没带胸罩。哦，那是后利威尔桥，你们也许不知道。
1: 这两样是什么？
2: 让我来看。哦，这是他1959年的收支账目。
1: 这是什么？
2: 哦，这些是你母亲卖掉东西的一些收据和一些账单。这一份是你父亲当初买下房子时的房契，啊，还有这个。
0: Michael。
1: 什么
0: Michael？
1: 干嘛？
0: 你先过来一下好吗？
1: 什么？上哪儿去？
0: 遗嘱上有没有提到我？有没有指定留给我什么？
2: 还没有。
0: 怎么了？
1: 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可以让 Caroline 和我一起来看。我想，用不着让你们等着。关于其他手续问题，我再和你联系。
3: 律师和 Baby 走后，凯洛琳把母亲的遗信念给迈克尔听。
4: 我感到很难以说清此时此刻的心情，虽然我们之间相隔遥远，然而每次我从照相机镜头望出去，我看见你站在那儿。当我开始写文章时，我发现写的又是你。我清晰地回想起你我彼此一起亲密无间地度过的4天，我们俩就
1: 别再念了，快把这烧掉，我不要再听，把信扔掉。还说些什么？
4: 他写了，如果妈妈需要找他的话，可以通过在华盛顿的国家地理杂志社找到他。他是摄影记者，还说以后不再写信了。最后他写道，我爱你 Robert。
1: 我的天，我宰了他。
4: 这不用你再操心，他已经死了。看来这封信是他律师写的，他把大部分东西留给了妈妈，并且要求
1: 什么？
4: 他的遗体火化后，把骨灰从罗斯曼桥上撒掉。
1: 真见鬼！我知道妈妈绝不会有那种古怪的念头，倒是受了这个该死的摄影师的影响。这杂种几时死的？
4: 82年。
1: 等一下，那是爸爸去世后3年，会不会是？
4: 我不知道，这封信你自己去看吧，我也是刚刚才看到的。
1: 大概那时我们还小，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说他们有过关系吗？
4: 哦，迈克，不许胡说八道。妈妈的灵魂现在在天国，一定很快。
1: 你别这样对我说话，她是我母亲。 亲上帝，可我发现他竟然是
4: 什么？不许你胡说！
1: 那我该怎么说？
4: 他从没告诉过我，我想不通他怎么会那样的。
1: 这件事情爸爸知道吗？那封信里还有什么？
3: 信封里掉出一把钥匙，兄妹俩用它打开母亲卧室里那个做工考究的胡桃木箱子，里面装着三个带着擦痕的尼康牌照相机，一只银手镯，一根圆形挂件上刻有弗朗西斯卡名字的银项链，以及三本厚厚的皮面日记。
4: 你念一下。
1: 还是你念吧。
4: 1987年1月，亲爱的凯若琳，把这封信念给迈克听。我肯定他自己是不会愿意读的，但我希望他能够理解我。首先，我要对你们说，我非常爱你们俩。虽然我现在感觉还好，但我觉得应该到了安排后事的时候了。
1: 我的天，他开什么玩笑？
4: 当你们打开那只盒子以后，你们一定会发现这封信的。尽管我很难给我的孩子们写这件事，但我不能让这件事随我一起消失。当一个人上了年纪，就没什么可顾虑的了。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必须让你们知道，并且全面地了解事情的整个过程，否则我会深感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我所爱的人们，却不让你们了解我。做母亲的总是爱自己的子女，不论他们是好是坏。我不知道做子女的读了这封信以后，能否不对抚养他们的母亲生气。这人叫 Robert Kincaid， 他是一名摄影师，在1965年国家地理杂志社曾经派他来这儿拍摄麦迪逊郡一带的廊桥，记得吗？照片发表时曾引起怎样的轰动吗？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订阅这份杂志了。是罗斯曼桥。这人肯定是 Robert Kincaid， 那是妈妈的十字架。我希望你们不要责怪他，希望你们读完这个故事后能理解我的感情，这样我就欣慰了。
1: 欣慰？
4: 全都在三本笔记本上。那星期你们俩跟你们爸爸去参加伊利诺斯州博览会，带凯罗琳养的牛去参赛。你们在星期天动身，
5: 就我一个人留在家里，要等到星期五你们才能回来，就发生在那四天，仅仅四天。
3: 当他忙完农活，坐在游廊的秋千上休息的时候，看到一辆尾部拖着尘土的卡车缓缓驶来，驾驶员向外张望着，像是在寻找什么。卡车在铁栅栏门前停下了，从车子里走出一个衬衫湿透的男子。
6: 嗨，我想我大概是迷路了。
7: 你要到爱荷华州吗？
6: 是的。
7: 那你并没有走错。
6: 我在找一座桥。

0: 你们这一带有没有什么木桥？
1: 罗斯曼桥。
0: 是的。
1: 就离这儿不远，离这儿只有2英里。
0: 哪个方向？
1: 你朝那边走，到了卡特斯往左拐。
0: 卡特斯。
1: 卡特斯农场紧挨在路边，有条很凶的狗。
0: 有条很凶的狗。
1: 对，然后往前走到三岔路口，然后走不到半英里路。
0: 三岔路口朝哪个方向？
1: 往右，然后不是这样，对不起，你过了 Peterson 也是农场的名字。过了那儿以后再往左，那儿要是有路牌就好了。
0: 是啊，那就好找了。
1: 你需要我可以带路，我指给你看，我可以领你去那儿，随你的便，我无所谓。
0: 那你要放下你的工作了？
1: 不，我只是煮煮茶，还有拍拍地毯，待会儿干也行。
0: 那好，
1: 我去穿鞋。
2: 罗伯特·金凯在驾驶室里腾出一个空位，请弗朗西斯卡坐了进去。
0: 没想到有人要坐这儿。

0: 爱荷华的空气真新鲜，特别是这一带乡下，是吗？
1: 哦，
0: 不知道怎么，我总觉得空气中有股泥土香。啊，我想可能是这里的土壤特别肥沃。你怎么会没闻到？
1: 也许我一直住在这儿。
0: 也许是的，闻惯了。

0: 你是从华盛顿来的吗？
1: 是的，我在那儿生活到20岁，然后搬到芝加哥，后来又搬了回去。
0: 哦，几时回去的？
1: 战争结束以后。
0: 哦，
1: 你在这生活多久了？
0: 很久了，
1: 很久了。请别介意，你老家在哪儿？
0: 不，我不介意你怎么问我。我是在，我在意大利出生的。
1: 意大利？
0: 嗯，
1: 是吗？从意大利到爱荷华？
0: 嗯。
1: 故乡在哪儿？
0: 是在意大利东部的一个不出名的小镇，那小镇名叫巴瑞。
1: 巴瑞？
0: 嗯哼，
1: 我知道巴瑞。
0: 不，
1: 是的。
0: 真的？
1: 真的。杂志社有一次让我去拍照，路过巴瑞，我应该到本地地区的，可我觉得巴瑞非常美，于是我就跳下火车，在那待了几天。
0: 你觉得那儿美就下车了？
1: 是的。

0: 今天先拍几张，明天我再到这里来拍。这会儿的光线不太理想。
1: 好的，你拍吧，我可以等你，我没事。
0: 我想从这个角度往上仰拍。这桥真美。
1: 嗯。

0: 太美了，你常来吗？
1: 不。
2: 这里总是这么热吗？
1: 哦，是的，特别是夏天。哦。
2: 我车上有汽水，你去拿来喝吧。
1: 你要不要？
2: 现在不要。
1: 那我去拿一瓶。

0: 哦，你在那儿啊？
1: 啊，你发现了，我正想替你采点花。
0: 哦，
1: 男士应该送花给女士，我懂得这老规矩，我该送花给你，你不喜欢吗？
0: 不，不是的，只是那花上有毒。我开玩笑，这对不起，我只是开玩笑，我这是对不起。
1: 你是故意在捉弄我
0: 啊？我不知道他不会那么说。这花真美。对不起。
2: 由于今天的光线不太理想，金凯打算在第二天的清晨再来拍。返回的途中，弗朗西斯卡像个女学生似的紧紧抱着那束花。
0: 你拍照片有没有什么选定的题材？
1: 我早在芝加哥的时候就爱好摄影了。七
0: 万华是704频道。
1: 要不要抽支烟？
0: 好。
1: 这就是你说的很凶的狗。
0: 啊，
1: 还在追？
0: 不追了。
1: 好了，我很感谢你陪我去江三太太。
0: Francesca。
1: Robert。
0: 要不要喝点冰茶？
1: 好啊。
0: 你请坐。放柠檬吗？
1: 好的。
0: 要不要放点糖？
1: 好的。
0: 喝完再加点。
1: 谢谢。

0: 你不怕沾上毒？
1: 什么？哦，真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会那么说。你来这里住哪儿呢？
0: 住在小旅馆，我打算找一家汽车旅馆。我刚到，还没去旅馆登记呢。
1: 你打算在这儿待多久呢？
0: 这个没准儿，也许四五天，也许一星期，要看工作进展如何。你家人呢？
1: 我丈夫带孩子们去伊利诺斯博览会了，我女儿有一头牛参加比赛。
0: 多大了？
1: 一岁半了。
0: 不，我是指你孩子。
1: 麦克17岁，凯洛琳16岁。
0: 孩子都不小了。
1: 是啊，他们不再是小孩了。都长大了。
0: 他们长大了，这是自然规律。大多数人害怕变化，可是你不能要求事物一成不变，这是不可能的。许多事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1: 是，我想我就是那种墨守成规的人。
0: 不，我不相信。
1: 根据什么？
0: 从意大利到爱荷华，这可是大变化。
1: 是啊，那时 Richard 在那儿当兵，我碰到他的时候，我家住在 Nablus， 我对爱荷华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他是个美国人，于是我就决定嫁给他了。
0: 他什么样子？
1: 他非常规矩。
0: 规矩？
1: 是的，不，我是说，他有许多优点，他工作很努力，很体贴，很诚实，很温和，是好父亲，
0: 并且规矩。
1: 是，规矩。
0: 看来你一定挺喜欢爱荷华。
1: 是啊。
0: 说吧，我不会告诉别人。
1: 我该怎么说呢？这地方非常安静，人们对我很好，大多数人都很真诚，环境优美，人们非常善良，和睦相处，彼此之间互相帮助，要是有人生了病，大家都会去帮助，摘玉米，收割小麦，什么活都干，互相关心。开车到镇上可以不必上锁，孩子到处跑也不用担心。他们有许多优点，我很尊重这里人们的好品德。不过，
0: 什么？
1: 并不全像我少女时代所梦想的。
0: 就像那天我在笔记本上写的，我常那么做，想到什么就记下来。旧时的梦是好梦，即使未实现，但我拥有过。你让我想起来我的年轻时代。所以我能理解你的感受。
1: 愿意留下来吃晚饭吗？镇上没什么吃的，你也不用一个人了，陪我吃。
0: 很高兴，我愿意。我难得在家里做饭，但这次我很高兴。
1: 好的。
2: 弗朗西斯卡上楼匆匆洗了一个澡，透过窗帘看见罗伯特金凯正在长院里用旧的手压泵冲洗身子。他的肌肉结实，身材修长，动作灵敏，灰色的头发和富有阅历的眼神使这个52岁的男人周身散发出一种成熟的魅力，这是长期的野外工作和丰富的经历所铸就的。不知为什么，弗朗西斯卡下意识地对着房间里的镜子自我端详了许久，接着她戴上了丈夫理查德不喜欢的那副耳环。

0: 啊，嗨，我想把胶卷放到冰箱里。
1: 行，你放吧。
0: 气温太高会损坏胶卷。要不要我来帮你做？
1: 你帮我做饭？
0: 对，我会做饭。
1: 好的，可以。好吧，过来，来啊。
0: 要我干什么呢？
1: 削胡萝卜。
0: 削胡萝卜？
1: 嗯，然后用盐浸一下。
0: 削胡萝卜是这样吧？
1: 嗯，
0: 是这样。
1: 不错，很好。
0: 这样，嗯。
1: 嗯哼。你得把根儿去掉，这样，嗯。
0: 嗯，把根儿去掉。让我，对不起，我想这些葱的根儿得去掉。
1: 嗯，哦，对，你说的不错。
0: 是这样吧？
1: 是的，不过你最好别用手去掰，否则你手上会有气味。你用柠檬擦一下。
0: 好的。你喝啤酒吗？
1: 好的。
0: 我车上有几瓶。
1: 我喜欢喝。
0: 那我现在就去拿。
1: 真好，真好。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下去。当时我很尴尬，我脖子上挂着三只照相机，我想要大便，站在树丛里，刚把裤子拉下来，突然我看见一个姑娘正瞪大眼睛朝我看。我一辈子也没看见过他那种表情，他好像看到了一个什么怪物似的，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当然，我也傻站在那儿，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1: 是吗？
0: 于是我就开始想，
1: 想什么？说呀！我的天！
0: 我不能。
1: 你脸红了。
0: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真的，实在是太难为情了。
1: 后来呢？
0: 我和他订婚了。

0: 你这应该把这故事写出来。
1: 我当时就想，这可是天赐良机，千万别错过。我就把我的嘴唇和他那可爱的小嘴儿紧紧相连。

0: 讲完了。我恐怕真这样写出来太直路了。是啊，因为我当记者的时间太长了，往往想把自己的感受都表现出来。我喜欢东奔西跑去摄影。
1: 拍摄照片很不错。你真的喜欢干这行？
0: 对，我全身心的投入。
1: 那是为了什么？
0: 不知道，就像写散文诗，没有理由才能写得出。
1: 你像个艺术家。
0: 可惜我不是，地理杂志社喜欢照片按原样拍，不带个人的感情色彩。我不管他们，我有我的见解，所以我的镜头总是捕捉最正常的。
1: 不，我看你并不正常。
0: 真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我想你知道。
0: 没关系，我们只不过是在随便聊聊，没关系。那你喜欢教书？
1: 是的，特别是当我发现有些学生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知道他们很努力，真的，只要有一两个表现突出，就是我看到自己的成果。
0: 有过吗？
1: 有的，我教过的学生有人进了医学院。
0: 怎么不教了？
1: 那是孩子还小，还有Richard 不喜欢我工作。
0: 你想不想工作？
1: 我没认真想过。告诉我你去过的地方，哪里是你觉得最激动？当然，也许你现在觉得太累了。
0: 最激动。你说我怎么会觉得这样说话太累？你去过的地方很少吧？对不起，我没有小看你的意思。
1: 不，我是说，也许你觉得坐在这儿和一个陌生的家庭妇女聊天很乏味。
0: 这是你的家，并不陌生，也不乏味。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最令我激动的地方是非洲。仿佛是另一个世界。不仅是那里的文化以及人民很伟大，那是一个自由驰骋的天地，充满着勃勃生机，绚丽多彩。那儿充满着斗争，人与野兽，野兽与野兽，究竟谁能幸存，到到你死我活才知道。那儿没有矫情、虚伪和做作，一切那么自然，那么美丽。没有一处不像天堂一般。
1: 真想去看看。
0: 你可以要你丈夫带你去。
1: 是啊，
0: 今晚月色挺不错，去散步好吗？你们这地方真好。
1: 是啊，
0: 可以说是我到过的最好的地方。像诗中描写的，明月如同银色的苹果。
1: 这是叶芝写的流浪者之歌。
0: 那首诗真美
1: 啊，
0: 现实主义简洁精炼，充满着美感和魔力。和我想象的都一样，我非常喜欢。怎么了？
1: 你要不要喝点什么，比如

0: 要不要我帮你洗？
1: 不，我现在不洗，我收拾一下，待会儿一起洗。
0: 弗尔杰斯卡，
1: 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弗尔杰斯卡，
1: 怎么？什么？
0: 我们没有什么越轨行为，没有你不能告诉你孩子的。
1: 是的。提几个问题不介意吧？
0: 不。
1: 你为什么离婚？
0: 我常年在外，又为什么要结婚呢？我不应该有家庭，有根。爱情能使人迷失方向。
1: 嗯，出了什么事？
0: 我并没迷失，我就像个异乡客，云游四方。
1: 嗯，
0: 就像个世界公民。
1: 嗯，有时候也一定很寂寞。
0: 不，这一点我并不担心。我有朋友遍布全世界，我可以随时去看他们。
1: 也有女朋友？
0: 我是单身汉，不是修士。
1: 有没有特别爱的？
0: 我对他们都一样，我爱他们，爱每一个人。
1: 可是，在爱荷华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你一辈子只能跟一个人相爱。所以当德莱尼先生偷偷和卢西要好，全镇都轰动了。
0: 是啊，这种情况很多，但是我觉得不应该认为这是我的，这个男人或那个女人是属于我的，绝不许侵犯，界限分明。
1: 嗯，
0: 懂吗？
1: 你怕不怕孤独？
0: 我并不怕，我这人喜欢神秘。
1: 从没后悔过。
0: 什么？
1: 和妻子离婚？
0: 没有。
1: 你不打算再成家了？
0: 不是人人都需要家庭。
1: 你怎么能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女朋友怎么办？
0: 我说过我爱他们，
1: 但没有特殊的。
0: 我对他们都一样。
1: 那不一样。
0: 的确不一样，不过你一定会说那不好，那不正常，那样不对。
1: 不，我并没有这么说。
0: 我知道我的想法和别人不同，我认为像美国人今天的家庭会扼杀整个国家。我这样说你一定会觉得我这种人真是可怜，不懂得在生活中享受着电视机和洗衣机的乐趣。
1: 不能因为一个人定居在某一处就意味着他不愿意见识，这是因为没有机会，所以我们才会如此浪费我们的生命。
0: 你想离开你丈夫？
1: 不，当然不。
0: 我不该这样问，我向你道歉。
1: 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
0: 我想我们聊天随便提问题，我太傻了，对不起。
1: 对，我们现在是在聊天，可你提出这个问题，我知道你完全是存心的，这很显然。我知道你一定对我有什么看法。
0: 对不起，我向你道歉。好了，天亮我得拍照，我该走了。

0: 很对不起。
1: 不，该我道歉，请你原谅。这是个牵涉私人的问题，我太鲁莽了。
0: 你需要什么的话，请别客气。
1: 不，今晚我过得十分愉快。哦天！感谢你陪我散步，请我喝白兰地。你是个好女人，把那瓶白兰地盖好，也许我会再来喝的。哦，别小看自己，弗朗切斯科，你是个不寻常的女人。

江森家 ，Richard Hay， 是的，大家都好吗？嗯哼，很好，我说很好。

金凯的车子驶远了，弗朗西斯卡迎风站在门廊前，解开了睡衣的裙子。尽管已经生育过两次，但她的身体依然不失女性的魅力，某种东西在她成熟的体内涌动着。躺在床上时，她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他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翻身坐起，匆匆写了张纸条，随后在夜色中驱车来到杳无人影的罗斯曼桥，用大头针把纸条钉在了桥的左边入口处。他知道几个小时后天亮的时候，罗伯特金凯就会看到这份特别的邀请书。纸条上是这样写的：当白鹅张开翅膀时，如果你还想吃晚饭，今晚你工作做完以后可以过来，什么时候都行。

0: Johnson 家。
1: 嗨，我是 Rhoda Kincaid。
0: 嗨，
1: 我收到了
2: 你留的字条，当时我放在口袋里没来得及看，因为早上的光线变化很快，你知道。
0: 变化很快。
1: 是的，我很高兴接受你的邀请，但我得晚点来。我还想到霍利威尔桥那去拍几张照片。9点以后怎么样？
0: 好的，好的，你先工作，那才是最重要的。我把菜烧好，等你来了热一下。
2: 我有个想法，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0: 好的，我非常愿意。我开车去那儿和你碰头，好吗？
1: 好的。
0: 几点钟？
1: 6点怎么样？
0: 好的。
2: 哎，这太好了。再见。
0: 再见。
3: 邀请弗朗西斯卡前来观看自己拍摄工作，自然引起了弗朗西斯卡的极大兴奋。然而后来金凯在镇上小酒馆里目睹的一件事，却使他对自己的主意产生了动摇。有个名叫雷德菲尔德的女人一踏进酒馆，便引来了众人鄙视的目光和纷纷的议论。金凯隐约听到，这好像是

0: 为这个女人与什么人私通，这使得罗伯特·金凯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他来到外面，拨通了弗朗西斯卡的电话。
1: 江森家，
2: 嗨，是罗伯特。
1: 哦，嗨，我可能会晚点来，不过你放心，
2: 我
3: 一定来。
2: 我不愿意让你为难，可是你肯定这样合适吗？
1: 哦，
2: 我今天在镇上吃午饭的时候碰到了那个雷德菲尔的。
1: 哦，那你一定都听说了。
2: 是的，镇上的人对他十分不友好。
1: 是啊，这件事全镇都知道了。
2: 我并不在乎迪莱尼事件，我对我自己的婚姻有体验。你今晚和我见面，不让你为难的话，就请你别来了。我这人有时候不太注意别人的反应，我不愿意让你处于尴尬的境地。
1: 是的，我明白。我知道你这是为我着想。Robert，
2: 什么？
1: 我愿意来。那么，说定了在桥那边碰头，其他你不用担心，我不怕。
2: 那好，待会儿见。
1: 好的，再见。
2: 再见。

0: 海。
1: 海。
0: 这儿真美。
1: 你随便走走，我还得再拍几张。

0: 别动。
1: 哦，
0: 来吧。
1: 哦，别，快别快。
0: 好，别动。好了，再拍一张。看着镜头，带着微笑，迷人的微笑。
1: 哦，不行。

0: 拍完照，弗朗西斯卡协同金凯一起回到了家。
1: 要帮忙吗？
2: 不，瞧，我已经全都准备好了，只要放进烤箱。我先去洗个澡，换身衣服。
1: 那我来把桌子摆好。
2: 好啊，行，可以。好，
1: 洗澡的时候喝杯啤酒。
2: 啊，好的。哦，很好。你先坐一会儿，我去半小时。

我意识到他几分钟前也在这地方，我泡在水里，这水冲过他的身子，他是那么强壮粗犷。 Rob the King K 无处不在，我发觉自己陷入了情网。

0: 当弗朗西斯卡穿着浅粉色低胸裙子极其妩媚地再次出现在厨房里时，罗伯特金凯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
1: 你光彩夺目，请别介意我这样说，简直叫人看了会情不自禁。
0: 洗涤池旁的收音机里播放着舞曲，厨房的顶灯熄灭了，只有两只蜡烛在黑暗中跳动着动情的幽光。他们俩搂在一起翩翩起舞，弗朗西斯卡紧紧地贴在金凯的胸前，此时此刻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位来自华盛顿开着一辆旧卡车的摄影师。舞跳了一曲又一曲，最后弗朗西斯卡拉着金凯走上楼梯进入了自己的卧室。
2: I close my eyes and there you are.
3: 啊，带我离开这儿吧。
1: 什么？
3: 你快带我离开这儿，到外面，到你去过的地方。
1: 那去意大利。
3: 好的。
1: 就去巴尔雷。
3: 好的。上一次你说过你下了火车，
1: 你接到车站。
3: 是的。
1: 你知道车站附近有一家饭店。
3: 是
1: 那家饭店。
4: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电影录音剪辑，欢迎您的收听。
5: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6: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7: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大家好，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1980年1月7日，Eugene S. Jones 执导， David Jensen 和 Tony Musante 主演的《冰封抢险队》在美国上映。该片紧张刺激，讲述了一场雪崩后的生死救援。影片中，山林管理员麦克唐纳的英勇无私，在严寒的冰封上不顾个人安危，甚至最终牺牲自己，也要拯救被困的青年。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感人至深的电影，体验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与人性的伟大。

0: 斯科特和汤姆是同一家银行的职员，他们常常利用假日攀登险峰，挑战极限。这个周末，他们带着女友凯瑟尔和莉子攀登雪山。
1: 山的，否则才不戴着鬼帽子。
2: 大概凯瑟也累了，想休息了。
3: 那你呢，丽子？
2: 我不累，不的，我还能爬到山顶。
3: 好吧，爬东面那山。
4: 那山我们没爬过。
3: 没关系，我领路。

0: 凯西。
1: 这怎么跳？
0: 上次你也跳过，跳吧。你会学会爬山的。

0: 雪崩，快跑！
1: 突然之间，雪崩爆发了，汤姆躲避不及，被雪团卷走。
2: 那人呢？
3: 他没过来。
2: 给雪埋了，埋了。应该听他话，不来爬山。他刚才还好好的。
3: 别说了，凯西。对不起，他是我的好朋友。
2: 那我们该怎么办？还会雪崩的，不能待这儿。
3: 要赶到没雪的地方去，只要爬到山那边就能够下去了。来，走吧。
1: 三个人就这样被困在了雪山的山腰之中，暴风雪就要来了，他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第二天早上，空军抢险队在雪山四周盘旋，寻找被困的人员。
4: 三号，不要靠得太近，雾越来越大了。
5: 知道了。好，

0: 怎么搞的？怎么不拉着？
1: 我是拉着，这鬼东西拉不住。
0: 拿去，拿石头压住。给。哎，过来。

0: 在那儿。
1: 找到他们了。
2: 我也看见他们了。吉米，我们找到他们了，在峭壁的岩石上，是三个人。重复，是三个人，不是四个人。回话。
1: 明白，虎哥。能把他们调出来吗？
2: 试试看。准备。
3: 喂，你们听着，
2: 我们是陆军。
3: 要听见了就挥挥手。好的，
2: 我们是来救你们的，可先要熟悉一下环境。
4: 昨天晚上这些人居然没冻死。
2: 是啊，还有一个人呢，
4: 可能我们没有看见。
2: 好吧，就把他们吊上来。
4: 好，不过现在至少有七级风，
2: 看这个风啊，恐怕不会小下来，所以注意我的螺旋桨别碰山。
4: 李特，
2: 什么？
4: 要小心啊！
2: 吉利，我是五号。
1: 五号，说话。
2: 爬山呢，受到了严重的冻伤，我们准备把他们吊出来。
1: 明白，五号。
3: 爬山的注意，我们准备把你们吊出来。
2: 你们要完全听我的指挥。再说一遍，
3: 完全听我指挥。好。
4: 李大，这块峭壁向里倾斜，在我的高度可以靠近五英尺。
2: 不行，只能低飞，伤口风太大，缆绳放太长，不行。
4: 现在你的螺旋桨离山20英尺，15英尺要注意，
1: 12英尺，离山10英尺，听见吗？
2: 听见了。
1: 5英尺，
2: 放缆绳。
5: 直升机向着峭壁慢慢靠近，放下缆绳，斯科特终于抓住了缆绳，可飞机离峭壁太近，撞到岩石上爆炸了。

0: 喂，对，好的，是 Boyd，
1: 今天你休息。
2: Boyd， 我说过不是山崩，不要找我们。知道了，好吧，你跟 Lawson 做好准备，我这就来。
1: 什么事儿？
2: 军部打来的，叫我把几个爬山的救下山来，一架直升飞机撞山毁了。我去安排一下抢救，马上就回来的。我们还没谈完，我把 Granny 带去，我也想跟他谈谈。
3: 山林管理员 Mike Tanna 接到军部电话，紧急开着汽车向山脚下赶去。与此同时，军方刚刚上任的撒切尔中校也赶到山脚下的白马旅馆。
4: 飞行员有权可以。
5: 这什么地方？
2: 白马旅馆，过去也做过指挥部。
6: 所有居民请赶快撤离，直升飞机要进驻这个地区了，请赶快撤离。
7: 他听了会不高兴的。
2: 来吧 Granny， 什么情况？
7: 风太大了，飞机不能起飞，半小时前找到了爬山的，他们还活着。
2: 在山上多久了？
7: 一宿了，是旅游的，没带工具。
2: 怎么没做准备？
8: 中校不让我们去。
2: 哪个中校？
7: Thatcher， 抢救由他指挥，他接替了 Boy。
2: 他不让我们去，
8: 他不许任何人。

0: 上山。
1: 带上你们的工具，还有我的，十分钟内准备出发，快。
0: 好，可你今天休息，
1: 恐怕只能带点吃的给他们，去准备吧。
2: 我是基地，现在为设在达林顿的陆军临时抢救指挥部试验通讯联络。
3: 你们等一下，麦克，突出部分在这儿，离冰川大概1000英尺，你过去到过这儿吗？
0: 我到过上头，这儿。
3: 嗯哼，从峭壁到这突出部分有多宽？有30英尺吗？
0: 大概有吧。
3: 好了，谢谢麦克，谢谢你们。
4: 哦，麦克，这是气象队的。
1: 凯蒂，帮我看一下我的孩子，打个电话给 Sandy， 叫他把他领回去。我恐怕走不开了。
4: 是啊，这儿都乱哄哄的。
1: 是啊。啊，你好 ，Zack。
3: 你好，麦克，又出麻烦了。这次可不大好办。
1: 是啊，听说来了个新上级，叫什么来着？
3: 按部队的说法，他是个小霸王。
1: 一个小霸王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撤销了我下的命令。
3: 我们也不了解他，麦克，只知道他是航母出身，有过许多功劳。
1: 要当霸王还早呢，不能全听他的。
3: 哎，麦克，我不是帮他说话，他也够为难的，刚一上任就碰上抢救，死了三个人。
0: 在山上过了一夜。
5: 是。哦，中校，
0: 大夫到，叫他进来。
5: 是。
0: 麦克，这位是萨切尔中校。
5: 中校，
0: 护林官格兰克·麦克当纳。听说了吗？
1: 听说了，真是不幸。你们怎么救那些爬山的？
0: 开头就是你们要求我们把他们抢救出来，现在我不能再拿我的人跟飞机去冒险了，这一次要等天气转好了再说，到时候再去救。
1: 到时候他们都冻死了？
0: 当然可能会这样，不过也可能去抢救的时候他们还活着。
1: 这个我没把握。
0: 我没问你有没有把握，我是告诉你预备怎么去抢救。
1: 中校，这儿虽然是夏天了，可在山上一会儿刮风一会儿起雾，到晚上在0度以下，天好的时候那儿也很冷。
0: 我知道那儿的气温。
1: 哎，你要在山上你能支持多久？1天2天？你设身处地想想。
0: 想？我才不想呢。
1: 这什么意思？
0: 没事找事儿，爬那座山干嘛？
1: 他们是不对，可他们现在在山上了。
0: 他们自作自受。
1: 你没有从这座山上救过人吧？
0: 我从地震、大火、洪水里救过人，10年里走遍了全世界，没碰过他们这种人。发出去吧，没损失过一个人、一架飞机。
1: 我问你，有没有从这座山上救过人？
0: 啊，从这座山上当然没有，我是昨天才到这
1: 儿。那你不觉得你应该对这座山做进一步的了解吗？
0: 你说的太对了，麦克当纳，所以我把你办公室的模型拿来了。
1: 这个模型不能告诉你山上的气候，它变化多端，它现在还在变，也不能靠仪器，因为这山上的气候特别，有自己的规律，只有你亲自上山才知道，摸清它的脾气。
0: 那爬山的怎么不知道？
1: 他们没有爬山的经验。
0: 可他们并不笨，两个银行职员，一个女的是公司秘书，另一个女的是大学生，为他们死了三个人。
1: 不过总得把他们救下来，你要不去救他们，那我就给他们送点给养去。
0: 不能派直升飞机，除非有半小时的好天气，可气象报告说没有好天气，所以只好等。
1: 天气就要好转了。
0: 你是不是都检查过了？
1: 那你就等你那个半小时吧，我要带人上山去救他们下来。
0: 我要不同意呢？你随身带个对讲机，到时候我好派人去救你。
3: 啊，中校，我能用一个锹着陆，另一个锹悬着空。
0: 你别说了，
3: 中校，我想。

0: 别说了。
1: 等我们到了平顶山上以后啊，爬山的就待在这底下，再决定是救他们上来，还是把给养送下去。
0: 对不起。
1: 哦，中校，我要下去的话，就把红里子反穿在外头，好让你们看得见。爬上去要多久，现在还很难说，这儿常常闹雪崩。
0: 现在十点，天黑以前到得了吗？
1: 过去天黑也救过人，也没有直升飞机。
0: 直升飞机能在这儿安全降落吗？
1: 在平顶山上可以。
0: 风很大呢？
1: 也可以，这儿很平坦，像一块开阔地。
0: 根据预报，天气时好时坏，一着陆就起飞，总还可以。
1: 那么
0: 你们坐飞机去吧。
1: 嗯，
0: 要靠你们爬上去啊，恐怕那些混蛋早就死了。
1: 好吧。
2: 麦克唐纳带着队员坐上直升机，向着困在半山的三个人飞去。山崖上的三个人的处境异常艰难，超低的温度让凯西冻伤了手指，斯科特开始出现意识模糊的状态。直升机在山顶着陆，唐纳带着抢险队登上山顶。

0: 中校，我是营救三号抢救队着陆，我们待命。
1: 指挥部听得见吗？
2: 很清楚，麦克丹娜，别的人呢？
3: 多伊德在，
4: 劳森在。
2: 你那儿情况怎么样？
5: 回头报告，先要想法下那个峭壁。
1: 哎，我下去看看。你拴住我。
3: 你看麦克，本来不该你来，
6: 今天你休息，
5: 现在提醒我晚了。
1: 好了，走吧。

0: 麦克，我觉得这儿不太对头啊。
1: 你下去吧，麦克。下去吧，麦克。下去吧，麦克。
2: 麦克从山崖边滑了下去，幸好绳子被山顶上的队员紧紧抓住，没有落下悬崖。不过麦克却被卡在山缝中间了。
3: 麦克，哎呀，
1: 怎么了？出事了？
3: 麦克从边上滑下去了。
1: 系了绳子吗？
3: 系了。
1: 麦克刚纳，我是中校，你好吗？麦克刚纳。
3: 中校，他滑下去了，他卡在了一个缝里，动不了了。
1: 你说的什么缝？
3: 峭壁上的缝，就像山缝、裂缝，这个像一个口袋，他卡在里头了。
1: 麦克唐纳，听得见吗？
4: 麦克唐纳，不要紧吧？
1: 我是中校，你回话，麦克唐纳，
4: 听见吗？
5: 我听见了，我。
4: 大概把包跟斧子丢了。
1: 天哪，我们马上救你上来。
5: 哎，
1: 来吧。
5: 哎，别拉。哎呀，
1: 你看见什么情况？
3: 他好像悬进去的，一拉绳就卡得更紧了。
1: 你们听见了？你们能下到他那儿去吗？
6: 中校，我是 Boyd 的，我去。

0: 那儿去，可以从后山下去，再绕道到雅各布峰，离他那儿不远。听见了，麦克当当。
1: 麦克当当，
2: 太危险，把他们撤走。
0: 不，麦克，我们能行。
2: 中校，把他们撤走。
3: 八号、三号，你们把这些人撤走。
0: 你受伤了，麦克当当。
4: 你受伤了没有，麦克当当？
2: 我的腿没有知觉了。
0: 我说麦克当当，我身边有个大夫，你把情况告诉他。你按照通话钮说话。
5: 麦克当当，我是比特曼大夫，你的腿没知觉，是不是骨头断了？
2: 腿
6: 扭住了，
2: 大概划破了，我想塞在瓶子里的塞子。
5: 你摸摸是哪儿划破了，有没有大出血？
2: 好。是的，出血，没摸到伤口。
5: 只要你不动，低气温会帮助你止血的，有情况随时告诉我，懂了吗？
2: 好，我懂了。
0: 他有生命危险吗？
5: 没检查之前这很难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骨折，如果划破了动脉，他就会很快流血致死的。
0: 麦克当当，照大夫的话做，你不要动，我们马上来救你，听见吗？
2: 我听见了。
0: 八号他们撤了没有？
7: 没有，他们不肯回来。
0: 抢救队，我是中校，命令你们马上上直升飞机。
4: 不，你叫他撤，我们要去找麦克。
0: 八号三号留守原地，我来了。
8: 走，中校。

0: 机，快，
1: 你走吧。
0: 我们
1: 不走，我命令你们快上飞机。
0: 走走走走，
1: 你走吧，我们要救麦克。
0: 你们快上飞机，快上去，
2: 上去，快点，
1: 我们要救出麦克，
0: 快上飞机。

0: 中将，麦克在你背后正前方的悬崖底下。
1: 我是中将，我就在你对面。
2: 你把 Boyd Lawson 撤走了？
1: 他们都安全。
2: 好啊。
1: 皮特曼大夫也在这儿，他要跟你说话。大夫，
2: 有了。有点疼了，
3: 还出血吗？
4: 你再摸摸看。
2: 等一等，摸了，还在出血，没刚才厉害。
3: 好，这是好现象，麦克。

0: 现象，你千万别睡着。
1: 好。
0: 他要是在这么冷的气候里睡着了，那就完了。
2: 我们不走，我们得救他。
3: 来，
1: 啊，你能挺住？
3: 下降50英尺主跳，三个爬山的就在你左边，在麦克底下大约40英尺。
2: 我们已经
4: 派了抢救队来营救你们，他们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还会救你们出来的。
5: 哦，坠毁了，坠毁了，坠毁了！
6: 拉着回来，
7: 拉着别去。
5: 坠毁了，坠毁了，坠毁了！
0: 这是由于体温偏低，使他有些失常。他要再使劲，会拉着别人摔下去的。
1: 有什么办法吗？
0: 快点把他们救出来，别让他们在那儿等死。对不起，我是干着急才发火的。
8: 就怕没奔头。如果让那青年知道有人会救他们出来，他就会镇静了。
1: 八号，刚才的事看见了？
9: 看见了，
1: 看见了。大夫说，他看见人就会镇静，所以你们俩就在现有的位置多待一会儿，让他看见你们。
9: 好的，中校。
1: 要是气候太坏了，就告诉他们，你们去就会回来的，懂吗？
9: 明白，中校。
1: 你们听着，
4: 我们现在要回去一下，你们放心，有人陪着你们。

0: 你们听好了，
1: 我们再采取新办法，一定把你们救出来。
0: 重复，一定把你们救出来。不要乱许愿，中校就叫我们陪着他们。你看那突出部分有多宽，八号？有25英尺。怎么？回头告诉你。什么？
2: 等等，我看办得到，我就知道一定能办得到。
0: 什么呀？
2: 我要用单敲着陆。
0: 哼，你简直疯了！
3: 你这是胡来！
2: 那突出部分至少有28英尺宽，
3: 可螺旋桨的直径有48英尺。
2: 可我是用单敲着陆，连螺旋桨的半径都用不了。
0: 不行，Zack。今天毁了一架飞机，你还嫌不够？

0: 干！
1: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0: ！Scott， 别这样！
1: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0: ！Scott，
1: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2: 往回北，他疯了
0: ！Scott， 炸了！
1: 走开！

0: 地勤人员给这架直升飞机加足燃料，好让它随时起飞。
1: 把气象报告都送给我看，要派人跟麦克经常通话，叫救护队待命，听清了？
2: 是的，我去跟麦克通话。
1: 好。
3: 不能这样撇下他们，那我们回去请示一下中校。
0: 来不及了，我现在不干就晚了。
4: Jack，
0: 再不下去他就会弄死那女的还有他自己。
4: 他们那儿怎么回事？
3: 你帮着我看，别让我碰山。
5: Jack， 风太大了。
3: 你帮着我看吧。
4: 三号八号你们怎么回事？
0: 我准备用单桥着陆救出那些爬山的。
4: 用单桥着陆？不行。
0: 中校，那个男的现在又在发作了。
3: 不行，三号
4: 不许靠近峭壁。
0: 请再说一遍。
3: 你说什么？
4: 三号，我是撒切尔中校，要你放弃任何着陆营救的办法。
5: 不许把他们接上飞机回话。
0: 发生故障。
3: 你的话听不清楚。
0: 只好听他的。
4: 好吧，三号，酌情处理吧。现在让你的对讲机恢复正常吧，但愿你成功。
0: 明白，中校，明白。
4: 我等着你报告。
0: 好了，八号，准备吧。
6: 行，要悠着点，悠着点。
0: 知道了。
7: 你们听着，现在我们来救你们了，你们要完全照我的话做。
0: 是单桥着陆，不能久留。
7: 我一着陆，快点上来。要听明白了，挥手。好，
0: 我亮起灯就准备好。
7: 为了顶住逆风，我要加速盘旋飞行一次。
3: 风向风速不稳，
0: 现在又小了，没问题了。
3: 不过风要再大的，那就超出飞机着陆标准了。
0: 我下去了，看好我。
3: Jack，再考虑一下。
0: 不能考虑了。
3: 好吧，你慢一点。
0: 不行，时间紧迫。
8: 驾驶员詹克准备采用直升机底的单锹进行着陆，让直升机一条腿在突出的峭壁上停靠。由于直升机不能长时间在峭壁边停留，斯科特和莉子被救上直升机，凯西却被留在峭壁上。
0: 我是三号。
5: 说吧，三号。
0: 只救出两个人，山上还有个女的。
7: 现在返航，叫救护队准备。
4: 准备了，三号。
0: 还有，我刚才听说，还有个人在雪崩里死了。
4: 明白。三号，你一着陆就马上来见我，听清了吗？
0: 好的。
4: 我要跟麦克通话，你跟他取得联系。
0: 是的。
9: 麦克，我是老麦克。
5: 麦克，回话，你回话。
9: 麦克，你回话。麦克，回话。
5: 麦克，回话。
9: 麦克，请回话。
4: 气象有变化吗？
10: 跟刚才一样，中小，不过气温在下降。快接近冰点了。
11: Grandpa， 妈妈，妈妈！
12: 哎呦，对不起，来晚了，我走不开。他有没有调皮？
11: 没有，我正打算把他送回家，跟别的孩子去玩。
12: 怎么？
11: 你爸爸出事了。
12: 出什么事了？
11: 他现在在山上下不来了。不过他有对讲机，我们一直在跟他联系。
12: 他怎么下不来了？怎么会？
11: 是这样，他上去救人，还有个女的没救下来。
9: 麦，你听得见我吗？
4: 大夫，
12: 他跟那姑娘能不能坚持下去？气温降到冰点了，现在要靠意志才能活，可他连话都不愿意说。
11: 对不起，我是 Sandy， 麦克的女儿，让我跟他谈。
4: 好的，
11: 佩吉，你把他带走，一会儿我来接你，好吗？
12: 嗯，
11: 走，格兰妮。
9: 说话按一下按钮，随便说什么，只要让他能够坚持下去，直到我们去救他。山上还有个女的。
11: 我知道。爸爸 Sandy，
2: 听见吗爸爸，听见吗，
11: 你答应呀爸爸。
13: 哦，蝈蝈。
11: 哦，爸爸，我知道你行的。
13: 不行，蝈蝈，不行。
11: 别这么说，我知道你挺得住。
13: 不行，不行。
11: 你行的，要挺住，为我，为 Granny， 为大家。别忘了我们的谈话还没谈完呢。
13: 蝈蝈，什么都完了？
11: 不会完。记得好多年以前，妈妈刚死不久。嗯。
2: 一个孩子陷在暴风雪里。我就是不让你去找他，
11: 因为我只有你，我怕你去都回不来了，我就没个亲人了。记得你怎么说吗？
13: 不一样，蝈蝈，这次我，
11: 你说只有你一个人能够救他出来，
2: 所以你绝不会死，一定会活着回来。
11: 爸爸现在也是这样，现在山上还有一个女的，我们这儿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她，只有靠你爸爸，
2: 只有靠你。
13: 不行，不行，我无能为力，蝈蝈，我无能为力。
11: 爸爸，你没说真话，那姑娘现在全靠你了。
2: 爸爸在你面前没有做不到的事。
11: 爸爸，我求你。

0: 要你回来。
1: 好的，我想想。

0: 吧。
1: 家中下来，家中下来。
2: Mac， 我是中校，什么事？
1: 我的安全绳拉下来了，我想把它甩给那姑娘，再把它荡到雅各布峰。
2: 雅各布峰在哪儿？
1: 你看模型。
3: 跟我来，中校。
2: 我去一下，麦克。博伊德要指给我看。

0: 这个办法行不行？我试试窝窝。试试。麦克在这儿，女的在这儿，她把绳子甩给他，把他荡过来。这是压谷不峰，
1: 这是个悬崖峭壁，荡过来干嘛？
0: 这儿有抓挠，所以爬山的人常走这儿，飞机就可以放缆绳救他了，对吗？
1: 这儿峭壁凹进去，好极了，风大行吗？
2: 气象有没有变化？Sandy，气象报告还没到。中校，爸爸说风小了一点，叫你马上就去。山上的温度越来越低，卡在石缝里的迈克把捆着自己的安全绳从山顶上扯下来，把绳子甩给峭壁上的凯西。凯西被甩到对面突出的岩石上。
3: 直升机放下缆绳，凯西从岩石上跳起来，抓住了缆绳。中校，赶快返航！麦克，重复，赶快返航！雷达显示你的上空即将有暴风雨。我是营救一号，救出那姑娘，现在返航。
2: 麦克还留在山上，现在无法接近他，明天天亮来接他。凯西被救上直升机，暴风雪就要到了，直升机无法接近麦克，只好返回基地。第二天一早，暴风雪过后，中校又乘着直升机来到麦克卡住的石缝边。
4: 可麦克已经被彻底冻僵了。再低一点，好，稳住，稳住了。行了，勾住他了。好，慢点，轻轻的掉。
1: 往后飞了。慢点，慢点。现在行了，他出来了，
4: 回去。
5: 你来驾驶吧，你飞吧，扎克，回家了。我是营救一号，格兰克·麦克当娜下山了，成功了。

0: 公昨天晚上死在山上，他是去做他应该做的事，他的为人就是这样。
1: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老师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舒儿下定决心要向所有伤害过自己的恶人复仇，陶瑶的存在又会给后续的权谋棋局带来怎样的变数？请听《梦落大唐》第58集。
6: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58集。
7: 先想着逃回我现代的家，再想着在那佛前逃避我不肯面对的感情，在那遥远的吐蕃逃避大唐的繁华和痛苦。可我也是人，我是一个不小心栽入大唐的活生生的女人，我怎么忍受过了那么久，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还只是一个传说，那恶人依然好好的活着，甚至活得比任何时候还滋润，滋润的让我看不到历史会在什么时候举起他正义的屠刀，却老是看到更多弱小的幽魂在魔爪下挣扎。从受辱后最后一次灵魂离体起，我再也没见过不属于人世的那些幽魂。即便在香巴拉山生命悬于一线时，我都没有见过任何的异象。我一直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可我现在明白了，因为人世间的恶人远比恶鬼可怕百倍，乃至被恶人沾染过的人连恶鬼都避得远远的。那一刻，就在我冲着何干成吉嚎叫的一刻，我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心。突然就在某个瞬间，骨子里一直压抑着、朦胧着、蠢动着的倔强蓦地抬头，掺和着所有对感情的渴望和生命的执着，如波澜乍起，风雨疏之。愤怒，愤怒，已经逃避不了的愤怒。我身在历史的转盘之中，被他可笑地戏弄了一回，让我成为文成公主入葬的有力支持者，让我成为唐史中记载的那个琵琶美人，让我险些对入不可知的命运轮回。可我为何总是一味的沉寂，沉寂地等待着历史的安排？我是人，我不是神， 当我知道未来的大致方向会往哪里走，就像知道风会往哪里吹一样。我并不完全信任我们自幼所熟识的历史，但我所知道的历史并非是史学家的文字记录，可能是历史的事实，更可能是史学家的政治观点和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历史的真实面目谁也没有亲见。假如历史没有按照史书的记载走，太子会不会真的登基为皇帝？汉王会不会成为最荒淫的王爷？青瑶会不会注定要死呢？我打了个寒战，不能再等待再犹豫了。我这个留在意识的人，说不准早就已经注定了这个史实的牵扯。那么这命运的转轮，我何妨去拨弄一回呢？不愁没有机会，机会原来就是自己创造的。什么正义，什么邪恶，什么良心，都且去一边吧。我要报仇，这个我一直压抑着从不愿去想也不敢去想的念头，居然在一瞬间涌出并高昂着，执着的如同我要救人的信念。青瑶，你不是要为我报仇吗？你失败了，可我回来了，一个重新审视自己和大唐的荣淑儿，一个重新抬起头来做人的荣淑儿，一个将有着最深心计和智慧的荣淑儿。原本我只是要救你，可现在我还要报仇，并且不顾一切代价，不管是不是可能会牺牲无辜者，譬如何干成绩。何况何干成绩又何尝称得上是好人？如果不是对我有心，怎肯一再地探我救我？我又何必总是记挂着他的好，总放不开手段来呢？甚至会为这恶人愧疚一夜，把自己弄得病殃殃的。从此再也不会有这些所谓的善良感情了。在许多的邪恶面前，那点可怜的善良之情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我要进行下去，把我犹犹豫豫尚未来得及展开的行动进行下去。救人，报仇。我在这一刻突然也明白了苏旭的一直以来的用心。他明明喜欢我，月下突如其来的相遇，或明或暗的隐隐表白，暧昧温暖的神情，却在入京后渐渐地归于沉寂。因为当某种信念执着的近乎疯狂时，所有的感情都会让步，为理智和政治的权重让步。他心中的痛苦和沉重，只能靠追求着政治的成功来弥补吧。这样的信念已经成了信仰。我现在也有信仰，我信仰我能凭了自己的计谋和对于未来的掌控，拨转着无数人命定的转轮，笑傲大唐。荣景城再来看我时，我已经完全平静下来，平静的如同风和日静时的大海，弯婉碧蓝，看不出百丈以下的波涛汹涌，暗流相击了。我将众人遣走，瞅着荣景城渐渐苍老的忧郁面容，竭力地展着璀璨的笑容，婉声地说：父亲，你放心，这是我最后一次伤心，从此我再也不会哭了，我会笑着，体内深深地凝视着我，低微地叹息着说：舒儿，你真的知道自己要什么吗？我点了点头，吸着梅花的冷香和银炭轻微的炭香，徐徐地说：我原来只有模糊的救人概念，但我现在知道了我自己要什么。所有害我的人，害青瑶的人，我都要亲手要他们付出代价。不想再等历史，也来不及再去等待那些可能遥遥无期的历史对恶人的惩罚。说不准历史注定就在我的手中。我能推动文成公主的辱波，为什么不能推动太子的失败、汉王的灭亡和晋王的崛起呢？抬头向窗外，白雪漫漫，清光流彩，竟如白昼一般。只有那冰寒，那夜晚的冰寒，透过单薄的窗纸，透过银霜火炉，刀锋般肆意地侵入心扉，慢沉沉地浸透了一颗曾温暖跳动的心。荣景城举起手指，轻轻地穿过我披散的头发，慢慢地抚着发梢，温柔地叹息着：舒儿，你可比你娘坚强多了。他那般一个四平八稳、行事谨慎的商人，此时看我的眼神无奈，却引着欣赏。他欣赏我的一意孤行吗？与大唐最有权势的人相明争暗斗，他居然敢欣赏。我垂下头，忍不住低低地问道：父亲，你怕不怕我会牵连荣家？荣景城微笑着说：荣家无非还有你和你二姐罢了。你在外漂泊正许多年，性子自是比寻常女子坚韧许多，既已决意如此，我又怎能拦你？而且救不回青瑶，你和花儿岂不……他紧皱着眉，叹息着说：其实你这姐姐呀，她母亲未免太纵了她，才让她的性子如此骄横。而我最不该听了你三娘的劝，要青瑶答应娶她，误了青瑶和你，只怕也误了他了。青瑶那孩子除了你，哪里还有别人呀？我直到前日

亲眼见到我们神志清明的女儿，才算明白青瑶为何对你念念不忘的。原来我的女儿正是世上最出色的女孩了。我眼圈又要红起来，连忙笑道：也没什么，他既娶了二姐便是我姐夫，我救了他出来，自然把他当姐夫看待的。那你呢，淑儿？望着父亲眼中的担忧，我淡定地笑道：父亲，你既然知道女儿出色，还怕寻不着如意夫婿吗？何况父亲也少什么好亲事儿。嘴里说着，指甲却深深地嵌入手掌的肌肉，好生的疼痛，却远不如心头如割般的碎痛。青瑶，你只会是我的姐夫，不是吗？我永远不会和别的女人分享我的丈夫，不是吗？可我的心头的碎痛到底是从何而来？荣锦城看着我掩不住的凄苍，沉吟着说：上次你也说了，叫我打听苏旭的事情，那孩子原来倒也不错的，可惜名利心太重了一些。青瑶如果不是和他走得近，未必会想到和魏王去联手，近来跟南昌公主走得很近呢。我点了点头，原来那日在苏旭门口遇到的那个贵族少女就是南昌公主，却不知是哪宫娘娘生的，在宫中居住时居然都不曾见到过。而荣锦城愣愣地望住雪后的零落残阳说：如果苏旭秉性有青瑶的一半淡薄，倒还配得过你。这时我才明白他突然提到的苏旭之意，面色微微一红，立时又苍白。相爱、成亲、生儿育女，这些寻常人咫尺之间的幸福，距我究竟有多远呢？心口闷闷的疼，似给塞了一大团的棉絮，棉絮里包着一块大石头，狠狠地向下坠着，但我却不想再流泪了，再也不想流泪。这时外面又有敲门声，却是三夫人和荣焕儿也来看我。我和三夫人彼此已撕破了脸，但眼里便颇有一些不加掩饰的鄙薄和幸灾乐祸之意，荣焕儿却还笑容怡人。三夫人着了杏黄的袄子，搓着双手说：这么个大冷天的，三小姐是不是着了凉，发烧发得脑子不清楚了？方才三小姐在叫什么？要汉王的人头？我没听错吧？不知道荣家有几个家可以给抄的，荣三小姐有几颗人头够砍的？我淡淡地说：此刻我便是跟皇上这般的说了，只怕他也未必会砍我的头。三夫人还是多多操心自己的容貌衣着吧，面色本就萎黄，印着这么一身黄衫子，看来怎么这么的憔悴苍老啊。父亲向来爱惜三夫人的容貌，三夫人也应该好好珍惜才是。三夫人见我简简单单的就把话头引到她最注重的衣着上来，又是意外又是惊诧，一抬头见荣锦城很是不满地瞪着自己，更是惶惑，低头细看自己的衣着是否真的如我说的那么的不妥当。荣焕儿就过来亲亲热热地握着我的手，笑出娇嫩脸颊一对深深的梨窝来，甜甜地笑道：我就知道三妹不是那等没轻没重的人呢，果然是皇宫里待过的，看来很知道皇上心思呢。我料得他没那么简单只来这么几句似捧实讽的话语，浅笑着看了他不说话。果然荣焕儿跟我说了两句，继而向荣锦城嗲道：父亲啊，你看三妹妹。

0: 这身子弱成这样，必要多叫几个侍女来好生服侍才好啊。荣景成听这话倒也有些喜意。
1: 嗯，我也想着再找些人来服侍淑儿，难为你想着，也算是做姐姐的心了。
0: 荣焕儿娇笑着说，
2: 我就想着我房里还有两个小丫鬟不错，就给了妹妹吧。妹妹现在身子比较弱，简臂又笨重，自是服侍不好，只怕反叫妹妹费心，不如还是跟了我去吧。
0: 来了，我秀起手软软地靠在枕上，微笑着说，
2: 我以前在长安啊，一直有简臂服侍着，每夜若不是他服侍，还真是睡不好呢。老简臂拖着笨重的身子服侍，自然是辛苦一些，所以我今儿叫熟人带了个灵巧的侍女过来，和简臂一道服侍我。我高声叫道，
3: 小妖。
0: 陶瑶及时机灵应了一声，早跑了过来。他来时便已换下了过于艳丽的衫，看来甚是朴素，除了过于俏丽一些，说是个丫鬟也无不妥之处吧。我微笑看着荣焕儿笑道，
2: 二姐看这丫头不错吧，不过二姐对我和简碧一片真心，我也算是收到了。
0: 荣焕儿玫瑰般的嘴唇抖了几抖说，
2: 果然伶俐样，只是这般标致不知道会不会服侍人呢。
0: 陶瑶笑道，
2: 二小姐放心，小瑶从八岁就学着侍候小姐们了，一定把三小姐照顾得好好的。
0: 荣焕儿还要说话，荣景成看了看远远的畏怯着站着的简碧，皱了皱眉说，
1: 好了焕儿，淑儿才好一点，你先不要扰了她的好。
0: 他们母女给说了，一时站不住，只得告辞而去。荣锦城回头问我，
1: 这丫头就是你想熟的那位陶瑶姑娘？
0: 陶瑶立刻跪在荣锦城面前磕了三个响头说，
2: 早听荣姑娘说她的父亲是个老神仙一样的人物，果然不假，小妖谢过老爷搭救之恩了。
0: 荣锦城还没说要收留他，陶瑶便先说上了一堆的好话，谢他的救命之恩。荣锦城又如何说得出感他的话呢？只苦笑地问道，
2: 我有个何干哥哥，剑法好得很，汉王要留我下来，何干哥哥把暗器都劈成了两半，把我拉了就跑，汉王府那么多人都不敢拦他，把汉王的胡子气得一翘一翘的，好玩极了。
0: 他说的好生的轻松，眼里却有一些金步闪过，料想汉王对陶瑶的态度必然相当恶劣，而何干成吉和汉王的冲突也是剑拔弩张，异常紧张。何干成吉带他出来，立刻给他换了衣衫，自己也带了斗笠掩面才来见我，说明何干成吉自己也是知道和汉王的冲突闹得大了，怕连累了荣家，故而不愿让人识破他和陶瑶的真面目。荣锦城嗷了一声，拿眼看我，我只点了点头说，
1: 陶瑶，你且在我这里以侍女的名义闭上一阵子再做计较，但记住了，别跟人说你和何干成吉的真实身份，知道吗？
2: 陶瑶嘻嘻地笑着，我知道，何干哥哥一路就吩咐了我，说荣三小姐身子弱，叫我什么都听小姐的，要天天哄小姐开心，万万不能惹小姐生气的。如果我能让小姐每天笑上30次，等我成亲时她认我做干妹妹呢。
0: 她天真无邪，只顾着说笑，全然不知禁忌。我和荣锦城对视一眼，不由得莞尔。
2: 她要拍手说，看到了，小姐已经笑了一次了，笑得好好看。
0: 从此陶瑶便和白马简碧一般的叫我小姐了，那么个伶俐的女孩在身边倒也颇不寂寞，唯一让我烦恼的事情，她几乎从没有过一个时辰不曾提到过她的何干哥哥，不敢多说别的，只是一味说何干哥哥对她怎么怎么好，又怎么怎么吩咐她服侍小姐的，为她嘴不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二姐郑重许诺，倘若舒儿能够救出青瑶，她甘愿退让，让舒儿做正妻。这番承诺究竟是真心实意还是权宜之计？请听《梦落大唐》第59集。
1: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59集。第二日一早，积雪笑容大半，我打听的苏旭在府中，让人备了马车，带了白马等人进去苏府。苏旭见我来已不如前次意外，只是有些慌忙地将我迎入府中。我紧跟方叙叙旧吧。安静有时候也是秘密的代名词。苏旭略一犹豫，带我转过萧萧竹林，将我引入一间极大的书房。我叫白马顿珠等在外守着，紧随着苏旭踏入了书房。苏旭微笑着说，舒儿有急事儿，大事儿而已。我将何干成机和齐王李佑的信交给了苏旭。苏旭疑惑地打开了一封，不过看了两行立刻脸色大变，眼睛里星芒闪亮，说不出的光彩，竟与初遇那夜他的动人眼神有异曲同工之妙。政治和爱情在他看来只怕还是前者更动人一些吧。苏旭看了两封，吐了口气，走到墙边，推展过一道书架，露出一道暗门来，轻轻地说，进来谈。苏家几代从政，我也料他家必有密室，也不讶异，于是随了他进去。里面陈设很简单，只有几张案几，几张坐垫，方便议事而已。暗门对面的有窗棂，却给密密的藤萝缠绕，只有些微微的光线透进来，勉强视物而已。而从外向内看，这幽隐密林深处的小窗大概是很难发现得了的。你从哪里得来的？苏旭声音颤抖，连点着的手也在颤抖着，只有如新的眸子更加闪亮，有种珍珠的异彩动人。从哪里来很重要吗？只要与你有用，与我有用也就够了。这封信对齐王很不利，不过与太子却关系不大，而现在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只怕不是齐王吧。我笑了笑说，苏旭，你不是傻子，我也不是。现在皇上因为青瑶的事情对魏王也起了疑心，要想皇上消除魏王的疑心，最简单不过的方法就是让皇上知道青瑶的军械不是为魏王准备的。苏旭缓缓点头，含着笑意说，我们早就知道齐王对皇上和皇上派给他的大使全万计十分不满了，只是一直没有证据而已。这信里居然请何干成机暗杀太史之意，哼，如果利用得好，齐王不但会杀全万计，甚至连起军造反也是大有可能了。我接着说，何干成机作为太子的心腹，和齐王一直有牵扯，齐王造反，太子也干净不了吧。苏旭不屑地说，太子本来就不干净，李元昌、侯君集、李安言、赵杰、杜赫，这些人早就结成朋党，暗中招兵买马，贿赂朝。

臣远非一日，只不过自称心死后太子谨慎了许多，一时抓不着他的把柄而已。我同样不屑地冷笑着，全心参与政事之人，你干净不了，我也干净不了。我们所做的大事，无非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的私欲而已，谁也不用嘲笑谁。苏旭一滞，敛去笑容，走到窗口，远远望着腾龙盘绕下的一星天空，叹了口气说：你早就讨厌我了，是不是？我回忆起月下那恍惚如清梦的心动，感慨地说：人生不若初相见。苏旭重复了一遍：人生不若初相见。倒也是，那时我多少还算是性情中人吧，你更完全是一个世外仙子。一转眼我们都俗了。我咬着唇说：是，都俗了，我们都是俗人。我曾幻想在佛前逃避一切，终究还是被俗世把这两年多的清修冲得一溃到底。堕落就堕落吧，至少我要把最肮脏的人除去。苏旭研判似的看着我说：我是独子，我身负着家族的使命，不得不俗。而舒儿，其实你可以保持你的清洁的，夺嫡之争这样的浊流你不该参与的呀。我冷笑着呻吟着：我怎么干净？我早不是当初那个月下的纯洁少女，而青瑶现在真为我身陷玲珑，如果我在家坐着，你能帮我救出她来吗？苏旭迟疑没有回答，却提起了另一个问题：青瑶虽是性情温软，却自幼读那些圣贤之书，一定轻易不肯攀污于人。如若他不肯改口陷害齐王，却又如何是好？我叹了口气说：你也是读圣贤书的，怎么会想着逼反齐王这样的计策来的？不过看个人心智里是什么最重而已罢了。苏旭苦笑着说：在你心里青瑶自是最重，如果你也是因为你被害，可见你在他心头也是最重的。我挑起眉扬脸说：你不是说可以安排我跟青瑶见一面吗？你答应了却一直没有做到。苏旭立刻说：你想什么时候去？明天。明天是除夕，监狱里的看守会很松，人也会很少，我正好在除夕那天陪陪青瑶。其实我早就盘算好了。没问题，我待会儿去找太子，晚上便可将刑部大牢的通行令牌和刑部的手谕送到你的手上。果然是政客，感情只能让他犹豫一下，却迟迟不付诸行动，而涉及集团利益，行动却是雷厉风行的。我盯着墙角暗淡的烛光，一滴滴掉落的烛泪问道：你们打算

月吧。我笃定地跟苏雪讲道，正月之后，太子会失去一个最有力的臂主，也会是皇上最无心朝政的时候，这时把太子扯入浑水效果最好。苏旭似信非信，眸子里闪着近乎蓝色的凌厉光芒。

得无以复加，失声道：“朝里哪有司空大人好文真的？”我笑了笑说：“你再等一等就知道了。”如果历史会如我所知的发展，贞观十七年正月，最为唐太宗李世民倚重，同时嫡长子最坚决的拥护者魏征病逝。太宗为之弃朝五日，追封司空，谥号文真。当今日我所说的话成为现实，苏旭必会对我的预见力信心百倍，到时叫他别再跟着注定失败的魏王，或者为我所用，只怕并不是难事。政客的眼里原本苏旭的眼神。我继续说着，这几封信我不方便自己收着，所以才先放到你们这里，我倒希望你们能留着对付太子使用。至于齐王，李太史本就逼得极是不满，京城再有人诬陷于他，必会立即反心，怎样把他的反心变成行动，就要看太子和苏公子的手段了。我说最后一句话时，明显有着讥讽之意，而苏旭这般聪明的人居然已经听不出来，只是专注地点头思考着，然后说道：“舒儿，等魏王登了基，你也到宫中做个为他出谋划策的女官吧，魏王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我仿佛听到了最好笑的笑话，哈哈大笑了数声，忽然心里轻松了一些，因为我参与政事不是为了为官，也许因此我就不能算是女政客了吧。苏旭给我笑得发窘，当然可能你更喜欢自由自在吧。说实话，我实在怀疑你当初装疯到底是不是有别的目的，我绝对不相信以你的智慧会斗不过想害你的姐姐。我不想回答他的问题，也没必要回答了，不过是利益交易而已，一个与感情无关的人何必和他说这么多呢。我将领口的球衣紧了一紧说：“今天晚上我就在梅园等你的令牌和手谕了。”苏旭愣了愣说：“你要走了？”我笑了笑，忍出一些失落和恍惚来：“没什么，我忽然觉得青瑶为你付出那么多完全值得，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聪明果断的奇女子。”我意味深长地一笑说：“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你若对南昌公主给予了对等的感情，我相信你也能得到对等的回报。有些感情原本该与政治无关的。”提起南昌公主，苏旭掷了一掷，唇边抿过一道微涩的弧线说：“哦，是吗？我会对她好的。”我点了点头说：“其实魏王不能保你一世功名富贵，南昌公主也不能保你一世平安。有些东西并不是刻意想要把握便能把握得住的。”我缓缓走了出去，背上的眼神不再火辣辣的，却充满了揣度和猜测。两年多前，他那曾经很有棱角闪着光滑的感情，已经如黑夜中的迅捷流星倏地划过，再不见痕迹。回到家中，身子阵阵发倦，于是吃了药小睡了一会儿，才起身一边和陶瑶白马等说笑着，一边等着苏旭的东西。果然才入夜，便有人禀说门外有人要见荣三小姐。我连忙叫人请入书房相见，来者也带了斗笠，连将手谕和令牌交付给我的时候也不曾脱下斗笠。我见那令牌纯是乌木所制，连花纹文字也是寻常，看来十分普通。这个就是探监的令牌，来人说：“是姑娘只要找到当值守的官员，告诉他你要见东方青瑶，

声似是梅花枝断的声音，来人立刻冲了出去，然后传来了荣化儿的惨叫声。这叫声不要紧，还不得把这园子上下都给惊动了。我连忙喝道，你闭嘴，然后对来人说，这里没你的事儿了，立刻离开。那人见荣化儿穿戴不俗，也知不是下人，连忙行了礼，匆匆跑了出去。荣化儿捏了捏被刚才那人抓痛的肩膀，向我伸出手来说，拿来。我又气又好笑，你要什么？荣化儿怒道，你拿到了探监的令牌，可你根本就不能算我夫君的亲人，这个令牌自然应该由我去使用。这时已有许多下人围了上来，我恼火地说，我没有什么你要的令牌，你若是想探监，自己去想法子好了。我甩开荣化儿，匆忙走回自己的屋子里去，不想荣化儿居然不依不饶紧跟了进来。玉带匠人将他拦到门外时，又怕他闹得人人皆知，只得由他进来。横竖我屋子里的白马简笔陶窑俱可算是心腹，屋外又有顿珠等人守着，闲杂人进不了屋子，我怕他闹去。不是探监令牌，刚才那人给你的又是什么？荣化儿居然要到我身上来扯。我一面冲简笔使了个眼色，叫他去找荣锦城来，一面挣扎开他说，二姐，他给我的是什么？与二姐相关吗？便是探监令牌，也是我设法取来有用的，又为何要给你？荣化儿再没有原来嬉笑闲事的自若风度，低吼道，我已经三个月没见青瑶了，他是我的夫君，我一定要知道他好不好，我一定要见他。白马略听得懂几句，把我拉到身后说，那你自己去见他，别来吵我们。荣化儿说，没有那个令牌，我怎么进去吗？我已经叫父亲想了三个月的法子，结果就他自己进去了两次，我一次也没见着，我快疯了。荣化儿抱着头突然蹲了下去，呜呜地痛哭了起来。原先鲜红如玫瑰的唇，苍白的如零落的花瓣，紧致的五官伤痛的几乎扭到了一块儿去，我的心忽然就软了下来。我走到他身畔去扶他，而这时我知道我平常对不住你，还有我母亲，有时候我们行事实在是太刻薄了。好三妹，你别计较好不好，就看我们姐妹一场的份上，把见青瑶一次的机会让给我吧，我真的快疯了，我真的想见她。心中酸楚倒流，荣化儿也许不是一个真诚的人，甚至不能算一个好人，可他此时的失态，甚至以前的恶毒，不正是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他对青瑶的感情吗？青瑶娶他也有两年了吧，两年他对青瑶的感情是如此之深，那青瑶对他呢？青瑶都已经娶了荣化儿，我又何必再去揣度那么多呢？红线一断，不过有缘无分而已，有缘无分。我生生的不让泪水流出，轻拍着荣化儿的肩膀安慰着说，你放心，青瑶不会有事儿，我保证我会救她出来，一定救她出来。荣化儿拼命地摇着头，哭得满眼是泪，如同带雨的血色梨花，疯狂般地叫道，可能吗？可能救出来吗？为了你，他犯的是什么弥天大罪？难道你不知道吗？我真的好恨你，三妹，是你害了他。我嘴唇颤抖，说不出话来。此时我倒是希望荣化儿依旧是那个尖酸虚伪的荣化儿，鲜红的唇边挂着虚伪的笑，说着一些言不由衷的刻薄话，那我至少可以还击，可以不理，可以视若无睹。可现在呢？一片黑影被烛光映了下来，一抬头

0: 锦城已经走了过来，扶起荣焕儿低声地说，焕儿别这样，舒儿正在想法子救人，你现在闹了，如果害得舒儿救人之事泄露出去，那就一点指望都没了。荣焕儿顿时止了哭泣，站了起来，泪汪汪地瞪着我。你真能救青瑶？我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说，我能救，我会不惜就是为了救他。荣焕儿点头，曾经婉约可爱的梨窝拧出刚硬坚决的线条。好，如果你救了青瑶，我便让青瑶也娶你做妻子，并且以你为尊。我忽然有些质疑口中说出的吗？而且说的这么真诚无悔。荣焕儿恐我不相信，又提高声音说，父亲在这里呢，我不说谎，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无力地点头说，是是，我相信你二姐。发誓不再流泪，可鼻中又酸涩起来。我咽下胸口氤氲上来的气团，艰难而同样坚决地说道，而且二姐放心，妹妹我不会和你争亲瑶的。荣焕儿抬起满是泪痕的脸，不解地看我。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拥有现代记忆的少女跨越千年重回大唐，在权谋爱恨中寻觅归途。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3: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拥有超强嗅觉天赋的年轻人钟文，对于气味格外的敏感，一直迷茫于未来的人生方向。一次去往异国的旅途中，他在机场偶遇气质温柔的陈蜜霜，两人在匆忙之中不小心拿错了对方的手机，就此结下奇妙的缘分。请听《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第2到第3集。
3: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8: 第2集，纪小雨叹了口气，但是钟文并没有留意到，他在想自己的事儿。大话谁都会说，实际上他也为自己的未来发愁。他毕业于知名大学的化工系，按理说文凭也够硬，只是当初选择这个专业，并非出于自己的喜欢。他对将来要做什么工作全然没有考虑，毕业后也是听家里安排，直接进了一家上市的食品企业做食品质检，专业算对口，工资也不低。然而被安排好了的顺风顺水的生活过了半年，钟文就受不了了。一是工厂里的气味，机器的气味，食物各个阶段的气味，塑料纸浆包装的气味，都让他感到煎熬。二是生活沉闷无聊，工厂里的日子就像生产线的履带，行走的进程永远不会有变化，终点就在一眼看得到的地方。他才23岁，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人生。在长辈眼里，这就是任性、天真、不踏实。钟文也不想辩驳，但他还是瞒着家里辞了职。之后，纪小雨他们嚷嚷着法国行，他就拿着那半年的工资跟着一起来了。也是因为暂时不想听父母唠叨，但钟文知道父母终究拗不过他，他也算是被溺爱着长大的。可是啊， 他不想啃老，主要是自己没有经济来源，就会受制于人。他是个喜欢自由的人，并不想一直待在父母的保护伞下，于是他暗暗决定，回国之后就得努力找份工作。虽然毕业已经快一年了，但钟文是拿这趟旅行当成自己的毕业旅行的，回去之后就要尽可能的做个像样的大人了。尽可能等于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4: 晚一些时候，去城堡山的人回来了，宝石一样璀璨的夕阳也渐渐被夜色吞没。他们出去觅食，法餐又贵又不合胃口，规矩又多，主要是他们中没一个会法语的，英语口语能力也有限，进正式的餐厅总有些发怵，所以更偏向于小店。灯火亮起来后的尼斯老城区，所有的喧嚣都被包裹在温暖与静谧里，就像被包裹在水晶球里的一簇花火。路上遇到一家酒吧，吸引了包括中文在内的几个男生的注意。酒吧内部装潢非常雅致，看起来不是那种特别混乱的地方，关键是有天台，而上面似乎有很多人在开派对。征求了女生的意见，大家觉得来都来了，不进去喝一杯岂不是遗憾，于是就一起推开酒吧的门。他们一群亚洲游客很是显眼，一进去就引得众人纷纷侧目，他们有点不自在，拼命往角落里溜。好在酒吧里人来人往，很快人们的注意力就不在他们身上了。他们点了几杯度数低的酒饮料，好奇地打量着酒吧里的人和装饰。有点唱机，可以花钱点歌，舞台上有个小乐队，不过没看到表演的人。常有穿着奇装异服戴着面具的人从楼上下来，钟文忍不住找酒保打听，问可不可以上天台。酒保说可以，但天台上在开化妆舞会，最好还是打扮好再上去。他们自然是来不及变装的，也觉得自己融入不进去，但那些人真的很热闹，有扮猫女的，扮魅影的，扮吸血鬼的，甚至还有扮某种物件的。以前这种事只能从电视里看到，他们都特别想表现得淡定，但眼睛里闪烁着好奇的光，还是显得他们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哎呀，走走走！纪小雨实在耐不住，拽着钟文往楼梯去。走到一半，仰头看着天台，上面有很多白色的沙发，长长的桌子，点着蜡烛，栏杆上系着气球，气氛十分浪漫。纪小雨面露羡慕，不停地给钟文飞眼神。哎，我们上去看看，就一下，也不会有人赶我们的。
8: 哎呀，确实没人在意他们。上下楼的人从他们身旁经过，只要他们不挡。

0: 就不会刻意的看他们。只是中文确实没什么兴致。就在这时，楼下响起了乐队演奏的声音，他趁机说：“我去看看。”挣脱开纪晓雨，转身跑下了楼。楼下舞台上几个乐手就位了，鼓手、贝斯、键盘很齐备。钟文在离舞台近的地方随便找了把椅子坐下。一个女生突然从舞台侧面跳上了台，那是一个打扮极夸张的女孩，一头粉红色的头发，一面短到脸颊，一面长过肩，应该是假发，嘴唇画得发紫，脸上戴着遮眼睛的面具，但从空洞能看出她戴闪光的大烟熏眼妆，衣服是朋克风的，黑色印花的吊带衫加上黑皮裙，脖子上、手上都戴着黑色皮饰，乍一看是个亚洲人，但因为有面具，中文也不太能确定。女孩熟练地掌控了麦架，前奏响起，是皇后乐队的《杀手女王》，这是中文很熟的歌，她很快就跟着摇摆起来。女孩的声音清淡慵懒，唱得说不上完美，但是台风很自然，看得出来她自己很享受。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女孩真称得上杀手，拥有狙击人心的能力。间奏时有人热情喊她的名字，中文听着像是 Amber， 看来还是个熟脸。虽然有那么几个瞬间中文觉得女孩的眼神扫向她，但她都当作幻觉，对于这种类型的女孩只敢敬而远之，还想着能再听一首。谁知熄灯这首歌的旋律刚刚响起，女孩像是突然看到了什么，有些匆忙地跳下了台。她刻意迂回到一侧，企图将身影隐藏在交错的人影里，快步朝酒吧门口走去。只有在经过中文的桌前时，因为空间狭促和对面一个人交错不开，女孩被迫停了停。只有一两秒，空调口的风吹下来，让中文忽然闻见了跟陈蜜霜身上一样的香味儿。他噌的一下站起来，女孩却只留了背影给他。钟文其实有点恍惚，与其说是相信自己的鼻子，不如说是受内心驱使，他什么都没来得及想，就已经晃晃悠悠地追了上去。所幸女孩没走成，虽然躲了半天，还是在门口被不想见的人拦住了。一个人高马大的欧洲男人拉着他的胳膊，还摘下了他脸上的面具。钟文赶上前，终于看清了女孩的脸，眼影画得很重，眼尾一道蓝色长长的荡开，像孔雀一样。虽然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钟文也不傻，见着架势也知道是男男女女那点事。讲真心话，出门在外不该多管闲事，可钟文没法置之不理，于是笨拙地卡在男女之间，一时情急竟说出了母语。钟文背对着 Amber， 所以没有看到他眼睛里闪烁的诧异。钟文并不矮，也不算孱弱，但和面前这个男人一比还是瘦小一圈，任谁都觉得他会吃亏。男人也没把他当回事，伸手拨他的肩膀，还想去拽 Amber。 本就是血气方刚的男孩，钟文也不想在女孩面前丢了面子，他梗着脖子再度挡在男人面前。男人喝了酒，再加上沟通不顺的烦躁，伸手揪起钟文的脖领，薄薄的 T 恤皱成一团，气氛顿时剑拔弩张起来。钟文的拳头也已经攥了起来，做好了要大闹一场的准备。然而就在这时，一道黑影从一旁疾风呼啸而来，男人忽然弯下腰去，爆出一声惨叫，里面还夹杂着骂人的话，揪着钟文的手也松开了。走啊，傻愣着干什么？
0: 在酒吧还未散尽的惊叫声里， Amber 牵起了钟文的手，推开门跑到了街上。到这时钟文才看见

0: Amber 的胳膊下夹着一块长板，刚刚他应该是拿长板抡了那个男人。想到这儿，钟文有点想笑，但他的大部分注意力粘在两个人牵在一起的手上，更多的是一种极其新鲜的好奇感。他不自觉地把眼睛瞪得大大的。Amber 把板子踩在脚下，对钟文使了个眼色，
1: 快上来。
0: 钟文完全不会滑滑板，以一种非常怂的姿势蹲在了上面，回头看时发现被打的男人已经捂着脸追了出来，后面好像还跟着其他人。隐约间钟文好似还看见了纪小雨，他总算是想起了自己还有朋友在，但滑板已经向前移动了。 Amber 拖着他起步有些艰难，他非常识时务地用手撑着地帮了点忙。风在耳畔变得更急更凉，滑板带着他们往更幽静的巷子深处而去。等到钟文再回头时，身后并没有人了，也不知是那些人根本就没追上他们，还是他们真的逃掉了。可是钟文还是感觉他们在逃，逃离与其他人有关的世界，飞奔向一个独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寂静的月亮。哟，
2: 钟文逐渐兴奋起来，就像滑板的主人是自己一样振臂高呼。 Amber 在他面前翻了个白眼，心想这人是不是傻呀，这一路根本算不得潇洒，反而很狼狈，地面坑洼不平，有许多鹅卵石和碎石子混在里面，虽然阻碍不了长板滑行，但确实颠得很。 Amber 一个自认身量轻盈的操纵者尚且觉得勉强心累，天知道这一个大男人缩在板子上，任谁看了都会觉得好笑，他有什么可兴奋的。
1: 喂，你差不多了吧？
0: Amber 快要没力气了，放任板子的速度逐渐慢下来，忍不住出声催钟文下来。钟文这才反应过来，直愣愣地站了起来。他没想到滑板会晃得这么厉害，突然张牙舞爪地掌握不了平衡。 Amber 下意识跳下板子，想像往常一样踩住石料，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个陡坡，渐缓的坡度连接着蜿蜒的窄路，一直延伸到很远，直到被朝向混乱的几栋房子阻隔，略显昏暗的暖黄色的光打在房屋颜色各异的外墙上，照不穿夜色，却凸显了错落。坡顶会是个拍照的好位置，能得到相对完美的构图，以及类似梵高画作中的南法标志性的景致。可惜钟文停不下来，滑板的前轮刚一陷落，本就位置靠前的他就因惯性被朝前丢了出去，他在路人和 Amber 的注视下非常滑稽地滚了下去。
3: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虽然钟文平本能地抱住了头，但还是磕得够呛，到了坡段一半左右的位置才停住。他坐在地上，还维持着双臂抱头的姿势，有些轻微的耳鸣，半天缓过神来。
1: 啊，还好吗？
0: 安伯先去追了板子，又折返回来看他，有点担心。刚刚事发突然，他没踩住板子，再想拉钟文也来不及了。虽然钟文滚下去的样子过于好笑，但毕竟他会搅进来是因为安伯，该负的责任呢，安伯还是得负。钟文缓缓地放下手臂，抬头看着他，没听清他在说什么，于是傻傻地啊了一声。
1: 先起来，动一动。
0: 安伯扯着他的袖子，钟文就跟着站了起来，动了动胳膊，动动腿儿，骨头没事，就是到处都破了皮。哎，看我，福大病大。
1: 头晕不晕？
0: 安伯心说，我看你就是心大。他伸出手指在他额角上碰了一碰，钟文立刻哎呦，自己抬手一摸，一个硬包，我成独角兽了。钟文反而来了精神，一双大眼睛在夜里闪闪发光。安博被他的脑回路惊呆了，终于没忍住露出了一个略带嫌弃的笑容。能博美人一笑，哪里还在乎这点疼啊？钟文摇头晃脑的起来，用吹牛似的语气说，哼，这点小伤没事。
1: 既然没事，那回去吧，拜拜。
0: 哎，说罢安伯就把长板丢在了地上，一脚踩了上去，眼看着就要走，钟文哪能让他就这么走了呀，情急之下去踩板尾，害得安伯一个踉跄，抓住翘起的长板的同时也后退，撞到了钟文的身上。钟文下意识搂住了他的腰，为了稳住彼此，他们离得前所未有的近，钟文又清晰地闻见了那股香味儿。
1: 你还要干什么？
0: 安伯旋了个身，离他远了点。不要那么冷漠嘛，我们一天遇见了三次，也是缘分啊。
1: 谁跟你遇见三次？
0: 安伯翻了个白眼，钟文看见他的双眼皮贴。
1: 我根本没见过你。
0: 他再度转身，钟文却再度挡在他面前。哎，你就不要不承认了吗？虽然你变装很厉害，可我已经认出你了，就没必要再装了吗？陈蜜霜，
2: 此时的陈蜜霜一个头两个大，他是真的没想到会再遇到钟文，也没想到会被认出来。他在尼斯生活了快四年，从来没有人在这种状态下认出他就是陈蜜霜，因为他平时的样子和现在就是两个极端，丹凤眼变双眼皮，用修容术改变了鼻子的形状，故意将口红涂得很艳。在夜里，他从来都只是 Amber， 一个爱唱歌、跳舞和陌生人说话的疯丫头罢了。久而久之，连陈蜜霜自己都当那是两个人，拥有两个人生、两个世界。他不想混淆，不想让自己失去一个避风港。这个钟文是不是他的克星啊？陈蜜霜刚刚在台上看见钟文时就有不祥的预感，当时他还劝自己说只是巧合，结果已经很久没出现的狗皮膏药居然又出现了，然后事情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不是，你认错人了。
0: 陈蜜霜纵有一时的紧张，但是更多的是觉得意外和麻烦，并不慌乱。钟文一看就是个背包客，很快就会离开，随他怎么说呢，自己不搭理就完了。这样想着，陈蜜霜冷冷地别过脸，打定主意赶紧离开。
3: 哎呀，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2: 谁料钟文突然像树袋熊一样抱住了 Amber 的胳膊，比他高一头的个子，宁可屈着膝盖也要将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夸张地叫着，
3: 没头疼，呦，头晕，呦呦呦，脚疼，呦呦呦，屁股疼，你得对我负责呀。
2: 陈蜜霜拼命地想把胳膊抽出来，奈何扭不过他的力气。
1: 你放开，你多大的人了，怎么还耍无赖呢？
3: 你多大的人了，怎么还不承认自己是谁呢？
2: 陈蜜霜气结， 钟文却在他的肩膀上蹭来蹭去，撩着眼皮瞅他。
0: 没话说了吧？
1: 行，我负责，我送你去医院，治疗费我出，行了吧？
0: 不用去医院，听说国外看病可贵呢，你给我上点药就行。
1: 我上哪儿去给你找药去啊？
0: 啊？
2: 钟文一脸无辜的作腮，露出两个很深的酒窝。
0: 不知道，反正你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2: 说完，胳膊夹得更紧了。这是哪儿来的熊孩子啊？更关键的是，真小孩至少好糊弄，这个20岁左右的熊孩子，那实在是软硬不吃啊。无论陈蜜霜拿出什么态度，钟文都顶着一张人畜无害的脸，死不松手。陈蜜霜其实极其讨厌和人有非必要的肢体接触，尤其

0: 陈蜜霜抖了抖已经快麻了的胳膊，钟文这才乖乖地松手站好，抬头左顾右盼，这是你家呀？陈蜜霜没说话，掏出钥匙打开了楼侧的小门，一条很窄的旋转楼梯直通三楼。因为格局问题，三楼的使用空间很小，看摆设是纯属私人的空间，有单人床、沙发和小桌子。他朝钟文抬了抬下巴，指向角落的小门，
1: 去冲一冲伤口。
0: 里面是一个淋浴间，不过钟文没脱衣服，只是用洗手池的水龙头冲了冲。他注意到淋浴间令人惊愕的洁净，而且没有任何香氛类的东西，也没有一丝异味，干净的如同新房子。他对着镜子左右照自己的脸，心想幸亏没破相，不要是没摔那一跤就好了。但他转念又觉得要是没摔那跤也没法来这儿啊，所以还是觉得很值得的。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3: 每个人的青春都曾经经历过不知所措的迷茫。小说男主钟文原本和多数年轻人一样，对未来没有清晰的方向，直到遇见小说女主陈蜜霜，他才笃定了人生目标。其实很多转折都源自一场温柔的相遇，唤醒心底深藏的热爱。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9: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正在播出。拿错手机后，两人只能互相联系，约定见面归还。简单的交流里，钟文留意到陈蜜霜身上干净独特的香气，这种味道让他印象深刻。初次交集平淡又短暂，却悄悄在两人心里留下了痕迹。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精彩继续。
8: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10: 第三集。
11: 陈蜜霜不知道钟文在洗手间里琢磨什么，从床头小柜子里把药箱提出来，等到钟文一出来就直接丢给他，
12: 那自己擦，擦完赶紧走。
13: 别急嘛。
11: 钟文翻着药箱，把里面的东西挨个拧开瓶盖看了看，又拧回去，眼睛滴溜溜乱转。
13: 这么大的房子，你一个人住啊？楼下是干嘛的？
12: 你自己来的吗？没有朋友在等你吗？
13: 哦，对，有。
11: 钟文这才想起来看手机，果不其然，信息和电话都已经报了。他随便挑了个人回了一条，没事，不用管我，就转头继续和陈蜜霜说话。
13: 你就不好奇我是怎么认出你的吗？
11: 陈蜜霜好奇，可不想问。但即便如此，他也制止不了钟文继续说下去。
13: 你带我下去看看，我就告诉你。
11: 我完全不想知道，好不好？陈蜜霜扶了一下额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如果他现在还是 Amber， 就可以直接把钟文赶出去。可他被认出是陈蜜霜，即便还戴着假发，心却被上了锁。他从床边站起来走过去，弯腰从药箱里掏出纱布和消炎药水，故意往高处抛，但钟文还是像猫一样抬手接住。他又叹了口气说，擦完我带你下去。钟文闻言赶紧胡乱地给自己擦了点药，分分钟就合上了药箱，还求奖励似的双手举给了陈蜜霜。陈蜜霜把药箱放回原处，忍不住问，你多大？
13: 刚过完23岁生日。
11: 那就是比自己小4岁。陈蜜霜暗暗回想起4年前的自己，该不会在别人眼里也是这么幼稚吧。从一旁的另一个木质楼梯下去，二楼是很敞亮的工作间，基本上能打通的区间都打通了，看起来一览无余。长长的桌案，上面摆着很多剪刀之类的工具，墙上有大块的幕布，房间的主色调是白色，只有角落的一束束花点缀着，各种式样的容器中

0: 插着各种式样的花，看起来都很精巧，对中文来说香气有些混杂，不过不难闻，青草味居多。一般家庭百鲜花顶多一两瓶，他这里太多了，看起来就不寻常。可是中文一时想不起这应该叫什么，结巴着说，
1: 你是搞花的？
0: 我是做花艺的。
1: 哦，对，那是做什么的？
0: 陈蜜霜白了中文一眼，又下了一层，这层分两个区域，靠里的地方像是会客室，摆着温馨的沙发和小桌子，用一块帘子隔着面向马路的那间屋子，摆满了花瓶和桶，还放着不少鲜花，气味非常浓郁，突然冲得中文有点头疼。不过他算是搞清楚陈蜜霜是做什么的了，楼下是个对外的花店，楼上是花艺工作室，反正就是跟花花草草有关的。大概就是因为陈蜜霜今年侍弄这些种类繁杂的花草，又生活在这种环境中，香味才逐渐积累在他身上，已经成了他的一部分。全天下独一无二的香味，中文希望只有自己能闻得到。
1: 好吧，我说话算话，因为你身上的香味我才认出你的。
0: 陈蜜霜皱了皱眉，不确定中文是不是胡说八道，因为他从不喷香水，他不想香水的味道遮盖了花香，不然会影响他的感觉。
1: 哎，我没乱说，你身上真的有一种香味，连手机上都有，我拿你手机时就闻到了，你自己可能闻不出来，别人应该也闻不到。哦，这是我的特长，我鼻子好，嘿嘿。
0: 能有多好，乱说。
1: 我说真的。
0: 换作往常，中文并不爱显摆自己的鼻子，有段时间他甚至因此而心烦，但在陈蜜霜面前，他却迫切地想要被相信，被夸奖，因为这是他拿得出手的东西，他必须得让陈蜜霜看到。
1: 这样，我证明给你看。
0: 他突然抓起陈蜜霜的手，又往楼上跑。他只是太急，想到楼上有可以用的东西，不像楼下的花都是分门别类的。陈蜜霜被突如其来的牵手吓了一跳，下意识的要甩开。中文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做了什么，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突然有点空落落的。回到二楼，中文把手盖在眼睛上，对陈蜜霜说，
1: 你随便拿一盆花过来，我不清楚花的名字，但是我能闻出来有多少种。
0: 你这样还是会偷看的啊。
1: 事已至此，陈蜜霜也知道不配合他就糊弄不过去了，既然如此就要严谨一点。陈蜜霜找了一张干净的方巾，折了两折，系在了钟文的眼睛上。钟文感觉到他的指尖在自己的头发里摩擦，心里突然像有什么爬过一样，痒痒的，五感相通，遮住眼睛，嗅觉反而更敏感。陈蜜霜举着一瓶插花到他的面前，那些在普通人闻起来只是混作一团的轻微的气味，对中文来说却清晰到具象的程度。中文好似能在黑暗中看到一缕缕不同颜色的烟雾。八种。有一种塑料的味道，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活的。中文回答完，半天都没听见动静。他伸手往前摸，差点打到陈蜜霜的鼻子，陈蜜霜向后躲闪，这才回过神来。
0: 好了，摘下来吧。
1: 讲真心话，陈蜜霜挺意外的，这小子看着那么不靠谱，谁知还真的天赋异禀了。这瓶插花里一共有七种花材，还有一种是做过处理的干花，外层有包浆，可以说中文完全答对了。陈蜜霜忍不住闻了闻自己的手，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似乎闻见了一点香味。中文扯下眼睛上蒙的布，正好看到他的反应， 立刻就笑开了。这回你信我了吧？
0: 信了信了，你有这个天赋就去想想自己能干什么，别浪费了。
1: 能干什么呀？没用，连在厕所里和人打架都不占优势。
0: 陈蜜霜哭笑不得，这孩子的脑子是怎么长的？行了，快走吧，你朋友该等急了。钟文也知道自己不能耗在这儿了，别人在等他是一回事，主要是再死皮赖脸下去，他怕陈蜜霜觉得他图谋不轨。他挠了挠后脑勺，撇着嘴说：“
1: 好吧。”
0: 于是他走到一楼大门口面朝马路的那处，陈蜜霜从里面打开了门放他出去，两只手拽着门框，一副赶客的架势。钟文回身看着他，心不甘情不愿地说：“
1: 那我走了。”“
0: 快走吧，别和别人说今天的事，江湖不见。”说完不等钟文回应，陈蜜霜双手拍上了门，同时关掉了一楼的灯。钟文脑门贴在玻璃上往里望，再也看不见陈蜜霜的身影了。他叹了口气转身离开，还是忍不住一步三回头。看到花店外面的法语招牌，他拿手机查了一下，意思是美丽际遇。他和陈蜜霜的相识对他而言倒真的可以称得上是美丽际遇。想到这儿，钟文忍不住吹了声响亮的口哨，脚步也轻快起来。陈蜜霜站在楼上的窗前，摘下头上的粉色假发，捋顺了自己的黑色长发，目视着钟文的背影消失，突然长出了一口气。对陈蜜霜而言，两个世界的隔板被打破，个人领地被强行入侵，他是止不住惊慌的。好在并不讨厌，他意外地感受到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并不讨厌，只是还是再也不见比较好吧。
2: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风文已经忘了是从几岁起发现自己的嗅觉异于常人的。起初他只是觉得每天都能闻到各种味道，口头禅都快变成了有什么味道，但他父母大多数时间什么都闻不到，看他总耸鼻子还以为是有什么毛病。直到小学五年级的一天，大人们聚在一起打麻将，中文和亲戚家的孩子凑在一起胡闹，他闻到了一股难闻的煤烟味儿，担心是煤气泄漏，可小朋友们都说没有，大人们也仍旧热热闹闹的。他和外婆说了，外婆检查了煤气炉，什么事儿也没有，可是中文一直闻得到，却没有人信他。直到两三个小时之后，包括他在内的小孩子陆陆续续的开始头晕，大人们才开始相信，检查了一通，发现是外婆放在院子里的煤炉没有封死，因为风向的缘故全都刮进了屋子里。然而即便如此也没人当回事儿，顶多就是意识到这孩子鼻子好用，但是鼻子好用算不上什么技能，顶多算个优点，还是不太好展示的优点，所以很快就被忽视了。但是自那时起，中文知道了自己的嗅觉确实厉害，他能闻到别人闻不到的细微味道，也能在混杂的味道里闻出分别，这也给他带来了许多烦恼，比如去厕所、去动物园、去医院之类的地方时，比如即使冰箱里的食材封得再严，每次开冰箱时他还是会闻到异味，更别提别人身上的味道了。所以他比大多数男生都更注意卫生。不过除此之外，他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特长，他也不觉得自己能拿嗅觉干什么大事儿。一开始他还愿意和人显摆一下，青春期之后反而别扭起来，不想拿这么无聊的天赋自夸，所以不被人发现就不会主动提及，以至于他周围很多朋友都不清楚这件事儿。他在大学学的是化工，也是家人的意见和自己当时可考虑的选项两相叠加做的决定。真正学习之后，他发现自己的鼻子倒是能起点作用，很多大家说无味的东西他仍然能够闻到轻微的味道，而本身有强烈味道的东西他能靠嗅觉确认克数和容量，所以他做起实验来游刃有余。不仅如此，中文还能无意中闻出旁边的人哪里出了错，这让他对学习产生了一些兴趣，大学四年的成绩倒也算得上优异，只是老师们都说他是孩子个性，不能踏实下心来，怕是不适合搞科研，他自己也知道这点，所以毕业后没动继续深造的心思，直接接受了家里的工作安排。还有一个原因是，虽然实验很有趣，但即使在配备专业通风系统的实验室里，他还是常常因为气味而感到脑袋发胀。
1: 中文没想到自己会在千里之外的尼斯主动向一个刚认识的人展露这项特长，而且一点都不难为情。说到底，他能拿得出手能让人印象深刻的也就只有这个了，他必须让陈蜜霜相信他，记住他。他会想起自己没脸没皮的劲儿，简直就像公孔雀求偶时围着母孔雀开屏一样。想到求偶这个词时，钟文心思动了动，忍不住咧嘴笑了。
2: 你笑什么笑啊？
1: 纪小雨被他突如其来的痴痴的笑弄得发毛，毫不手软的在他后背上拍了一把。
2: 摔成这样还挺高兴啊。
1: 钟文回到住处后，先是被多方谴责，然后又被多方八卦，只有纪小雨是真的在意他伤得要不要紧。结果钟文一副吊儿郎当甚至意犹未尽的样子，更令纪小雨气不打一处来。他们当时散落在酒吧各处，对事情全貌并不清楚，注意到的时候就看到钟文好像和人起了冲突，还没来得及上前，钟文就和一个姑娘跑了，留下他们面对那伙人的怒意。他们生怕引火烧身，只好也麻利地溜了。 一男一女消失了这么久，很难不令人浮想联翩。然而钟文紧咬牙关，硬是不透露半句，反而更可气地说，
0: 你们猜。
1: 倒是让人觉得真发生了什么。
2: 那女的头发粉的那副打扮，哎，怎么你喜欢那个类型的啊？
0: 不是，喜欢一个人跟打扮没什么关系。
2: 哎，你还真喜欢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快回去睡觉，我也要睡了。
1: 钟文把张牙舞爪还想说什么的纪小雨强撵出房间，才成大字躺在床上，头上的伤口稍一颠簸就跳着疼。他倒抽了一口冷气，却又想起陈蜜霜的脸来，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容在眼前交替出现，又逐渐融到一起，十分有意思。钟文翻了几个身，怎么也睡不着，旁边床的男生早已打起了鼾。他还得见见陈蜜霜，还得见见。刚分开几个小时，钟文就已经迫不及待了。
0: 第二日一早，有人想去博物馆，就奔伊兹和摩纳哥了。钟文自认历史不及格，也没什么艺术细胞，以有点累为借口想多休息一下，不想跟大部队一起去。
2: 那我也留下陪你。
0: 纪小雨才不会被他蒙骗呢，见他装模作样就知道他在打鬼主意。哎呀，赔个什么气儿啊，我要睡觉。
2: 怎么，你还要裸睡吗？
0: 钟文难得被纪小雨噎得没话说，可见只要人能豁得出去，还是能改变什么的。算了，赔就赔吧，反正纪小雨也管不了他。等到大部队走了，刚才还躺在床上装死的钟文立马就跳了起来，冲进洗手间里吹了个利落的发型，紧接着就要出门。纪小雨一声不吭地跟着他，非要看看他打的什么鬼主意。但是纪小雨是个很好糊弄的人，出门之后，钟文一副闲逛的姿态，像平时一样扯些有的没的，还买了一些水果留给大家路上吃。纪小雨很快就把乱七八糟的念头抛在了脑后，单纯的游玩了起来。钟文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带着纪小雨靠近了陈蜜霜的花店。白天看来，小楼的外观更古老破旧，却也更雅致。花店这侧的大门是开着的，门外摆着高矮和造型都不同的花架，放着装满鲜花的水桶和一些盆栽。比起其他花店，似乎绿叶更多，不会显得那么花哨。钟文装作不在意的从花店大门前经过，没看见陈蜜霜，于是拐了个弯又回去，左看看右看看，举起手机拍拍天空，余光却只往一个方向瞄。时间拖得久了，纪小雨也觉出不对劲儿来，用手肘碰碰他。
2: 哎，干什么呢？走啊。
0: 哎，你看，你不觉得这个角度拍起来特别好看吗？钟文煞有介事地举着手机忽悠。纪小雨绕到他的角度仰头看，什么也看不出来。正在这时，钟文看到陈蜜霜走出了店门，随后有六七个肤色各异的人也走了出来，一一和他告别。白日的陈蜜霜又变回了他俩初见时的样子。如果不是地点相同，钟文都不会相信他和昨晚的 Amber 是一个人。此时的陈蜜霜娴静典雅，一头黑而直的长发静静地垂在背后，一字领的宽松上衣和棉麻质感的长裙全是浅色的，显得整个人干净的有些冷淡。对别人的热情告别，他也只是微笑颔首，连笑容都好像是标准化的。
1: 等到目送所有人离开，陈蜜霜终于偏了偏头，并不逃避地朝在店门前徘徊的钟文看了过去。他刚一出来就看见了，虽然难免心里咯噔了一下，但他知道是祸躲不过。钟文一笑，露出两个酒窝，大步流星地朝陈蜜霜走去。 纪晓宇不明就里，只好跟上。谁知不等周文开口，陈蜜霜就看着纪晓宇问，给女朋友买花吗？他先用法语问的，看到中文和纪晓宇茫然的样子才换成英文。中文知道他是故意的，他就是要装得像陌生人一样。纪晓宇听到女朋友吓得一激灵，下意识看中文的表情，同时就要摆手，谁知中文竟扬声说，
0: 对呀，送女朋友选什么花比较好，你给推荐一下。
1: 陈蜜霜面上毫无波动，倒是纪晓宇由惊到喜，高兴的嘴都合不拢。那要看小姐喜欢什么花。不等陈蜜霜说完，纪晓宇立刻说，哎，我喜欢玫瑰。
0: 等一下，不是。
1: 中文的心思都在陈蜜霜身上，慢了半拍才意识到纪晓宇误会了，他伸手就要拦，没想到纪晓宇兴奋过了头，根本充耳不闻，反倒是挣脱开他，急着去挑自己的玫瑰。法国盛产鲜花，法国人也爱花如命，玫瑰品种众多，花朵饱满硕大，颜色也鲜艳夺目。陈蜜霜尽职尽责地做着介绍，纪晓宇挑花了眼，半天也无法抉择。中文在一旁嘶了好几声，想要吸引两个女人的注意，结果谁也不搭理他。于是他就肆无忌惮地盯着陈蜜霜的侧脸瞧，想来陈蜜霜应该比他大几岁，但单从脸上丝毫看不出，和纪晓宇站在一起，只显得他气质恬淡，

0: 清淡的妆容衬得脸颊稚嫩。啊，像江边玫瑰、白玫瑰、紫玫瑰都卖得很好。
1: 啊，那就要香槟的吧。
0: 纪小雨这头刚敲定了品种，中文就接着拍了板。
2: 来九只，长长久久。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牛眼侠。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黄河不仅滋养了土地，更是一条流淌着文化的大河，它的每一次弯曲，每一次停留，都会滋养出不同的民风、习俗与典故。黄河从青海发源到山东入海，沿途流经9省，先后有13条主要支流汇入，河道逐渐开阔，这才形成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阔景象。这些支流不仅丰盈了黄河的血脉，也造就了一个个经典的成语典故。前几天的节目里，陈宇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老师聊到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泥沙俱下，泾渭分明”等俗语，既是黄河的真实写照，也映照着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内涵。今天我们将继续跟随两位的脚步，聚焦另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中流砥柱”。这个俗语里面的人物大家也都不陌生，继续来听。
7: 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说的这个俗语，不一定立马就能想到黄河，是吧？但是它跟黄河又有关系，这就是中流砥柱。
8: 对对对，中流砥柱。我们学党史的时候啊，学这个现代史的时候，都会碰到这个词儿，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起到这个中流砥柱的这个作用。就是说，它是在这种动荡的艰难的环境当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的这样的一种力量。也是一股势力，这个词语呢，它也是跟黄河有关的。
7: 这个跟黄河的相关是在什么情况？像这个词儿，它是不是已经时间不短了？诞生时间？
8: 对对对，这个中流砥柱它的出处啊，应该说是来自于春秋时期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在明代的时候被文人冯梦龙他改编到《寓世名言》这部小说集当中。什么故事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做二桃杀三士。二桃杀三士是杀哪三士呢？

0: 是齐景公这个时代非常有名的三位武士，叫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这三个人呢都曾经在齐景公危难的时候这个护驾有功啊，
1: 这样功臣，
0: 功臣，大功臣。但是后来呢这几个人呢飞扬跋扈，而且呢
1: 恃宠而骄了，
0: 恃宠而骄，而且结成了这种组织了
1: 啊，
0: 准备对齐景公不利，所以这个时候当时的相国燕婴就准备用计谋啊把他们除掉。那用什么样一个计谋呢？就是拿两个桃子让他们三个人分，分得不均。
1: 这怎么分啊？
0: 最后就有人这个得不到，得不到了之后呢就非常愤恨。那么当场自刎于殿下。最后另外两个人看到这个好兄弟已经自刎了，也非常羞愤。结果都接二连三的这个自刎了，一下就齐景公的这个祸患，所谓的这个祸患就解决了。那么这个古冶子就讲到自己曾经随齐景公渡黄河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什么经历呢？就渡黄河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大员。这大员是什么呢？可能现实当中没有这种东西啊，它可能要么是成精的那种大龟啊，或者说是这种鳖类的这种生物，
1: 通天河然后背鲸的那个
0: 我觉得可能是一类生物啊，因为它的这个从这个字形上来看，龟啊鳖啊都是一类生物。那么这样的这种成了精的这种大猿非常厉害，就把这个齐景公的这个座驾就给它吞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古冶子呢就潜入到这个黄河之中去追杀这个大猿最后终于得猿而杀之把这个猿头就提出了河面，当时叫鹤跃而出，非常勇猛，非常威，
1: 很帅的一个形象啊。
0: 就是当时就写到这个叫做大猿呢衔左参已入砥柱之中流，就叼着那个齐景公的座驾就潜入到这个河的深处了。出现了砥柱中流这样的一个词语。砥柱之中流这五个字呢大家后来就把它稍作了改造叫做中流砥柱，或者说砥柱中流，就成为了一个成语了。
1: 所以这个是跟黄河相关的一个词儿。那这个计谋其实也算是比较经典的一个计谋啊。
0: 经典的计谋这个。
1: 能跟它对比的就像什么这个杯酒释兵权这些的。
0: 是就是古代小说家特别喜欢敷衍特别喜欢阐述这类的这种用计的这种小故事体现有些人计谋高超也体现一部分人有勇无谋但是今天看来呢这个可能世界观不同，价值观不同看待这个故事大家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吧。
1: 就大家会有不同的想法，
0: 是
1: 每个读者心中的哈姆雷特都不一样。
0: 是
1: 对，
0: 其实说到这个砥柱的话它确实是真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1: 是吗？
0: 对，在今天的这个河南的这个三门峡三门峡东边的这个黄河非常湍急的那个激流当中确实是有一个小山头它的外形呢就像一根柱子一样，而且真的是屹立了千万年。
1: 所以说这个砥柱指的就是在很湍急的水当中依然可以稳定的坚定的不倒的一根
0: 定海神针，
1: 这个感觉
0: 没错。
1: 那么形容现在大家人也是这样，就是哪怕不管时时如何变化依然有那么一个定海神针般的人物在面前，就是中流砥柱。
0: 国家社会包括家庭遇到了什么一些特殊的变故特殊的动荡的一些陷入到一些动荡的环境当中，但是总有一些人意志非常坚定，力量非常强大，他能够稳住，不仅自己能够稳住，也能稳住他人，稳定住局势，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像那刚才说到说像定海神针一样，但是我们现在说定海神针更多的时候是说它可能是大禹治水的时候一个测量器具对吧。那再比如说这个时候人们会不会称他的那个也叫砥柱？
0: 确实是这个砥柱也跟这个大禹也跟治水这个大禹有关那么据说大禹在治水的时候凡是有山挡住河水的地方他就要把它凿通那么在砥柱山这个地方呢大禹开了三个口子，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地方叫三门峡
1: 好像有三道门一样。
0: 三道门，对，远远望去就像出现了 这个三个大门
1: 哦，
0: 这个称呼也非常有诗意啊，
1: 是的，是的，
0: 形象，嗯，对，
1: 所以这也是历史上很早就对他有描述。
0: 即使我们没有去过，我想单看一些相关的描述，
1: 嗯
0: 啊，我们就能够有这种很特殊的这种感受，因为它这种震撼人的这种现象，它是有一个对比的，就是水和山的对比，
1: 嗯
0: 啊，动和静的对比，这个河流的这种汹涌澎湃和砥柱的这种坚贞稳固的这样的一种对比，我觉得是非常能够感染人的一种情景。
1: 就越是对比，越能够让大家觉得与众不同哈。
0: 是。
1: 都是动的，有一个静的，就是对比；都是静的，有一个动的，就显得动若脱兔。
0: 没错，没错。
1: 这个是中流砥柱啊！现在不光形容大家的那种看到的景色，
0: 嗯，
1: 也会形容人的品格，
0: 嗯，
1: 有时候还会形容大家的一些习惯，
0: 嗯，
1: 或者是做派，
0: 嗯，甚至是我们对于一些文艺作品，
1: 嗯，
0: 一些具有能够激发人的这种激情啊，能够稳住人的身形，稳定住人的心神的这一类的文艺作品，我们也会用砥柱中流这样的形容词去看待它。比如说这个唐代有一位书法家叫做柳公权，
1: 嗯，
0: 我们经常说这个颜筋柳骨
1: 啊，哎，是有这个说法。
0: 对，我们书法入门呢，要么学这个颜真卿，要么学柳公权，
1: 没错，
0: 当然都是这两家。
1: 是
0: 啊，就是因为这两个人不光是字写得好，而且人品特别好。颜真卿也是这样的人，忠心不二啊，忠贞不二，就像砥柱中流一样，在安史之乱的这个大变乱当中啊，仍然对于这个唐朝啊忠贞不二。
1: 嗯，
0: 那么最后全家也几十口人都遇害了，仍然不改初衷，
1: 嗯，
0: 去这个，去力挽狂澜。柳公权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从小教育小朋友啊，练习书法，那么古人就精心的选择，我想也不是一个两个古人，一个时代两个时代古人，是千百年以来最终形成、最终选择、大家集体选择的这两个重要的人物，
1: 嗯，
0: 拿他们的作品作为小朋友青少年学习书法进入艺术殿堂啊门槛的第一道门的钥匙，这两个重要的钥匙
1: 啊。其实我们之前也都多多少少接触过，比如说书法的内容，对吧，会有字帖呀，包括会有不同的碑啊什么的，也都听说过，比如说像柳公权呀、颜真卿啊、米芾啊等等这些很耳熟能详的名字。
0: 对，
1: 但我还真是今天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我们去做这样的选择，跟他的德艺双馨有很大的关系。
0: 没错，没错
1: 啊，就不但学习他的字，更重要的可能学习这个字背后为什么他能写成这样，跟他的个人的性格品格有关系。
0: 本质上，它是一种文化的选择。
1: 嗯，
0: 柳公权他就曾经为砥柱做过诗。
1: 嗯
0: 啊，他有一首五言诗来专门咏砥柱。
1: 嗯，
0: 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柳公权这个人的形象也是给人一种砥柱的这种感觉。
1: 哦，
0: 在书法史上有个很有名的这个记录啊，就是当时的皇帝叫唐穆宗，唐穆宗就去专门请教柳公权啊，怎样才能把字写得好啊？
1: 嗯，
0: 柳公权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只有心正啊，才会笔正。
1: 嗯，
0: 那么唐穆宗一听就知道了，他说这是这个柳公权在利用这个怎么学习艺术来对他进行这个劝诫啊，就是说，你不要去过度的追求艺术上的一些成就啊，你只要把你的本职工作做好，
1: 哎，
0: 把你的品德修养注意提升，你的字自然就会写得好。
1: 而且对于那个时候的皇帝来说，你统治一个国家更重要的是品性而不是你的文学素养。
0: 没错，而且就是对于最高领导的问话啊，
1: 嗯，
0: 柳公权能够以这样的态度和方式去回答，也体现了这个人的人品确实是非常不一般。
1: 嗯，
0: 真的很像砥柱中流。
1: 没错，他自己先做到了，所以才能够由此发问，或者是由此回答。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我们比如说现在形容这些历史上的很多人物，也都可以说得上是中流砥柱。
0: 嗯，
1: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过的，在这个梦里斩泾河龙王的魏征， 也可以称得上是中流砥柱哈。

0: 事，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魏征和这个砥柱呢也有关系
2: 哦，
1: 他还曾经写过一篇叫做《砥柱铭》啊，就是铭文。我们知道铭这种文体呢，它非常古雅啊，非常典雅。我们一般说诗是五言七言这样的一种形式，铭呢一般是三言四言。魏征呢就写下了这个一篇专门题咏砥柱的这个铭啊，那么里边也是对于这个砥柱啊，赋予了很多人格化的这种品评啊，人格化的色彩，那把它已经不仅视为一种石头，一个石头而已啊，把他的精神也给他描写的宣扬的非常这个透彻，
2: 其实是借物喻人，
1: 没错。中国的这种咏物传统啊，其实都是在借物来喻人。归根结底，它不是要把这个事物、这个对象描画的特别生动啊，特别这个入神啊，它是要起到一个对于我们做人有什么样的启示啊，在这方面下功夫的。
2: 哎，这样的还真是挺多的。
1: 对，
2: 墙角数枝梅，
1: 没错，
2: 哪是上来先给你说说梅花的。都暗地里其实有着自己想表达的内容。
1: 对对对。
2: 啊，这也是我们现在在看到回看这些蜀语的时候，一方面能够看到它的脱胎于比如说我们的黄河当中。
1: 对。
2: 另一方面也是跟黄河相关的有这么多与我们的这种优良品格或者是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
1: 对。

0: 我们要去三门峡旅游的话，我想提示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砥柱。
1: 对，如果在这之前大家可以做做功课，比如说先把砥柱铭先看看。
0: 对对对，看一看可能会对于自己的人生有一些特别的启示。
1: 这个而且等到很多时候自问内心的时候会发现啊，我也可以自己当做中流砥柱去鞭策自己或者激励自己，由此之下再能够看到遥相呼应的那个砥柱。或者说听完今天我们去聊的这些故事以后，当大家在走向这些地方，不管是去旅游还是去散心的时候，你会对它有了更多的感悟。就不仅仅我看到这条河流好清澈，那条河流很浑浊但是呢我们能发现它们之间还有这样的精神所在。或者我们不光是看到河流当中有那么一个一直坚持在那儿岿然不动的一根柱子一块石头的时候，也能想到可能跟我的生活能有什么样的反馈，对我生活能有什么样的影响。
0: 都是从万事万物当中看到自己，看到自我，
1: 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古人要不上个高楼什么的都得提两句，对吧？览物之情得无一乎。
0: 对，所以说古人说叫登高能赋可为大夫啊。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继续跟您分享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上一期我们说到，女主角滚月亮被安排去相亲了。这一集这桩亲事可把青蒿给急坏了，他本来也被安排相亲，居然要求把见面地点安排在了一处。您看这哪是相亲呀，分明是去搅局的。剧中饰演青蒿父亲的演员杜元老师还透露了一个细节，他的东北口音怎么都藏不住，导演索性在剧本里加了一句台词，他年轻时在东北打过工，就这么一句话，人物一下子就立住了。这个心里装着儿子却嘴硬的老农民，一张嘴全是故事。再多说就剧透了，一起来听悬崖村的这出好戏。
5: 上一集，一心想养牛的吴艾草死了一头牛，为了瞒住媳妇，他给买来了黄牛，用米粉化妆，冒充西门塔尔牛，却被媳妇龙凤壁识破。龙凤壁把牛卖了，吴艾草为此和他大吵一架。
6: 快走，吴艾草！
7: 让开，让开，站住！
6: 吴艾草，
7: 站住！
6: 吴艾草，
7: 把你放下来！
6: 别闹，吴艾草！
7: 站住，把你放下来！
6: 吴艾草，你咋都放下？
7: 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5: 滚月亮被公司恶意声称侵权，但顺利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8: 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5: 苗绣工坊也正式升级成苗绣工厂。
9: 一心一想，黄金万两。
5: 苗绣的路，他越走越宽。可在感情上，他被安排了一场相亲。
8: 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5: 带着安抚父母的心，答应了。
8: 你放心，我去。
5: 青蒿知道了月亮要去相亲，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可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在家里闷着。这一集的故事就从麻青蒿自己的相亲开始。
8: 哎呀，
5: 这天父母请了红娘上门，要给青蒿介绍对象。
8: 青蒿，你明天有没有空啊？
10: 有空。
8: 有空。
10: 没空。
8: 有空。
10: 没空。真没空。
8: 刘爷，
10: 这样的，我呢在城里已经有一个女朋友了，所以我去相亲那不合适，是不是？你们聊啊，我先回房间了，这个相亲就不太适合我了。
5: 青蒿不打算见，干脆躲到了里屋。可红娘无意中说了一句，
8: 就滚月亮这种情况呀，严重影响我的职业信誉，他就是我的一块心病。
11: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他就是那个性格，知道吗？但是这次我给他介绍，哎，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李金宝也是叶郎村的，人家是花椒种植大户。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啊？做事一根筋，特别的执着。

0: 只有他自己知道。
1: 那就明天我先接上你，再接上月亮，然后你让这个金宝把雷甜甜带到悬崖帐篷酒店，我们就在那儿见面。
2: 想得太周到了，
3: 太好了！明天一早开着汽车去接你刘姨，
1: 好嘞，
3: 开得稳稳的，
1: 肯定
4: 成功。
2: 太好了，太好了！
5: 不见不散啊！
1: 哎，不见不散。
0: 青蒿那边在打自己的算盘，无艾草这边却面临一场更大的风暴。自从和媳妇吵架离开家，无艾草憋了好几天的气，被麻青蒿带去散心。
6: 其实咖啡这个东西挺奇怪的啊。明明是苦的，但是加上奶和加上糖之后，它味道就会变得就像两个人在一块过日子一样。你要说全是苦吧，那肯定不行，但要全是甜，那不可能啊。就如果有一个人苦一点，另一个人就得稍微甜一点，然后两个人在一块这么一搅拌，这个日子好像就特别有味道。
7: 你别这样啊，我有点害怕。你怎么喝咖啡喝出哲学来了？
6: 你不懂。这是咖啡的味道吗
7: ？No，
6: 这是爱情的味道。
7: 你够了，太酸了，我受不了。
6: 你个小光棍，你懂什么呀？你结婚之后你就知道了。
7: 哎呀，这是爱情，这是生活，这是情调。
6: 我要回家，我要给凤碧做饭去。
0: 尽管吴艾草仍在担心媳妇看不起他，龙凤碧回家的时候还是看到了满满一桌饭菜。

0: 喜欢我做的都是你爱吃，你快尝尝吧。
1: 今天想起来做饭了？
0: 我早就该做了，媳妇儿，我对不起。
1: 周彻，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媳妇儿，我
1: 就这。
0: 我再去做两个，我再
1: 回来。啊，酒呢？
0: 我去拿，我去拿，你等一会儿啊。
2: 龙凤壁不是看不起他，他是心疼吴艾草养牛辛苦，但没想到吴艾草还是想吃这份苦。
0: 我还想着再养牛。
1: 你还想再养牛？
0: 我真的，老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次一定好好养牛，我一定全心全意的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养牛身上。
2: 这牛，本以为媳妇生气了的吴艾草一抬手机，却发现了一笔不小的转账。
1: 收到没？
0: 嗯。
1: 先把你拖拖拉拉那个毛病改了，明天就去买。
0: 买啥？
1: 你说买啥？
0: 买菜。
1: 买牛。
0: 哎呀，老婆你太好了，我谢谢你老婆，你太好了。
1: 累死我了。
2: 两个人的冷战在这一张餐桌上化了。
3: 那也不是说咱就说你回来什么都能干成，他也有压力。
4: 对，那肯定是压力，肯定是有。
3: 然后也有创业的艰辛，
4: 对，
3: 在剧里也展现了嘛。有养牛挣不着钱的，
1: 杜不爱草，
3: 你是不爱草，不是操心的啊，还是
4: 吴爱草。对，
3: 这是您拍的第一部民生题材。
1: 对，
3: 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角度能够感。
5: 2525年的一天，
6: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7: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0: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 带我去看，
0: 早就灭绝了。
1: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0: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我希望通过这个角色，就是大家能够看到女性的力量。其实农耕地确实是我一直在强调，就她真的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用的女性。然后关键是她特别享受，就是家庭和生活，那个家庭和工作中能平衡很好的样子，特别享受这种。
6: 金峰老师说的两手抓，在龙凤壁身上全是真的。吴艾草爱牛如命，年纪不小，但还有小孩子脾气。她虽然会骂丈夫，但也会把攒下的钱掏出来给他养牛。吴艾草能重拾信心，靠的就是这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媳妇。这一次她下定决心，请到发小麻青蒿来帮忙。
7: 哎，我问你啊，现在村里边养牛养的最好的是谁啊？
8: 吴江河
7: 啊，老油哥，
8: 他养那个牛确实是好，油光水滑的，都说卖得好。
7: 那你怎么不找他取取经呢？
8: 我干嘛要去找他？我为什么要去找他？
7: 不是，人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就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应该请教他怎么养。
8: 马小浩，你这半天就给我出这么个馊主意啊！
6: 从前吴艾草不好意思和人家请教，总觉得自己是畜牧专业的学生，怎么还养不过村里的土专家？但这点心思最终还是被自己对媳妇要养好牛的保证打败了。
9: 很慢一点。
8: 我不能慢，我得赶上老油哥放牛的时间，我去跟他学习去。
9: 老油哥那油江河啊，他那脾气你能跟他说说话？
8: 他脾气臭臭他的，骂完了就该教我真本事了。
9: 放那边我收拾。
6: 他变了，连饭都顾不上吃，只忙着去给老油干活学技术。
8: 我走了，媳妇，拜拜。
6: 吴艾草的日子好像越来越有盼头了。
10: 来，甜甜，你站这儿，你上这儿来站着。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
6: 而月亮这边，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早上，月亮在村口等红娘来接，他心里本不情愿，但为了不让父母操心，还是答应了这次相亲。
11: 哎，上车走。
6: 红娘到了，不料车窗一开，麻青蒿竟坐在驾驶座上。
11: 走啊，愣着干啥？上车啊！
6: 啊！月亮愣住了，在红娘催促下，他只能硬着头皮坐进去。
9: 哎，停停停！月亮，
11: 哎，
9: 你坐哪儿养嘛？
11: 哦，有点事儿。
9: 哦。
6: 这一幕恰好被村里的大喇叭田燕子看见。
12: 哎，燕子姐，
11: 青蒿，慢点。
6: 他立刻在村里的群中宣传，群里也随之炸开了锅。
13: 喂喂，有情况有情况啊，出大事儿了，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6: 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悬崖村的每一个角落。帐篷酒店的天台上，李金宝和雷甜甜正在等候。
12: 美，来了，
13: 好，
12: 一、二、三。
6: 李金宝和雷甜甜本是旧识，两人耐心等着见面。没想到刘彩娥同时带来了麻青蒿和滚月亮。好好的两场相亲，硬生生变成了一场四方情报交。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
1: 马清浩忙着向雷甜甜打探李金宝的底细。
2: 金宝熟吗？
3: 熟啊，咋的了？
2: 他家有几层楼啊？
3: 四层。
2: 那有几辆车呢？
3: 算上货车得有七八辆吧。
2: 他家到底有多少钱？
3: 你问这个干啥？
2: 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
1: 李金宝则拐弯抹角打听滚月亮与麻青蒿的关系。
4: 我感觉他对你有意思。
5: 金宝大哥，你为啥觉得我能看上你呢？
4: 没关系没关系，你看不上我才是正常的。我这人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执着。当年我们一起种花椒一塌糊涂，所有人都改行了，我就不信这个邪，坚持到底才有我花椒大王。你看不上我是正常的，你千万别有压力，我的问题别有压力，坚持。
1: 面对执着的李金宝，月亮只能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而另一边，滚昌蒲听说了月亮和金浩的事。
2: 大姐姐，
6: 你晓得不？你们家月亮上了金浩的车？
2: 不可能，你看错了。
6: 哎呀，我亲眼所见。
2: 怎么可能嘛？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们俩的关系。
6: 哎呀，我就是知道他们俩的关系，所以啊，是我亲眼看见月亮上了金浩的车。
2: 哎，燕子姐，你看错了啊！来，我有事先走了。
6: 我怎么能看错呢？你回去问你妹。
1: 气急败坏的他连忙把妹妹叫回了家，却没想到麻青蒿也跟着回来了。
7: 哎，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2: 我很冷静啊，
7: 你那么激动干什么？你答应我，你别动手。
2: 动什么手？我知道动手了，真是。
7: 控制一点啊！
2: 哎，你放心。
3: 哥。
2: 啊。
5: 没事儿。
1: 面前带着怨愤，激得麻金蒿和他打了起来。
8: 你有病啊！
9: 你放开我！
8: 你来是不是？
9: 麻金蒿，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只要你敢惦记月亮，我枪毙你的脑壳。这些年来，村里人已经把月亮的事情给忘记，你一回来就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满村的人都在说他。
8: 我对月亮做什么了？他们要传的是乱七八糟，我有什么办法？
9: 麻金蒿，你不要脸，我们家还要脸的。
8: 你他不要脸。
9: 不是你干嘛呀？你又干什么去了吗？你哥，
6: 哥，
9: 来，
6: 哥，
9: 放开我，
6: 哥，没有村里的谁
9: 会知道？你过来，你过来，放开我，放开我，放开
10: 我！马金浩，你回不回村我管不了你，但你也好自为之，不要再扰乱我们的生活。
1: 但正是这一下，让马青浩懂了当年自己走后滚月亮有多委屈。
2: 村里边到底怎么传的月亮？
11: 月亮在村里。
12: 一早那天，我要是长浦，我弄死
13: 那个李金宝，咋样？
5: 人踏实本分，符合爸妈和你的要求。
13: 不，我可没这个要求。
5: 那不就是你们说的过日子吗？
13: 是过日子，但是你要选择一个人跟你过一辈子的日子，那不一样，还是得解释。
5: 哎呀，我晓得。
13: 这回好像不一样嘛，你跟那李金宝接触第二回了都。
5: 那这不是爸妈的安排吗？
1: 月亮的话让滚昌蒲懂了，自己家的妹子还是没能忘掉他的儿时伙伴。他叫上吴艾草和凤碧，决心推一把自己的妹妹和好兄弟。几人约定像小时候那样进山去采蜂蜜。
14: 银色的山，
1: 山里头青蒿正操纵无人机追踪蜂群，月亮凑近屏幕看得入神，两人肩并着肩，呼吸近得几乎能听见彼此心跳。随后大家进山寻找蜂巢，途经一处陡峭石壁，青蒿先爬了上去。
15: 哎，能上去吗？艾草，
16: 啊，
15: 人梯。蹲好了啊。
11: 哎呦，还挺灵巧。
2: 啊。月亮，我太沉，他拉不动你。是是是，
16: 来来来，
11: 先上，你先来，让我。
2: 女孩先上，女孩先上。可以吗？这样。
17: 慢点。
16: 嗯。小心点啊。坐好一点，哎，你那个墙壁这一块，
2: 你小心点，慢点，石头
11: 好，
2: 小心点，
16: 哎，小心点，你离边上远点，太危险。快，到这儿，
2: 哎，
16: 到这儿来，哎，到这儿。
1: 秦昊拉着月亮的手，迟迟不肯松开。相亲闹剧收场了，可家里还有一场仗没打完，因为盘算着儿子的婚事。老妈再也没提过让儿子回城，可他心里却没放下过这件事。
18: 叔，是，你们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13: 喝什么喜酒？
18: 你们家秦昊跟月亮
6: 怎么了？
18: 哎，是真糊涂还是假的呀？你看他们俩掏蜂蜜的视频都火了。
2: 哎，叔，我手机。哎，叔，
1: 看见月亮和星浩甜蜜的样子，老妈的火蹭的就上来了。
6: 慢点。
2: 我说这鞋大鞋大，你就不说给我垫个鞋垫？

0: 什么呀？
1: 掏个蜂蜜，大家当然开开心心的，那总不能哭哭啼啼的吧？你那么生气干嘛呀？
2: 他嘴上骂，一个劲儿让儿子删视频，心里却也苦得很。他和月亮的父亲老滚本来是好的能穿一条裤子的兄弟，因为当年儿子不辞而别，不仅伤了月亮的心，还让他俩势如水火，一见面就闹脾气。
0: 老滚，你想哪样？
3: 老妈，你想哪样？
0: 啥样？你啥样？

0: 生活。
1: 月亮是不错，可儿子现在想回头，就像他如今坚持要回家创业一样，哪有那么容易？他天天和儿子斗脾气，何尝不是为了孩子少累一点？老妈的心事没人看得出来，都在夕阳下的河边吐给了自己的妹夫听。
2: 哥，
3: 我不想让他在村子里待着，我是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他跟这个月亮的事情你不会忘了吧？
2: 没，知道。
3: 第二个就是你说他当初进城创业的时候
2: 20多岁，
3: 两眼一抹黑，在城里谁都不认识，多难呢。第一年回来过春节的时候，这孩子头上都有根白头发了，当老人的看着能不心疼吗？这些年好容易在城里扎下了根，公司也安定了，业务也开拓了，车也买了，就不管了，返乡创业，你想过没有？回到咱们村里来创业，就等于是从头再来。他搞旅游，他搞民宿，人家这都搞了几年了，他能干过人家吗？如果干不成，那是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
2: 所以你这个当老爸的必须要支持他，因为青蒿有这个能力，他一定能把这个民宿这个事儿办好。你支持我，支持还有大家都支持他，怎么就能搞不好呢？是不是？
1: 这几天和儿子相处，老妈没松口，可他的心已经开始软了。而在访谈现场，饰演老妈的杜源则吐露了这个角色背后的更多秘密。
4: 这个戏我是跟我儿子斗嘴，其实我普通话还可以，但是我是东北。有一天导演跟我说，说那你这别的都没问题，就你有时候吧，蹭东北话吧，就很明显。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演着演着，前面就忘了。完了第二天来，给了我一张纸，就是有这场戏加几句话。我拿过来一看，我现在他真他编的哈，应该说儿子。我说你在城里头干得那么好，当爹的特别为你高兴。你当时你爷爷也跟我说过这种话，说儿子，你从贵州跑到东北去打工那么多年，
5: 我天哪，太神了！你看吧
4: ，他说你爷爷也说，你看你从贵州走出大山，跑到大东北，完了我就明白了，让我介绍一下我前世，你知道吗？就是在东北混了好几年，染上了一些东北话，就他就帮我解决了吗？
5: 好棒
4: 啊！你看，其实一两句话就把这个人物的背景，就他为什么他家有东北味儿，哎，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杜源老师说的这场戏，让马永兵这个人物一下子就立住了。一个在东北打过工的老农民，一张嘴就有故事。
4: 我和你妈不用你说了。
5: 那你当年呢？你为啥不继续在东北打工？
4: 那时候你爷爷年纪大了，你还小，你妈妈身体也不是很好。你说我离开这个家怎么办呢？
5: 这不就对了吗？你当年是因为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所以你守着这个家。我现在就想像你一样，我也想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守着你们，有什么错吗？
1: 而他对儿子的那份别扭的爱，也在这场拉锯里一点一点露了出来。
5: 就是
4: 村长，
1: 如今吴艾草终于迈出了养牛的第一步。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窗户纸虽然没有彻底捅破，但采蜜视频走红后，两个人的关系悄悄近了一步。悬崖村的春天正在一点一点回暖，乌蒙深处的故事仍在一页一页翻开。
6: 刚刚我们听到，无论是青蒿追爱还是吴艾草养牛，这面子里子过日子样样都得靠双手挣出来。在现实的乡村生活中，一样有很多平凡人的非凡人生。在云南的青山绿水间，就有这样一位年轻人，90后彝族小伙熊子春。这位从小和昆虫为伴的乡村教师，把家乡的生物多样性变成了最生动的课堂。 他说，小时候跟着父亲捉昆虫，现在是带着学生探索自然。这份传承不仅关乎兴趣，更是一种对生命智慧的传递。接下来，我们就走进熊子春的昆虫世界，看这位新时代的自然使者如何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播撒科学的种子。
0: 对，要小心，要小心。
7: 这开除了。
0: 它长大以后是变蛾，变成蛾子，这个叫取叟。
7: 一般
0: 对，它在捕食的时候我会用这个钳子去插。它是那个蚁灵的幼虫，就是你刚刚发现的时候，是不是在地面有土的地方有一个小窝，对不对？它把身体藏在那个漏斗的底部，它的大大的这个上颚呢，就这样隐藏起来。
8: 这个虫长大要变什么？变成什么？蝴蝶吗？你觉得是变成蝴蝶，对不对？但实际上它是变成蛾。
9: 蝴蝶是可以飞的。
8: 对，蝴蝶可以飞，然后蛾也可以飞，就是它毛毛虫的时候不能飞，它要化蛹然后羽化。
9: 它就可以爬。
8: 对，它就可以爬。你看它腹部是不是有很多的足？这个叫腹足。
10: 90后的彝族小伙熊子春正在给孩子们上课，他通过这种多形式、趣味性强的昆虫科普，激发着学生们对昆虫的好奇心和探求欲。
8: 他很霸气，对不对？但是他蛰到人的话，确实也是很痛的。
7: 你被蛰到过吗？
8: 我没有被蛰到过，我被其他昆虫蛰到过，是有毒的。
0: 是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哇，原来有这么多昆虫，他们就争先恐后的要问我这个昆虫叫什么，它是在哪里发现的。但是在他们看来就觉得，哎，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能够这么细致的来描述他们感兴趣的昆虫。而我作为就长期在野外、长期在山里的人，能够和他们直接的有这种知识的交流，让他们觉得学到了东西，我自己是会有那种久违的那种成就感。
10: 1990年，熊子春出生在云南省临沧市云县漫湾镇西宜村，这里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在他比这些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对昆虫的样貌和习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至今，他还经常和父亲一起上山去捉昆虫。
8: 因为我小时候一到周末或者寒暑假，就会跟着老爸到山上到处跑，然后那个时候就进的虫子啊，或者其他小动物啊、鸟类啊，进的非常多，到处找各种奇怪的东西。
11: 因为从小他家起就给我翻牛啊、砍柴，那时候他就跟着我，自己慢慢就习惯了。他说怕也不怕吧，这些东西，他也是爱好观察了嘛，我爱欣赏了嘛，这个动物、昆虫、小鸟、类这头人，我就爱观察这些东西了。

0: 我们不仅可以观察它的习性、形态，然后还可以饲养的，就是这是感觉很好的一个乐趣的来源。
1: 儿时的爱好，父亲的影响，这使得熊子春在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报考了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还在大学毕业后返乡继续研究昆虫。然而，他的这个举动让村民们跌破眼镜。
2: 父母辛辛苦苦的把他供出来，他不肯出去找工作，就是家子挖昆虫个，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出路个。
0: 他们还是希望我在城里面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比较符合我这个大学生的身份嘛。然后我又回到这里的话，就是感觉和他们的想法是格格不入的。
1: 在最初的那些年里，熊子春虽然坚持着他对昆虫的爱好和钻研，但在他内心深处也一直有一个困惑，自己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0: 经济压力很大，有这种思考的时候，我就会到那边那个观景台，视野很开阔，我就会在坐那里在想，就是要不要坚持下去？为了以后的这个生计来考虑，到底要怎么来权衡？一方面是自己爱好，一方面是想知道家乡的这个生活多样性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有一个好奇，就是想回来看一看。然后越深入这个昆虫世界呢，就越发现这个昆虫就是在自然界中它的重要性，而且还有很多未被发现的一些种类是藏在这个深山当中的。

0: 则盈满尽袋熟，
1: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3: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4: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中医说的上床萝卜下床姜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建议晚上吃萝卜呢？
7: 每年的秋冬季节正是萝卜上市的好时候，这个时候的萝卜最应季，也最符合自然规律。萝卜在中医很被看重，也有不少相关的说法，比如上床萝卜下床姜，还有萝卜人参不能一起吃。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先说上床萝卜。之所以会有这个说法，因为萝卜是助消化的，有理气导滞的作用。睡觉的时候，人的消化功能变弱，消耗减少，吃萝卜能让腹中长清，这一点在现在医学已经得到了证实。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饭之间，如果有12个小时以上的空腹时间，身体会启动一种自我排毒的细胞自噬，就是当身体处于相对饥饿状态的时候，细胞会把代谢的废物、毒素当作粮食吃掉，这个过程就完成了身体自我排毒。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了要想长生腹中长清的说法，而萝卜就是能帮助这个长清的。有一种能化痰湿消积滞的中药叫莱菔子，这是学名，其实它就是萝卜的籽，它能帮助即将入睡的身体卸掉过重的负担，轻松入睡，在睡眠的过程中完成身体的自洁，这也就是建议大家在晚上吃萝卜的原因之一。我们接着说第二点，萝卜和人参真的不能一起吃吗？现在是秋天，很多人开始进补，补阴补血补气补阳了，为此担心再吃萝卜会影响疗效，因为有萝卜反人参的说法。事实上这就有点多虑了，因为与人参的补气作用相比，萝卜的破气力量很小，更重要的是 在补气之前，有的时候是需要扫清路障的。特别是现在气虚的人很多，但同时胖子也很多，他们大多是在气虚的同时胖着，还兼杂着痰湿气滞。这种人就算你用人参补足了库存，但只要有气滞和痰湿存在，库存的出库之路就是拥堵的。因此他们需要用消导的药物先去清除路障。萝卜的作用就在这里。所以吃人参的时候吃萝卜，不仅不会减少气虚的补益，甚至是在帮助补气药减负，让补气药更能很好的吸收，更能有力的助推身体。从这个意义上说，萝卜其实是一种补药伴侣。中医讲秋冬养阴，现在正是用阿胶补阴养血的关键时间。最近就有听众朋友问

他的舌苔很腻，但又想抓住这个时机吃阿胶，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在吃阿胶的时候不生湿，能够很顺畅地吸收阿胶？的确，舌苔腻是进补的一个禁忌，但很多时候又没有必要为这个去吃化痰湿的药。之前我曾建议过可以喝陈皮茶，其实这个时候也还可以吃几天萝卜，这个过程中少吃油腻，很快就能发现舌苔干净了，你就又恢复了进补的资格。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我们这期节目里说的萝卜指的是白萝卜、水萝卜，总之是有辣味的萝卜，这样的萝卜才是萝卜籽的出产地，而至于胡萝卜，它本身就不是萝卜。最后我们来讲讲萝卜怎么吃呢？生萝卜是入肺经的，去的是痰热、肺热，咳嗽、嗓子疼、痰黄，同时又大便干，生萝卜能及时的通便去肺火。对于体质壮实、没有脾胃虚寒问题的人来说，生萝卜就是非常好的去肺火、去胃火的药。而萝卜煮熟了，作用就有点变了，从作用在上焦转为作用在中焦了。煮熟的萝卜重在消食导滞祛湿，清热效果会降低，也就是说萝卜的寒凉性在煮熟之后也就减轻了。煮熟的萝卜主要用在吃了油腻多、消化不良、胃肠有积滞、大便虽然不干但是不痛快、粘马桶、口气很重、排气也不痛快而且气味也很重的时候。萝卜汤可以帮助你打扫肠道，特别是晚饭，萝卜汤可以解决这一天的饮食机制，让身体干干净净地进入睡眠状态。而很多人的减肥就是晚餐拿萝卜代餐实现的。如果你想晚上用萝卜代餐，无论是减肥还是消脂，可以把白萝卜煮熟或者蒸熟。这个蒸熟白萝卜在很多饭店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清蒸象牙白。煮萝卜的时候最好开着锅盖煮，这样可以减少萝卜的辣气。煮熟之后加点香油蚝味，调味之后清蒸象牙白的味道很好吃。晚上吃这么一份蒸萝卜或者煮萝卜，不仅热量很低，纤维素很多，饱腹感很强，而且还能一扫饮食机制，为你的进补清胀。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小小的鹌鹑蛋有怎样的养生功效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蛋类是优质的蛋白来源，而鸡蛋则是大家日常中吃的最多的蛋类。不过你知道吗？还有一种营养物质很高的蛋，比鸡蛋更加补人，它就是个子不大的鹌鹑蛋。鹌鹑蛋是动物中的人参。中医认为呢，鹌鹑蛋有健脾补肾、滋养五脏、补益气血、强筋骨等功效。相比较鸡蛋而言，它极为的滋补，所以又被称为动物中的人参。体质虚弱、容易水肿的人呢，都非常适合食用。我们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鹌鹑蛋中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E、 铁、硒含量都高出鸡蛋一倍多，胆固醇含量呢则比鸡蛋更低。在古代的时候，鹌鹑蛋可是食物中难得一见的珍品，只有帝王将相们才能吃到，老百姓是很难享用的。不过鹌鹑蛋和鸡蛋的蛋白质含量没有太大的差异，而且呢，鹌鹑蛋相对于鸡蛋来说价格会更高一些，大家呢不必完全舍弃鸡蛋而吃鹌鹑蛋。两者都是非常优质蛋白的来源，日常食用呢，我们可以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至于说胆固醇的含量，如果身体健康呢，没有出现血脂代谢紊乱，吃一个鸡蛋或者一个鹌鹑蛋都不会导致胆固醇含量过高，反而能在蛋黄中获取主要的营养。鹌鹑蛋有四大好处。第一呢，是健脑补脑。鹌鹑蛋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卵磷脂，可以降低血脂，防止动脉硬化，帮助促进脑细胞生长和发育，来提高智力和记忆力。第二，养颜补血。女性呢，多吃一些鹌鹑蛋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尤其是一些面色发黄、皮肤干燥、毛发干枯的朋友，我们可以每天吃几个鹌鹑蛋，可以补气血，可以调养颜。第三呢，是预防神经衰弱。鹌鹑蛋的微量元素很丰富，经常食用呢，可以提高中枢神经的功能，预防神经衰弱，有效地改善夜晚失眠和睡觉后容易惊醒的情况。第四呢，保护视力。别看鹌鹑蛋的个头小，但是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对于视力、关节和皮肤黏膜都有很好的保护作用。经常用眼的人群呢，可以多吃一些鹌鹑蛋。那么有人就要说了哈，那鹌鹑蛋那么小，我们一天应该吃几个鹌鹑蛋呢？虽然鹌鹑蛋个小，但是并不代表一天就想吃多少吃多少。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呢吃

40到50克的这个蛋类呢，这大概就相当于是一个鸡蛋或者6个鹌鹑蛋的量。当然了，偶尔多吃几个呢问题也不大，只不过呢可能会造成营养过剩，白白浪费掉了。不过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还是要严格的控制胆固醇的摄入，不宜多吃各种各样的蛋类。下面我们来说如何选择鹌鹑蛋。鹌鹑蛋营养丰富，吃的美味，但是呢在超市选择鹌鹑蛋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挑选呢？一般来说啊，新鲜的鹌鹑蛋都有这样的3个特点。第一，看颜色。新鲜鹌鹑蛋的外壳呈灰白色，分布着大小不一的褐色斑块，并且富有光泽感。如果斑块颜色不自然，或者蛋壳没有光泽，这就说明鹌鹑蛋已经放置很久了。第二，我们看气孔。如果细看鹌鹑蛋的话，你会看到有细小的气孔，否则呀就是沉蛋。再就是用手晃一下，我们用手轻轻的摇晃，没有声音的呢就是新鲜的蛋，出现水声的呢就是沉蛋。当然还有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我们就是把鹌鹑蛋放在水中，如果沉入底下的是新鲜的，放久的鹌鹑蛋呢一般来说都会浮起来。再说一下如何正确的储存鹌鹑蛋。存储鹌鹑蛋的时候呢，我们把大头朝上，小头朝下放置更有利于保存。因为蛋的大头有一个气室，主要进行呼吸作用，即使蛋白变稀无法固定蛋黄，蛋黄上浮也不会粘到蛋壳。另外鹌鹑蛋在4摄氏度左右的条件下可以存放1个月，相反温度越高越容易坏掉，所以建议买回来呢就要存放在冰箱里保存。鹌鹑蛋怎么样煮是最有营养的呢？其实水煮鹌鹑蛋可以说是最简单营养最全面的一个做法了，尤其适合早上匆忙出门的上班一族。不过除了水煮，以下的3种食疗也可以起到不同的养生效果，有空呢不妨试着做一下。首先益母草煮鹌鹑蛋，它的作用呢可以调经活血，适用于月经不调、痛经等症。选用的食材呢是鹌鹑蛋2到5个，益母草30克。做法呢就是利用 0.5到1升的水来煎取浓汁，浓汁晾凉了以后呢再放入鹌鹑蛋同煮，蛋煮熟以后剥去蛋壳，再放入浓汁中煮片刻，然后吃蛋喝汤，每日或者隔日吃一次，也可以常服用。银耳鹌鹑蛋羹，这是第二种我们推荐大家的。它的作用呢是养阴滋润补气强心。它需要的食材呢是鹌鹑蛋5个，银耳10到15克。我们把银耳洗干净发好，隔水蒸1个小时，鹌鹑蛋煮熟以后呢剥去蛋壳，与蒸好的银耳同煮汤，再加入冰糖调味就可以吃了。再就是赤小豆煮鹌鹑蛋，它的作用呢是健脾祛湿利水，需要的食材呢是鹌鹑蛋5个，赤小豆20克。我们把赤小豆煮汤煮到烂熟，再打入鹌鹑蛋同煮，煮熟以后呢就可以食用了。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儿，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接下来的时间，带大家关注下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问题。很多叔叔阿姨反映，平时看手机电视稍微久点，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继续看屏幕。外出遇到强光，眼睛刺痛难受，一吹风还流泪，视力大不如从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日常生活处处受影响。为帮大家解决眼部困扰，好视力限量推出50岁补助名额，年龄符合的记好报名电话 400-855-8282， 现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特别提醒没用过好视力的听众，您借此机会先试用下送的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过更放心。50岁以上听众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睛吸收更多中草药精华，就像给眼睛做深度按摩，贴完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领补助，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贫血的这些错误认知，你中了几条？一起来听一听。
3: 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甚至很多人都是营养过剩的，但即便如此，仍然有一部分人会贫血。那么贫血的时候怎么补铁呢？可能有听友已经听说过用铁锅炒菜的土办法，他们的理由是贫血是缺铁，铁锅炒菜时候融下来的铁正好直接补铁了。真的是这样吗？过去人们是以素食为主的，蛋白质摄入不够，贫血所以很常见。那个时候用铁锅炒菜，锅壁上的铁接触到了食物中的酸性物质，就会发生化学反应而变成铁离子，由此混在食

物当中，这就增加了食物中铁的含量。而食物的酸度越高，进入食物中的铁就越多，比如西红柿、酸菜、醋、柠檬汁等等都有这个效果。国外多年前就有这样的测定，用铁制平底锅炒蛋的时候，炒蛋时候铁的含量竟然能增加两倍。那过去人都用铁锅炒菜，为什么贫血也没减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铁都是无机铁，而人体能够吸收的铁是有机化合物形态的铁，这又被称为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在人体中的吸收率大约是 30% 到 35%， 而来自铁锅中的非血红素铁的吸收率估计只有 3% 以下。而在贫困时期，尽管这种方法摄入的铁量非常少，但了胜于无。而对现在的贫血人来说，这种补益实在是不值一提的，而且也没有切到重点。由这儿也就说到了导致贫血的原因，人们对此是有很大误区的。人们觉得贫血是因为营养不良，事实上就算你吃的营养不差，如果食物中缺铁也会贫血。曾经有个调查非常有意思，这个调查发现我国沿海地区的孕妇的贫血发生率居然和贫困地区的孕妇是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大家都知道沿海地区一般是富足地区，这是因为沿海经济发达的地方，人怕怀孕之后发胖，又怕孩子营养不良，所以他们的饮食中几乎是用海鲜代替肉类的，吃的红肉类特别少是他们贫血的主因。因为红肉，也就是说猪牛羊肉这类，是我们生活中铁的主要来源，但海鲜中含铁却是很少很少的，所以这种讲究的所谓健康饮食反而是出了贫血。还有一种误区是胖子都是营养过剩，不容易贫血。其实贫血和肥胖没有直接的关系，胖子多是因为喜欢吃高热量的食物才发胖的，但高热量的食物未必都含铁，尤其是高热量饮食过多的时候，很可能蛋白质维生素的摄入不足，这反而更加容易引发贫血。既然贫血了，那该怎么补呢？误区又来了，很多人会第一个反应就是吃红枣和红糖啊。的确，红枣和红糖都含铁，但是它们是植物性的铁，要想被我们的身体吸收，必须转化为动物性的铁。这个转化过程，铁的损耗非常大，身体最终的受益也非常小。但是红枣和红糖可是热量很高的，如果你仅仅想靠它来补血，很可能先补出了肥胖，补出了高血糖，血仍然补不上。改善贫血最正确的办法是均衡饮食，首先就需要保证饮食中红肉的量，或者是动物的肝脏，或者动物的血，这些是最直接的补血方式。同时还要补足足够的维生素 C，因为维生素 C 可以帮助铁剂在进入胃肠道之后很好的被黏膜吸收，也就是说在你保证一定红肉量的基础上，蔬菜饮食上效果不明显，那就要借助药物了。这个时候就必须说到阿胶。之所以是阿胶而不是其他补血的铁剂，是因为很多人的食物中并不是因为缺铁，而是缺乏把铁合成为血红蛋白的能力，甚至缺乏用血的能力。这些人的体检结果上可能没有贫血的问题，但他们照样可以是面色萎黄，经常头晕乏力的。这个时候阿胶就比补血的铁剂更有效，因为阿胶改善的是血虚，这些不贫血人的难看的面色和糟糕的体力都是血虚所致。之所以阿胶能承担此任，因为阿胶是动物性的，是驴皮做成的，在中医里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驴与人这个物种更接近，所以补血的时候才能照单全

还有就是中医补血讲的是授人鱼，就是帮助身体自己增加生血的本事，而不是给人鱼，不是直接的给你补铁输血，不是把能合成血红蛋白的各种元素填在身体里就了事儿了。那显然授人鱼比给人鱼要高级，而只有遵循中医理论去使用中药，才能达到前面这个授人鱼的效果。

0: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老，走下坡路的呢？经常吃枸杞真的能抗衰老吗？
3: 早前有这样一条新闻，一个著名摇滚乐队的主唱端着泡了枸杞的保温杯在演唱会上露面，由此引发了人们的一阵感慨，曾经的时尚青年也到了需要养生的年纪，而泡枸杞因此成了衰老的标志。好像只要茶杯里泡枸杞了，就是自己和岁月认怂了。好吧，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枸杞这个食材，也是药材。枸杞确实能抗衰老，很早以前就有传说，一个年轻姑娘在追打一个老汉，路人看不过去了，就过来劝阻。那个姑娘说，你们不用管，我打的是我自己的儿子，因为这个儿子不听他话，没有像他那样每天吃枸杞。这应该是最精彩的枸杞广告了。吃了枸杞，奶奶能像年轻姑娘一样年轻，而不吃枸杞，年轻姑娘看着会比妈还老。只不过这个故事中有几个问题。首先，枸杞确实是中医补肝肾的药物，而中医说的肾虚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衰老，所以枸杞确实有抗衰老的作用，只不过不至于能返老还童。还有一个问题是，就算枸杞有这个效果，到了你都觉得该抗衰老的时候，比如说40多岁以后才吃，就有点晚了。因为人的衰老不是你感到体力精力不支时才发生的，而是你觉得精力体力最旺盛的时候，人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想通过枸杞或者其他补药来延缓衰老，要从25岁左右就开始吃。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必须知道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老的。老话常说人老腿先老，这是因为关节的磨损过度导致的。事实上，全身最先老的不是腿，不是关节，也不是心脏，而是大脑，而且是大脑中最关键的部位，就是额叶，也就是我们前额或者说杯头后面的那个大脑的部位。如果说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的话，大脑的额叶就是司令部里的司令。中国看相的时候会说天庭饱满，说这是一种福相，这是有道理的。这个结论可能是多年的大数据统计。如果从机理上分析，因为额叶是所有器官中最高级的组织，它决定了人的情绪以及精细的情感，而人生在关键时刻思考问题都是由这个额叶决定的。额叶发达的人，思维和情感控制力都超强，这就自然有便于他们做出最正确的决定。但是进化学上一个规律，组织器官进化程度越高，成熟越晚，就会退化越早。作为最高级的组织，大脑的额叶是全身成熟最晚的部分，要到25岁才成熟。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老话会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就是说至少要到25岁以上，额叶成熟了，理解力判断力达到了最高水平，而这个时候办事自然可靠多了。25岁上下，或者说到30岁之前，也应该是男孩子长胡须的时候，这也就是嘴上有毛了。但是额叶成熟之后马上就进入衰退阶段，所以几乎可以说人生发育到顶峰的时候是25岁，而人生精力体力开始下滑

0: 的时候也是25岁。从25岁开始，人就进入衰老阶段，只不过这个衰老仅仅在额叶这种最高级的器官组织中发生，而其他低级的部位，比如关节之类的，还是可以维持年轻一段的时间的。所以如果一定要指出人体衰老的一个时间点的话，目前医学界的共识就是25岁。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抗衰老最理想的开始点也应该是25岁左右。显而易见，如果你想通过枸杞补肾阴，或者说如果你想通过枸杞补肾，那么需要从25岁左右开始吃。泡枸杞这件事儿肯定是有效的，否则枸杞也不会进入历史上的国家药典，只不过不能等到你头发白了、眼睛干涩了、衰老已成定局的时候才开始喝，那时候就算有效也积重难返了。所以不是枸杞喝错了，而是你喝晚了。现在市面上有黑枸杞和红枸杞，其实真正进入历代中国国家药典的就是红枸杞，它也是很多中药的组成成分，比如说五子衍宗丸，比如说阿胶补血颗粒里都有它。所以如果泡枸杞，最好就泡传统的红枸杞，每天10克左右。你可以单泡，也可以和茶一起泡，红茶、绿茶、普洱茶都可以，只要不是舌苔很腻，枸杞就可以用来当茶喝。笼统地说，枸杞是补肾，是补肾阴的，但它的补肾阴又更有针对性，就是针对眼睛。眼睛干涩、用眼过度的人，如果能坚持喝枸杞茶，眼睛的疲劳和早衰就能很快缓解。所以枸杞也应该是用眼过度人群案头的常备了。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购买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1: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公馆里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颜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颜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李谷一难忘今宵。每当新年的钟声渐近，有一首歌总会如老友般准时在耳畔深情响起，那便是李谷一演唱的《难忘今宵》。它诞生于1984年春晚筹备期间，犹如一颗闪耀新星，一经推出便迅速成为经典。多年来，这首歌承载着春晚独有的珍贵记忆，陪伴无数家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温馨团圆的美好夜晚，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前世今生。

前世今生，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1992年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火爆两岸三地，赵雅芝饰演的白素贞、叶童反串的许仙成为深入人心的角色，大量剧情通过唱段推进，成为这部电视剧的独特记忆。幕后功臣左宏元是台湾资深音乐人，他擅长在旋律中融入中国古典音乐元素，让曲调既符合神话剧的空灵意境，又带着浓郁的民族韵味，为剧集的情感表达增添了画龙点睛的效果。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吴迪清，却上心头。

0: 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雷良平，边疆处处赛江南。这首曲子是纪录片《军垦战歌》的插曲，歌颂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伟大壮举。作曲家田歌常年扎根新疆，起初没有跟随摄制组实地采风，仅依靠元英的文字写出第一版旋律。总导演听完后表示，旋律虽然优美，却缺少一种兵团战士战天斗地的真情，感染力有所欠缺。为此，田歌专程奔赴塔里木垦区，和军垦战士同吃同住，亲眼见证荒原蜕变为万亩良田、瓜果飘香的景象。他吸收维吾尔、哈萨克民间音乐调式，用昂扬向上的气质重新谱曲，才有了这首流传至今的经典作品。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蒋大为《骏马奔驰》。

为了创作这首歌，蒋大为深入边疆地区，沉浸式体验战士们的生活。在边疆，他亲眼目睹战士们不畏严寒酷暑，在艰苦环境中坚守岗位，保家卫国的动人场景。这些真实而震撼的画面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激发了强烈的创作灵感。怀着满腔热忱，蒋大为挥笔写下《骏马奔驰保边疆》，用音乐生动勾勒出战士们守卫边疆的飒爽英姿，传递出令人热血沸腾的爱国情怀。蒋大为，《骏马奔驰保边疆》。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原高胜美。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龙飘飘，我没醉。在灯红酒绿的世界里，我们或许都有过佯装清醒的时刻，可内心的情感却波涛汹涌。龙飘飘的演绎带着洒脱和倔强，把那份微醺背后的清醒演绎得入木三分。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傅笛声》，众人划桨开大船。

傅笛生，众人划桨开大船。傅笛生的演唱风格兼具力量与亲和力，他用高亢明亮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激昂情绪与集体情怀层层递进。他的歌声里既有通俗唱法的接地气，又融入了民族音乐的厚重感。这首歌也成为傅笛生最具标志性的作品。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程桂兰，太湖美。

他的名字等同于中国迪斯科，自由性感，魅力四射。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北京代表着率先知晓世界的精彩。张强家的条件近水楼台，从小就听了许许多多外文歌曲。张强爱上 disco 的简单、直接、开心。张强的歌给80年代的年轻人带去了新风，也把他自己带进了《时代周刊》。张强，月光 disco，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天边，不人巴雅尔。

词作者吉尔格楞曾长期扎根草原，那些夜晚在草原上仰望星河，白日在山谷间漫步巡警的日常，都成了他的创作素材。曲作者乌兰托嘎用舒缓的旋律勾勒草原的广袤，将民族音乐的质朴

悄悄融入音符里。布仁巴雅尔作为从草原走出的歌唱家，对草原有着天然的深情，他的演唱带着更浓郁的草原本色。这首歌一推出就成为草原歌曲的新经典，布仁巴雅尔天边，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故乡的云，韩红。

0: 深情接地。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9: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10: 105健康时刻，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公馆里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颜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颜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3: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0: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4: 大家好，我是林瑞。
0: 最近人才市场有一个很值得琢磨的现象，不少传统培养幼师的专科院校纷纷新开了养老服务专业，像徐州幼专、娄底幼专、广州幼专都已经落地相关专业，还和市场直接对接输送人才。这说明在老龄化加快的背景下，院校开始转型适应新的就业市场需求。
14: 而对幼师群体来说，以前教孩子们唱唱跳跳做游戏，现在课程里加入了老年照护、心理疏导、老年活动策划等内容，要一小一老两手抓。这个转型过程中，他们有哪些优势和短板？来听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李芳英的解读。
15: 很多人一听幼师转养老，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哦，就是带孩子变成带老人嘛，会唱歌跳舞做游戏就够了。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唱歌跳舞，那就把这件事看浅了。那在这里呢，更深层的一个共通能力，我觉得当时有三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情绪识别和共情沟通的这个能力。那我们照顾过孩子的人都知道，小朋友呢他不会完整表达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呢得去根据他的行为去解码。那照顾老人呢他也是一样的，所以幼师他长期训练出来的这种能力在养老场景当中他也是同样宝贵的。第二个呢是活动策划和组织动员能力。因为幼师呢他能够把一堂课组织的生动有趣，调动几十个孩子的注意力，他这种能力迁移到养老院呢，他就是一个老年活动的策划带领啊。比如说怎么让坐着轮椅行动不便的老人参与到集体活动当中来。那这个其实不是说我们简单的认为带大家唱一首歌，它其实呢也是一门专业。第三种能力呢，我觉得是一个观察记录和行为分析的一个能力。比如说幼师他每天要观察孩子的一个行为表现发展变化，做记录做分析，这种能力呢他迁移到养老工作当中他也是非常棒的哈。那反过来我们看幼师会缺一些什么呢？他缺的可能是一些硬技能，比如说在养老当中涉及的医疗护理，测血压、测血糖、压疮护理，还有一些康复训练比如说关节活动度的训练呀、平衡训练啊、吞咽训练等等，还有以及跟一些认知症的照护比如说怎么跟认知症老人沟通，怎么样给他们这些训练。那这样一些涉及医疗背景的内容呢，那它不仅仅就是有爱心会哄人它就能够解决的，它也必须去经过一些系统的医学和护理学训练。
0: 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是城市治理中的一块硬骨头，加装电梯，电梯的维保找谁做，外墙脱落谁来修，业委会工作怎么推进，这些问题常常困扰着小区居民。近期总台记者关

0: 道，在上海长宁区周家桥街道，一家特别的物业超市正在尝试破解这些难题。
1: 走进位于上海市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的虹桥新城小区，道路两旁贴近居民楼的大树已经被修剪得清爽利落。小区老居民吴仁仲告诉记者，在这个二十来年的小区里，有不少枝繁叶茂的树，绿化虽好，但影响采光。最近低楼层的居民找到了定期处理的解决方案，马上对小区里21棵树木进行了修缮。
2: 原来呢，管道的改造、绿化的修缮、设备的维护，不知道找哪一家，都是通过熟人介绍，选择的范围呢比较窄，价格也不透明。通过超市的平台，我们找到了专业的修剪树木的公司。
1: 吴先生所说的物业超市是周家桥街道推出的一项创新举措。这里的货架上不卖商品，而是把辖区内21家物业服务企业的综合测评等级上墙公示，还把物业、业委会、加梯、换梯、户梯三大类治理需求和十多项个性化的服务项目集中呈现。不仅有传统的保洁、保安、绿化，还拓展了物业加养老、房屋安全检测等明码标价的增值服务，供居民和业委会货比三家。原来的熟人打听、口口相传变成了清晰的标准。上海市长宁区周家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佳文：
3: 我们设立这样一个物业超市的排行榜以及我们这些服务呢，主要是为了消除信息差，来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也督促他们完善自己的服务，给居民提供更加清晰的治理的方案以及可以挑选的资源库。
1: 物业超市不直接提供服务，而是扮演平台方的角色，整合资源，建立公开透明的评价和介绍机制，也让小区业委会告别了过去两眼一抹黑的困境。选哪家物业，找谁修东西，现在有了可参考的依据。上海市长宁区长宁新城业委会主任马林：
4: 我们业委会大多数也不是很专业的，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要换梯，我们就通过这个超市介绍了一些换梯公司，给我们非常专业的指导。前不久我们的小区顺利地召开了业主大会，97%的通过率，我们的电梯换梯成功。
1: 不过新模式也面临现实挑战，目前真正能转化成居民消费行为的项目还不算多，一些老旧小区居民长期习惯了低物业费甚至政府托底，对市场化服务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高佳文：
3: 居民对于专业服务的付费的意识，还是物业企业它要主动来提升服务质量的动力啊，都需要有一个培育的过程。另外呢，物业服务企业它的综合评价标准是否科学，过程是否公正，也直接关系到整个模式的公信力。我们也在和区的职能部门啊共同努力，来完善这样的一个测评体系，来提升社区居民的满意度。
1: 居民吴仁仲：
2: 建议物业超市能够经常的走到小区，进行政策的讲解和现场的咨询答疑的线下活动，让更多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福利。
5: 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会打风，煤炭发展环境将会面临着深刻复杂的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0: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4: 旅游出行热度正在向下沉市场扩展，许多之前大家不太熟悉的宝藏小城火遍了全网。一些小城虽然拥有支线机场，但直飞航线不多，而且价格偏高，中转又很麻烦，这让一些游客感到不便。而近期乘飞机前往一些宝藏小城，中转尤其是跨航司中转的体验有了明显改善。记者就试乘了北京到云南腾冲的中转航班，来听报道。
5: 我们的计划是要体验一下怎么从首都北京一步迈向极便之城腾冲。那在订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发现啊，从北京到腾冲之间呢是没有直航的，所以我这次订了一个中转的航班。考虑到时间的问题，我们选择了一个跨航司的中转。
6: 过去涉及跨航司、跨航站楼、跨地服的三跨中转，对旅客就意味着麻烦、耗时，心里没底。换航站楼像跑马拉松，行李需要二次托运，前段延误，后段没人管。考虑到这些原因，记者特别选择了可以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的通程航班出行。
5: 你好，我办值机手续，乘坐的是 GO7211 进到凤鸟，后续有一个通程航班是杨浦航空的到腾冲。咱们的行李是北京到昆明，昆明到腾冲，这个行李是行李直挂的，中间不用提取，是一站式的。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呢，我就办理完了值机手续，我拿到了两张登机牌。

0: 段形成的，背面会有一个行李托运的小条，到了腾冲机场的时候呢，我就凭这个小条可以提取我的托运行李。
1: 随后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记者到达昆明机场进行中转。走出机舱时，机场工作人员已经在廊桥等待了。
0: 哎，你好，
2: 曹丹女士。
0: 对对对，
2: 请收好您的证件。好，这边跟我走。
0: 哎，谢谢。
3: 那是每一个中转的旅客，你们都会这样一对一来服务吗？
2: 中转衔接时间是45到75这个时间范围内的中转旅客，有咱们这样一对一的协助保障。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旅客前后两程航班中转衔接时间比机场最短中转衔接时间长时，旅客可以自行中转。通程航班旅客可以直接去下一程航班登机口，不需要其他手续。非通程航班旅客可以不出机场，到中转柜台办理中转手续。两种情况都不需要提取行李二次安检。而当旅客前后两程航班中转衔接时间比机场最短中转衔接时间短时，机场会有专人协助旅客快速中转。
0: 那我现在是已经到达了第二程航班的这个登机口，我大概算了一下时间，从前续航班落地到一直现在到达第二程航班的登机口，大概花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个中间因为不用去重新的托运行李、办理值机手续、去安检，所以整个过程还是非常快、非常流畅的。
1: 稍作等待，记者就登上了从昆明飞往腾冲的中转航班，顺利抵达目的地。
4: 对医院来说，医疗设备非常重要。一些医院无力购买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会找有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司以租赁的方式使用。云南一家医院就是这样做的，但这家医院却没有按期支付租金，也没有按调解书还钱，被列为被执行人。但是如果把这些设备查封、司法拍卖，当地的患者看病怎么办呢？北京金融法院便披露了此案如何破局。
5: 此案被申请执行人是云南某医院。多年前，这家医院要提高医疗水平，却买不起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找到申请执行人北京某公司，签了合同，约定由北京某公司出资购买医疗设备，有偿将设备出租给云南某医院使用。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法官江景莲告诉记者，当时北京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亿6000多万元购买了医疗设备，
6: 包括超声骨密度仪、麻醉机、移动式手术 X 射线机、血液透析机、电子胃镜、微电脑反身治疗仪、心电图机等医疗设备，覆盖多个临床科室。
5: 这些医疗设备投入使用后，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但云南某医院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北京某公司提起诉讼，经法官主持调解，这家医院愿意支付租金及违约金，但调解书生效后却没有按照调解书自觉履行义务。北京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医院支付多年租金和违约金1亿1000多万元，冻结医保结算资金，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江景莲说，
6: 考虑到医院承担着群众基本医疗、急诊急救、公益救治等法定职能，是区域民生医疗保障核心阵地，如果对涉案的医疗设备启动司法拍卖，不仅债权清偿效果有限，还将对当地公共医疗事业造成重大冲击。
5: 综合研判案情后，法官助理蒋良帅远赴云南某医院实地调查核实案情。
7: 到现场之后，医院的负责人给我们说，医院并非恶意负债、规避执行，只是由于运营瑕疵，扣除日常的运营成本之后，可以用于偿还的资金有限，无法一次性足额还清债务。
5: 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在当地医疗保障局有医保结算账户的财产线索，蒋良帅随后就到当地医疗保障局进行核实。
7: 由于医保结算资金不属于法定豁免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划拨等措施，在预留保障医院正常运转、患者报销、医疗物资采购、公益医疗服务所需民生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我们依法对剩余医保结算资金予以冻结。
5: 蒋良帅将医院实际情况及冻结措施结果反馈给北京某公司，北京某公司代理人表示愿意相信法院，同意减免部分利息、延长还款期限。
7: 云南某医院代理人也当即承诺会严格恪守执行和解协议、按期履行还款义务，主动对 接相关职能部门推进债务化解工作，积极配合法院开展后续的执行工作。
5: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双

0: 况今年7月16日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截至7月30日，云南某医院已按期偿还了1500万元。随后北京某公司申请解除对该医院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法院随之解除。
1: 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是城市治理中的一块硬骨头，加装电梯，电梯的维保找谁做，外墙脱落谁来修，业委会工作怎么推进，这些问题常常困扰着小区居民。近期总台记者观察到，在上海长宁区周家桥街道，一家特别的物业超市正在尝试破解这些难题。
2: 走进位于上海市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的虹桥新城小区，道路两旁贴近居民楼的大树已经被修剪得清爽利落。小区老居民吴仁仲告诉记者，在这个20来年的小区里，有不少枝繁叶茂的树，绿化虽好，但影响采光。最近低楼层的居民找到了定期处理的解决方案，马上对小区里21棵树木进行了修缮。
3: 原来呢，管道的改造、绿化的修缮、设备的维护，不知道找哪一家，都是通过熟人介绍，选择的范围呢比较窄，价格也不透明。通过超市的平台，我们找到了专业的修剪树木的公司。
2: 吴先生所说的物业超市是周家桥街道推出的一项创新举措，这里的货架上不卖商品，而是把辖区内21家物业服务企业的综合测评等级上墙公示，还把物业、业委会、加梯、换梯、护梯3大类治理需求和10多项个性化的服务项目集中呈现，不仅有传统的保洁保安绿化，还拓展了物业加养老、房屋安全检测等明码标价的增值服务，供居民和业委会货比3家。原来的熟人打听、口口相传变成了清晰的标准。上海市长宁区周家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嘉文：
4: 我们设立这样一个物业超市的排行榜以及我们的一些服务呢，主要是为了消除信息差，来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也督促他们完善自己的服务，给居民提供更加清晰的治理的方案以及可以挑选的资源库。
2: 物业超市不直接提供服务，而是扮演平台方的角色，整合资源，建立公开透明的评价和介绍机制，也让小区业委会告别了过去两眼一抹黑的困境。选哪家物业，找谁修东西，现在有了可参考的依据。上海市长宁区长宁新城业委会主任马林：
5: 我们业委会大多数也不是很专业的，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要换梯，我们就通过这个超市介绍了一些换梯公司，给我们非常专业的指导。前不久我们的小区顺利地召开了业主大会，97%的通过率，我们的电梯换梯成功。
2: 不过新模式也面临现实挑战，目前真正能转化成居民消费行为的项目还不算多，一些老旧小区居民长期习惯了低物业费甚至政府托底，对市场化服务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高嘉文：
4: 居民对于专业服务的付费的意识，还是物业企业它要主动来提升服务质量的动力啊，都需要有一个培育的过程。另外呢，物业服务企业它的综合评价标准是否科学，过程是否公正，也直接关系到整个模式的公信力。我们也在和区的职能部门啊共同努力，来完善这样的一个测评体系，来提升社区居民的满意度。
2: 居民吴仁仲：
3: 建议物业超市能够经常的走到小区，进行政策的讲解和现场的咨询答疑的线下活动，让更多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福利。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生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3: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0: 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幺零五财经早知道。
2: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3: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花高价抢票却迟迟不出票，退单凭什么被扣三成手续费？
4: 听说9月12日自己喜爱的歌手在深圳举行演唱会，消费者廖先生就迫不及待地在各大票务网站寻找票源，最终选择了一家叫做票牛的 APP， 花了1475元购买了一张官方指导价1080元的内场票。但是这个 APP 迟迟没有给廖先生出票，没有拿到票的廖先生向票牛 APP 提出退票申请，然而平台表示想退票必须支付30%的退票费。
5: 他这个是第三方平台，就他这个平台收的贵，我也不知道。刚开始知道我就是说中途退款扣那么多钱，我都不会在他平台买。关键是他没出票，扣30%。如果是这个票出来了，扣30%，我没法说是吧？
4: 资料显示，票牛 APP 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二级票务平台。2023年，票牛 APP 推出省心代抢服务，帮助用户应对热门演出的抢票难题。平台表示，自身定位为信息中介与服务平台，不销售任何票品，票品定价都是由入驻商家自行设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我国演出票务行业平台主要分为一级票务平台和二级票务平台，其中一级票务平台一般为主办方指定的票务总代理或主办方自有平台，二级票务平台本身无直接票源，主要通过整合多方资源提供中介服务，从中收取一定比例佣金。多次协商后，票牛客服表示可以免除廖先生71元的服务费，但是票款30%的手续费必须要收。票牛表示，平台会在商品页面明确标注退改政策，消费者下单前会由平台进行充分的提示后才可下单，下单即视为同意约定。退票规则是根据市场情况、票务代理商等多种因素综合设定。
6: 本身你要承担手续费跟服务费，这个我们也有帮你去反馈，申请工程也帮您争取到了您除了平台的服务费，但是手续费您都要正常承担的。票款金额的30%是手续费。
4: 记者在某投诉平台搜索发现，关于票牛 APP 投诉近6000条，多数集中在下单容易、出票难、服务差、退费困难等方面。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认为，消费者首先要谨慎在二级票务平台下单。此外，平台如果收取高额违约金，应该提出相关的证据，证明自身实际损失的具体金额。
7: 正常的售票渠道已经看不到有售卖票的情况之下，其他的一些平台又进行加价的销售，这种销售本身是否合规？包括消费者如果把身份信息去交付给这样的一些平台或者个人，那么实际上消费者自身也会去承担一定的风险，所以我们消费者呢首先要谨慎。我们通常讲违约责任也好，赔偿责任也好，如果说一方认为有损失，应当提出相关的证据证明其所遭受到的损失是多少，确定违约责任或者赔偿责任。如果你没有证据证明自己遭受到的损失，那么这时候他所主张的违约也好，或者是赔偿责任也好，那在司法实践中呢，可能会去进行相应的调整。
8: 财经身边事，旅拍消费要小心。很多人在外出游玩时选择换上特色服饰，来一场氛围感十足的旅拍。但旅拍服务中的虚假宣传、服务缩水、隐形消费等问题也值得关注。在上海查处的案例中，有的旅拍店对外声称衣服一客一洗，可实际却并不是这样。
9: 日前，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根据群众投诉线索，查处了一起旅拍商家虚假宣传案件。经查，涉事文化传媒企业主营景点旅拍，在某社交平台运营2个宣传账号， 在多条推广笔记中，宣称店内环境干净整洁，服装、化妆工序全部做到一客一洗，以此吸引游客下单消费。
10: 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大队中队长顾军：
11: 那我们执法人员在现场执法中呢，也发现当事人其实在日常经营中呢，并没有落实他宣称中的一客一洗，这样一个客人穿过就清洗一次，所以明显的与他的这个宣传内容不符。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呢，构成了对其商品做虚假的商业宣传的行为，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加处罚款。
9: 黄浦区汇聚外滩、豫园、南京路步行街等核心文旅地标，是海内外游客打卡圣地，旅拍产业发展迅速。今年三月，黄浦区出台了黄浦区提升旅拍行业消费品质市场监管指引，从明码标价、服务合同、押金退还、投诉处置等方面划定经营红线。
10: 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大队中队长顾军：
11: 合同必须要列明整个套餐里面包含的哪一些服务项目的，要把所有的要暗含收费的项目都要标示清楚，对服务的全过程都要规范管理，能够做到清洁卫生，不留卫生隐患。
9: 指引也专门设立了涉外旅拍服务规范章节，要求不得对国内外消费者设置差异化价格，鼓励经营者提供多国语言服务，支持多种支付方式等。
8: 财经身边事：彩妆产品出口享受便利，以往化妆品出口前需到生产企业所在地办理检验，同一个采购商如果采购三个不同产地的货，就要跑三个地方办手续。而浙江义乌推出制度创新，允许来自全国其他地方的彩妆产品在采购地义乌统一申报检验，这给贸易商带来了巨大便利。
1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彩妆是最活跃的出口品类之一，全国各地的化妆品汇聚于此，拼柜出海，发往全球。但就在一年前，化妆品出口的报检环节还是让商户头疼的老大难。按照传统监管模式，同一个采购商如果采购了三个不同产地的货，就得挨个跑三地办手续，光是跑产地检验准备材料就得耗上一周，遇上急单，交货期在即，货却还在路上排队等候。痛点在哪里，改革就指向哪里。去年7月31号，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允许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彩妆产品在采购地义乌统一申报检验，同时单票报关货值上限由1000美元提升至150000美元，取消重量限制，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快速放行。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推出以来，受到了市场商户们的广泛欢迎，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在义乌多家报关企业，工作人员足不出户，线上轻点鼠标，短短半小时就能完成整批出口商品的全部申报流程。义乌海关则全面实行审单放行自动化和无纸化报关，24小时全天候放行。义乌港上线的智慧通关平台，让集装箱卡口实现秒级智能验放，人工施封作业时间缩短约75%。义乌海关监管一科负责人何文帅：
13: 我们还有在义乌港的监管场地开通了那个自动施封的通道，企业也可以实现24小时的自动施封，就你车子随来随施，也不受海关的作业时间的限制，从单证和物流上都做到了24小时的服务。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3: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2: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4: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6: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7: 暑假里不少孩子沉迷网络游戏，家长的心情也随着一块手机屏幕起起落落。任先生是一名货车司机，经常不在家，可是他最近因为13岁的女儿迷上了一款叫做《我的休闲时光》的游戏，正在生气和发愁。他发现女儿偷偷用妈妈的手机给游戏充值了2800多元。任先生了解到这款游戏的设计很有针对性，孩子进行游戏登录的时候只需要选择通过微信账号进入，不需要身份验证，充值支付的时候也只需要输入支付密码，无需人脸识别。他联系付款记录当中显示的广东欢泰科技有限公司，可是对方一开始只同意退回1800元。
8: 我女儿手机绑定的是我老婆的身份证还有实名制认证的，我女儿玩的那个叫《我的休闲时光》，充值的时候我老婆一下就收到那个银行扣款的短信了，充值的是2800多。你点击那个游戏，然后它有两个登录方式，一个是手机号码验证，就是你输入手机号会给你那个手机上发一个短信，一个验证码，你才能登录。另外一个就是用微信直接就可以登录，不需要任何验证。我的休闲时光那款游戏我查过，特别有针对性，专门针对的就是18岁以下的，而且指定的是小女孩，怎么说，化妆啊，或者是那个家庭什么布局装修啊之类的，那种专属小女孩的一款游戏。
7: 任先生向游戏公司提供了对方要求的一系列个人信息和证据，又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可是他每次投诉之后，在监管部门的调解之下，游戏公司就在原来协商的金额上再多加一点点。任先生感觉身心俱疲，考虑到游戏公司的运营成本，他希望能够退回2500元，但是双方一直都没有能够协商成功。
8: 让我提交了孩子充值的凭证，还有账号的信息，就是我跟孩子的关系，户口本啊，还有证明材料。欢泰那边给我打电话过来，说那个核实完了，一共是2800多块钱。他说给我退1800，我说那肯定不行。他说啊，我沟通了，开发商不同意，就是那个广州卓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说只能给退他1800。然后我就往东莞那边打了那个12345，我就投诉他了。我投诉完了之后没两天，然后说那个经过协商。能给我退2090多，我说你这样，我说你肯定也是有那个人工成本，咱都互相理解。我说2800多，你退我2500就行。他始终就不同意。后来我找到了他们附近的那个派出所，派出所的那个警长也到他们公司去了，他公司的客服又给我打电话来了，这次就说能给我退2190多了又。
7: 一个值得注意的普遍现象是，未成年人通过冒用家长身份、网购游戏账号等方式绕过登录限制玩游戏。浙江宁波的吴女士发现自己13岁的女儿冒用身份证注册了一款仅限18岁以上用户注册的乙女游戏，简单来说就是以女性玩家为第一视角，主打恋爱养成与情感互动的成人游戏。短短3个月的时间，女儿就在游戏里面累计充值7000多元， 吴女士发现并且控制账号之后，女儿又在网络上购买成品号继续玩，前后一共花了将近3万块钱。
9: 在4月份的时候，他又在消费，也是练声控，应该是他又消费了大概有1万块。他里面的环节还有一个就很帅的男孩子，然后会很体贴，很关心你，然后给你情绪价值拉满。练习声控里面有4个男生嘛，那个齐豫和秦彻可能是喜欢的女孩子最多的，然后他们的生日我女儿都知道。
7: 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电商平台都有游戏成品账号售卖。所谓成品号，就是已经完成实名认证、拥有一定游戏进度和稀有级别的账号，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一方面，游戏的用户协议通常禁止账号买卖，但是另外一方面，电商平台上的交易行为又难以被有效规制，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游戏企业设置了年龄门槛，但是账号交易却在源源不断地向未成年人供货，让实名认证形同虚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认证与验证的脱节。
10: 这里面核心的问题还是说，就是在这个认证包括这个验证的过程当中，它做到多强的一个认证的强度。现在大部分的未成年人绕开的方式，它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啊。有时候他甚至可能还可以买到啊，比如说在网上啊去买到其他人的一些成年人的这个身份证，或者说买到账号。其实在游戏界面上设计，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明确的提示的。这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也可以参照我们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规定，玩家在使用达到一定时间段的这个时候进行一个明确的提示。那么这一点可能对青少年来说尤其重要。
7: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分析，要秉持客观心态，不能将青少年成长当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全部归因于游戏。部分未成年人沉迷虚拟世界的根源，往往是现实中情感陪伴的缺失，精神需求无法满足。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娱乐与保护的平衡，而不是彻底的禁止。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1: 主持人好，大伙好。
7: 欢迎您。根据今天的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个案例，我们来探讨就未成年人充值游戏以后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未成年人未经家长同意进行游戏大额充值的这个纠纷当中啊，法律上到底是怎么样来认定这笔充值行为的效力的？如果家长主张退款的话，那么需要拿出哪些关键的证据呢？
11: 那么未成年人有关网络大额消费的问题，实际上主要涉及我国的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当然还有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当然还有相应的司法解释，有些地方性法规也有类似的对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特殊的制度性的规定。那么回到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那么依据我国的民法典以及相关的法律的规定，首先叫做成年人是18岁以上叫做成年人，18周岁以下叫做未成年人，当然16岁到18岁之间有个特例，如果他自己已经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的生活来源，那么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这个人的做出的，就是说18岁以上的成年人，你做的任何的民事行为，那么你。

0: 就要独自的承担相应的啊民事的相应的责任，这种责任可能是全方位的。然后到下面又分成两档，十八岁以下又分成两档，就是八周岁为一个档，就八周岁以下，那么叫做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他所有的事务都是要由他的法定代理人，那么我们一般认为是相关的监护人，也很多时候实践中就是他的父母来进行实施。还有一类呢，就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八岁到十八岁之间，那么在法律上把它认定为叫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只能从事和他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而且他这些事情都要经过他的法定代理人或者是相关的人员的同意或者追认，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相应的可能就不发生法律效力。那么也就是说，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大额充值明显超出其年龄智力，未经家长，就是他的父母的同意或者其他的监护人的同意追认，那么就是效力的待定。这个时候家长如果拒绝追认，那么合同就不发生法律的效力，平台应当返还相关的价款。相应的，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的指导意见中也明确的要求，限制行为能力人就八周岁到十八周岁，未经监护人同意进行付费游戏打赏支出等等，和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这些款项，监护人请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是相应的实践中，有关的我们家长或者说监护人的他的举证责任是比较重的，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比如说，首先你要证明那个未成年人这个年龄证明，你要提供相关的这种证明文件，有可能是你的户口簿，有可能是你如果孩子已经办了身份证，那还要提交身份证。然后是有关账号实际是由未成年人使用的记录，这一点在实务中是相当的困难。然后有关充值订单支付的流水，这个还容易一些。然后还有家长说我不知情也没有追认这种陈述，还有平台没有落实相关的用户实名核验的证据，这一系列要环环相扣，然后才有可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1: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驰，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我们一同开启美好一天。8点之后，欢迎收听航风热线。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1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3: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7: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